0: 第三，对后宫。后宫本来是一块干净的乐土啊，太监呢、啊、宫女啊、妃嫔呢、啊，你怎么能参加卖官鬻爵这种肮脏事情？借这个机会，严惩甄妃，杀一儆百，肃清、整肃后宫的纪律。我们说甄妃这样做当然也不对，但是甄妃究竟年轻嘛，十几岁，没有那么多的城府，慈禧这样做也是太过重了。到光绪26年1900年，八国联军打到北京，慈禧和光绪急急忙忙出逃，这个时候对甄妃怎么办，有各种各样说法的，我们不去讲了。慈禧下令把甄妃投到宁寿宫旁边那个井里头，这井现在叫做甄妃井。慈禧和光绪逃难回来，所谓西巡逃难回来以后，把甄妃从井里头尸体捞下来安葬了。这件事情清德宗实录，就光绪实录、光绪朝东华录都没有记载，怎么能证实甄妃就是偷塞到这井里死了呢？第一，档案从此之后档案对甄妃没有记载了，包括生活供应档案都没有了，就说明这个人消失了。还有太监的回忆，事情之后慈禧回来，太监回忆啊，紧急之下有太监把甄妃拖到井里了，溺死了。回来之后尸体捞上来埋葬，有人也经过了，所以现在清史界认为这个事情是可靠的。
1: 这里有光绪与甄妃短暂的凄美爱情，也有宣德帝的胡皇后无尽的孤灯长夜，曾经多少红颜，多少青春，多少风华，在这座景仁宫里渐渐暗淡，有如花谢。但是在明清历史上，并不是所有住在景仁宫的妃嫔的命运都是不幸的，这里也有例外。
0: 我说景仁宫啊，景仁祸福，还有个福，这个福字我就举一个例子，就是顺治皇帝的同妃在景仁宫生下了中国帝制时代千古一帝和世界明君，就是康熙大帝，生在景仁宫。所以我讲第三个问题，三，顺治同妃，同姓在清初太重要了。北京有一个顺口溜啊，叫做同伴朝，就朝廷官员有一半是姓同的，同家的。这个话夸大了一些，但是说明姓同的当时在清初在朝廷里面地位是很重要的。同妃他爷爷叫同养真，这个真字儿为了避雍正皇帝的讳，叫改名叫同养正，是清朝的开国功臣。那同养真的儿子呢，就是同普赖，同普赖是属于八旗汉军啊，清军入关，跟着清军对清朝立有功劳，后来积劳病死，这是同妃的爸爸。他还有个弟弟，他弟弟叫佟国维，佟国维康熙的时候做一等侍卫，做内大臣，在三藩之乱的时候有一个特殊的功劳，因为他是一等侍卫内大臣。吴三桂的儿子叫吴应熊啊，他是清朝的额驸，在三藩之乱发生的时候在北京，他谋了叛乱。这佟国维知道之后报告康熙，率了30个侍卫冲到了吴英雄的驸马府 就额驸府就驸马府，把吴影星抓住，另外抓住一些人，然后康熙皇帝下令将吴影星处死。所以同妃的亲弟弟在三藩之战当中立有一个特殊的功劳，同妃就是这么一个家族。同妃嫁给顺治皇帝是孝庄太皇太后主持的，同妃嫁给顺治皇帝之后住什么地方，就住在景仁宫，所以他在景仁宫生下了康熙，玄烨就是后来的康熙大帝。同妃的材料非常少，我总是说一个伟大人物的身后必有一位伟大母亲。康熙皇帝在帝制时代是伟大的，那么他的母亲一定是伟大的，但是材料太少。我们反过来，儿子更多像他母亲，从康熙的形象和表现反过来来看佟佳氏，来看佟妃是不一般的。历史记载康熙这么说的，说天表其伟，神采焕发，双瞳日悬，龙准月立，耳大声红，勋戚天纵，稍长举止丹素，质量恢宏，语出至诚，切中事理，读书十行俱下，略不遗忘。自武陵后好学不倦，秉业批阅，每日消分。这个话是夸大了啊，因为史书们对皇帝说了夸大了，但是从一个侧面，从皇康熙的形象，康熙治理发展，我们推论一下，就是康熙的母亲同氏是聪明俊秀大度非常优秀的一个女性，儿子像妈，康熙之所以接触，重要原因之一是他妈妈接触，就佟妃接触。但是啊，这个佟妃也是很不幸，因为顺治皇帝年轻就宠爱那个董鄂妃，宠爱的死去活来，又顾不上康熙他们母子，24岁就死了。死了就是康熙继位，8岁继位。这个时候呢，佟妃就变成了太后了。但是只做了2年太后啊，康熙才10岁呀、啊，佟妃多大呢？这是叫佟后了，佟太后了。24岁，虚岁24岁，这是福不够啊，就死了。如果他长寿高寿啊，到康熙61年的时候，我算一下，他也不过83岁啊。任乾隆他妈活80多岁啊，享了多少福啊。从这点来说，佟妃还是福妃不够，很遗憾。这个景仁宫有个特点啊，这个不仅仅康熙皇帝生在景仁宫，而且康熙皇帝还曾经住过景仁宫。康熙有个兄弟叫福全啊，他哥俩比较好，他兄弟8个，到最后就剩下他们俩了。福全死了，病死了，康熙去吊唁非常悲痛，回去不住乾清宫，就住在景仁宫，表示对他弟弟的哀悼。所以注意啊，皇宫里头东六宫西六宫12座皇宫，生过皇帝又是皇帝在那儿住过的只有景仁宫这一个宫啊。人有因缘，事有因果，就广积善缘，等待时间和历史给公正。

0: 承乾宫是紫禁城后宫中的东六宫之一，由于它的地理位置比较优越，因而在明清两代一直是皇帝宠妃居住的地方。明朝崇祯皇帝的田贵妃，清朝顺治皇帝的董鄂妃和道光皇帝的孝全成皇后都曾经居住于此。皇帝和妃嫔的恩与怨、情与爱都在承乾宫中凝结，而这三位女性却偏偏红颜薄命，只好情深缘浅，徒留一段段爱情传奇回荡在紫禁城中。北京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中国紫禁城学会副会长严崇年先生为您讲述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大故宫》第二部第十三集《承乾宠妃》。承乾宫是紫禁城后宫中的东六宫之一，由于它的地理位置比较优越，因而在明清两代一直是皇帝宠妃居住的地方。明朝崇祯皇帝的田贵妃，清朝顺治皇帝的董鄂妃和道光皇帝的孝全成皇后都曾经居住于此。皇帝和妃嫔的恩与怨、情与爱都在承乾宫中凝结，而这三位女性却偏偏红颜薄命，只好情深缘浅，徒留一段段爱情传奇回荡在紫禁城中。北京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中国紫禁城学会副会长严崇年先生为您讲述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大故宫》第二部第十三集《承乾宠妃》。为了皇家血脉的延续，后宫的嫔妃必须保证一定的数量。看起来皇帝坐拥三宫六院，家丽无数，但受到选拔制度、家庭出身以及政治博弈等因素的影响，围绕在皇帝身边的女人未必个个都是皇帝的意中人，有差别就会有偏爱，有偏爱就会有是非。在充斥着欲望、权力又冷酷寂寞的深宫之中，感情显得苍白无力，但皇帝也是人，也会有真情。那么皇帝与妃嫔之间的爱情又是什么样子的呢？北京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中国紫禁城学会副会长严崇年先生为您带来系列节目《大故宫》第二部第十三集《承乾宠妃》。
1: 今天讲景仁宫北面那个宫叫做承乾宫。承乾宫住过很多的妃嫔等等。比较有意思的是有三个皇帝的宠妃，宠爱的这贵妃。所以我今天讲的题目是承乾宠妃。这个承乾宫啊，是在东六宫那个东一长街的东侧，它的南面是景仁宫，它的北面是钟粹宫，正好在景仁和钟粹两宫之间。大体上说来，东六宫和西六宫，钟六宫好像皇帝更喜欢一些。那东六宫这六个宫最贴近中心的那个西面，这三个宫住的宠妃更多一点。承乾宫啊，它的格局我在东西六宫已经说过了，进了承乾门它就是正殿，完了就是后殿，两厢呢前院要东配方西配方，后院东配方西配方。

院里还有座井，基本上格局都是这样。下面我分三个题目说：一，崇祯崇妃。崇祯皇帝做信王的时候，他娶这个妃子，后来就变成了一后两妃。这一讲我特别讲一下崇祯那个崇妃，田贵妃。田贵妃是陕西人，后来他们家里头就搬到扬州，江苏扬州。扬州这个地方是很美啊，烟花三月下扬州，就这个扬州那个瘦西湖边他长大的。后来呢，他父亲又搬到了大兴，就是到北京。这个田贵妃，他父亲叫田弘玉，他的女儿做了信王的王妃。崇祯元年，崇祯做了皇帝了，就册封田贵妃，就变成了贵妃了。崇祯皇帝特别宠爱这个田贵妃。崇祯皇帝为什么特别喜欢这个田贵妃？我给总结一下，有几条。一，长得美。你做一个宠爱贵妃，大概一个基本条件呢，就要长得漂亮。这不是我说的啊，《明史后妃传》说的。他这样说的：妃生而鲜艳，性寡言，多才艺。生而鲜艳，用我们今天话说，长得线条很美，容貌又鲜艳漂亮。大家注意啊，他要在那么多妃嫔里头，那么多宫女里头出类拔萃，在那里面觉得美，那就是长得很漂亮。光这一条还不行，不是美就可以变成宠妃了，还有第二条，就是素养高。这田贵妃啊，小时候受了很好的教育，琴棋书画歌舞诗词，不仅造诣很高，而且很讨崇祯皇帝喜欢，还有会打扮。这女人大概会打扮也挺重要啊，穿衣服很得体，又很会穿衣服。她是江南的呀，扬州苏州这一带地区的，所以她穿这个衣服啊，宫里头那些宫女呀、其他的妃嫔都很羡慕她，说她穿这衣服啊，田贵妃穿的衣服苏样，苏州的苏，样式的样，苏样，这才衣服穿得很特别，很得体，很漂亮。她那些宫女儿也是，宫女儿她亲自给她们打扮，过年过节的时候啊，她做的花给这宫女儿那头上都插上花。其他那个十一宫啊，那些宫女儿见了田贵妃的宫女儿，羡慕得不得了，似是有情趣。你光会打扮不行，这是外在的，有情趣。这田贵妃的玩啊，她不是那种一般的玩，不仅是琴棋书画的玩，高雅的玩，她会什么呢？她就在宫里头玩。宫里头她到西园，现在中海南海北海远也不方便，在哪儿呢？我前面讲过那个东六宫，它不是有东一长街、东二长街，这长街明朝叫巷，它是个南方来词儿，后来就叫长街，北方叫街，南方叫巷。它在这个巷子里头啊，就是长街里头啊，拿小轿监狱抬着它，啊，宫女太监陪着，啊，一面戏笑一面玩耍。那夏天呢，太阳晒得很厉害，他用着编织布啊，编织一个类似草帽又类似伞那种东西戴在头上，是又漂亮又遮阳。他也戴着，那太监也戴着，宫女也戴着，啊，一边走一边唱一边跳，载歌载舞的一边玩。崇祯皇帝很喜欢，那太监也高兴，也跟着玩又遮阳，宫女也喜欢。就是这田贵妃啊，他生活很有情趣。还有五，能生子。

0: 这女人呢能生儿子，在作为后妃来说是很重要的一条。崇祯皇帝一共有七个儿子，老大、老二、老三呢是周皇后生的。那四个儿子，老四、老五、老六、老七，连着四个，都是田贵妃生的，连着生了四个儿子。连着生了四个儿子，说明崇祯皇帝这时候专性于田贵妃，宠幸她，所以他才能连着生四个儿子。也说明他能生儿子，这是他受宠幸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也是受宠幸一个很重要的结果。还有六，会讨好。你皇帝要宠爱你，你得讨好皇帝呀，讨他喜欢，他宠爱。哎，所以这个田贵妃对崇祯皇帝，什么时候该说，什么时候不该说，什么时候该耍个小脾气，他这个分寸掌握挺好。你对着皇帝也不能一窝哄着他捧着他，有时候也耍个小脾气，哭一哭闹一闹，哎，皇帝格外的怜悯你，就格外喜欢你。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
0: 田贵妃有很多的手，我举几个例子说啊。田贵妃在宫里头受崇祯皇帝的喜欢宠爱，他不是他一个人呢，那还有皇后呢，周皇后呢，还有贵妃元贵妃呢，还有其他的妃呀嫔呢。第二，对这个田贵妃受宠爱呢，就是咱们平常说那个五个字儿：羡慕、嫉妒、恨。又羡慕田贵妃，还嫉妒，女人嘛，嫉妒又恨她，想法把她给排除了，自己好讨皇帝的宠爱和喜欢。这羡慕、嫉妒、恨有什么表现呢？我讲一个故事给他听。这皇帝喜欢田贵妃，就老在田贵妃那儿啊，侍寝田贵妃。周皇后生了三个孩子，后面就崇祯帝被疏远了，吃醋了，羡慕、嫉妒、恨。那他有什么办法来惩罚这个田贵妃呢？皇后有皇后的办法。你体罚也不行，你骂也不行，对不对？你皇后嘛，六宫之主嘛，他想个办法，啊，就是冷处理。正月初一啊，啊，这个贵妃啊在给皇后拜年。正月初一北京多冷啊，是不是啊？哎，田贵妃就从这承乾宫出来，啊，就到了皇后这个坤宁宫。到坤宁宫不让进，就在这个门口房檐底下等着。理由是什么呢？里面还没打扮穿戴好，还没准备好。他那时候没有预约制啊，约了几点几分到时候里头没有这预约制。大冷天啊，就在那个院里头冻着，就是不见。北京话就来晒着你，晾着你，是吧？周皇后就用着玩，大概冻了，实在是够呛了。周皇后说：“让她进来。”进去了，就磕头啊，因为人家是皇后啊。磕头完了以后，你至少是让宫女给敬杯茶呀，寒暄两句呀，是吗？没有，也没敬茶，也没寒暄，一声不吭，退下吧，磕头就走了。可是这个元贵妃来拜年呐，啊，没等，来了就进，进完了后，举行仪式之后，啊，好像姐妹俩似的，拉闲天了，说话了，喝茶呀，吃点点心呐，很热情，很热情。田贵妃等于受了一口窝囊气，你说不出来呀，是不是啊？那皇后没打扮好，让你等一会儿，你说不出来呀。他得也得想法治这个周皇后，他怎么治啊？人家皇后啊，你是贵妃啊，你比人低一等啊。他唯一的办法就是让崇祯借崇祯力量来惩这个周皇后，他就到崇祯那儿去了，先撒娇，撒娇完了就哭，哭得特别伤心。崇祯皇帝就疼爱。

这个爱妃呀、啊，问他怎么回事啊，他就诉苦。崇祯皇一听这个爱妃受委屈了，又动了，是不是感冒？历史没记载了，是吧？崇祯皇就要治一下这个周皇后。有一天呢，就周皇后。

0: 一推，就把周皇后推倒了。你想想看呢，人家是皇后啊，你皇帝一下给人推倒了，皇后当然就哭，啊，哭就生气，就回到坤宁宫了。回到你有没有别的办法啊？她丈夫是皇帝，你不能骂，你不能骂，她赌气儿，我不吃饭。一顿饭不吃，两顿饭不吃，今天不吃，明天不吃，连那几天不吃饭。这太监就是奏报报弘正皇帝了，皇帝这也不是事儿啊，是不是？你这皇后这老不吃饭也不好啊。崇祯呢，主动做了让步，哎，弄了一个貂皮的一个褂子送给周皇后，周皇后也就借台阶下了，以后的关系就修复了。修复了，这个田贵妃啊，觉得你整了我，我也治了你，咱们一对一打平。周皇后还是没完，反正这股气还是没出气，反正处处反正就有点为难她。崇祯皇帝有一段时间就要跟田贵妃好，就跟周皇后不好。过一段，说觉得也不对啊，她是皇后啊，你不能太疏远呐、啊，她是摄六宫之主啊，就又跟周皇后好。这个崇祯皇帝啊，他是御妃有数，御妃有数，他也不能完全宠着，完全宠着你，咱们老北京有话叫踩了鼻子就上了脸了，是吧？他就又疏远他，又疏远的田贵妃，怎么疏远他？把他贬到启仙宫，就是太极殿，三个月不召见他。有一次皇后怎么走？走说这是田贵妃在住这儿，哎，还见一见吧，哎，田贵妃就出见。这田贵妃大概是有一点女人的特殊的魅力。崇祯皇帝见了田贵妃，把过去都忘了，又重新宠爱无咎，又离不开这田贵妃。但是田贵妃这个宠幸受到冷落，接着打起就来了。啊，咱们有句俗话，叫做屋漏偏逢连阴雨，就屋漏又逢连阴雨啊。他受到冷遇了，他不四个儿子吗？啊，皇五子、皇六子、皇七子这三个儿子接连就早死了，就剩了一个皇四子，这时候十岁多一点，他就敛气，但心情不好，但儿子又死，连着死了三个，他就病了，就在承乾宫病了。病了之后，他看着儿子，他知道不行了，不久人世了，就把这儿子呢，就皇四子啊，就托付给天启帝陵的皇后，让他照看着，他就死了。他这个儿子这老四呢，后来李自成进北京之后呢，就不知下落了，所以等于他四个儿子一个没老住。死了就埋在哪儿呢？就埋在北京昌平的十三陵一个地儿。但是啊，这福祸是互相转化的。他是崇祯十五年七月死的，死了不到一年多，崇祯就死了。他要活着的话是另一番局面了，惊吓，是吧？凌辱，有种种种种的啊。明朝亡了之后啊，妃嫔宫女投河和悬梁自杀的人，有的书说170多人啊。他说他已经死了，就不要受那次社会变革的惊吓了。还有，明朝的皇帝都是皇帝死了以后，后妃随着皇帝葬，就有田贵妃是特例。崇祯皇帝没有墓啊，没有。啊，崇祯皇帝和周皇后遗体葬在哪儿呢？就葬在田贵妃这墓里头。清军入关之后，多尔衮嘛，按照皇帝的礼仪来埋葬崇祯皇帝，帝后随妃子的墓埋葬，整个明朝只有一例。这就是崇祯皇帝那个司令。这是崇祯宠妃，明朝的。
1: 田贵妃才子精明志自高，却不幸生于末世运偏消，

0: 失宠丧子让他消沉，但他无法预料到自己竟是明王朝的末代宠妃，而他的陵寝会成为王朝最后的归宿。紫禁城的承乾宫中还住过一位非常著名的女性，她就是顺治皇帝一生钟爱的董鄂妃。那么董鄂妃究竟是什么人？她与顺治皇帝之间又有着怎样的爱情传奇呢？
1: 下面我说二，顺治宠妃。顺治皇帝的宠妃就是董鄂氏。这个董鄂妃是谁呢？有三种说法。第一种是官书，就是《清史稿后妃传》说的，说孝献皇后就董鄂妃了，董鄂氏，内大臣鄂硕女，年18入仕，上卷之特后，重冠后宫。他说董鄂氏啊，她是内大臣那个女儿，18岁进到宫里头，崇祯皇帝特别宠爱她，这是官书里记载。这是第一种。第二是野史，野史怎么记得？野史说董鄂妃就是董小宛。明末清初，江淮有四大名妓，一是董小宛，二是李香君，三是柳如是，四是卞玉京，就是这个董小宛。我在清十二帝一案，也就是正说清朝十二帝，详细说了这事儿。其中一条啊，就是董小宛呢，嫁给了冒辟疆，死了，修了坟，有详细的记载。而且这个董小宛比顺治皇帝啊大14岁，所以清史界普遍认为呢，董鄂妃不是董小宛。还有第三种，第三种是传记，这个传记不是中国人写，西洋人写的，那里面有一段记载，这记载大意是这样子，就是顺治皇帝有一个宠妃爱妃，就是这个董鄂氏，跟他好的呀是死去活来，不用提多么宠爱他了。那么这个董鄂妃是谁呢？他这里提出啊，是一个满洲将军的妻子，用我们今天的话就是一种王妃。这个女人就是董鄂氏，因为她受到顺治皇帝喜欢，她的先生就知道了，知道了回家就跟她为难，她呢就跟顺治皇帝就哭诉诉苦，顺治皇帝就把他这个先生呢就给打了。他这个先生一生气练得病就死了，死了以后这个女的就嫁给顺治皇帝了，就是这董鄂妃。这是外国人记载，根据汤若望回忆录里头，汤若望对宫廷非常了解，所以清史界特别重视这个事情。有的学者就分析，那顺治皇帝弟弟谁呢？根据诸王这么一查，可能是伯母伯管。伯母伯管是皇太极的第11个儿子。伯母伯管的妈妈是谁呢？姓波尔济吉特氏，成吉思汗的后裔。他的先生原来是谁呢？就是蒙古察哈尔部林丹汗。林丹汗死了以后，他就变成遗孀了，啊，谁给接收了呢？就皇太极接收了，就变成皇太极的，临职宫妃，后来给皇太极就生了这个伯母伯管，伯母管当然就封王了，封王王妃，有人认为就是这个董鄂妃，他的确是死了，这时间差不多。死了之后，啊，满了那个哀期，顺治就正式娶了董鄂妃。但是这种传说、这种说法呢，还不能完全

姓氏是一种说法，很多的人比较赞成这种说法，还在继续研究。顺治皇帝特别喜欢这个董鄂妃，怎么证明？一年之内啊，连升三级啊，妃、贵妃、皇贵妃，一年升三级，这在清史上没有先例的，在明史上也没有先例。这样，董鄂妃给顺治皇帝就生了一个儿子。顺治很高兴，有一种说法，就顺治准备就立这个孩子做皇太子，将来接班。但是不久，这孩子就死了。这董鄂妃太伤心了，啊，得了病。不久，他也死了。他死了之后啊，顺治皇帝啊，这时候是23、24岁的一个青年，太动心了。有一次，我给外国使领馆的大使和夫人等等，做报告，报告完了以后，一个国家大使提出我一个问题了，说：“严教授，明清皇帝有爱情没有？”三宫六院72妃那么多，他有爱情吗？我说有。他能举例子吗？我说顺治对董鄂妃就有爱情。他说你能证明吗？我说能证明。第一，董鄂妃死了之后啊，顺治皇帝下令伺候董鄂妃的那些太监和宫女殉葬，30多人。这个事情是很残酷，这是一面。从另一面来说，顺治对他爱之深呢。第二，顺治皇帝亲自给他写行状，就写他的类似这个悼词啊，洋洋数千言。今天我们读起来还是感动肺腑，真是动情了。我说还有第三呢，他死了以后啊，顺治皇帝啊不吃饭不睡觉啊，一定要自杀呀，随了他的爱妃一块儿到地下去啊。我说没有真的爱情他能自杀吗？孝庄太后着急了，亲自啊，太监宫女24小时值班看着他，便让他自杀了。还有第四，自杀不成就要出家，觉得人生没意思了，出家了，剃发出家，头发都剃了。后来有人问真出家没？没真出家，因为他妈妈在，孝庄在，无论如何不能让他出家。还有第五，天童寺那个志记载了顺治皇帝给那个住持和尚写的信，信里面附了一首顺治皇帝的诗，可以看出他们的感情来。这首诗是唐人的诗，他抄了一下，是这样说的：洞房昨夜春风起，摇曳美人湘江水，枕上片石春梦中，行尽江南数千里。多情天子宠爱美人，在这首诗里头流露尽致。六是这个董鄂妃啊，就住在承乾宫啊，死了之后遗体在这承乾宫啊，顺治皇帝就通知和尚，请这个大和尚为董鄂妃举炬火炬火化，就把董鄂妃火化。这些事情都是顺治帝亲自派人亲自参与。顺治皇帝跟董鄂妃这种宠爱的关系，给了许多的文学家、艺术家以文学艺术创造了一个空间，使他们编了很多的戏剧，但是也给历史学家留下了一个课题。

0: 就是这个董鄂妃真正的身份是什么，也还需要研究。
1: 人生若只如初见，在遇到董鄂妃之前，年前的顺治皇帝已经有过三位皇后了，其中两位还是母亲孝庄太后的族人博尔济吉特氏，但再高贵的出身也敌不过心中的深情，惠及必伤，情深不寿。伤心过度的顺治皇帝在董鄂妃去世数月后即驾崩，年仅24岁。江山美人都成虚幻，而他们的爱情故事却将永远流传在承乾宫中。
0: 三，道光宠妃。道光皇帝呀，他的后宫生活说法很多了，怎么简朴啊，怎么穿补丁裤子啊，我们不讨论这事情，我们就讨论他的后妃。道光皇帝有四个皇后，四个皇后。第一个皇后叫做穆成皇后，道光是成皇帝，所有他的这个皇后了都有一个成字，穆成的穆字是他，前头有个孝字，孝字是每人都有的，都不是他个人的，就是那个穆成皇后的穆字是他，成是道光，说明他是有道光的皇后，第一任皇后。这人是钮祜禄氏，这人福分不够啊啊！道光做皇子的时候他是低福晋，道光做皇帝的时候呢他先死了，所以没享受皇后的这个实际待遇，因为他是低福晋，所以又给他一个穆成皇后这么一个称号。第二位是慎成皇后，谨慎的慎，慎成皇后，她是佟佳氏。这位皇后也还是福分不够，给道光生了一个女儿，还早死了，她自己又死了。这样嘛，道光就出了第三任皇后，叫全成皇后。这全成皇后也是钮祜禄氏，初入宫的时候她是嫔，后来升了妃，就是一层层的升。第二个皇后死了以后，她就管着六宫的事情，后来她就升任册封她是皇后。这个全成皇后啊，是道光喜欢的，是特别喜欢的，生了个儿子。这个儿子是谁呢？奕柱，就是后来的咸丰皇帝。道光正喜欢他的时候突然就死了，他不是生病拖了很长时间，突然就死了。什么病死的？为什么死的？很多人就研究这问题，也研究不清楚。所以这个全成皇后之死也是清宫的一案之一，我们不说那个了，就说他撇下了这个儿子，这个奕柱，这咸丰。他死的时候，这咸丰多大呢？虚岁10岁。得交给人抚养啊，交给谁抚养呢？就交给奕欣他妈抚养。奕欣他妈后来追认为敬成皇后，安静的敬，敬成皇后。所以我说道光是四个皇后，包括追封的。敬成皇后又抚养奕欣，又抚养奕柱，就是咸丰和奕欣。因为咸丰虚岁10岁就没妈了，所有生活起居都跟呢这个敬成皇后，就跟呢奕欣他妈，他们俩还住一块儿，在一起啊。奕欣跟奕柱，就是咸丰跟恭亲王，小时候在共同在一个妈生活10年，很长了。就咸丰从10岁到20岁继承皇位之前，大约10年的时间一直跟奕欣在一起的。所以有人说后来咸丰啊那么对待奕欣呢，是有欠缺的啊，最后一顾命八大臣没有奕欣啊，是吧。在这里面我要说一下两个姓氏，就是这个钮祜禄氏。

0: 王室四个皇后，两个是钮祜禄氏，啊，这个钮祜禄氏啊，最早的祖先往上追是谁呢？就是鄂易都。鄂易都是清朝开国的五大臣之一，或者叫做五个元帅之一。鄂易都在努尔哈赤一起兵的时候就跟随，作战勇敢，屡战屡胜，百折不挠，全力的尽忠。努尔哈赤跟鄂易都关系特别好，努尔哈赤的一个女儿就给鄂易都的一个儿子叫达奇就嫁给他了，所以鄂易都跟努尔哈赤等于是儿女亲家，鄂易都的儿子呢又变成额驸，这就变成驸马了。钮祜禄氏啊跟爱新觉罗氏就是这么一个关系，后来钮祜禄氏很多人做大官，很多家族的这个哥哥就作为帝和王的父或者父亲或者是妃嫔，这是一个家族。还有一个家族就是瓜尔佳氏，瓜尔佳氏往上所最早祖先叫做费英东，也是开国五大臣之一，屡立战功，一直到荣禄啊，慈禧是荣禄，荣禄是瓜尔佳，所以荣禄的女儿也是瓜尔佳。荣禄的女儿瓜尔佳就是啊，有些书上说她是慈禧的干女儿，她的先生谁就是载沣啊，奕轩的儿子载沣啊，他们俩结合生的儿子就是宣统啊，就是宣统。所以这个钮祜禄氏啊，瓜尔佳氏对整个清朝历史有重大影响。下一讲我讲清谦宫北面那个宫，就是钟粹宫，讲钟粹宫。谢谢大家。
1: 崇祯自杀后太子下落何处？道光帝为什么无故贬斥自己一半的妃嫔？慈安太后的死与慈禧到底有没有关系？这一桩桩一件件令人费解的悬而未决的事件都与钟粹宫有关。离奇诡异，钟粹宫神秘面纱后隐藏着怎样的秘密？北京社会科学研究员、中国紫禁城学会副会长严崇年先生为您讲述《大故宫》第二部第十四集《钟粹悬案》。
2: 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一万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彼此开始。 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一路相伴。

平泉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强森林草原防火期内祭祀用品管理的通告，为积极倡导和有效推进文明祭祀，减少森林草原火情火灾的发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河北省殡葬管理条例》《承德市人民政府森林草原防火命令》《平泉市人民政府森林草原防火命令》等相关规定，特发布如下通告：一、2026年10月1日至2027年6月15日为森林草原防火期，2027年3月1日至6月15日为森林草原高火险期。二、防火期内，全市实行封山禁火管理，严禁携带火种火源进山树林和进入重点防火区域。三、防火期内，所有企业、商

0: 等市场经营主体，不得违规批发和销售锡箔、冥纸、冥币、纸扎等祭祀用品。四、防火期内，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经营性公墓、公益性公墓、烈士陵园、露天墓地、坟地违规焚烧祭祀用品。五、各乡镇、村要教育群众移风易俗，倡导文明祭祀方式。六、各乡镇、村在集中墓地区域或尽数墓区道路设立禁燃祭祀用品标识牌或其他永久性标志。特此通告，平泉市人民政府2026年9月21日。
1: 老伴儿，今儿我看还是给孩子们包饺子吧。
2: 啊，不不不，我是要给他们做饺子。
1: 哎，我觉得呀，孩子们好不容易回来一回，还是给他们包饺子吧。
2: 哎呀，他们爱吃饺子，我还是做饺子。
3: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
4: 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推掉一些应酬，放下一会儿手机，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吃顿饭呢？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0: 平泉市人民政府2026至2027年度森林草原防火命令，为有效预防和扑救森林草原火情火灾，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保护森林草原资源，维护生态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承德市人民政府森林草原防火命令等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我市实际，特发布此命令。一、森林草原防火期，2026年10月1日至2027年6月15日为森林草原防火期，2027年3月1日至6月15日为森林草原高火险期。二、森林草原防火区，全市林地、耕地、湿地、园地等区域均为森林防火区，草原火险区为全国草原火险区划划定的区域。三、压实防灭火责任，各乡镇党委政府对辖区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负全面责任，乡镇党政主要负责同志为第一责任人，分管负责人为具体责任人，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部成员单位根据职责分工承担各自责任，各级林长、护林员要切实履行资源保护、巡查监测、灾害防控等职责，森林、林木、林地、草地经营单位和个人在其经营范围内承担森林草原防灭火责任和义务，市直包保部门要督促协助所包乡镇、村开展日常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与所包乡镇、村共同承担责任，因责任落实不到位造成火情火灾或引发自身灾害的，依法依规追究有关部门和责任人员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四、严格火源管控，森林草原防火期内，森林草原防火区内严禁吸烟、乱丢火源火种、燃放烟花爆竹、祭扫用火、点放孔明灯、烤火、烧烤、野炊、点燃篝火、烧荒、燎地边、焚烧秸秆、枯枝、落叶、垃圾，使用烟熏、火攻、电击驱赶猎捕或使用枪械狩猎野生动物及其他未经批准的野外用火，任何人不得在防火区内丢弃火种，要严格落实用火审批、入山检查、巡查巡护等管控制度，在林木

0: 区重要道口要设立临时性防火检查站，防火检查站应当设立醒目的防火安全标志牌和禁止携带火源火种警示牌，任何单位和个人都应当配合防火检查工作。五、抓拾隐患整治，要常态化组织开展森林火灾隐患排查整治、可燃物六项清理和电力设施隐患治理行动，建立清单隐患台账，实行消耗整治。里木区生产经营单位和个人要采取相应防灭火措施，定期排查并及时消除火灾隐患，要充分发挥三疏一寒作用，开展联合检查，发现森林草原火灾隐患，及时下达森林草原火灾隐患整改通知书，责令限期消除隐患。六、加强宣传教育，各乡镇及相关部门要加强森林草原防灭火宣传教育，组织经常性的森林草原防灭火宣传活动，普及森林草原防灭火知识，增强公民的森林草原防火意识和安全意识，为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营造良好社会氛围。七、做好预警监测，要健全完善气象信息联合会商机制，加强森林草原火险预测预报，及时制作发布火险预警信息，并依法采取相应措施。防火期内预报有高温、干旱、大风等高火险天气的，各乡镇负责辖区内森林草原防火管控、宣传巡查和隐患排查等工作，严禁一切野外用火，对可能引起森林草原火情火灾的居民生活用火应当严格管理。八、严打违法行为，森林草原防火期内各级公安、林草等部门要依法依规从严查处森林草原火情火灾案件，严厉打击故意纵火、野外违法用火和破坏防火设施设备等违法犯罪行为。九、强化应急处置，森林草原防火期内各乡镇各有关部门要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严格遵守火灾报告制度和程序，及时上报火情火灾信息，确保政令畅通。各级各类森林草原消防队伍要严格实行集中备勤和靠前驻防制度，适时开展应急。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0.2兆赫。
2: 金秋十月，国庆佳节，娱乐无国界国庆特别节目为大家安排了好听的歌曲，让我们一起祝祖国繁荣昌盛，祝听友们假期愉快。
3: Super Idol 的

完全不知道穿什么。最近好懒得出门哦。不喜欢镜子里的我。

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0.2， 我是银初，欢迎您收听生活超给力国庆节特别节目。十月的风吹过山川，也吹过街巷，有人正在旅途上，有人刚回到久别的故乡，也有人只是安静地坐在窗前听一段音乐。不管你在哪里，此刻我们共享同一片秋光，不赶路不奔波，就让我们安安静静地听几首好听的音乐吧。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0.2兆赫。
1: 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

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0.2 兆赫动感赫兹节目，我是主持人大正。与国同频，与你有约，在这个举国欢庆的日子里，更少不了动感音乐的陪伴，就让我们用轻松欢快的音乐来陪您一起度过国庆假期吧。

看时光飞逝，我回首从前，曾经是莽撞少年，曾经度日如年。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你，在我身。

时，我回首从前，曾经是莽撞少年，曾经度日如年，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

您正在收听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0.2兆赫。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

0: 同学们，今天我们上一堂特殊的音乐欣赏课。
1: 哎，这什么音乐？这什么音乐？
2: 听，音乐就在你的身边。
3: 保护好你身边的环境，这一切会变得更动听。
4: 老伴儿，今儿我看还是给孩子们包饺子吧。
5: 啊，不不不，我是要给他们做饺子。
4: 哎，我觉得呀，孩子们好不容易回来一回，还是给他们包饺子吧。
5: 哎呀，他们爱吃饺子，我还是做饺子。
6: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
7: 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推掉一些应酬，放下一会儿手机，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吃顿饭呢？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8: 平泉市人民政府2026至2027年度森林草原防火命令，为有效预防和扑救森林草原火情火灾，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保护森林草原资源，维护生态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承德市人民政府森林草原防火命令等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我市实际，特发布此命令。一、森林草原防火期，2026年10月1日至2027年6月15日为森林草原防火期，2027年3月1日至6月15日为森林草原高火险期。二、森林草原防火区，全市林地、耕地、湿地、园地等区域均为森林防火区，草原火险区为全国草原火险区划划定的区域。三、压实防灭火责任，各乡镇党委政府对辖区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负全面责任。

0: 乡镇党政主要负责同志为第一责任人，分管负责人为具体责任人。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部成员单位根据职责分工承担各自责任，各级林长、护林员要切实履行资源保护、巡查监测、灾害防控等职责。森林、林木、林地、草地经营单位和个人在其经营范围内承担森林草原防灭火责任和义务，市直包保部门要督促协助所包乡镇、村开展日常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与所包乡镇、村共同承担责任。因责任落实不到位，造成火情火灾或引发自身灾害的，依法依规追究有关部门和责任人员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四、严格火源管控，森林草原防火期内、森林草原防火区内严禁吸烟、乱丢火源火种、燃放烟花爆竹、祭扫用火、点放孔明灯、烤火、烧烤、野炊、点燃篝火、烧荒、燎地边、焚烧秸秆、枯枝、落叶、垃圾，使用烟熏、火攻、电击驱赶猎捕或使用枪械狩猎野生动物及其他未经批准的野外用火。任何人不得在防火区内丢弃火种，要严格落实用火审批、入山检查、巡查巡护等管控制度。在林木区重要道口要设立临时性防火检查站，防火检查站应当设立醒目的防火安全标志牌和禁止携带火源火种警示牌，任何单位和个人都应当配合防火检查工作。五、抓拾隐患整治，要常态化组织开展森林火灾隐患排查整治、可燃物六项清理和电力设施隐患治理行动，建立清单隐患台账，实行消耗整治。林木区生产经营单位和个人要采取相应防灭火措施，定期排查并及时消除火灾隐患，要充分发挥三疏一寒作用，开展联合检查，发现森林草原火灾隐患，及时下达森林草原火灾隐患整改通知书，责令限期消除隐患。六、加强宣传教育，各乡镇及相关部门要加强森林草原防灭火宣传教育，组织经常性的森林草原防灭火宣传活动，普及森林草原防灭火知识，增强公民的森林草原防火意识和安全意识，为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营造良好社会氛围。七、做好预警监测，要健全完善气象信息联合会商机制，加强森林草原火险预测预报，及时制作发布火险预警信息，并依法采取相应措施。防火期内预报有高温、干旱、大风等高火险天气的，各乡镇负责辖区内森林草原防火管控、宣传巡查和隐患排查等工作，严禁一切野外用火，对可能引起森林草原火情火灾的居民生活用火应当严格管理。八、严打违法行为，森林草原防火期内各级公安、林草等部门要依法依规从严查处森林草原火情火灾案件，严厉打击故意纵火、野外违法用火和破坏防火设施设备等违法犯罪行为。九、强化应急处置，森林草原防火期内各乡镇各有关部门要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严格遵守火灾报告制度和程序，及时上报火情火灾信息，确保政令畅通。各级各类森林草原消防队伍要严格实行集中备勤和靠前驻防制度，适时开展应急避险和扑火演练，接到火情报告后要快速反应，重兵投入，高效处置，确保打扫、打小、打了。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森林草原火情，应立即拨打12119森林草原火警电话报警， 市长秦涛。
1: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2: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3: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平泉新闻。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是平泉新闻节目时间。今天是2026年10月6号，星期二，农历8月26。首先，请听本次新闻的主要内容。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系列述评之八，学习贯彻平泉市第三次党代会精神、锚定新蓝图、实干起新城访谈系列报道，今天播出锚栏沟乡党委书记侯建国。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新华社评论员文章：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系列述评之八，如身使臂，如臂使指。严密的组织体系是党的优势所在、力量所在。伶仃洋上，碧波万顷，深中通道，跨海越峡，在浩瀚的南海之滨铺展出一幅壮阔画卷。这项全长24公里的桥、岛、隧、水下互通超级工程，背后是党建引领下的攻坚合力。在工程一线成立30支党员先锋队，选树110个党员先锋岗，3支党员先锋队在施工一线挂图作战、倒排工期，把每步施工计划精确到小时乃至分钟。湾区鲲鹏党员突击队成功研制世界首艘运输安装一体船，创造了沉管浮运安装1月2节的深中速度。在党组织带领下，10000多名建设者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拧成一股绳，把制度优势转化为攻坚制胜的硬核实力。严密的组织体系是党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强大支撑。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党的中央组织、地方组织、基层组织都坚强有力，充分发挥作用，党的组织体系的优势和威力才能充分体现出来。严密党的组织体系，关键是坚持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根本在做到两个维护。中央和国家机关是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最初一公里，不能出现拦路虎。地方党委是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的中间段，不能出现中梗阻。基层党组织是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最后一公里，不能出现断头路。实践充分证明，严密的组织体系是党的优势所在、力量所在。各级党组织切实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不折不扣贯彻落实到位，把各领域广大群众组织凝聚好，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必将持续增强。学习贯彻平泉市第三次党代会精神、锚定新蓝图、实干起新城访谈系列报道，今天播出锚栏沟乡党委书记侯建国。
4: 书记您好，市党代会为全市未来五年的发展擘画了新蓝图，咱们毛兰沟乡如何对标落实党代会部署，系统构建贴合全乡发展的总体工作思路呢？
5: 市第三次党代会锚定经济强势、美丽平权建设目标，明确七大重点任务，既是发展任务书，也是实践行动指南。党代会结束后，我乡立即组织专题学习传达，立足我乡多民族聚居、重影资源富集、红色文化底蕴深厚的乡青实际，我们明确了生态优先、产业为要、分类施策、和美共建总思路，以三个中心集聚提升村为发展主轴，六个基层村错位发展，一村一品统筹高标准农田与粮食安全，特色产业增收与集体经济壮大，生态保护与人居环境提升三条主线，一村一策明晰发展定位，差异化布局产业项目，避免同质化建设，全力打造产业分工明晰、生态底色鲜明、民族乡风文明的全域和美乡村。
4: 那结合毛兰沟乡实际和党代会精神，咱们在各项重点工作上具体是如何构想的呢？
5: 首先，紧扣产业力势强势部署，做强特色农业，夯实乡域经济根基，深度融入全市世界级食用菌产业集群，环经绿色蔬菜供应基地建设，做强食用菌支柱产业，以毛兰沟社区、喇嘛洞村、包神庙村为重点，推进集体菌棚、冷库仓储配套建设，完善菌种繁育、标准化种植、仓储分拣、初加工全链条，放大五家村涉事蔬菜示范优势，深化两期同建，巩固蔬菜集散流通能力，依托长胜沟社区、帽子山村打造净菜产业示范园，推广企业加合作社加基地加农户利益联结模式，带动群众就地就业增收，抓实九十庙村高标准农田建设，稳固粮油生产基本盘，守牢粮食安全底线，在前营子村、永胜村规模化发展山杏等经济林种植，发展林下经济，把山地资源转化为群众增收资产。其次，紧扣建设清洁能源强势、发展循环经济的部署，培育乡域绿色工业业态，依托河北交投风力发电项目，围绕风电开发、运维管护、地方收益反哺拓展新能源产业链条，充分释放风能资源优势，坚持产业生态化、生态产业化协同推进，有序推进建筑垃圾资源回收再利用项目，提高大宗固废资源化利用水平，实施长胜沟河、山洪沟防洪治理工程，夯实产业发展水利安全基础，推进帽子山革命老区树莓采摘示范园建设，推动生态资源、红色资源向发展效能转化，对标城乡融合与乡村全面振兴要求，助力我市巩固拓展国家乡村振兴示范县创建成果，抓实抓细常态化精准帮扶，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底线，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以毛兰沟社区、九神庙村为示范，统筹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抓实村庄清洁、污水垃圾治理、厕所改造、补齐道路、供水等基础设施短板，打造一步一景的乡村风貌。
4: 书记，访谈到最后，党代会精神落到毛兰沟乡，您想对乡村干部和广大群众说些什么呢？
5: 新征程上， 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

0: 是第三次党代会各项安排部署，团结带领全乡党员干部群众，一张蓝图绘到底，实干担当促发展，奋力绘就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村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新画卷，持续为经济强势、美丽平泉建设贡献毛囊沟力量。
1: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次平泉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编辑播音于欣欣，监制马健、雨芳。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1: 平泉市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依法严厉打击黑恶势力违法犯罪公开征集线索的通告，近日党中央就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作出部署，明确从今年7月开始，利用1年左右时间，在全国范围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集中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涉黑涉恶违法犯罪问题，整治规范滋生黑恶犯罪的行业乱象，依法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有组织犯罪法》等相关法律法规，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线索征集范围：一、侵蚀基层政权、横行一方乡里的村霸、乡霸，垄断自然资源、破坏生态环境的沙霸、矿霸，扰乱治安秩序、破坏市场环境的街霸、市霸等黑恶势力线索；二、利用网络平台和软暴力手段，有组织地实施裸聊敲诈、非法放贷、非法催收、舆情敲诈、恶意索赔、强迫消费、劳务碰瓷、色情敲诈等黑恶违法犯罪及相关线索；三、跟踪滋扰、威胁恐吓、敲诈勒索等软暴力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四、制贩毒品、开设赌场、组织卖淫等黄赌毒黑合流的犯罪团伙和境内外黑恶势力勾连犯罪的线索；五、操纵控制未成年人实施违法犯罪、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黑恶势力线索；六、涉黑涉恶腐败和为黑恶势力充当保护伞线索；七、其他涉黑涉恶违法犯罪及涉黑涉恶在逃人员线索。二、征集要求：广大群众发现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后，请做好证据收集，固定通过电话、邮件等方式揭发举报，举报线索要明确被举报人姓名、住址、违法犯罪时间、地点、事实等，如有录音录像、交易记录、合同文书、票据字据等证据材料，也应一并提供。三、征集渠道：举报邮箱：河北省承德市平泉市平泉镇府前街路17号、0058号邮政信箱。平泉市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收，邮政编码067500，举报电话03146082665，网络举报邮箱 pqshsegb@163.com。 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违法犯罪并提供线索，政法机关将依法保护举报人的个人信息及安全。凡是实施黑恶势力违法犯罪以及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的人员，必须立即停止一切违法犯罪活动，并主动投案自首，如实供述自己罪行，事情可依法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特此通告： 平泉市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2026年8月28日。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100.2 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播书场，欢迎收听。下面您将收听到的是由王传林播讲的评书《大清侠义图》。
2: 咱们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的，这个李英把这个白洁给劫走了。这李英到底怎么回事？原来李英啊寻找仇人，来到这个常德府啊东南40里地，这有一个叫陆家堡的，他找了一家店住下了。夜晚的时候他换上衣裳就到了这个陆峰的家中。这个陆峰啊是本地的一个财主，他这个家里的房子也多，他一连啊来了4天，始终啊没见到这个仇人。李英一想，莫不如啊我回这个常德啊义母的家中找这个白洁去。一则来说他母子对我的这个经历不明，顺便这一次我说清楚，二一来邀这个玉茹啊协力的帮助，这不是一举两得吗？三全其美的事情，这才往回走。到了这个南关呢，李英啊觉得很渴，他倒是想着进城，到家里去吧。不过又一想，干脆我先找个茶馆喝完了再回家吧，不然的话我兄弟还得给烧水。因为过去跟现在不一样，你现在家里头有暖壶，甚至于啊有这个矿泉水现成的，有这个冷热的，你想沏茶呀，一摁那个嘴儿就出来了。说那阵不成啊，有的人家里头啊他不动火，不动火怎么办呢？那只可到这水铺啊打水去。于是他就往前走，哎，赶巧了路西有个茶馆，5间的铺面房临街搭着一个大天棚，从上面系着小蛇，吊着小竹盘，这个竹板上啊缀着红布绳，竹板上啊还有字，这个字呢是烫上去的，什么毛尖啊雨前呢、啊、龙井啊大方啊等等的，周围啊有20来高的这个花栅栏，天棚底下都是这个方桌啊方灯，这个桌子上摆着干鲜的瓜子儿、茶壶茶碗，真可以说是盛友如云，高朋满座，阔论庙坛呢，先说山后说天呢，说完大塔说旗杆呢，海子城门落他像，哎呦什么大说什么。李英啊找了一个靠犄角的小桌，伙计给泡上了这个茶叶，李英啊要了一个碗，一边喝着茶一边听着周围的砍的山。在他自己旁边这儿有两位啊慢条斯理的喝着茶呀聊着闲天，一个年轻一点的管旁边的这位啊叫大哥。我说大哥，您说天底下这个事情，哎，怎么说呢，很难说。明先集上头两句啊就是但行好事莫问前程，您说吧，今天这个事儿，嘿，说讲起来呀、啊，这年头就是嘿不让人家办好事。年长的一听，我说兄弟你又犯什么肝火，哪来的怨气？他不是怨气，城里发生的事儿您没听说？年长的一听就一愣着，发生什么事儿？我不知道。嘿呦，满城风雨，您会不知道？我真不知道。我告诉您呢，

北门里奉伟相白大少爷，素常您说多规矩啊，多什么一个好的孩子，原来他无心救了个人，没想到这个人呢是杀人的凶犯，官府派了这个眼明手快的官人就访到了白少爷了，让他替罪，今天已经起见去了云南府了。这真是贼咬一口入骨三分呢，看将起来到了云南呢，那就得出了大差了。说者无心，听者有意。李英听完了，没成想自己的兄弟合着白杰替我背这个案子呀，哎呦，没成想给自己的兄弟招来了飞灾横祸呀，老娘现在又是什么光景，我太对不起我兄弟。李英啊到了这阵如坐针毡的，草草的喝了两口水，马上给了这个茶钱，从这个茶馆出来，春大街进这个南门，直奔这个凤尾巷。到了这个街门外一看呢，大门紧闭着，他不便叫门呢，转到了这个东墙啊一个夹道，看了看四下无人，略微的一纵身上了这个墙头，轻车熟路飘身进来，顺着东小院到了正院，看见屋子里头这个灯光达于户外，蹑足千踪到了这个窗下，用这个小手的指甲轻轻的捅破了一个小口。李英啊往里观看，不由得万分的难过呀。原来自从这个白杰在这个衙门前跟自己的母亲诀别之后，刘三嫂啊把白母扶上了这个车，两人刚回家中啊，街坊邻居婶子大娘闻风而至，刘三啊把这个车归置好了也回到白家。我说大娘啊，您甭哭了，事情既然已经出来，您哭啊也没有用啊，您是比我明了，我看玉姑啊没事儿，总有一天那个人得知道了，一个人应该以德报德，绝对不能以冤报德，他只要是有一点良心就该投案啊自首，换出我大兄弟来。大娘啊您听我的，准有好消息。说这老安人到底是个明白人，一听啊刘三哥这么一个话，收住了这个泪痕。晚上老太太一个人独对孤灯潸然泪下，儿子半途当中能不能受罪呀、啊，我那干儿李英是江洋大盗吗？我们白家是积善之家，为什么使我母子受这样的磨难呢？老人家是越想越难过，热泪滚滚，悲悲切切。就在这阵，突然之间窗外有人低声的喊道，娘。老妈妈含泪问了一句，谁呀？不孝儿李世尊。儿啊，我的儿哎，你快进屋，孩儿遵命。李英到了屋中啊，磕膝盖荡脚走到了老娘的跟前，儿啊，你不是已经回转云南了，因何去而复返呢？从老母亲话中啊体会到了老人家对李英十分的信任，从这个感情上暗示李英啊，孩子你是个好人呢、啊。到这只英雄眼泪刷的一下夺眶而出，一下子扑在安人的面前，娘亲呐、啊，儿在府上一住三年，娘当知儿的肺腑疾风之劲草，烈火见真金，此次告别也是因为蒙受不白之冤，去到南城寻找仇人为玉，这才回来禀明老娘，而在南关知悉此事，本应该先去把兄弟救回以慰母亲呢，又怕娘亲一时心宅出了意外，儿子岂不成了千古罪人，为此提前前来禀明母亲，请娘亲放心，儿子很快就把我兄弟找回，一定在西前侍奉，请母亲一定往开出降，儿子现在就走。老安人一听，忙把手啊一摆啊给拦住了，孩儿啊，你这是何必呢？就让你兄弟替你打官司去吧，在娘心里当然希望你能救回玉茹，但恐你轻身涉险同归于尽，那不就是哎呀你们俩都搭进去，那可不是娘的本意。哎呀娘啊您就放心吧，只求您善保玉体，便是孩儿造化，事情紧迫，孩儿我走了。说着话磕完头转身出来，飞身上房，顺着大路可就追下来，很快就撵上大车了。无奈孙亮啊防范的很严难。

一下手啊，说现在又下起小雨儿，把这个白洁放在了北殿的西间，李英到这个圆窗以外偷看，飞身行进来。白洁一看，哥哥您快走，这官司我打了吧。胡说什么案子你就想打官司，不要惊动孙亮。这个李英动作敏捷，伸手掏出十三太保的万能的如意钥匙，先把这个白洁的手铐脚镣子打开，也搭着大年月，那个钥匙啊，哎，反正好使，这个锁呀也不怎么样，薄链都没顾得打得开呀。李英一架玉如啊，嗖的上了这个圆床，俩人前后窜出去，飞也似的往西就跑。这阵孙亮斗丹前一声的断喝：“白洁，你往哪里走？”说这阵白洁他们进了松树林子了，白洁可真着急了：“哥哥，你快走吧，官司我打了。”“胡说，这种官司我都不打，能让你打吗？”孙亮这阵过来动手，以死相拼呢。正巧那位不知名的老县长骑驴也过来，夺去了红缨枪，细问这白洁。白洁这才把话说完，坟后的王爷海川都是点头啊称赞的。孙亮听完了也很受感动，他从道爷一行里：“老县长，您说该怎么办？”县长一笑：“我梁佛班头，您的事情我们还不清楚呢。常言说得好，身在宫门好修行。您把这孝子义士当成了江洋大盗给拿了，这到底是为什么？”孙亮一听，长叹一口气，就把云南府18条这个命案，留下李英的这个名字，自己全家27口压在了大牢，从头至尾细说了一遍。最后啊，感叹地说道：“县长，我孙亮在六扇门里40年呢，可叹我母老妻娇，子未成丁，是全家受苦，我于心何忍？我梁佛，贼人作案能留下自己的名字？”孙亮这只眼也是红红的，县长也我也知道李英他冤呢，要想捉住他，再逮这个真正的凶犯。县长一听点了点头啊，这还可以。说着话，他一转身呢，冲着李英：“壮士，你叫李英？”“是，小子我叫李英，李师尊。”“看你一派的英雄气概，倒成了暗中的主犯，孙亮绝不会放你逃走啊。”孙亮在旁边搭话了：“县长爷，李英这一走，案子就断了线索了。”这事儿啊，县长一笑：“我梁佛，孙亮，你亲眼所见的李英作案吗？”“没有，可是他有他的名字。”“办案的不问青红皂白，谁是谁非，胡乱办案，使含冤者受刑，行凶者逍遥法外。你真是尸位素餐，混饭吃的官人啊。哎呀，我们纳税人这钱给了你，怎么让你给糟蹋了？”说那年有这话吗？反正差不多呗。这阵啊，老县长接着说：“你跟李英、白洁纠缠不休，可是真正的贼人离你不远，而你都不知道。”“哎呀，贼人？不是，那个县长，那贼人在哪？”说这阵啊，这位道爷他也沉得住气：“不忙啊，李英啊，你应该把这个真相说明，别让大家伙都糊涂。你说出来，使在场人都清楚这件事情，是非自有公论。你说说吧。”李英啊，低头不语。白洁这阵说话：“哥哥，你就说吧。老县长念佛，你说完了，山人呢，只给你们一条明路，到那里，你们伸手拿贼，易如反掌。”李英啊，这阵冲着孙亮一指：“皆因你是非不明，黑白不辨，良秀不分，本不应该说出我的过去。既然是老县长嘱咐，理应遵命就是。”这个理应啊，这才啊说出这个前情。在这个云南府啊东门里啊，有一个武师，他为人呢很是仗义，交朋友可以说啊血心热胆。这个人呢姓李，叫李月李光辉，家传呢腾身步跃的轻功堪称独步，还有36手绝命连环枪的枪法，36手闪手刀，3手绝命刀，以及啊家传秘方专门治这个毒药的这个暗器。这么好的功夫，可是啊总是啊时运不好，道路坎坷，一生啊结交了一位败弟，就是啊湖南常德府东南陆家堡的，他叫啊陆滚，有一个美称号叫什么挠头狮子。
这个李月由于内外的功夫纯

家传的绝技，朋友们呢给他贺了一个号，叫什么？神枪向西来。老哥俩呀，同在这个镖行，骑人家的马，驾人家的鹰，一年到头啊奔波劳碌，已然是两手空空。李大爷呀就灰了心了，跟着

0: 不二十余年，现在应该分手，各立家业。愚兄啊，我想回云南老家另谋生计，你呢也回啊常德吧。这个挠头狮子陆滚一听，连连的扑了脑袋，不。
1: 作品由评书吧网站搜集整理，请您继续收听。
0: 不，您愿意干咱就接着干，不愿意干我跟着您挨饿。不是还有个作伴呢，我在常德府家中啊任妈都没有，跟几个当家的也合不来，我呢一直拿您啊当亲手足，您去云南府我也跟着，哪不是活着，反正现在也不要户口，我也不择孝，对不对？哎，弟兄死活在一起。李月一听啊很受感动，于是哥俩辞职不干了，算了账，每个人手里头有个千八百两的银子，路费啊那就很宽敞了。收拾好了这个行李，雇了一辆篷船，水旱并进，直奔云南府旧居。朱朋好友啊，听说李大爷带着一位陆二爷回家，都来看望，尤其是鼓楼男呢，钱德银号的大东家吴指南，更是李月的至交，热忱带友，这家请啊那家叫啊，每天都请他们哥俩吃饭。后来这吴指南啊就跟李月商量说，大哥，您跟陆二爷这是好朋友，您就算手中啊有几个钱，但是坐吃三空也不行，您啊买几亩地啊种地，可是您都是武行出身，耕种锄刨又都不会，快四十的人在现学这玩意也犯不上。李月长叹一口气，哎，苦奔半生，功不成名不就，叶落归根，我吃饭都发愁啊。吴二爷一听一摇头啊，嗨，现在上元甲子人人好武爱练，您这一身的好功夫干脆也不如您教几个徒弟，一则来说您呢没把这个功夫撂下，二一则往下传，三呢也有个收入，这不是几全其美的事情。李月一想，哎，这倒不错呀，一句话点醒梦中人，于是跟陆二爷一商量，当然同意了。由这吴指南拿出一百两银子，租了几间房，一个大院子，置办了一份啊兵器架子，买来了刀枪剑戟斧钺钩叉躺镰槊棒鞭锏锤抓。吴指南呢派人这么一宣传，本来啊这个李月的武艺在本地就很出名，来了不少的这个弟子，李月对这个弟子不藏私，又很疼爱他们，师徒们的感情啊那是很好的，在这个弟子当中啊藏龙卧虎，有钱有势的很多，他们知道师父不宽裕，于是暗中一商量，大家伙凑了5万两银子做本钱，开了个镖局子，这个地址就设在哪儿呢，府城东门里，这里原来啊是一个徒弟五间门脸的铺面房，后院大空场子，嚯，一拉溜40多间空房啊，把前后啊修容了一番，然后请了一位老先生给写了块匾，这字号叫什么？双圣镖局，选良辰，栽吉日，挂红亮镖啊，撒了很多的请柬，本城的士农工商，以及富商大户啊，全来这个祝贺呀。车水马龙，好不热闹，连本府的8班总头金眼鹰孙亮也来道喜，神枪向西来李月当众啊练了一趟家传的36把绝命连环枪。这个孙亮啊他是使枪，他聚精会神的看人家李月的招数，哎呀真是比自己啊强之万倍啊。不过孙亮是个有心的人，他暗暗的记住了不少的招数，要不然他在这个常德府一看这个白杰练枪的时候马上就能认出，甭问，这是李家枪。老哥俩开始做买卖教徒弟，一则来说这个李月喜交朋友，二一来讲呢他呢心还非常细，不管是大份的几万几十万老弟兄也都是亲自押送，就连这个小份的几千两银子也是亲自的押着，这么一来门庭若市求保镖的这个客人络绎不绝，老兄弟啊可这真是挣了大钱了。李月在教徒弟练武上更是尽心竭力，几年的光景，老兄弟俩分了不少的钱，李月就在这个路北买了一所大宅子，重新的翻盖，一宅两院，正当中啊砌上一通大墙，开了两个大门，很是威风，老哥俩每人啊一所，同时搬进新宅。李家找了一个可靠的老家人，这个主啊奴随主姓叫李能，陆家也找了一个可靠的老家人，奴随主姓叫陆中， 这个五指男呢又给

0: 给这个李岳呀、介绍了一门亲事，云南府最有钱有势的好门第陈武举陈东升的老生闺女。这个姑娘今年啊都快30了，女工真知，才貌俱佳呀，但是啊就是老姑娘，高不成低不就，穷嫌富不要，一待这么多年，那年也快30了，那就算老姑娘了。陈武举本来是、这个乾德银号的财东，陈武两家这又是至交，这门亲事很快就成了。选良辰在吉日迎娶大亲，诸朋好友啊，哎呦，来了不少贺喜呀、李岳又给这个陆衮啊说妻，说的是谁呢？西门里老秀才左文魁的女儿，今年29了。您说这玩意儿，打那年呀、就有这大龄的男女，才貌都好，也是因为挑来挑去挑花了眼，直到现在没合适的。这一门亲事两造都同意，很快的就放了定礼，过了龙凤大铁，选一个吉日迎亲。陆衮对这个左氏安人就说了，没有兄嫂啊就没有咱们的今天，两口子对这个哥嫂都是万分的这个尊敬。李岳夫妻结婚3年，李大奶奶怀揣6甲呀，李岳很是高兴，人留后世草留根，倘若是天赐麟儿能延续我李氏门中一线之嗣，那真是苍天有眼的。果然10月怀胎，一朝分娩，生下一个天庭饱满地阁方圆提升洪亮的大胖小子。两家都高兴，老英雄啊给儿子起个名字李英，李世尊。无奈天公不作美，大奶奶年纪过大，生孩子之后产后失调，可坏了，得了月子病。李岳请来高明的医生金星的进行医治，1年多的光景啊，医生不知换了多少，这药都吃了一大车了。那年是没有卡车，要是有卡车啊，得能啊拿这卡车拉。怎奈天年已尽，李大奶奶撇下了丈夫儿子，一闭眼可就不管了。李岳叫这个李能把二爷请过来，这阵陆衮呢行过礼坐下，哥哥您找我有事吗？李岳长叹一声，哎，贤弟，咱哥俩孩童厮守，总角之交，多年来时来运转，总算是现在家成业就，人生无事方知49之非呀，咱们都快到了知非之年，日月如梭，老之将矣，如果不知足还要往下干，身败名裂就在眼前，应该激流勇退，这镖局子买卖，哎，我是不想干了，落一个净胳膊净腿一人，这才是达人之命。兄弟，你要是愿意咱就关张，你要是不愿意把哥哥我这份算结了，你一个人干。陆衮一听，我说大哥，这买卖指着哥哥您的，您说不干我听您的。于是哥俩一商量，第二天到了镖局的贵房的张先生请二位坐下，让小徒弟泡茶。李岳喝了一盏茶，张先生，我跟您说个事。哎，东家您说吧，有什么吩咐？这双胜镖局的我们不想干了。这位先生一听一愣着，我说东家，日进斗金的买卖怎么不干了？哎，详情啊也甭细说了，从今天起把这个字号匾落下来，所有的业务一律拒绝，本店的镖师伙计另谋高就，欠外头一律还清了，欠咱的能要就要上了，不能要全写到我的名下，在1个月之内把这个账啊给结齐了，咱就办理善后。李岳啊说得很干脆，张先生没办法，答应一声。说完了，老哥俩可就回了家了。二位走后，大家伙面面相视，默默无语，老半天的功夫，大家伙这才议论起来。我张先生，你说这是怎么回事？说不干就不干了，这么好的买卖，虽然说是他们老哥俩说了算，但是也应该半由天子半由臣呢。张先生一听一摇头啊，大家伙诸位，大家伙都知道李大爷办事很有这个决断，我伺候他好几年了，深有这个体会，看来是不可挽回了，老人家怎么吩咐咱就怎么办，大家伙啊多受累吧，分头行事，只是这个匾先别落。大家伙一听，那行啊，怎么办呢？全都出去，该干什么干什么。张先生说完这个话，可就奔了一个地方，他要找一个人了解了解。
1: 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到了

说梁卫、李月跟这个陆二爷现在商量好了，这买卖不干了。台屁股一走，大家伙是面面相视，默默无语啊。说老半天，这阵问张先生，张先生一听啊，干脆呀、啊，有这么一句话，咱是客随主便。这句话虽然说我说的不恰当，咱该忙什么忙什么去。李大爷那脾气我知道，安排完了之后，张先生可就奔了这个鼓楼南呢、啊、钱德银号了。有这个小徒弟从这个栏柜里出来问：“先生，你有事儿吧？”吴二爷在柜上了吗？哎，在在在，客厅呢。领着张先生往里走，到了这个客厅啊，挑帘笼进来。吴指南呢，这是指手让座：“张先生，您忙啊。”张先生拱手抱拳：“哎，我知道，吴二爷您很忙，没有急事，真是不敢打搅您。怎么着，有什么急事吗？”张先生就把今天这个事情说了，最后说道：“不知我们老东家为什么想托您呢、啊、给劝劝，要不就是他们老哥俩意见不合，我们呢作为这个底下人实在是不好说话。”吴指南吴先生一听也很纳闷：“好好的买卖怎么不干了？”行啊，张先生，您先回去安慰大家伙别心慌，仍然按部就班，我马上到李府去一趟见见李大爷。他说完这个话，自己换了身衣裳，完了之后揣了两个零钱，他先到哪儿去了呢？先到这个陆二爷家。老哥俩坐下一谈，吴先生就明白了，说这阵陆二爷一笑：“我跟您说，不瞒您说，我们老哥俩辞了镖行，我都不回家。在我陆滚来说呀，哥哥是我的当家人。他说怎么办，我没有不答应。哥哥不想干，我呢也就不干了。”吴指南呢很赞美啊老弟兄的这个义气。辞别出来，又到了东院，老哥俩坐下。这阵李大爷一笑：“我琢磨着，哎，您得来，是张先生把您请出来的吧？”吴先生点了点头：“啊，我刚才啊去了陆二爷府上问了一下，你们哥俩不像闹口角，可这又是为什么？”李大爷啊沉得住气：“吴爷，你要是认为我跟我兄弟闹了纠纷，真格来说您啊是错了。吴先帝，我跟您说实话，有道是一失足而后知荣辱，我这几年是省下几个钱，这刀尖上的买卖，哎，玉兄我早就过腻了，趁此急流勇退，全始全终，于人于己都有好处。我呢是这么想的，我那贤弟也是这么想的，知足不辱啊，贤弟，愚兄心意已决，绝不更改。兄弟，你也应该成全老哥哥。”吴二爷一听啊，鼓掌同意。当天晚上，吴指南就到了镖局，把大家伙都找过来，把这个意思一说。好在都是徒弟，每个人呢，都多给几个钱。最后除去了净剩，李陆哥俩呢，每个人分得白银50000余两。都存到了这个银号。李月无官一身轻，毫无牵挂。吴指南想给李月续娶一位，但是被李大爷婉言谢绝。李英啊到了这个4岁，老英雄给孩子盘腰窝腿站架子，大架子36，小架子72，教这孩子打拳练功，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呀。很快呀，这个李英就8岁了。单说有一天，爷儿俩在这个书房啊休息，鸡叫两遍，爷儿俩刚起来要练功，老家人李能啊到了门外了：“刚才啊陆中来了，二爷打发他呀、啊、给您道喜，二奶奶生了一个胖小子，母子俩都很平安，顺便让伯父您呢给起个名字。”哎呦，李大爷很高兴啊，于是就问：“现在什么时候？”“鸡叫2遍了。”“哦，正是寅初，那就叫陆寅吧。金鸡报晓，号叫小村吧。”李能当一声出去告诉了陆家的老管家这个陆中。陆中回去一说，陆滚夫妇十分的高兴。喜三的那一天紧接着这就是过满月，当然了，自然是一番的热闹，光阴似箭，一晃啊，李英啊16岁，陆寅呢8岁了。老哥俩呀到这阵是须发皆白，但是李月每天都带着儿子练武艺，二五经的苦功夫从来就没有间歇。儿子练完了，自己啊还是

试炼上一番。单说这一天陆滚呢早起了一点，他到东跨院这个客厅正好问李能，哎，我大哥呢？啊，在后院练功了。陆二爷这是点了点头，我去看看。挠头狮子陆滚一高兴啊，站起身形出了客厅，一直往后院小花园走去了。绿荫深处啊，这儿有三间房，这个门啊是虚掩着的。这个陆滚呢也没多想，推门而进。哎呦，哥哥这么大年纪还苦练啊，兄弟你快进来。陆滚一看三间房好干净，一连通呢都是这个三合土砸的地，两头放着这个兵人架子，摆着各种的兵人，擦的是耀眼生辉呀。房顶棚子有这个南北两下，两架明陀，正当中啊有一个一尺的铁环，环上呢各有36个固定的小铁环，东面这个36个小铁圈，每个上面拴着一根绳，绿豆粒啊粗细，垂下来啊，人啊要是站在这个地上，正好啊到这人的肚子后腰，下面的绳子拴着比这个拳头大小的棉花团，整整围了这么一个大圈。可是西面的这个木陀正当中啊，吊着36个固定的小铁圈，挂着36根啊小拇指粗细的铁链，当然了，这个铁链的分量比这个绳可就沉得多了。铁链下头呢是一斤重的一把尖刀，这个刀背啊从上跟这个铁链子进行连接，这个刀尖啊从里儿，刀刃啊从下，锋利无比。36把刀子也是围成了一圈啊。这个陆滚这么多年没有亲眼看见这个李岳练功，我说哥呀、哎，这就是您的家传的秘艺呀、啊，贤弟，你说的不错，这就是腾身步跃的功夫。玉兄啊，我苦练了几十年，哎呦，我说大哥，您这么大年纪了，您干嘛还不收心呢？李大爷一听，微微的一摇头，贤弟，一则来说这是幼过，搁不下；二一来说呀，熬练熬练这个筋骨；三呢，如果说有绿林朋友来访咱，也不能说啊，咱不练了。哎呀，您说的太对，这种功夫大哥我问问高在哪儿。李岳一听啊就是一乐，也没什么高超的地方。咱们练武的兄弟你来看，首先呢套路要熟，而实际的功夫要在这个手眼身法步上下功夫。所谓的眼快在心，手快在身，身快在腿，一个练武的腿就不行，只能挨打，你说对不对？这个腾身步跃的功夫练就的那就是手眼跟这个腰腿。陆滚一听，虽然说兄长这个话他听得进去，但是在这个功夫上心里他也是有个不服人的这个劲头。哥哥您要是不累，让兄弟我开一下眼界，您练练我瞧瞧行。李大爷一听啊，往下一猫腰，再一掌身，可就钻到这个棉团的里边。老英雄二目凝神，意念贯足，就看他双手啊一弹，左右两个棉团唰，这两个棉团啊应声而起，都是一边大的劲头，正好跟这个房坨上的大铁环一边平。没等这两个棉团落下来，就看李大爷巍然的一转身，双手不停啊啪啪啪又连着打起三对来，这可就是八个了。由于这个棉团起来有前有后，这么着落下来也是有前有后，第一个对儿啊，哎，回来了，再打出去，啪啪，又是几对儿，这18对儿不大的功夫，全都打起来了，此起彼伏啊，使人是眼花缭乱。再一看，李大爷阴虚一摆，身法展开了，手弹脚踢，亚赛旋风一般，然后一对儿一对儿的再稳住了，直到最后，才从里边钻出来。再一看，鼻孔当中啊，省力，气不容出，面不更色。贤弟你再看这个。李大爷说到这儿，在这个工房啊溜了一个弯，然后来到这个西边，略微的一低头，可就钻到这个刀子这个圈里头啊，沉了沉气，左右手啊这个中指跟食指一夹，这个刀子尖一搓，手腕的哗啷啷两把刀子也跟上面的铁环一平，然后往下捞。这链子跟这个刀啊都是铁的，分量可比那棉团啊重得多呀，他来回的速度当然也是快得多呀，他沉呢必须啊用这个两手啊两个手指头迎着刀尖一夹再送出去。还有啊，这个棉团要是碰上手上啊身上都没关系，
但是这

子扎在身上，这玩意出人命了。李月练了几十年了，驾轻就熟，十分老练，也不用眼睛看准了，再用手去送了。李月把这36把刀全都打起来了，身形转动，体子飘风，一片白光照体，冷飕飕，如同飞瑞雪。眨眼之间，36把刀啊，全都稳住之后，猫腰出来。陆滚一看，眼都直了，鼓掌叫好，哥哥呀，好功夫！哎呀，贤弟，夸奖夸奖，这不算什么，哥哥，我来了。他说着这个话，陆滚、陆二爷就把这个小辫挽了个发髻，解绒绳，脱大褂，蹬了蹬靴子，搂胳膊挽袖口，兄弟，你可得加小心。陆滚答应。钻到这个棉花团里头，照着李月的打法施展了这个身手，把这36团棉花团啊全都打起来，然后再稳住了。他出来之后大笑，哥哥，看来小弟啊还不老。哎呀，兄弟，你技艺超群，愚兄敬佩。我再来了这刀子吧。说着就奔刀子去了。李月伸手一来，不不不，兄弟，刀子危险，别练了，咱们到前面喝茶去吧。来来来，喝茶去，喝茶去。这时陆二爷听了有点不乐意了，认为哥哥瞧不起他。其实啊，这个李月不肯明言，怕自己兄弟脸上不好看，早就看出啊这个陆滚不成了。因为啊，他是把36个棉团打起来，可是没功夫，这棉团往上起，由于这个筋力也不均，有高有低，落下来也不一致。再说他碰这个棉花团的部位也没准，碰刀子这玩意儿不行啊。陆滚呢，这是穿好了衣裳，扎好了这个绒绳，这个李月把这个工房门啊锁好了，拿着钥匙到了这个前厅。咱书要检验，一个月过后，陆二爷这心里头老是啊有个疙瘩，有事啊就不痛快。原因就是李大爷没让他练刀子，他想什么呢？有功夫我非得啊练一回不可。单说这天吃罢了中午饭，李月、李大爷啊带着李英爷俩到了这个东门外官乡啊永来澡堂子泡澡去了。叫这个李能啊好好的看着家。李月父子刚走，陆二爷就来了。李能陪着这个客人来在这个客厅，陆二爷一看隔扇铜钉上挂着后院工房的钥匙，他心里想什么呢？哎，我大哥没在家，我干嘛不去工房练练？想到这，伸手啊把这个钥匙摘下来，自己啊走出了这个客厅，就奔啊后院小花园了。到了这工房门口，打开了这个锁，放在这个门墩上，推门就进来了，在这个屋里啊活动活动这个腰腿，然后啊他自己啊，像这个你别直接的钻这刀圈啊，你先奔那个棉花团啊。没有，二爷艺高人胆大，钻进这刀圈之内了，集中精神呢，也照着李大爷的这个样子，双手二指一夹，这刀尖刷往外一用力，2把刀子可都起来，紧接着一转身，刷刷把第一对送出去，紧接着又起2对。本来陆二爷这本领很不错，36把刀啊，他揉起来20把，这可就是前后左右你来我往，应接不暇了。这个陆滚全凭着自己的武功，但是他可没掌握这个要领。到这阵他才意识到，坏了，这跟棉花团大不一样，双手的力量也不能平均，起来的高度不同，回来的速度有快有慢的。左手啊到了，右手还没到呢，顾此失彼。可是这20把刀子全是荡的，可不由你的意志支配，稍一失神，一把刀子那个刀尖扎在这个陆滚的手指上，就在这打闪认真的功夫，这前后的刀子可都全回来了，噗噗噗噗，把个陆二爷前胸啊后心的扎了进去，再想躲闪绝不可能了。可惜陆二爷陆滚驰聘江湖一生啊，由于啊逞能遭此大难，3魂渺渺，七魄茫茫，倒在血泊当中，气绝身死。死了那还不死吗？那是刀子。可是他这身死谁都不知道。说那老管家呀出去泡茶去，把这个茶泡好了，端到大厅一看，二爷不在，心中纳闷，爷，二爷干嘛去了？只好在这个大厅当中等候。李家父子啊泡澡回来，李英啊搀扶着高高兴兴回了家。等来在家中，李月抬头一看隔扇啊，哎呦，这钥匙没了，就问这个老管家工房的钥匙。李能一愣着，那老奴不知道，跟我来。李大爷就知道不好，爷仨到了外面，直

问这个后院工房啊，到了门前，李月一眼一看这门锁，一抬腿咣当就给踹开了门呢，吓得李大爷浑身颤抖，体似筛糠，颜色更变，汗如雨下，一摘位身子差一差没倒下，幸亏有老管家跟这个李英给扶住，老爷子您要保重。再一看陆二爷陆滚的，哎呦，血泊当中早已身死。李大爷热泪滚滚，脚不粮仓，强挣扎着到了近前，长叹一声啊，贤弟呀，回不该让你来到工房，更不该让你练这功夫，也忘了教你躲避之法，哪料到你如此大胆私来工房，到现在大祸铸成，愚兄我罪悔莫及，你让哥哥我如何对得起地父之难呐、啊？何了，哽咽难言，泪如雨下呀，脚不粮仓，让老管家跟李英扶到了前厅，将身子坐定。李囊啊，你到西院见二奶奶去，请他带着直男过来。老管家跑到这西院门口，啪啪啪一叫门，陆中把门打开了，李囊进来一禀报，拜见二奶奶，到这日都磕巴了。二奶奶一看，哎呀，老哥哥，您找我有事吗？大爷，请二奶奶带着少爷到东院一趟，说有要事商量。二奶奶一听就不好，当一声换了一件干净的衣裙，拢了拢头发，领着孩子，随着老管家到了东院，心里是忐忑不安，感觉到要出什么事儿。到了客厅啊，李能挑帘笼，二奶奶进来，万夫行礼，拜见了兄长。李能啊，这是搬了座位，请二奶奶左是坐好了。李月这才开口，今日请弟妹前来有两句话说呀。二奶奶低着头，已经感觉到有不祥之事。大哥，有什么事情您就直说吧。弟妹呀、啊、你千万别着急，刚才愚兄带着孩儿前去沐浴，不想兄弟他趁我不在到后院工房练功，出了一点错，请弟妹带着孩子去看看吧。说到这儿说不下去了，老管家头前带路，左是安人心呢、啊、突突的乱跳啊。李月站起身形，大家伙一同往外走啊，直奔工房。到了门前，李大爷拿出钥匙，哆里哆嗦的打开了锁头，然后一推门，弟妹你自己看吧。左是带着陆音陆小春的往里头一走，低头一看，哎呦，但只见刀子上有血，陆二爷一身是血，地下一片的血迹，早已身死，身归那世。陆二奶奶俩眼发直，一下子扑下去，伏尸大痛啊！八岁的孩子陆音已经是泣不成声，顿足捶胸，嚎啕大哭。陆二奶奶哭的是死去活来，一声高一声低，撕心裂胆。等到二奶奶哭的声嘶力竭，李大爷过来一抱拳，弟妹呀，人已死不能活，悲伤无益，请弟妹您多多保重，弟妹咱先到大厅说话。陆二奶奶强打着精神，擦去了泪痕呢，带着孩子一同到了前厅。老管家这阵把门锁好了，大家伙落了座，有丫鬟婆子过来给二奶奶打来了洗脸水，擦罢了脸。可是二奶奶抽抽搭搭的，哥呀，这是怎么回事？您兄弟又如何遭此惨死？说完了是放声痛哭啊！哎呀，我的娘啊！说陆音在一旁一看母亲哭得凄惨，也是放声大哭啊。李大爷擦了一把眼泪，弟妹啊，事到如今，哎，愚兄我不能不说话了。左是安人收住了泪痕，大哥您有话请讲当面吧。哎，我跟陆贤弟交好几十年，推心置腹啊，当初我弟兄应该各回乡里，他回湖南，我回云南，只见因他不愿意与我分手，这才一同到了云南。十几年的光景得有今日也非容易，我们分居另过，
各自游后。

0: 兄的功夫我不能搁下。李岳就把陆二爷呀在工房要练这个腾身步月功，自己如何的阻拦，今日带着李英啊，我们爷俩怎么洗澡去，他私入这个工房，结果呀自己给自己来了这么个结果呀。李岳眼含热泪，弟妹，我是做哥哥的不能责备已故的弟弟，兄弟想练功夫，您府上也不乏闲房，定个铁环，锻造几把尖刀也费不了几个钱儿，在自己家里喜欢怎么练都可以，干嘛非得要来寒舍练呢？现在是我，哎，是我李岳有口难言呐，弟妹，你如果相信我李岳说的是真的，就请弟妹回家准备，玉兄一定风风盛盛的埋葬我二弟，势必之后把我李氏家传的武艺情囊传授给我的侄男呐，使其自立。如果说弟妹认为李岳这话有假，这此事尚且未离寸地，就请弟妹到府衙告状，玉兄我与弟妹堂头相见，盯着打这场官司。说陆二奶奶一听，赶忙站起身形啊，大哥，您说哪里去了？李陆本是一家，您兄弟在世的时候，不止一次提到，没有哥哥就没有陆氏一家人，哥哥与陆家只有恩没有仇啊。宗师陆阴他爹，他太任性，这才成此大错，怎能提到诉诸于官府？小妹我是富的人家，没经过这么大事，只凭哥哥您全权办理。哎呀弟妹呀，你如此之礼，李岳无中名声啊，就请您回家准备小福吧。陆二奶奶带着陆银一路悲切回到家中了。这陆二奶奶是聪明人，这绝对不是李大哥害死了自己的丈夫，只能私了不能惊动官府，孤儿寡母更需要兄长照顾啊。李岳等到陆二奶奶走后，对李能说道，你马上去把地方刘三找来。李能匆匆忙忙找来了这个地方，李岳又让手底下人到这个北门里荣利杠房把掌柜的张荣利找来，紧接着又让人去买这寿衣寿帽以及啊寿鞋寿袜，要合适的尺寸呢。再有啊买这个庆单，一切一切的精备装老之物。紧接着又让人请来了一位瓦匠师傅。瓦匠师傅干嘛呀？这边有准备，有什么准备啊？嘿嘿，时间已到，咱呐下回再讲。
1: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3: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 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4: 平泉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强森林草原防火期内祭祀用品管理的通告，为积极倡导和有效推进文明祭祀，减少森林草原火情火灾的发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河北省殡葬管理条例、承德市人民政府森林草原防火命令、平泉市人民政府森林草原防火命令等相关规定，特发布如下通告：一、2026年10月1日至2027年6月15日为森林草原防火期，2027年3月1日至6月15日为森林草原高火险期；二、防火期内全市实行封山禁火管理，严禁携带火种火源进山入林和进入重点防火区域；三、防火期内所有企业、商户等市场经营主体不得违规批发和销售锡箔、冥纸、冥币、纸扎等祭祀用品；四、防火期内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经营性公墓、公益性公墓、烈士陵园、露天墓地、坟地违规焚烧祭祀用品；五、各乡镇村要教育群众移风易俗，倡导文明祭祀方式；六、各乡镇村在集中墓地区域或进入墓区道路设立禁燃祭祀用品标识牌或其他永久性标志。特此通告，平泉市人民政府2026年9月21日。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100.2 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播书场，欢迎收听。下面您将收听到的是由王传林播讲的评书《大清侠义图》。
0: 咱们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的了，陆二爷自己把自己给扎死了。说现在李月跟陆二奶奶这么一商量，陆二奶奶她没主意，孤儿寡母啊，以后更得需要兄长的照顾。等到这个李月把陆二奶奶打发走了之后，对这个老管家李能就说了，你马上把这个地方找来，一切一切的我让你这么办。紧接着又请来了一位瓦匠师傅，干嘛呀，把这个后院的铜墙啊拆了一个大豁口，跟这个西院打通了，家人们呢是一一的照搬。说这阵儿啊，李能啊挑帘笼带着地方啊刘三儿进来，他一见这个李月啊磕头行礼，哎呦，刘三儿给大爷您请安了，起来起来起来，哎，大爷您找小子有什么吩咐？这阵李月啊伸手让座，你坐下，我有件事情告诉你。刘三儿啊只好坐下来，大爷您有什么事情尽管吩咐。说真的，这个地方刘三儿有点受宠若惊。为什么？您别看他是个地方，按现在来说吧，有点啊居委会主任啊再加这个治保主任的这个角色。说这李月沉住了气，刘三儿我有点官事，可是必须私下和解，您能帮这个忙吗？刘三儿一听很仗义，大爷您素常的待我刘三怎么说呢，恩重如山，逢年过节短语不足，您经常的周济我，可是我没什么报答您，甭管什么事情，只要您提得出来，这个办得到的，我一准鼎力的给您相办，办不到的，我也是竭力的给您办，您呢就说吧，反正我是鼎力的相办。这个刘三儿他也不知道有什么事情，他呀自己啊就认为李月呀没有什么大事，所以说呀他也没往心里去，他就来个顺嘴啊这么一说。李月一听一点头，然后站起身呢到了里屋，手里拿着一个10两的锭子，老三这是10两银子，你先拿着，事成之后呢老夫还得重谢。刘三一瞧那真是见钱眼开啊，雪白的细丝儿的纹银，他这阵眼睛都眯成一条缝了，哎呦，老爷老爷子无功受禄寝食不安，我谢谢您了。这小子到实心眼儿伸手接过银子就往这个怀里揣呀，他在嘴里啊问了一句，你有什么事儿？李月就把陆二爷练武惨死，

请这个洛二奶奶过来商定了不经官私了此事，麻烦你啊给开张央榜出来。在这个封建年代，人死了得开央榜，就是等于啊类似于现在的怎么说呢，火化证，有个证明，那阵也叫抬埋许可证。刘三儿啊一听，老爷子，地面的事情由小的负责了，好，那你就去办吧。这个刘三走后啊，家人进来，荣立杠房的张掌柜的来了，好在都认识。张掌柜的行完礼坐下，才问老英雄，您叫我什么事儿？李月就说，张掌柜的，您啊多受累，一会儿啊庄老的这个寿衣买来，您带着伙计洗尸体啊，穿装过给成殓起来，多备一些个香面子石灰，然后用这吉祥板啊把这尸体搭往这个西院，等门前啊挂出挑签纸，这个棺材来了咱们随即就入殓。正说着，好，这寿衣到了，老人家让家人打开包袱，袍套靴帽铺金盖银，庆丹精被，头顶的这莲花枕，脚底下白链一应俱全的。张掌柜的回到柜上，找来了人，干嘛呀？洗尸体，穿寿衣，从这个后院用吉祥板把陆二爷的尸体抬过去。陆二奶奶母子这阵也都穿好了孝衣，叫他母子啊亲事合殓，尊礼成服，灵旁陪伴，门前啊挂起这个挑签纸，大门心都挂了白了，门垛子上贴上陆宅伤势速报不周，街坊邻居这才知道二爷病故啊。选良辰宅吉日，开榜款客，出堂发引，李大爷又请来了风水先生，来到自家的这个坟地旁边辟了一块坟地，定好了纸人纸马车船随行，亭子雪柳金库银山，散请这个帖儿发丧出殡。这个白事办完之后，李月啊把这个李英叫过来，跟这个陆二奶奶商量好了，让这陆银呢到这个东跨院来学艺。老英雄啊把这个满腔的心血倾注在这个陆银身上，二五经的功夫风雨无阻啊。可是啊这陆二奶奶左氏安人本来啊这身体就不好，在遭此大故，身体啊日渐消瘦，慢慢的病倒床上。李月派这个李英啊每天三次问安，叫陆中请来了本城上好的名医进行调治，但是你治病治不了命。二奶奶天年已近百日痨病竟然去世，陆中过来一报信儿，李月吓得魂飞千里，自己思绪万千，坐卧不宁。有这个弟妹在世，我把陆银抚养成人，给他娶妻生子，接续陆氏门中香烟后代，到内着让他掌管这个家产，世代相传，即使我死在九泉之下，我也能对得起我那兄弟陆滚了。弟妹活着我什么都好办的，现在弟妹已故，只留下这八岁的孩童，你让我如何处理呀？如果说把他放在我们家中，人数说我没安好心笼络此子，说我看中了老陆家的这个财产，流言蜚语我有口难辩。如果说不把这个陆银拢在身旁，再过几年这个孩子血气方刚，家财荡尽了，我对得起我那已故的弟弟弟妹吗？老英雄啊辗转反复到这阵，最后一咬牙呀，把这心一横，事到如今怎能避嫌，李月之心为天可表，马上啊派人把这个陆中叫来。陆中啊这是眼含痛泪啊，启禀老员外爷，家宅不幸，主母身亡，小主人年纪幼小，小子我是世事不能做主，六神无依，唯有听老员外爷您示下呀。哎，老英雄闻听此言胸前泪洒，陆中你起来，老夫本意趁着你家主母健在，把你家少爷养育成人，也算完成老夫的心事，现在先给你家主母发引，此人奔土如奔金，势必之后你把陆家的财产彻底的澄清，登载账目之上，你一定要亲自管好，把不得力的闲杂人等一概的给我辞退，你只带着三个人给陆家看房，这个花钱的地方皆由你跟李能说后再支付，将来如果说你那个院子丢失东西物件，由你负责。陆中一听啊连连的答应，员外爷如此办理，陆氏全家存

义军感呢，连我们做奴才的都得感激。行行行，赶紧办理。从此之后派专人伺候这个陆银，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呀。一晃啊，八年呢，陆银16岁，李英这阵儿24岁。这个陆银陆小春的功夫，别看比这个李英啊差8年，可是真不软呐。李家的祖传的本领，除了36手，什么闪手刀、禁命三刀啊，这个绝技啊没有传给他，其余的这阵全会了。单说这年夏，这个天气正热，吃罢了中午饭，李月告诉李能，把一张竹床啊搬到小花园葡萄架底下，这个地方很凉爽。李月呢想睡个午觉，老英雄躺在竹床上，头东脚西啊，脸儿冲着外边，用这个右手拿着这个芭蕉扇挡着脸，慢慢的慢慢的迷迷糊糊的他可就睡过去。就在这阵，李月就听见脚步声，嚓嚓嚓。大凡啊这个绿林人十分的警觉，他慢慢的睁开了眼，从这破扇子缝隙当中啊正好看见谁呀、啊、陆银呢、啊、脸带杀机，咬牙切齿，右手拿着一把雪亮的匕首，背在了这个后面，蹑足千踪，陆府豪行。李月一看这孩子脸色不对，哎呦，莫非这个小冤家这个奴才听信旁人的蛊惑，恩将仇报，误认为我是他杀父逼母的对头吗？哎呀，这让老夫如何处理呀？如果说当面质问于他，他可能畏罪而逃，那个时候他这份家产谁人继承啊？如果说不惊动这奴才，难道说眼睁睁的我被他手中利刃将我置于死地不成吗？老英雄到这阵思绪万千，思前想后，左右为难，心口窝一发热，差一刹吐出一口血来，只觉得胸口突突烂颤。这阵陆银越走越近，越走越近，老英雄这阵急中生智，猛然间想起一个主意来。老人家把这芭蕉扇往这脸上这么一撤，好像要翻身，微微的一睁眼，陆银来行刺，贼人胆虚，一看老人家睁了眼了，右手把这个刀背起来，吓了一大跳。老英雄啊假装没事儿，陆银呐、啊、你到这儿有什么事儿吗？到这阵陆银呐、啊、前不能进后不能退，只好硬着头皮啊一笑啊，脸上这个尴尬劲儿。伯父，还是见您午睡怕有苍蝇，我给您轰苍蝇了。老人家心话说，你他妈拿这个刀子轰苍蝇啊，世间真少有。哦，轰苍啊，你去吧，这没苍蝇，你大伯我还得睡呢。陆银没办法，只好啊告退。他走啊都新鲜，他倒退着走。李大爷到这阵啊辗转反侧，再也没办法入睡了。他想什么，我带这个陆银一片心，他绝无变动，这是受了别人的蛊惑，这个人啊一定是跟我不睦，他这才啊挑拨我两家不和，有道是坐山观虎斗，这是谁呢？这老英雄是想不起来。原来啊这个本地有两个土户，一个50多岁，外号叫胎里坏，一个40多岁，有个外号一包能，一个姓尹呢、啊、一个姓童，都赖着李家的账不想还。但说这一天啊陆银过来了，这胎里坏故意的说，兄弟，陆家这个后代啊可真不给他死去的爹娘争气。陆银呢、啊、赶忙的一撤脚，藏在这个篱笆的犄角这，心里话想、啊、这个人说谁呢？又听这个一包农啊这姓童的就说，您提的那位是不是已故的挠头狮子陆滚的儿子？嗨，没错，就是他。哥哥隔墙有耳啊，这是他们家的菜园子，别让人听见。嗨，怕什么？就是啊，这孩子站在咱哥俩面前，我说这话都没错。那您打算说什么？嘿，你看看这年头，一年比一年坏，人心都在变。有这么一句话，修桥补路瞎双眼，杀人放火儿女多呀。越办好事啊，他妈越倒霉，损阴丧德呀。哎，你猜怎么着？福寿绵长。哎，您就拿这个姓李的来说吧，真叫人生气。说句啊拽文的话，这叫什么？外是温良之貌，内藏虎狼之心啊！这么坏的人，哎，您说说，他就活得长稳，可真让那位。

0: 哎，真正的好人陆二爷爷，哎，怎么说呢，不但家败人亡啊，很快就要断子绝孙。这孩子在背后一听这姓童的姓尹的这么一叨咕，背后议论自己年高德重的大伯李岳勃然大怒，他想过去痛打这二人，痛打。
1: 作品由评书吧网站搜集整理，请您继续收听。
0: 啊，这两个坏小子可是听到最后提到他自己去世的父亲，这只陆小春呢强忍着怒火又停住了。就听啊那四十多岁的一包农啊姓童的就说了，哥给咱们可都是土生土长，您听听我说说啊，这是这么回事。说着话他一伸这大拇指，您就拿他来说吧，根本啊没什么能为，在外边混了这么多年，他要真有本事怎么连个媳妇都娶不上啊，他回这个云南府可给人家陆二爷磕头，求人家别回这个湖南老家呀，跟着咱们到了这个云南府，没有姓陆的他放开镖局子能发财吗？现在茶来伸手饭来张口都是人家陆二爷。说着这个话，这小子比了一个食指跟中指，比了一个二字，都是人家陆二爷给挣的，姓陆的满腔热血哎，倒给了这姓李的了。可结果怎么样，被这姓李的给扎死了，反过来倒说自己练功夫不慎死的，就凭陆二爷啊这身能呗啊，能自己死吗？怎么会扎死姓李的？他早就下狠手了，又暗下毒药害死了贤德的陆二奶奶，指着焦五爷又把陆少爷笼络到他身旁，很快就得把这孩子给害死。可惜陆二爷呀，哎，心血一生，到头来两手空空啊。咱甭说别的，这位陆少爷他妈也不小了，杀父之仇不共戴天，不同日月，可他已然认贼作父啊，对这样人面兽心的伯父还是百般的恭敬，真对不起他死去的爹娘啊。他如果说是个小鸡子也得炸着脖子毛啊，如果说是个蚂蚱也得蹦着蹦着。其实啊，其实咱们都说的这是废话，对不对？得了，咱找个地方喝二两去。这姓尹的跟这个姓童的俩人说话打理往南就走啊。陆银呢影超超的听着，什么笑里藏刀啊，口腹蜜饯呢啊，真一哥的来说啊，良言一句三冬暖，有这么一句，鳄鱼伤人六月寒。陆银这血气方刚的年轻人一听这话也没好好想想当初到底是怎么回事，人家李月待你究竟如何，您就认为背后说的话就是真话呀？咬牙切齿背了一把匕首，明着杀是绝对不可能啊，我暗中行刺，我给你来个金风未动禅仙诀，暗算无常死不知，就打算下毒手啊，完了之后再将李英置于死地，然后去这个湖南常德府陆家浦，我是认祖归宗。这么着他可就留了神了，今天老人家在铺架底下纳凉午睡，他一看机会来了，有道是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呀，他可没成想被老英雄给看破了。李月等到陆小春走后慢慢的坐起来，左思右想不好办理，回到这个前厅，李能打来了洗脸水，老人家洗漱已毕，让这个李能啊把猪床收起来，从这天起每天早晚带着两个孩子已然是练功，毫不松懈，暗中留神。一看这个陆银貌合神离，不由心中难过呀，感觉到嗓子眼痒痒，哇的一声吐出一口血来，到这着觉得这胸口突突的烂颤，脸色发白，胡须上都沾满了血。李能赶紧过来扶住了李的爷，冤爷冤爷，您这怎么了？快告诉两位少爷，赶紧的请郎中给看看脉，吃剂药吧。老管家李能啊赶紧拧了一个湿手巾，把老人家嘴角胡须上这个鲜血擦干净，扶着他坐好。李的爷喘息了一下，李能啊，我已经年近古稀了，幼年操劳过度，吐口血也是常事，不必声张，也不必请医调治，更不要告诉梁家少爷，以免他们担心。就这一下来可把李英吓坏了，陆银心里却想什么，老东西你可别死，你得等着我亲手杀死你，好给我陆家报仇。陆银呢、啊、这阵啊也是假惺惺的问候老人家，这阵微微一笑，可能受了点暑热，静养几天就去。

文玉，你二人啊，好好练功，不必挂念。说打发走了这哥俩之后，李大爷心里明白，老年吐血是因为啊，幼年饥饿劳碌，可是自己身为武师武术家，敢说这内力充沛，只有这个弩伤吐血，可是自己没有过力之举。这吐血的原因是因为陆音刺杀于我，我没办法周全此事，怒他不知好歹，以亲作仇，愤怒攻心，我这才吐了这口血。如果说不能赡养，恐怕我是一蹶不振。万般无计奈，这件事情不能放下。到后来呀，听众朋友们，是越吐越厉害，日渐消瘦。你想这人有多少血，又在古稀之年，理应啊，这真着急，衣不解带的侍奉。几个月来，老人家有些个精神恍惚啊，说这已经到了秋末了，天气十分的闷热，老英雄在这个床上反侧不宁，实难入睡，天骄三股，屋里他是一片的漆黑呀，就感觉到自己呀，耳鸣心跳，十分的烦躁，四肢乏力，六神无主。老人慢慢的扶着床边站起来，披上了小褂，穿上鞋，往起一站，哎呦，就觉得头重脚轻，心中乱跳，蹦蹦的，扶着这个炕沿往外蹭啊，擦擦擦，慢慢的蹭着，感觉到气虚喘喘的，停了一会儿再往外来，从这个里间屋到外间费了很大的力气，把这个屋门拉开了，挑起了竹帘，迈步到了这个门外，抬头看天，繁星闪烁，墙角下草虫鸣叫，一阵大风吹得老人家遍体生寒，自己仰天长叹，哎，想我李月家传武艺在江湖上很有威名，事到如今病体缠身，二树为灾，再不能驰骋于江湖之上，悠悠苍天，皆其有疾。老英雄这只猛地一回响，激灵灵打了一个寒战，小奴才陆音听信奸人之言，有意与老夫寻仇，幸亏发现尚早，未将决议进传呢，如果把异业进行传授，我爷子岂不束手待毙吗？焉有老爷三寸气哉。现在小奴家陆隐尚且不敢造次，倘若老夫撒手西归，我那儿理应必被陆隐所害。老人家老英雄想到这儿，脚下如踩稀泥，四肢无力，脚不粮仓，往前迈了两步，双手一扶前廊，抱住了，张开了英雄之口，哇，三口鲜血吐于石阶之上，摔倒在地。就在这日，从二门跑进一个人，伸手扶住老人，爹爹，感情正是自己的少爷李英。李英啊，今年已经24岁，他一看自己的老爹呀，哎呀，日渐消瘦，几次请爹爹答应找一位名医诊墨看病，可是老人家执意，李英啊，无内如焚，饮食难下，又见老人家总是心事在情，就是不愿明言，他想试探着询问，老人家守口如瓶。到这阵李英心里干着急，只能是暗中落泪，他也感觉到自己的兄弟陆音陆小春神和貌离呀，话语之中有些个幸灾乐祸。奇怪的是，今夜晚间他怎么睡不着觉，于是自己到了内宅，一进二门就看见自己爹抱着明珠在那吐血，这才飞身过来。老人家血染胸襟，鼻着气儿发颤的喘息个不停。李英啊，热泪直流，爹呀，为了儿子你也应该请个医生看看，这到底为什么，爹呀，孩儿我还不能自立，倘若爹爹有个山高水低，您让孩儿我怎么办呢？李英啊，一句一泪，泣不成声。老人家低嘟轻声看着李英，儿啊，先父为父，哎，
到屋中休。

无戏，说李英啊，这是搀着老英雄到了这个里屋啊，炕沿这儿坐下。英儿，你去到外面把这个血迹冲掉，回来之后我对你有话。

床上，他看着李英，英儿，你去到外面把那个血迹冲掉，回头我有话对你说。李英啊，答应出去把这个血迹收拾干净，然后啊回到床前，爹，你有什么吩咐？您啊跟孩儿说吧。老人家这阵二目失神，喘息稍定。儿啊，你可知道为父这一场大病是从何而起？爹，孩儿我不知。孩子，你呀，去外面，房前房后，房左房右，房上房下，你查看一番，完了之后你再回来。李英知道老父亲有心腹大事，赶紧出来飞身上房，四下查看，确实没有一个人，立即下来回到了上房。爹，我都查看了，没有人呢，请爹爹您放心吧。老人家听到这儿，长叹一口气，哎，儿啊，你要知为父这场大病就是从你兄弟陆银身上所起。老英雄啊，就把陆银行刺前后什么缘由细细的讲了一遍。儿啊，为父有心事说穿此事，唯恐陆银恼羞成怒，如何是好？说到这儿，他看了看自己的儿子李英，老人家打算看看李英啊什么态度。果然呢，这24岁年轻小英雄一听这个，剑眉双挑，虎目圆睁啊，咬牙切齿，面似铁青，直气得浑身直抖，双手抱在胸前，爹，小冤家陆银，他忘恩负义，不念养育之恩，教育之德，以忠报恩犹可，以怨报德大谬，孩儿，我誓死杀之。老人这阵点了点头，壮哉我儿，你是要把他置于死地？孩子，我一定要杀了负义之人。来来来，你近前来。李英一听这话，赶紧凑到他父亲的面前，爹爹您说吧。呀呀呸，老人家一口粘痰啐了这个李英一脸，用手指点，好你个不孝的冤家，儿真是大胆。只吓得李英啊魂飞魄散，扑通一声跪倒床前，爹，孩儿我年幼无知，不会说话，惹恼了父亲，您责罚我吧。老人家看看这个幼儿无母，即将失去父亲的儿子，不忍心再责备，一声长叹，伸右手啊抚摸着李英的头顶，起来吧。哎，父子天性，我怎能怪你无知。这阵李英啊站起来，爹爹您明白，只是孩儿的谜团才是。燕儿，你知道8年前你二叔在咱们家偷练功夫，自己身死，你神母又相继去世，那陆银听信了旁人的挑唆，将恩作仇，这才加害为父。如果说为父发作起来，陆银那就要远走高飞，正好合了奸人之意，图谋陆家的财产，要赶走陆银。如果说我忍耐不言，我父子是防不胜防，总有一天遭他毒手，为父在世尚且无关，倘若为父一死，你岂能逃脱？如果我儿丧命，为父又怎能对得起你那死去的娘亲？说着话，老人家一边喘息着，一边啊落泪如雨。你要杀死陆银，就对不起你的叔父神母。李英听到这儿，又一次跪下，爹呀，孩儿知道您的苦心了，从今以后只许他不仁，儿子我不能不义，一定要成全李陆之交。老英雄一点头，儿啊，这才便是我儿的武功根基虽好，只是这8年来呀，为父把心血都用在陆银身上，幸亏苍天有眼，发现尚早，若将李门决议进行传授，我父子甘受其苦。如果说儿啊，你能够言行如意，从今天晚上起，你到为父房中来，我把36手闪手刀以及腾身步跃的功夫全部传授于你，以作防身之路。孩儿我谨遵父命就是。咱们说要简言，到了这个晚上天，天骄出国，从此以后老英雄啊
病榻传医，一招一式叮嘱。

勤学勤练，直到三个月头上有三招啊绝命刀没传，老人家已经啊塌了床啊起不来了。说这塌床这人就麻烦了，那阵来说只要是一落床，这人呢那就是有今天没明天，在这个床上爷俩一人一根啊竹筷子，拿这个代替刀传授李应，最后削权了要把这个治毒药伤的这个秘方给了这个李英。最后老人家哑着嗓子说道，你就叫藤身步月吧。说完了一件事，哇，连着吐了好几口的鲜血，银然皆赤，双目上翻，当时昏死过去。吓得这个李英心胆俱裂，赶忙的扶住老爹的堂后，爹爹醒来，爹爹醒来呀，叫了好半天。可叹这位成名天下，交朋友武道热肠，肝胆义气，仗义疏财，大义刚肠的老英雄身归那是啊。说这阵李英啊哭得死去活来呀，昏厥数次，老管家在旁边老泪纵横，慢慢的劝解，把准备好的寿衣拿来给老人家洗身换好。录音闻讯啊可就到了，他这阵心里咬着牙呀，心话说，老匹夫你可死，我不能啊手刃亲仇，不，这不还是有李英了，我宰了李英也算是给我爹妈报仇雪恨了。可是他这个表面上不能这么来呀，他表面上也是啊，哎呦哇哇痛哭，掉下了鳄鱼泪。事情完毕了，给这个诸亲贵友啊道了谢。这个李英啊来到了这个乾德银行，面见五指南吴二爷，给吴二爷磕罢了头。吴二爷叹了口气，师尊真没想到你父亲这么大的武术家，应该说呀寿享高龄，没成想他倒先我而去，实在是令挚友啊痛心不已。孩儿啊，你已经24岁了，内无主妇，这日子没法过。有道是，家没主妇，如同房无粮啊，这日子没法过呀。通权答辩，别等这个校期满了，回头啊再成亲，等不了。因为什么呢？过去来说呀，只要是家里头父母老家一没，守孝三年，这三年过后，那阵李英多大了？才27、28了，那行去。于是吴二爷就说了，我做主该给你结婚了。是，孩儿也是这么想的，不过我愿意先给我弟弟陆银结婚，我回家跟他商量一下。说这阵吴二爷一听一点头，这个李英啊他想什么，有道是冤家宜解不宜结呀，想办法笼络我这兄弟陆银陆小春回去，跟这个老管家李能啊这么一提这个事情，老管家很是赞成。因为从这个李大爷当初吐血一直到这个死后，老管家都感觉到蹊跷，再看到这个李英陆银的面和心不和，老管家这心里他就明白个八九成了。老管家当然愿意两位少爷都能成家立业娶妻生子，所以说马上把这个陆银找来。李英啊面带着微笑，二弟啊，咱们先人相继去世，咱们哥俩都已经长大成人了，按理说啊咱们都在守孝，不能成婚呢。可是谁叫咱们这个家里头没人呢，我想先给你结婚，不知你意下如何。他说完这个话，他看着这个陆银，这个陆银一听这个心里想，怎么着要给我娶媳妇啊，这是拿娶媳妇拖累着我呀，合着不让我宰你呀，那行去。想到这儿，他微微的一笑，哥呀，我今年才16岁，要说结婚呢，您倒是该娶嫂子，我不愿意过早的成这个婚呢。李英啊一听啊，你说这玩意儿他说的也对，确实啊，哥哥还没成亲呢，再说人家16，说那年月有没有15、16结婚的，有，那也算是个早婚，这个哥哥都24、25了，哥哥要成家这没毛病，再者说了，做哥哥的已经定了亲了。说这阵李英啊一听啊，

点了点这个头，二弟，你要是真不愿意，那么愚兄我先办，过个一年半载你再办，你看好吗？陆隐一听啊，连忙的答应，可是他心里咬牙呀。心话说你娶吧，多一个人我就多宰一个。陆隐显得很高兴啊，哥，那我给您张了，您娶过嫂子来，我再娶啊，这才算正理。有道是兄长不娶，回头小弟娶，也让亲朋好友耻笑，不是吗？您说这小子满嘴的仁义道德，说的多好。李英这阵也就点了头了。吴二爷给这个李英啊提了一个秀才，老秀才王群文的女儿，品貌端庄，读书明理，很识这个大体，今年21岁了。李英啊也乐意，商量一毕，这才请这个亲友过龙凤亭放大定，选良辰择吉日成礼，搬娶过门。由于在这个孝期之内，也没大办。花堂交拜咱们不必细表，转天清晨起来，小夫妻啊致谢亲友，这个事情就算过去了。小夫妻甚是和美，王氏夫人操持家务井井有条，而且荣荣华贵，沉稳大方，不论呐、啊，在他兄弟中间，还是在这亲朋好友以内，可以说是啥水不漏。街坊邻居没有不夸好的。一晃4年，先生了一个女儿，又生了一个男孩。可是陆隐呢，更咬牙了，行行行，我要宰呀，就是4口，你们就养活吧。反正国家现在也放开政策了，让你们养活，你们就生吧。单说啊，这一天吃罢了早饭，这个李英啊有些个困窘，他知道陆隐啊出去了，自己啊想休息一下，他从这个内宅啊可就出来了，过这个天井院，到了东跨院南房啊，进东头这儿有个小独间，这是李英啊练功的地方，靠南墙啊有个小竹床。李英进来啊，连这个鞋也没脱，头东脚西脸朝里啊可就躺下了，刚要入睡，就听门前擦擦擦有这个脚步声，非常的轻微。大英雄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辨物听声啊，这阵就感觉到从外面进来人了。谁呀、啊、正是陆隐。4年来啊，这小子无时不刻的不再想方设法要杀害李英的全家满门呢，无奈防范甚严，无从下手。今天他是离开家门，可是他刚出去又回来了，暗地里一看李英啊奔了东院休息。陆隐一想，天赐良机，该着你李英命丧。他回到自己屋中，把这衣裳包啊包好了，多带了一些个银两背在这个身上，后背雁翎刀亮出来呀，刀鞘别在这个背后。他想什么，自己的能耐比这个李英强啊，当场动手我也能宰了你。不过孩儿童厮守不大好看，暗地里我给你杀了，然后我杀你的妻子儿子，跺脚我回转湖南，我是认祖归宗，也是九泉县的父母敏目。这阵他从这个屋里出来，直奔这个东华院，到门口往里看，李英啊呼吸挺匀的，沉沉的睡去。陆隐高了兴，他右手持刀，脚尖点地，蹭的飞身到了这床前，右手刀高高的举起来，刷拦腰就是一刀，说迟那时快，陆隐早就被这个李英啊发觉了。李英啊心中一阵的难过，看来今天陆隐这是抓破了脸儿挑明了，我要是假装不知道，一定得把我杀了，我一死这就是4条人命，他岂能饶过我的妻儿男呢？我要是一发作，陆隐定然是远走高飞，正好中了图谋他财产的流言。哎呀，李英是左右为难，陆隐这个刀可就到了。李英用了一招乌龙脚柱，好寸的功夫，全凭着自己两肩之力，双腿跟这身子往外一旋呢，右脚一扫，苍亮亮可就踢掉了陆隐的刀，紧跟着右脚一卷，飞起这左脚整踢在陆隐的小腹上，嘟噜噜噜噜。陆隐呢仰面朝天摔倒在地，说这阵李英随后啊双脚落地，身子起来，毛腰剪刀，左手啊一捋这刀背，坐在床沿，你干什么？陆隐呢可没起来，躺在那儿没动了。李英一看假装吃惊，哎呦兄弟，我不问你怎么跟哥哥我开玩笑啊，难道说你要试试哥哥我的功夫吗？

看看我的警觉如何吗？哎呦，快起来，你看看，摔着没有？陆银这脸色十分的难看的。李英啊，你他妈少来这一套，没宰了你，那算你命大，不能给我死去的爹娘报仇，算是小太爷我无能。你把刀举起来，照定我脖子上砍，我皱一皱眉，我那就不是陆家的孩子，我就不是英雄好汉。你来吧，我成全你们父子，把陆小太爷你杀了吧。李英怎么样？不枉是神枪向西来李月的后代，人家连一点气儿都没生，为然的一笑：“二弟，不提起报仇二字，愚兄我呢是绝不多言。今天你既然提出报仇二字，愚兄有满腹的话要讲给你听。”李英说到这儿，眼泪刷一下淌下来，泣不成声：“二弟，你我的先人，一个在湖南，一个在云南，相隔几千里，关山相阻。自从弟兄结拜之后，始终如一。当年我父亲回归乡里，劝二叔回转湖南，可是就是因为手足之交，这才啊回到了这个云南。他们当年同生死共患难，这是生死的至交，我的老父有什么权利要害二叔一死？如果说有害二叔之心，当年分手那就各奔东西，岂有今日之事？二叔惨死，你已然八岁，你应该也有所察觉。即便是你不知道，难道说沈娘也不知道？是叔父他自己而死，还是别人害死的？那你心里不明？要说你家的财产，陆中老管家尚在，财产房产由他一人掌管，我父子何能霸占？图财害命，天理不容。你血气方刚，16岁以前你为什么没有树敌之心？16岁以后你这才要刺杀我父，看来这是别人挑唆离间，这是离间李陆两代的深交，这是杀人不见血。具体是谁我是不知道，我父亲因为你变心是左右的为难，忧愤成疾，临危之际让我对天发誓，一定要保持李陆两家之交。四年来你我是貌合神离，愚兄我不是不知，只是没有办法通缉此事。如果兄弟你能听听哥哥我的话，咱们是化干戈为玉帛，化险为好，那就是说以前种种比作了昨日死，咱这篇把它翻过去，从今往后你我弟兄要胜似同胞一奶呀，交情高过先人，让那些个小人们干生气，这就是李陆两家有德，交情传辈。如果贤弟你一定认准了是我父杀害的你父，一定要杀死李英而后快，那就今天之事算作乌有，把刀给你，愚兄我自己留身防范，倘有疏忽之处，任凭贤弟你来杀，那就是李陆两家无德，这才剩下你我这不能恪守妇道的不孝子孙呐。兄弟，你看着办吧，但是只有一样，你千万千万的不能离开这个家，愚兄我就感激不尽了。说着这个话，把这把刀递给了陆银陆小春呢，一看这个挺身站起来，伸手接过刀啊，把眼睛一瞪：“哼，你想让小太爷在你们家里头被你困死，岂能办得到？小太爷我走了，将来有能为我就报仇，没有能为这仇报不了，我认头。”说完了他转身出去，等李英追出来呀，陆银陆小春呢踪影不见了。陆银这么一走，李英犯了难了，传出去不是我把这个陆银挤走，也是我把这个陆银挤走的。二一来满城风雨，我李英也没办法在这云南府立足了。李英啊到了这阵无精打采，奔正院的内宅，他一边想着一边

0: 而走着。看来陆岩并不是一走了之，还得来这云南府找我一家子麻烦。事难并存，非他杀我，即我杀他呀，致使两家名姓不详。哎呀，怎么办？罢罢罢，惹不起，我还躲不起吗？干脆早早的离开这是非之地。想到这儿哈，到了上房。贤德的大奶奶王氏啊，在炕上哄着一双儿女玩啊，一看李英啊面有难色，赶忙下地：你不是去休息一会儿，怎么神色这么不好？我呀给你泡茶去。李英啊一伸手拦住了：你快哄孩子玩吧，别泡茶了。他呀很安详地坐下来，说王氏在这儿心中忐忑不安，细问这李英：李大爷自从这个妻子进了李氏房门呢，事无巨细都要过来呀、禀告，只有啊这件事情没办法对妻子演讲。可是王氏贤人心细如发，其实早就看出来，只是怕丈夫烦恼不敢动问。那阵的妻子多贤惠，有这么一句话：妻贤夫祸少，子孝家平安的，一点错都没有。说这阵啊，看着这丈夫到这阵，李英啊也是怕妻子分心，也是不能提。今天这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了。贤妻啊，为夫我有一件事情对不起你。王氏一听啊，心里话说：哟，对不起我怎么的了？是不是外面见了那个网友啦？
1: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
2: 这3间房咱归着归着，你们爷俩住的东屋，我住的西屋，后院呢咱收拾收拾养鸭子，这边也做个堆房，堆房咱们做仓库，这院咱把草都铲净了，好好打扫打扫卫生。行嘞，听你的。全人真能张罗，把长贵叔给找来，长贵把大盒子二盒子也找来了，雇了俩劳力，大伙儿齐下火龙关，没用3天的功夫，瓦换了，残缺不全的地方补了，草铲尽了，扫的是溜干净啊，屋子也打扫干净了，窗户纸也全都换了，亮亮堂堂，跟以前是截然不同啊。哎呀，全人一看非常高兴，要那么的咱挑良辰宅几日就搬过来吧。好嘞，跟胡庆春一说，胡庆春没来看嘞，怕引起伤心的事情了。胡庆春一个劲儿点头：好好好好好好，你们挑个好日子就搬家吧。就这样，杨全人一家子告别了十里铺，住进北京，爷儿俩住东间，全人住的西间。有人他就有了人气了，门开个出来进去的他也方便呢。门口可以支摊儿，这摊儿可大了，支上之后后边养鸭子宰鸭子都有地方了。他们都是里马的人，全懂这套，安排的四四之之，挑良辰宅吉日，买卖开张了。外边贴着个大红纸，请人给写了3个大字：鸭橘子。杨全人开的，这布告也贴出去了，买卖也开了张了。真没想到格外的红火，这会儿地方也宽敞了。杨全人一看这个架势啊，人手不够用，把顺子请过来了，给自己当帮手，每月给开钱，把王老蔫儿也请来了，给王老爹当助手，拦

子也参加了。另外长贵呢抽时间就来帮忙，有时候叫大盒子二盒子也跑着来帮忙来，出来进去人丁兴旺，是热热闹闹，这买卖是一天好似一天呐。干了一个月财源滚滚，这天胡庆春传小话来了。胡庆春就说，五月初五了，咱们得欢聚一下，热烈祝贺祝贺你们买卖红火啊。好嘞，大家又团聚。胡庆春看了看杨全仁，孩子，我敢断言你福大命大造化大，大人办大事儿，大笔写大字儿，以正驱邪呀。过去九波买卖全没站住脚，你就来个开门红，证明你福大命大，是福星高照。老实说，我一直提心吊胆，怕这个怕那个，结果平安无事，我这心也就放下了。买卖这么红火，我替你们祝福啊啊！这回咱两家是邻居了，你有什么困难尽管张嘴。谢谢东家，我要不借您这块黄金宝地，我哪有今天呢？这一切都是您给的。哎，别那么说，别那么说，喝酒，喝酒，喝酒。轮流霸盏，胡庆春呢看了看篮子，一瞅这篮子，十七大八的了，这姑娘出落的水水灵灵的，怎么看着怎么那么俊俏？再看看全人，成了大小伙子了，长得相貌堂堂，一表出众啊。这胡庆春心里就想，这孩子是卖上鸭子了。他要当官呢也了不起，长得是福相啊。他瞅瞅这个瞅瞅那个，一会儿他乐了。各位稳坐压言，我有个提议啊啊！大伙儿全愣了，东家要说话大家摘耳静听。胡庆春就说，这事儿啊憋得我心里很长一段时间了，大家上眼看，这篮子是大姑娘了，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呀，对不对呢？全人呢，老大不小，也应该娶妻生子了。方才我看了看，你们俩往这一坐，真是郎才女貌，天生的一对呀。我有心当个大宾宝，当个媒人，让你们俩完婚，不知你们俩意下如何？这话说的刚棒硬正啊！兰子是个女孩啊，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她害臊啊。那阵那个人她封建，一听这话，腾把头低下，脸跟大红布一样。杨全仁呢，脸也红了，喂喂，佳佳，切切，也把头低下了。王老爹一听啊，呵呵呵，东家胡掌柜的，你说那话碰到我心口上了，我早有此意呀，抹不开张嘴呀。今天您把这层窗户纸给捅破了啊，把帘儿给打开了，我老头子还想着抱孙子呢，我是一万个同意。好好好，你们俩人表表态，同意是不同意？全人你先说。杨全人说个什么呢？早就喜欢这篮子，两人在一块儿生活了多少年了，可以说是清清楚楚，早有此心，没有越轨的行为呀。那年月不开放，属于封建年代，不讲究谈恋爱，说谈情说爱，不讲这个，有的话也是偷着偷情。杨全仁没干过这个事儿，对这个妹子也十分疼爱，可是姑娘兰子呢早有爱慕全仁之心呢，知疼知热呀，更抹不开提这件事情。今天这一挑明白，叫他俩表态，没得可说了。杨全仁点点头，东家，我
我愿意。

0: 好，说的痛快，拦着你呢。拦着勉勉强强点了点头，说不出别的来。大姑娘这就可以了，哈哈哈哈。既然如此，这么办，我是大媒人啊，在座的都是证人，长贵你是中证人啊，飘良辰宅吉日就举行婚礼，这笔钱由我出，我包下了。大家一听，纷纷举杯祝贺呀，高高兴兴把这结过了。到了晚上，夜深人静，没人了，全人睡不着觉了。回忆以往，起早贪黑，鸭子鸭子就是鸭子，想别的嘛，顾及不过来。要说自己这么大了，成家立业，他能不想吗？尤其现成的一个大美人，他能不爱吗？今天东家给挑明了，那么多人呢，也许妹子难以表态，我呢厚着脸皮问问我妹子。全人把衣服收拾好了，到外间屋了。兰子，妹妹，
1: 哎，
0: 你闲着没？到我这屋来一趟。
1: 哎，来了。
0: 兰子过来了，屋里没有旁人，兰子坐在炕沿上，全人给他倒了杯水。咳咳，妹子，说了半天净说外国话了，抹不开张嘴。兰子就说，大哥有什么话您就说吧。妹妹，我说了吧，胡掌柜的给做了主了，关于咱俩婚姻的事情，你说句实话，你愿意是不愿意，别委屈了你。我就是个卖鸭子的，也没有功名，也没有才学，如果你不愿意，我绝没有别的可说，我别耽误了你的青春呐。妹子，你乐意不？
1: 哥，瞧你说那话，人家不是点了头了吗？早就乐意了，你还叫我咋说？哎，
0: 乐意了就好啊。哎，妹子，你放心，我绝不会亏待你。你父亲是我的救命恩人，又是我的干爹，咱们等于亲上加亲，我这一辈子跟你长相厮守，永不分离，我把一颗心就交给你了。
1: 哥，你说这话太叫人感动了，我也是这么想的，嫁鸡随鸡，嫁狗随狗，何况你一表人才又有能耐，我求之不得，我心满意足，今后我给你生孩子，我协助你一辈子。
0: 这话一出口，外边王老爹乐了，闹了半天这老头在外头听声呢，一看这小年轻人神神秘秘的不知道说啥，老头一听全听见了，哈哈哈哈。
1: 行了行了行行了，有你们这些话我就放心了。
0: 姑娘扫个大红脸跑到自己屋去了。到了8月15，又是节气，全人的买卖十分红火呀。胡庆春早就操办好了，在聚仙楼大酒楼3层给包下了，以胡庆春的名义大请客，是朋友全请来，来祝贺全人的婚礼。全人哪有那么多朋友，但也有一波。王老爹出面，把自己那些亲朋故旧也全请出来，店里的伙计全都参加。这个婚礼办的是相当隆重。书接上文，道光20年，18岁的杨全仁结婚了，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完成了终身大事。不是有那么几句话吗？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这是人生4件大事儿，最快乐的事儿。这些朋友们纷纷来祝贺，一看真是郎才女貌，天生的一对，堪称门当户对。 很多人在下边小声的嘀咕，哎呀，全人才18岁，看看人家娶这媳妇儿水灵灵的多好啊，这媳妇儿也贤惠，不容易啊。有的人就说，全人这小伙子真有本事，充其量才18岁呀、啊、哎呀，把那鸭橘子做的是红红火火，虽然称不上日进斗金，也是财源不断呐、啊。你看我那小子也18了，去年还尿炕呢。哎呀，别提了别提了，这就叫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啊。乡亲们热烈祝贺。这一天热闹结束之后，杨全仁带着媳妇儿去拜会胡庆春，那哪能不得谢乎谢乎，谢乎完了又吃顿便饭，回到新房。一晃几天过去了，夫唱妇随啊，小日子过得是红红火火。小兰她也懂事儿啊，杨全仁呢想起一件大事儿来，跟妻子商量，要回家看望哥哥嫂子，要祭祭祖坟。兰子是完全同意呀、啊，这是应该的。这事儿呢得跟胡庆春说。等全人跟胡庆春这一说，胡庆春是双手赞成。孩子，水有源，树有根呐、啊，不忘老祖宗，这是太对了。我还纳闷呢，你说请来那么多亲朋好友，怎么你们家里一个人都没来呢？是啊，我写了好几封信了，带人呢捎了口信也数次了，烟空信渺，不知我哥哥嫂子他们现在流落何方，日子过得怎么样，我也惦记这个事儿，回去看一看。应该应该。什么时候走啊？9月初1我就起身。这样，车子叫三榔头给赶车啊，大盒子随行，路上万一有点什么事儿，他俩也好照应照应。钱够吗？钱够。行行行，买卖谁打理呀、啊、有我老岳父打理，有人。行行行，此事做了决定了。王老爹在家主持压橘子，王老蔫儿顺子在这打下手，买卖照样支撑着不受损失。9月初1这天，杨全仁带着妻子、大盒子、三榔头四个人起身了，腰包里带了充足的路费啊，带了文银40两，离开北京城，赶奔蓟县杨家寨。说容易啊，那年月走旱路十分的不方便呢、啊、好几百里的路程咱不必细说，单说这天回到杨家寨。到了寨子口了，杨全仁叫三郎头把车停住，从车上跳下来了，打凉棚往家乡看了一看，心里说不出来的酸楚。这是家乡啊，做梦当中梦过多少次故土难离，生我养我的故地呀，能不眷恋吗？但是一看呢、啊、心就凉透了，灰秃秃的一片，没有半点生机呀、啊、好像这儿没人。又往前走了一程，车子在后头跟着，等到了十字路口了，进寨子一看呢、啊，就剩下10几户人家，有人在门口干活，偶尔街上有一个人通过，都不认得全人，有点发愣。全人找到原来的住处，不认识的，房子是荡然无存，就门口那两棵大柳树依然存在，房子都没了。他站在这儿捏呆呆的发愣。他媳妇儿就问，这是咱家吗？是，就是这儿，错不了。那怎么没房子没有人？是啊，我也纳闷呢，莫非我兄嫂贪了什么不测不成吗？
1: 咱们打听打听，找的一户人家，这个破这个旧就甭提了，一进屋一股酸臭的味儿，有个老头剩下一只眼，正在屋里做手工呢，好像织那粪筐，抬头一看就是一愣，找谁呀？啊，哎呦，杨全仁仔细打量，您是杨爷爷吧？你是谁？我是杨全仁呐，您忘了我了？我就在这儿住，全仁，
2: 啊，想起来了，想起来了，你可大变样了，全仁呐，快坐，快坐，坐坐，
1: 往哪儿坐呀？小炕不大，贼脏，地下有个凳子，还三条腿儿，两口子只好站着。这老头子站起来，
2: 你这是从哪儿来呀？
1: 从北京回来。看望我的兄嫂，杨爷爷，我兄嫂到哪儿去了？怎么连房子都没了？哎呀，全仁呐，杨家寨算完呐，哪年收成都不好啊，连吃口饱饭都不容易。大概你走的第二年，也不是第三年，你兄嫂奔了山西了，说去找条生路。你二哥三哥始终就没有消息，落到何方也不清楚。咱寨子的人呢，还经常谈论这件事儿呢，不知得信儿。哦，原来如此，杨全仁这心就凉了。哪儿找去？那么大中国，没地方找去。怪不得书信不通呢。全仁一看怎么办呢？也不能在这儿住着了，跟杨爷爷说：“杨爷爷，既然如此，我打算拜拜祠堂。
2: 没了，祠堂也没有了，
1: 那我也得到祖坟烧两张纸，哭两声，祭奠祭奠。哎呀，祖坟嘛，还有。”我要不领着你去，你找不着啊，坟头都没了，叫大水冲的，就那片树林子还存在。那你准备什么了吗？都准备了。那好吧，我领你去。老头拄着个大棒子出来，来了几个人看热闹。老杨爷爷就介绍，
2: 这是咱们本村的，叫杨全仁呐。你看人家又有车子又有牲口，人家在北京发了大财了，成了大商人了，回到咱家来祭祖看望兄嫂啊。没想到咱们杨家寨还出来这样的人才呀！
1: 啊，大伙点头称赞，是是是是，都跟着看热闹。找着那片树林，烧了几张纸，杨全仁和妻子哭了几声，心里默默祷告。祖先神灵在上，晚辈全人在下呀，我没给老祖宗丢人，现在我在北京混得不错，我没忘老祖宗，回家来祭祖啊，望先人保护，当当当当当。烧完纸上完工，老杨头就说，
2: 这你们住的哪儿？
1: 我们呢，今天就走回去，前面有个镇子，那儿有店房，我就不讨扰了。
2: 哎呀，实在没法挽留，你看穷的这个样儿，连招待客人的地儿都没有。
1: 杨全仁就驻足了一天呢，一看家乡太穷了，怎么办呢？把带来的银子拿出30两，留下10两做穿资路费，把银子拿出来了。杨爷爷，您是老的辈儿了，家里这些人我都对不上号，大部分人我全都不认识，这银子拿出来您留着做生活的补贴吧，大有大份儿，小有小份儿，聊不了我的寸心，对家乡的一点贡献。30两啊，钱不多，但对这个穷村子来说

这穷人来说，天文数字。在场的人全傻了眼了，有的人长了一辈子没见过银子啥模样，光花铜钱了，一瞅白花花的文银，有点吃惊。这杨爷爷托银子在手，哎呀呀，银子银子，哎呀，我说全人呐，你舍得拿出这么多银子来，算不了什么，我做买卖挣的，花了我再挣，谢谢你了。

0: 咱们来日方长，有了机会我再回家前来探望。您老人家有什么事情，尽管上北京前去找我，我给你留个地点。
1: 你甭留了，北京在哪儿我都不知道啊。
0: 我出门是瞪眼瞎，我87岁了，还能活几天呢？看见你啊，我高兴就得了。算了算了，你这情我领了。他们大家是洒泪分别。杨全人带着媳妇儿上了车子，三郎头把鞭儿一晃，哒哒哒哒，叭叭叭，哒哒叭，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离开杨家寨。那年月，那个村儿说完就完了，哪有复兴的时候，哪有进步改革的，谈不到那一说，自然就毁灭了。杨全人往回赶的路上心酸，心说怎么变成了这样，一天不如一天，一年不如一年呢？我走的时候就够穷的了，现在加个更字更穷。看来哥哥嫂子是找不着了，只好倒出手来，以后有机会再派人寻找吧。简短解说，他们就返回北京城，连来再去，路上整是一个月的时间，9月初1走的，10月初1回来的。等到了押局子了，哎呀，这心才放下，从车上跳下来，王老蔫头一个发现的，全人回来了，全人回来了。伙计们都出来了，王老爹也出来了，全人回来了，回来了，事儿办的咋样？哎，进屋再说吧，还行吧。他媳妇儿也说，爹您身子骨如何？壮实壮实，你没看过，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咱家买卖挺好，依然兴旺啊。啊，你们不必挂念，我把挣的那钱如数都进了账了。全人点头，到屋里的诉说经过。刚说了没几句的功夫，常贵叔从外头跑进来了，一溜烟儿，满头大汗。全人呐，全人回来了。全人赶紧站起来了。常贵叔，您咋知道我回来了？我看见门口车了，我一天得来好几遍。我说孩子，家里怎么样？一言难尽，破旧不堪呐。全人简单的介绍介绍经过。哎，那穷啊，没有办法，谁让老天爷不保佑呢？哎，你身子骨如何？哎，我年轻，我有什么，什么事儿也没有。好啊，我说全人呐，就他妈等你回来呢，等你媳妇儿回来呢，把我急得火上房啊，一天晚上得醒好几回。您那么想我，想你是一方面，等着你回来办大事儿。哦，又有什么大事儿？他这我要娶媳妇儿了，这不是大事儿吗？给你找个婶儿。哎呦，是吗？常贵叔，这可真是天大的喜讯呐。常贵叔，我先向你祝贺。行了小子，咱慢慢说啊，看看庆春去吧。庆春这两天也捣鼓你呢，我跟庆春说了，你不回来我们不举办婚礼，就等全人你回来了我好举办婚礼。哦，您为这事儿着急呀？好吧。两口子看望胡庆春，胡庆春一如既往谈笑风生，一看两口子回来了，简单谈了谈经过。庆春就说，你长贵叔等你一刻刻的，急死了。他跟你说了吗？他要结婚了啊，跟我说了个大概，我现在摸不着头绪。女人是哪儿的？长贵一听，
2: 我劝人呐，你可别笑话啊，你先有个思想准备。
0: 瞧您说这话，我笑话什么呢？这是喜事。
2: 不，你这个未来这婶儿啊，出身有点低贱，他是北京八大胡同的。
0: 全人明白了，八大胡同是妓女啊。
2: 哦，娶了个妓女，这怎么个茬儿？
0: 原来一点信儿都不知道，感觉到有点突然。

这长贵脸就一红，这人不过人挺好，我们俩王八瞅绿豆对了眼了，哎，我相信这个人娶过来能跟我好好过日子，这也是命吧，谁让我们俩投缘走到一起了呢？长贵说，我怎么能笑话您呢？人不能以贫贱职业论高低，好人就是好人，歹人就是歹人，这个道理我还是明白的，您看上的人错不了。这庆春也说，全然呐，这女人我见了，人样子长得不错，而且人品还真就是不错，你长贵叔真要跟她喜结良缘，往后她就享了福了。我本来想给她举办婚礼，钱我掏，事儿我主持，可你长贵叔坚持你们两口子不回来不能举办这婚礼，就等着你回来呢，你看他乐成那样，这不你回来了吗？咱怎么办？10月初10咱举办婚礼。长贵笑的俩眼眯成一条线了，房子啥都准备好了，都是我大哥拿的钱，哎呀，我真是愧对我大哥呀，我光赊银子就赊了50多两啊，慢慢我得还我大哥。胡庆春就说，还什么呢？我帮你的忙不是应该的吗？我手里有富裕钱，往后别提此事。说到这儿咱简单的做个介绍，因为什么呢，杨全仁两口子回家了，他走了第3天，长贵就一病不起，发高烧啊，说胡话，说的什么玩意儿谁也听不清楚。胡庆春心说，自从他到了贵省之后从来没闹过病啊，这是为啥呢？到那探望他去，身边无人，长贵一看没人呢，拉着胡庆春吐出心里话来，说我呀看上一个女人，这个女人呢出身不怎么地，是八大胡同的妓女，我怕你生气，我羞于开口，但是我跟这人感情太好了，她离不开我，我离不开她，我是非娶她不可，你看大哥您能帮这个忙吧？胡庆春是个开明的人，胡庆春说，这有什么，妓女出身怎么了，妓女当中了不起的人有的是，那太多了，杜十娘还是妓女呢，哎，人家家趁人直，这个我不反对，你领我去看看人去吧。哎，这一说呀，长贵病好了，其实他是心病，领着胡庆春见着这个妓女，妓女的名字叫杏花，因为他妓院呢叫杏花楼，他以妓院的名字起的自己的名，但还有一层，妓女从良得办手续啊，老鸨子得要钱呐。胡庆春出面跟老鸨子一谈，我们要娶杏花，杏花要赎身，你看得多少两银子？老鸨子是干什么的？一瞅胡庆春那身穿戴，一看就不是一般的人。开价100两，少了100两不能赎身。胡庆春是慨然应允，不就100银子吗？妥了，明儿个我就付钱。在回来的路上，这长贵就犯嘀咕：“我大哥，不能叫你全拿，这些年我也攒了不少银子，我能拿出60两来，您拿出40就可以，算我借的。”我将来如数奉还，别提了，别提了，我先垫上，你那钱你先留着，将来花钱的地方多了啊，早晚咱们再结账，我先垫付。胡庆春真够意思，第二天100两甩过去了，叭叭叭把手续办了，杏花离开了姚长妓院，也可以说是离开了苦海呀，先在一个小店房包了一个小单间让他住下了。还得烦人租房子，后来官大刀听着这劲儿，

0: 关大刀，就开镖局的那位。关爷也是个热心肠，他跟长贵处的也不错。关大刀说了，就在我镖局的旁边有两间房，我给租下来了，一年才2两银子，小房还不错，骑着马找马的，你们先住下，将来财力雄厚了再买房子再搬家，至于里边的家具所有我包下了。你看关大刀也是热心人，这就应了那句话，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啊，多个朋友多条路，多个冤家多堵墙。因为长贵是德聚全的三掌柜，不能别这份儿，得要这点儿。亲戚朋友把信儿全都送到了，但长贵一看全人没回来就推迟了，不行不行，全人不回来哦，这婚礼我不能举办，等几天等几天吧。等啊等啊，全人也没回来，长贵鞋底都磨破了，一天跑押局都跑好几趟，终于把全人盼回来了。这就是以往的经过，书说简短，长贵也举行着隆重的婚礼。哎呀，杨全人心里默默的祷告，苍天有眼，我长贵叔是好人呢，愿他们两口子好好过日子，早早晚晚兴旺发达。
1: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2: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3: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4: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评书联播，欢迎收听。请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全聚德传奇》。
0: 书接上文，长贵跟杏花是喜结连理，这个婚礼啊办的是相当隆重，在前门一带也说得出去。因为胡庆春是要面的人，三掌柜的完婚啊不怕花钱，所以亲戚朋友来着数百之多呀，大家是欢天喜地。唯独对长贵娶这媳妇儿杏花有些非议，有的人就担心烟花柳巷的女子她能安心过日子吗？这长贵这一脚是踩错了。其实这种担心呢也不是多余，说的也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完婚之后大家

0: 冷静的一观察，想错了。杏花相当贤惠啊，安分守己，勤俭持家，整个变了一个人儿。那长贵天天咧着大嘴笑，可娶了个好媳妇，真是夫唱妇随呀。有那么句话，人得喜事精神爽，闷来愁肠盹睡多呀。这是得了喜事了，长贵走起路来一阵风，大家也替他高兴。单说全人安心经营自己的鸭橘子，这个买卖是依然红火呀，简直火的城墙挡不住。这钱是源源不断滚进自己的腰包，他也攒了不少的钱呢。单说道光20年的冬天，又过年了，全人呐，让旁人守着店，出去收钱去，因为有很多人欠他的鸭子钱，到年底结账。全人呢，到街上转了一圈，把这钱是如数收回。像这些买卖人欠账必还的，信誉是第一位的。兜里头揣着30-40两银子，全人高高兴兴往回走，一看到莲花池，烫个澡吧，舒服舒服。每一天净忙了，到了澡堂子烫了个热水澡，找人按按摩按按足，哎呀，精神为之一振呐、高高兴兴散了散汗，离开浴池往回走，走到前门大街。他很长时间没到前门来了，天天围着肉市口转悠，看了看原来自个儿经营那个摊床的地点，还有点留恋，我就是从这儿起的家呀。哎，看这地方谁干呢？哎，谁也没干，就空着呢。他瞅了瞅，脑子里胡思乱想，又转圈往回走。正走着走着，听前面一阵大乱，打打打打打！哟，怎么了？要打架？这伙人围了能有100来号吧。全人到了近前，分开众人挤进去了。到里边一看，打仗的非是旁人，正是本地那个地赖赵四。这赵四也经营鸡鸭的，过去跟全人发生过摩擦，很长一段时间来俩人都没见面啊。这赵四啊，是狗改不了吃屎啊，经常打仗斗殴。一看这赵四歪戴帽子，横愣着眼睛，露着胸脯子，手里头抓着一个人，把这人打得鼻子口窜血，还打呢。他那几个伙计在旁边给助阵，打打，往死了打。围观的人很多，光皱眉，没一个拉仗的。全人就挤进来了，一看被打的这个主啊，帽子也掉了，脸上直淌血，衣服也撕坏了，看那衣服穿的还不错。再往地上观看，地上还有几本书，书皮也撕下去了，凌烂不堪。全人是见义勇为的人，当年我就受过他欺负，因此怒火中烧，不能不管。但是他又往下压了压火，劝架得心平气和，你要暴打不平，我还没那个本事。全人就过来了，赵四说，手下留情。赵四叔恨他烦他，还得管他叫四叔，以长者相称。赵四这小子拳头举过头顶，刚想接着打，回头一看，全人，他认得。现在杨全人也换了烧了，穿着皮袍，戴着瓜皮小帽，外的穿着皮色的坎肩儿，呵，跟一般人截然不一样了。赵四这小子把脖子一横愣，眼睛一瞪，哎哎，我
1: 我当谁呢？
0: 说话之间他把手松开了。
1: 这不是杨全仁杨老板吗？呵，杨老板，你发了大财了。我说你不在家看买卖，你管这闲事儿干嘛呀？这里头诗里头有你，肝里头有你呀，甭管。
0: 哎，杨全仁一笑，四叔啊，不有那么句话吗？天下人管天下事啊，是不是？四叔，咱们是一家人呢，我听听怎么回事，到底为点什么
1: 啊？为什么呢？你问他妈这个穷酸，吃了我三碗面条不给钱，抹抹嘴巴头就想完事儿，天下哪有那便宜事儿？我经营容易吗？起早贪黑净白吃白喝，我找谁要钱去啊？你问他是这么回事不？
0: 哦，全人明白了。被打的那个主把血擦了擦，在旁边冲着全人一抱拳：这位老弟吧，你没我年纪大，确确实实我吃了三碗面条，确确实实我没给人家钱，可是平心而论，我不想不给，我带着饭钱和路费钱呢，连住店钱都有，没想到我没注意这包丢了，也不知道叫谁给偷去了，结果结账的时候我拿不出钱来了，我好心的跟这掌柜的哀求，想给他打个欠条，明后天我给送来，这掌柜的是不依不饶，非打我不可，我也没理，你看把我打成这样，这位老弟呀，你千万帮帮忙吧，救我一命我感恩不尽呐。啊，这地下的书是你的吗？啊，是我的，一本诗经，一本大学，一本论语。杨全仁虽然没读过大书，这些还知道，把三本书捡起来，尘土掸掸，给了被打的这个人，转回头来跟赵四说：四叔啊，他说的是实话吗？有些真的，有些假的，真的就是没给我钱。书中代言呢，这个赵四不经营鸡鸭吗？怎么现在卖面条了？这有个小插曲，原来啊，他经营鸡鸭买卖干的还凑合吧，哎，但是叫全人把他给顶了，他就窝了一把火。后来呢，经过胡庆春调解，把矛盾解决开了。人家全人是越干越红火，这赵四买卖是一蹶不振呢，鸡鸭卖不出去，赔了不少的钱。赵四一看，这怎么干呢？干脆呀，改行吧，不卖鸡鸭了，都叫杨全人这小子包下了，我开饭馆吧。他开了个饭馆，这饭馆经营的是面食，有面条，有馒头，有时候还卖包子。你说像赵四这种人，他不务正业呀，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有点钱就赌，有点钱去抽，这买卖能打理好吗？他不在，伙计就偷懒，偷工减料，信誉大降，所以他这饭馆的依然是一蹶不振，光赔不挣。今天被打这主来了呀，狼吞虎咽吃了三碗面条，果然包不见了。咱们也书中代言，这包丢的不奇怪，叫赵四手下人给顺过去了。你看他们连开饭馆再偷人家东西，反过来还打人，就这么不讲道理呀！当然这些事儿他不能往外说了。这个赵四呢，今天揪住这小伙子了，想讹人家一笔钱，所以大打出手，也发泄发泄，实施自己的淫威。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全人听完了之后，这事儿既然插手，不能不管了。赵四说啊，三碗面条多钱呢？这样吧，把他放了，大过年的 别找晦气。
1: 嗯，

0: 好不好？容他一条路。嗯，这么办，我给钱了，行吧？这三碗面条就只当我吃了。嘿，我杨全仁，你真是发了财了啊！看这意思，这浑水你是非汤不可。瞧你说的太严重了吧？这一点小事儿，算得上浑水吗？你掏啊！您说多少钱吧？一碗面条两个老钱，三碗面条不就六个老钱吗？我给十个老钱，你看怎么样？你说得清楚。我杨全仁，就为他的事儿，我们这一打仗影响了我的买卖。平常我的买卖高朋满座，这一个时辰得赚多少钱呢？现在你看一个人都没了，这损失费也得包赔。哦，还有这一说，那包括损失费您算算多钱？多钱呢？哼，人吃马喂，店面的花销一包算得内，这三碗面条得赔五两银子。围观的人一听一缩脖子，这面条真够贵的，五两银子，知道他讹人呢。杨全仁连啵儿都没打，哈，四叔，有价就好办，不就是五两银子吗？我替他给了。被打的那主一听，这不合适吧？你甭管，你甭管。全人说着话，在兜里一伸手，把银子掏出来，掂量掂量，五两之多不少，往前一递，四叔，我替他还债了，您收下吧。哎，这我赵四把银子接过来一瞅，弄了个脸红脖子粗，这话说到位了，收不回来了。要知道多讹他点儿，当着一百多人的面儿，话没法改变了。
1: 是，
0: 行，我小杨掌柜，有你的，有你的，你真是慷慨解囊，见义勇为呀、啊！
1: 行，
0: 算了算了，我还得经营买卖，各位散散散散散了吧。把这人给放了，这主跪下就磕头啊！这位小老弟，你救了我了，我怎么答报？
1: 起来，
0: 街上有的是人，不好看。这样吧，你收拾收拾，先到我柜上坐一会儿吧，我正要拜望。就把挨打这人领到押局子来了。现在这押局子收拾的相当不错，还有客室招待人的。进了屋之后，那伙计们也愣了，掌柜的，这哎，我新交的朋友，去打盆水来，让他净净面。你看你这衣服都撕坏了。这人洗了把脸，全人又叫人找药，找的云南白药，抹了抹，上了上，皮肉之苦算不了什么。等完这小伙梳梳头，往这一坐，全人仔细打量，这回看清楚了，被打的这个主26、27岁，长得是一表人才。黄白镜子，宽脑门，尖下颌，二眸子倍儿亮，是鼻直口方，一条大辫儿。这衣服如果不撕坏了，还挺不错，挺不错的，看出来是上流社会的人。尤其拿着几本书，全人就问：“请问仁兄尊姓大名？”哎呀，在下姓钱，双名子龙，我叫钱子龙。听您说话的口音不是北京人，我哪是北京的人呢？我是山东德州的人。
1: 哦，
0: 子龙兄，你这是太大意了，东西怎么丢的？哎，别提了，我这次在德州出来奔北京啊，我有投奔，我有没出五福的一个叔叔，在顺天府衙门当师爷。因为前些日子我们爷儿俩通了信了， 我呢是读书的一个秀才，别的我不会，打算盘刷笔杆儿，我下了多少年的功夫，我想在衙门里谋个差事。我这叔叔答应了，把地点也告诉我了，叫我来投奔他。就这么我离开德州来到北京，我也没想到北京城这么大呀。到这儿我有点懵登转向，肚子有点饿了，就到你说那个四叔的那儿去吃饭去了，吃了三碗面条，光顾吃了，我没看住自己的包，一回头包没了，里边还有几件换洗的衣服，里边还有十两银子，我就瞪着眼儿了，因此才发生这种不愉快的事情。其实人家打我呢，也是事出有因的。哦，原来如此。那您到顺天府能找着这个钱师爷吗？差不多，顺天府管北京的，真格的我能找不着吗？到那儿打听我叔叔，钱师爷管刑名的，那权力还不小。刑名师爷，我相信大伙也都知道。那要不要我派人把你送去？不用不用不用，这我就于心不忍了。哎呀，老弟尊姓大名，杨全仁，我记住了。全仁老弟呀，我看得出来，你是个见义勇为、拔刀相助之人，热心肠啊。虽然说我挨了打了，也是好事儿，不挨打，咱俩人不认识，是不是呢？今后你这个朋友我交定了，倘若我在顺天府衙门能谋到一个职务，全仁兄弟，有什么事儿你尽管找我，我必报大恩。哎，严重了严重了，我是个商人，哎，奉公守法，估计也不会有什么事儿，一旦有事儿，我一定去烦您去。行行行，哎呀，那五两银子咱怎么办啊？我一旦有了着落，我尽快把钱给你送来，绝不欠账。哎呀，哪里哪里，五两银子算不了什么，愿意送你就送，不愿意送就算咱交个人情吧。不不不不，借归借，还钱归还钱啊。我呢不耽搁了，起身告辞，祝您买卖兴旺发达。不送不送不送。钱秀才钱子龙走了，您可记住这个茬儿，交人就是有好处，多个朋友多条路，多个冤家多堵墙嘛。哎，你不交朋友怎么能行呢？朋友越多路子越宽，有个马高凳短的，有人就出手相助。全人看到走了之后心里头挺高兴，别看损失了五两银子算不了什么，哎，想了想，哎呀，人生在世难难难，真难，大事小情的什么事儿都能遇上，心里反倒还挺高兴，照样打理他的买卖，他把这事儿就忘了。咱翻回头再说这个赵四，这小子真不是个东西，虽然讹了五两银子，让手下人把那钱子龙的包也给偷来了，衣裳给手下人分了，那十两银子也入了他的腰包，这小子净干着损阴丧德的事儿，他还不知足，往大宽椅子上一坐，他就琢磨，他妈的，杨全仁呐，杨全仁，你装什么大尾巴灯啊你？哎，你跑这来了，装人五人六，你给解围，叫我当众出丑。我应当不要五两，要五十两，我他妈看你给不给。全怪我一时嘴短。嗯，杨全仁那押局的干的是红红火火呀，钱都叫他挣去了。当年不受他的挤兑，我这鸡鸭床的也不能黄。我也不能开着半死不活的饭馆，新仇旧恨 哎。

妈人为一口气，佛为一炷香，我赵四就这么认栽，不行，我得报复，小子，我得报复。你看这种人不研究正道，专研究左道旁门，他报复他没那点本事，他思来想去的怎么报复呢？我没那本事。哎，他想起来了京城四大金刚的头一位铁牛，这铁牛是有名的混混，司官两面，手眼通天，手下弟子徒孙好几百，什么招都有。我呀去看看他去，让他帮我出出主意，给我出出气。就这么的，他换了套衣服，买着礼物去看铁牛。铁牛正在家呢，见面之后他一呲牙，铁大哥，过年好吧，我给您拜个晚年，迟到了几天，您可别放在心上啊。这铁牛这小子更坏，点了点头，用鼻子哼了两哼，行啊，我说赵四爷，说实话吧，凭着真人不说假话，你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吧，有求于我们。哎呀，您真圣明，您真明白，你看我还没等说呢，您就猜到我的心意了。哎，我说铁大哥，我的确遇上点不顺心的事儿。说什么事儿？是不是叫我帮忙出气？哎，对对对对对，您知道有个小子叫杨全仁吗？不知道，哪有这么一号？开鸭橘子的，在肉市胡同，哎呦，可红火了，可前门一带那钱都叫他赚起来，我栽在那小子手上，我心有不甘，求大哥出手相助。龙找龙，凤找凤，苍蝇喜欢大粪坑，人分三六九等，木分花梨紫檀，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山大了什么兽都有。拿上文书来说，赵四儿这小子是个流氓坏蛋地痞，哎，旁的好朋友他没有，像铁牛这道号的成了他的靠山了。所以他见着铁牛，把心里要说的话一股脑全倒出来了，总而言之没说全人的好话就得了。铁牛静静的听着，等听完了把眼皮一撩，就这点事儿啊，就这点事儿。切，哎呀，赵四啊，赵四，你说我说你点什么好呢？我真有点瞧不起你。是是是，您这话的意思什么意思你还不明白吗？杨全仁充其量是个毛孩子，换句话说小土包子，他算得了什么呢？就凭你赵四在北京也混了这么多年了，搬个土了咖你都搬不了。哎呀，我说铁德哥，这个杨全仁他不是孤立的，要说对付他我绰绰有余，他算个底儿啊。您讲话了，他就是个土包子开花而已，但他有靠山，他这个靠山十分了得，说句文词儿，这叫叫什么来着，叫投鼠忌器呀，就这么个意思。哦，他还有靠山，谁呀？谁？这人姓胡，叫胡庆春呢，您知道吗？胡庆春，我想起来，是什么德聚泉干仙铺的东家？哎，对对对，就是他。我说铁大哥，你可别小瞧了这姓胡的，这姓胡的闯荡京城
有年头了，树大根深呢。司官两面他认识很多很多的人，另外他的铺子非常红火，这些年的钱他可捞海了。除了他那个德聚权买卖之外，他光房子就有上百间，像稻香村，哎，九芝堂，哎，还有三义大酒楼等等等，那些房子都是他的，那些摊床也都归他，每年向他进贡，哎，那银子是滚滚而来呀。可有钱他就有底气呀。据我知道，这阳泉人要不依赖着他，他也发不起来呀。阳泉人那鸭橘子也是他的地盘，他把这姓胡的给抹个顺了，俩人狼狈为奸，是一唱一和呀。这姓胡的不好谈呢，方才我说了，司官两面三教九流，他有许多许多的好朋友，他再有俩臭钱儿，搬他我没那本事啊，故此我才求铁的哥来。胡庆春，我想起来了，有一次广丰楼吃饭，我见过他，不过没有交谈过，我对此人多少有点耳闻，听说他是海交，哎，对对对，哪行哪业都有他朋友，那也没什么了不起啊。要想谈弄他，那还不容易吗？那您说，要把胡庆春给扳倒，树倒猢狲散，那阳泉人跟这句趴下了，我这口气也就出来了。我不能眼睁睁瞅着他挣大钱把我给挤兑黄了，我丢人现眼，我这跟头我栽不起。您给帮忙，铁哥，我能叫您白帮吗？哎，您是知道的，那倒小意思，不过事情来得有点突然，我这脑袋还没转过墨来。据你这么一说，这姓胡的不是那么好谈弄的，得有了合适的时间地点，得给我功夫，我考虑考虑。你说这件事儿我知道了，你回去听信儿吧。哎哎，铁德哥，您费心了啊，事成之后我必有答谢，我是个有心的人，您看今儿跟您这一说一吐为快，我这心里亮堂多了，我等您的好消息，随叫随到。好了好了，我不留你了，送客。赵四儿这小子颠和颠和走了，没说嘛，什么人找什么人嘛。可他走了之后，这铁牛啊没把这个事儿放在心上，旁边站着他徒弟呢，他徒弟就问他，师傅，赵四儿这小子一肚子花花肠子，他说话不可全信呢，您给他帮了忙，结果您什么也没赚着，您犯得上吗？这小子历来说话不算数，他敢，我要他的命。不过话又说回来了，咱爷们靠着什么活着？还不是得靠这帮人吗？这件事儿啊，放长线钓大鱼，有可能我管，有可能我不管，啊！你们不必担心，是师傅，我们只不过给您提个醒。话刚说到这儿，外头有人来报信儿，来福总管求见。哎，你看他还挺忙。来福来了，在哪儿呢？在大门等信儿呢，让他进来。时间不大，来福进来了，抱着个账本，拎着礼品，还带了俩钱儿。见着铁牛之后，90度的鞠躬礼，又鞠躬又请安，嬉皮艳脸。铁大哥，您好啊，我给您请安来了。铁牛看了看他，
把眼睛一瞪，

你怎么才来呀？年前怎么不结账？哎呀，铁德，请您谅解，现在买卖有点不景气呀。这不，我东划了西划了，勉强才凑了8两银子。不信您查查账，这就是我养鸭子所得的全部利润。到三期您是70%，我才得30%。您看看我言而有信没？希望您把这银子如数查收，看看账没问题，我就放心了。那位说这怎么回事？您听过前门书，您就知道了。就他俩勾搭连环，火烧王家大院，逼得王老爹好像没死了。杨全仁第一次破产呢，就是他俩干的。把杨全仁王老爹赶走之后，养鸭场就归了这个来福，来福当了管事了。这些年是经营不善呢，他挣不着钱，他是个外行，但是呢说话得算数，不敢得罪铁牛，如数得给他送钱来。这不今年结算又给他送钱来了，铁牛不高兴，一瞅才8两银子，嘿，差的太多了，拿过账本随便翻了两页，我说来福啊，哎，咱水贼过河甭使狗刨，你跟我玩一个愣是不是？你在别人面前耍这套好使，在我眼前行不通。你给我起个事，就挣这俩钱吗？哎呀，我的铁大爷，我口不应心，我要欺骗您老人家，我他妈车压马踩水淹火烧不得善终啊！算，少耍贫嘴吧！我告诉你啊，这钱我收下，我得派人查，明查暗访，比官面都厉害。我要查出来你有意骗我，你等着，我找你算账，吓死我也不敢呢。行，把银子收起来，还有事吗？有事就说，没事滚。哎，铁大哥，铁爷，他不知道说什么好了。您能不能赏我个座啊？我还有一肚子话想跟你讨教呢。这么说你还是有事儿？当然有事儿，无事不登三宝殿呢。那你就坐下吧，来啊，给他倒碗茶来。哎，谢谢铁大爷。这来福这小子喝了两口茶水，清清嗓子。铁牛在旁边坐着，就给他相面，听说这小子怎么长这么难看，刀条的脸，肿眼泡，你瞅断梁胡子，怎么看怎么不是个好东西，命浅福薄的样子，整个老鼠成精。嘿，腻歪人腻歪人，快说呀。我铁大爷啊，这话呀，小孩没娘，说起来话长。他我们东家就是我们老爷遇上麻烦了，哎呀，好像没把命搭上。我为啥没来呀？乱世缠身，我没法来呀。你们老爷，你说的是包哈局的瑞祥吧？对对，一点不假，是这么回事。要不说呢，这人生在世难难难，包括三教九流，哪一行都一样。前文书咱说了，这个瑞祥还了得吗？包哈局的总办呢，虽然没有官职，那也是大权在握呀。这些年来挣了大钱了，但这小子贪得无厌呢，聚敛钱财，野心勃勃，也该着他倒霉。原来他的顶头上司御膳房的总管姓郭，御膳房的总管呢，那更黑，搂的那钱更多了，上下的人没有不恨他的。御膳房干什么的？专管皇上吃喝的，直接能通天。你别看他什么也不是，谁惹得起他呀？
很多人都给他打溜须，但该着这姓郭的倒霉，他有个嗜好，什么嗜好？吸鸦片。其实在那个年月，吸毒啊很正常，当官的、有势力的、穷人、富人都吸，说穷人也吸啊。穷人呢，一步迈到坑里了，拔不出腿来了，不吸他难受，为这个混的是越来越穷，是走投无路。有钱的人吸毒，家败人亡。这姓郭的郭总管呢，不怕呀，有的是钱，有后台，公开吸毒。但是倒霉倒到什么上了？倒到道光皇帝身上了。道光皇帝呀，在道光18年的时候，对鸦片就有所警觉。林则徐进京，就这位湖广总督，向皇帝进了万言书，要求皇上禁绝鸦片，指出鸦片的危害，指出进口这种毒品每一年国家消耗多少银子，害了多少人，使道光皇帝猛醒了。哎呀，他大吃了一惊。后来终于他拍了板了，做出决定，决心是禁绝鸦片，派林则徐为钦差大臣查办广州，到那块禁绝鸦片。不仅如此，皇上下一道旨意，在全国范围内禁止大烟。头一个，吸毒者限期3个月戒掉，强制戒烟。第二个，有不听的，要倒买倒卖毒品者，轻者徒刑3年到10年，重者掉脑袋。这道光帝旨意一下，全国皆动啊，那还了得吗？皇上动了怒了。北京城是帝都，那帝都那率先得做模范呢、啊、因此从皇宫到地方全部都禁烟。道光皇帝一听说谁抽鸦片，脑仁都疼，毫不姑息，从内宫查起，查到郭太监头上了。一听他吸毒，而且年头还很长了，道光皇帝命令他改，不改要处罚他。吸毒的人呢，没脸呢，吸上就难以戒掉啊。这郭总管表面上答应了，暗地之中我行我素，照抽不误。哪知道叫道光皇帝给黑上了，明察暗访，一看这小子诚心抗旨不改，冲冲大怒，因此降旨命内务府的人查办，就把这郭总管是一撸到底儿，押入内务府要判刑。这下震动可不小。那么郭总管倒了台了，御膳房谁管呢？有个姓米的，原来是二把手，也是个太监，就接替了郭总管。新上任的是米总管，大权在握。但这位啊，非常非常的恨这个瑞祥。他俩这梁子怎么接的呢？原来这个瑞祥啊，目光短浅，你要往上头打点的话，人人有份儿，对不对？你不能顾了一头。这瑞祥心里就琢磨，我把郭总管打点了不就得了吗？御膳房那么大，人人都打点，我得花多少银子？因此他一个门打点郭总管。这米总管呢，就在旁边看得清清的，气得肚子咕咕的，二把手什么油水都没有。他就恨这瑞祥狗眼看人低呀、啊、早晚我一招得势，我非收拾你不可。谁也没想到，皇上一降旨，有倒霉的，有高兴的。这高兴的就是米总管。米总管上任之后大权在握，就想起这瑞祥来了，这小子
狗眼看人低。

当初你不是不打点我吗？这回我给你来个刺儿，我叫你知道知道马王爷三只眼。命御膳房的人明察暗访，找瑞祥的毛病。那瑞祥那毛病啊，多了去了，那还经得住认真的查吗？头一条大罪状，养鸭子的厂是15处，他往上报了11处，那4处他自己黑下了，钱呢从御膳房领，他入了他的腰包了。另外他黑的那个钱无数啊，这一查查出来了，嘿嘿，米总管心中暗喜呀、啊，瑞祥瑞祥啊，我看你怎么办？他报告了内务府，内务府的大臣又禀明皇上，皇上一听处置，这种贪官一定要处置，一定要杜绝。姓米的高了兴了。禀报内务府，就把瑞祥给传起来，关进内务府大牢。这下他家里的毛了胎了，这进了内务府没个活儿啊，这怎么办呢？那个年月就得花钱打点呢、啊。瑞祥家里都有糟钱儿啊，就叫这个来福啊上下运动啊，现钱花光了，卖房地产。房地产花光了，卖储蓄，什么储蓄？咱家里金银财宝、古董字画、值钱的东西有的是，贩卖给钱就卖，光好白银花了5000多两，这下元气大伤，总算的给姓米的答对的好了，姓米的个人就得了3000多两，咱们一再说。那个年月3000多两银子，那是天文数字啊。姓米的是心满意足，这才高高手，给瑞祥多说了点好话，说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呢？过去查账的人有些地方妄报不实，实质我仔细一核对，没有那么多。内务府也不管这事儿，一听他这么一说，好吧。那听你的意思怎么办呢？从轻处置，给他保条活命吧。半年以后把瑞祥给放出来了，瑞祥保住这条狗命了，吓得是心惊胆颤、啊、等回到家一看呢、啊、完了完了，要说四壁空空那有点过分，总而言之值钱的东西几乎是荡然无存呢、啊。瑞祥倒到炕上是放声大哭，这日子没个过了，这日子没个过了，哈哈哈！当初使奴换辈，现在人他娘的都跑了，媳妇儿没跑啊。媳妇儿就劝他，不经一事不长一智啊，往后教人得长住眼睛啊，得罪10个君子不得罪一个小人呢、啊、这姓米的就是小人呢、啊、你倒霉倒他身上了。不过他有后台是皇上啊，谁敢惹呀？你就吃个哑巴亏吧。打这瑞祥是一病不起，在社会上没法混了，这跟他栽的太大了，那些亲友也不登他的门了。晚上没事，他媳妇给他出主意，他媳妇说呀，看来啊吃官饭咱吃不了了，咱们呢就改行得了，做点实体，做点买卖，讲本图利，你还得为咱儿子金斗着想呢。哎，金斗也老大不小的了，是不是？咱们完了也就算了，金斗还得成家立业呀、啊、总得给儿子留下点本钱呢。哎呀，也对，我也没钱了。哎，实话跟你说吧，苏长啊，我多了个心眼儿，我管你要那些零花钱呢，要10个我顶多花仨，剩下我就存起来了，现在我还有点梯息钱，凑吧凑吧还能够800多两啊。呀，还是你有心计，这800多两银子可是咱的过河钱呢，千万保住不能毁了。是啊，这800多两银子我就把它拿出来，

看给孩子谋一个什么实体，让他开一个买卖，那咱多放心呢。那我也不能出去跑的，叫来福来吧。你看他们就没看出这个来福是什么变的，来福来了，两口子毫没隐瞒。

0: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1: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2: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3: 下有好多条形的砖，真漂亮。
4: 那是盲道，是专门给眼睛看不见的人走的。
3: 那怎么把车停这儿呢？
4: 这
5: 从我做起，文明停车，让盲道能够真正帮忙。

平泉市人民政府2026至2027年度森林草原防火命令，为有效预防和扑救森林草原火情火灾，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保护森林草原资源，维护生态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承德市人民政府森林草原防火命令等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我市实际，特发布此命令。一、森林草原防火期，2026年10月1日至2027年6月15日为森林草原防火期，2027年3月1日至6月15日为森林草原高火险期。二、森林草原防火区，全市林地、耕地、湿地、园地等区域均为森林防火区，草原火险区为全国草原火险区划划定的区域。三、压实防灭火责任，各乡镇党委政府对辖区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负全面责任，乡镇党政主要负责同志为第一责任人，分管负责人为具体责任人，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部成员单位根据职责分工承担各自责任，各级林长、护林员要切实履行资源保护、巡查监测、灾害防控等职责，森林、林木、林地、草地经营单位和个人在其经营范围内承担森林草原防灭火责任和义务，市直包保部门要督促协助所包乡镇、村开展日常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与所包乡镇、村共同承担责任，因责任落实不到位造成火情火灾或引发自身灾害的，依法依规追究有关部门和责任人员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四、严格火源管控，森林草原防火期内、森林草原防火区内严禁吸烟、乱丢火源火种、燃放烟花爆竹、祭扫用火、点放孔明灯、烤火、烧烤、野炊、点燃篝火、烧荒、燎地边、焚烧秸秆、枯枝、落叶、垃圾，使用烟熏、火攻、电击驱赶猎捕或使用枪械狩猎野生动物及其他未经批准的野外用火，任何人不得在防火区内丢弃火种，要严格落实用火审批、入山检查、巡查巡护等管控制度，在林木区重要道口要设立临时性防火检查站，防火检查站应当设立醒目的防火安全标志牌和禁止携带火源火种警示牌，任何单位和个人都应当配合防火检查工作。五、抓实隐患整治，要常态化组织开展森林火灾隐患排查整治、可燃物六项清理和电力设施隐患治理行动，建立清单隐患台账，实行消耗整治。林木区生产经营单位和个人要采取相应防灭火措施，定期排查并及时消除火灾隐患，要充分发挥三疏一寒作用，开展联合检查，发现森林草原火灾隐患，及时下达森林草原火灾隐患整改通知书，责令限期消除隐患。六、加强宣传教育，各乡镇及相关部门要加强森林草原防灭火宣传教育，组织经常性的森林草原防灭火宣传活动，普及森林草原防灭火知识，增强公民的森林草原防火意识和安全意识，为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营造良好社会氛围。七、做好预警监测，要健全完善气象信息联合会商机制，加强森林草原火险预测预报，及时制作发布火险预警信息，并依法采取相应措施。防火期内预报有高温、干旱、大风等高火险天气的，各乡镇负责辖区内森林草原防火管控、宣传巡查和隐患排查等工作，严禁一切野外用火，
对可能引起森林草原火情火灾的居民生活用火，应当严格管理。八、严打违法行为。森林草原防火期内，各级公安、林草等部门要依法依规从严查处森林草原火情火灾案件，严厉打击故意纵火、野外违法用火和破坏防火设施设备等违法犯罪行为。九、强化应急处置。森林草原防火期内，各乡镇、各有关部门要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严格遵守火灾报告制度和程序，及时上报火情火灾信息，确保政令畅通。各级各类森林草原消防队伍要严格实行集中备勤和靠前驻防制度，适时开展应急避险和扑火演练，接到火情报告后要快速反应，重兵投入，高效处置，确保打扫、打小、打了。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森林草原火情，应立即拨打12119森林草原火警电话报警。市长秦涛。平泉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强森林草原防火期内祭祀用品管理的通告。为积极倡导和有效推进文明祭祀，减少森林草原火情火灾的发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河北省殡葬管理条例》《承德市人民政府森林草原防火命令》《平泉市人民政府森林草原防火命令》等相关规定，特发布如下通告：一、2026年10月1日至2027年6月15日为森林草原防火期，2027年3月1日至6月15日为森林草原高火险期。二、防火期内全市实行封山禁火管理，严禁携带火种火源进山入林和进入重点防火区域。三、防火期内所有企业、商户等市场经营主体不得违规批发和销售锡箔、冥纸、冥币、纸扎等祭祀用品。四、防火期内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经营性公墓、公益性公墓、烈士陵园、露天墓地、坟地违规焚烧祭祀用品。五、各乡镇、村要教育群众移风易俗，倡导文明祭祀方式。六、各乡镇、村在集中墓地区域或进入墓区道路设立禁燃祭祀用品标识牌或其他永久性标志。特此通告，平泉市人民政府2026年9月21日

您正在收听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0.2兆赫。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锁定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小芳。那么在十一假期期间，音乐放轻松为大家安排的还是好听的音乐，欢迎大家关注收听。

0: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最近表现好吗？
2: 哦，开春以来他一直在队里出工劳动，没事的时候也不外出乱跑，比我离寨子的次数还少一些呢。这个人呢，气力很大，干起活来也肯出力。社员们都说小黑皮今年变了。腾云琴笑着说：哦，这么说逮捕了那两个对他有所触动，他也改进了点啊。
3: 这家伙过去可坏呢。
2: 卷毛责备地斜了科比周一眼，眼神里的意思很明白：你为啥不多说黑皮些坏话？他还打过你，抢过你的钱呢。
3: 他气愤愤地说：哼，我也不包庇他，偷东西、赌博、喝酒和不三不四的女人乱搭，都有他的份儿。他还喊强盗和侠客，打过科比周，把科比周一年分红进的钱呢，全抢走了。
1: 哦，有这种事吗？
2: 是的，事情是有的，但都是70年的事了，当初大队也不管，就那么不了了之了。
4: 王连发又激怒地插话说：
3: 那天是我找的左定法，这个土霸王说什么这是坏人打坏人，真他妈的没见过这种不讲理的事儿。后来啊，还是邵大山和玉荣起来关心了科比周。腾同志啊，你是公安局的，有权，像左定法这种人的事儿，你要好好向县委书记老莫汇报汇报，帮我们知青啊，出口气呀。
4: 王连发离开了暗流大队，无所顾忌，说话大胆多了。
2: 腾云琴眯缝起眼睛，点着头说：
1: 啊，小柯遭害的事，玉荣和大山都给我们讲过，我们也很气

但这几年事情复杂呀，你们可能也知道，中央省里大地方有斗争，我们这个小小的县里同样也有复杂的斗争啊。像左定法，还有县专政队的白麻子，县知青办招生办的主任黄金秀，这类人的所作所为，大家都有些风闻，都觉得这类人怎么能当干部呢？可他们偏偏掌着权，和县里面造反上去的副主任勾得很紧呢、啊。光一个副主任的事儿还不好解决吗？可这位副主任和地区和省里面都有勾扯，这个背景就复杂了。县委书记老莫拿着也没办法呀。举个例子吧，你们格林镜子山大队老支书周凯旋到县里找莫书记告状，说县专政队白麻子拿铁棍打伤了一个女知青。老莫过问了一下，白麻子回答说，这个女知青是复辟狂叛徒的女儿，他父亲单位来函，要求搜抄他的一切信件和笔记，查查有无他父亲的罪证。白麻子说，县专政队看到知青办转来的函件，照章行事。但女知青先动手打人，才被专政队革命群众还手打伤的。唉，事后县里那造反上去的副主任还说老莫立场有问题，为复辟狂叛徒的女儿辩护，要呼他的大字报，要上告。哼，你们看看呀，老莫他怎么开展工作呀？说到这儿，腾云琴的两只巴掌还气恼地拍了一下。话题涉及到杜建春，他停了打毛线，全神贯注地竖起耳朵听着，心潮起伏不平。哦，在我挨打的事情后面还有那么多话呀，哼，真不简单啊。要照过去的脾气，杜建春早冲出去了，愤愤地揭露白麻子造谣了。但今天的杜建春岂止是性情变了，人也成熟多了呀。他仍坐着不动，听着灶屋里的谈话。王连发气不可抑地粗声说，哼，照这么说，吃亏倒霉的还是咱们知青了。话不能这么讲，事情复杂呀。小王啊，不单是知青问题，现今的事儿关系到整个国家和人民的前途啊。腾云琴显然不想在这个问题上多谈，他又回到原来的话题上。小柯啊，这么说萧永川最近表现还可以是吗？我看他今年挣的劳动日能自力更生过日子了。是啊，一个工人子弟走上了邪路，能拉的我们还是要尽量拉呀。腾云琴赞赏地望着柯碧洲，看不出啊，小柯真还有点宽阔胸襟呢、啊。人家打了他，他仍能客观地反映情况。腾云琴嘴角露出一丝笑意，好，这样吧，你们在这儿聊聊，我去找他。哎，他在哪儿洗衣服呢？柯碧洲陪腾云琴走到灶屋门口，指着条小路说，顺着这条小路一直走到砚堂，他一定在那儿洗衣服。柯碧洲回进灶屋，卷毛就瞪大眼责备他，哎呀，你呀、啊、你真是个榆木疙瘩，趁这机会为啥不多讲点黑皮的坏话？哼，这家伙也应该靠进去。

0: 这话也正是坐在女生寝室里的杜建春想说的。他侧起耳朵听着，柯碧周答道：哎，算了吧，黑皮家里也是挺可怜的呀。
1: 什么？
0: 你可怜他？他什么时候可怜过你啊？哎，我不和他一般见识，我不是个小流氓。你没听滕伯母说啊，公安局都还想拉他呢。哎，你这个人呐，真是不可思议。王连发摇摇头，摸出一包香烟，来来，抽一支。怎么，你还是那样清高，一支烟也不抽啊？哼，佩服佩服。柯碧周坐定，双手扶着膝说：哎，讲讲吧，农机厂情况怎么样？生活过得好吗？
1: 好，好个屁，还不是混日子。
0: 卷毛根本坐不住，他手中夹着烟，来回在灶屋里走动着，一边打手势，一边滔滔不绝的像很多当代青年一样大发牢骚。八小时工作，哼，做到四小时就算好的了，伙食啊极差，业余时间极无聊。星期天就是抽烟喝酒打牌，唯一比农村好的呀，是每月还有点固定工资，活不像农村那么苦。哼，反正啊混吧，你没听彭同志说现在连他们也在混呢、啊、没办法，是客观形势啊，哼，逼着人混呢、啊。
2: 柯碧周想起了脸皮黑黑鼻子尖尖好唱好乐的姑娘孙丽萍，随口问道：哎，你那个女朋友孙丽萍呢？她怎么样了？
0: 王连发扬起两道眉毛：怎么，你不知道吗？她分配到县商业局当营业员了。哼，我现在是够满意的了，混过三年学徒期就打家具啊，结婚早晚有个归宿，算了。
2: 柯碧周眼里闪着点讥诮的光，笑着问：
0: 哼，你当初不是说他年龄比你大些，只是谈谈而已吗？现在怎么那么认真了呢？
1: 哎，一言难尽啊。
2: 卷毛脸不红筋不胀的站定在屋子中央，徐徐地吐出一口烟，左手插着腰说：
1: 人也是会变的嘛，我何曾不是在变化之中啊。实话告诉你吧，孙丽萍比我晚抽掉几个月，她刚到县商业局报道，就收到上海她母亲来信，说已有风声传出独生儿女可以照顾回上海。
3: 我看到这封信心里慌了，他一回上海我们的事儿准得吹了。
0: 刚刚报道他还不属于正式职工，属于试用人员，完全可以设法办理辞退手续的。
1: 可他很坚定地对我说，他不办理辞退手续了，就在县商业局工作也很好。理由嘛很简单，我在县农机厂，他回上海去了也没啥大意思。他爱我，不愿意跟我分离两地。
0: 柯碧周啊，我听到这些话眼睛里流泪了，你说说我爱他些什么呀？过去我真是有点逢场作戏，讲也讲不清楚。听这一来我才发觉，小孙是那么好啊，如今这样的姑娘白天呢、啊、开着电灯也难找啊。哼，我不讲什么高尚动听的话，总而言之我现在是一心一意的爱着她。我们的钱放在一起
1: 争取早点积蓄一笔钱，早点在一起共同生活，这就是我的归宿了。我没啥雄心壮志，也不想成名成家，更没那些往上爬的野心。叫我像过去的雷锋那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出力流汗，让那些野心家、阴谋家、往上爬的家伙们挥霍我们创造的财富，我又没那么傻。你说我不早早住个窝过舒适的生活，还求个啥呀？在这方面，柯比周自然说不过王连发，他只是淡淡的笑着不吭气儿。王连发继续道。

0: 那地方相貌也比杜建春漂亮些。你看，你又在乱说些什么呀？柯碧洲局促地打断了卷毛的话。王连发更为疑惑不解了。哎，那你倒是说说，究竟是什么原因阻止你们俩好啊？
1: 我配不上他。
0: 柯碧洲的声音又低沉又阴哑，听去有股无可奈何的泄气劲儿。杜建春把脸转向灶屋这边，才勉强听见了他的下半句话。你看，他根本不可能看上我。杜建春心里斥骂着：傻瓜，傻瓜呀，你真是个笨蛋，你怎么不细细看看我的一举一动呢？灶屋里的王连发的嗓门又大了起来。
1: 哦，这倒不一定是。问题啊，不在于他怎么想，问题在于你。
0: 你对他到底怎么想啊？你对他有意思吗？你喜欢他吗？杜建春的心提到了嗓子眼上，他双手捂住脸，仿佛接受审判一般的等待着柯碧洲的回答。
1: 这个问题，我此刻不能跟你说呀。哎，走吧，卷毛，到寨里寨外散散步，我陪你故地重游一番，看看湖边寨有没有变化。
0: 两个人掩上灶屋的门走出去了。杜建春估计到柯碧洲会在路上跟王连发讲这个问题，他真想追出去听他们怎么说呀，可这是不可能的。哎呀，柯碧洲将对王连发说些什么呢？说他喜欢我，还是说他不喜欢我？
1: 萧永川的回答显得很可怜。
0: 杜建春听到柯碧洲起床倒开水的响声，而后又听他说：
1: 来，喝吧，萧永川，水在这儿。
0: 哎，你能坐起来吗？
2: 能，能的。
1: 你肚子饿吗？我煮点粥给你喝好吗？
2: 哎呀，谢谢你啊。
0: 杜建春这才想到，确实萧永川在床上躺了一整天了，早中晚三顿饭都没吃，他一定是又饥又渴又乏又难受。只因平时和这个过去大名鼎鼎的小偷从不讲话，杜建春自心眼里鄙视他，根本没有为他着想一下，也忘了他还是个病人，同样需要吃饭，需要人的关怀和安慰。杜建春听到柯碧洲开了男生寝室的门，走进灶屋，开灯撬火舀水淘米，他的心里一热，觉得自己也有一份责任，于是急忙穿起衣裳，悄悄走到灶屋里，来到柯碧洲的身旁。柯碧洲耳语般地对他说：
1: 怎么，你睡吧，一个人够了。
0: 杜建春不答话，找了一把扇子，啪嗒啪嗒地扇着炉火。他看到柯碧洲嘴里在劝他，但眼睛里闪烁出来的光却比平时要温柔亲切的多呀。煮了一小锅稀饭，柯碧洲还给萧永川煎了一只荷包蛋拿进去。杜建春一面主动拿起火钳烽火，一面倾听着男生寝室里两个人的对话。
1: 来，吃吧，萧永川，趁热吃两碗粥，再吃两片药，感冒很快会好的呀。
2: 谢谢柯碧洲。
0: 萧永川的嗓音颤抖， 鼻子

0: 像被什么堵住了。突然他哭泣着叫道，
1: 我过去对不起你啊。
0: 哎，快别说这个话了。
1: 不，公安局滕同志来叫我写材料揭发强盗和侠客，也叫我写检查。我吓得不敢出声了。滕同志还讲是你说的，说我这几个月表现不错，他们要拉我一把。柯比周，你狗朋友啊。可我过去
0: 他悔恨的失声哭着。杜建春拿着火钳站在炉子旁，听着萧永川这些发自肺腑的痛悔之言，心里也觉得有什么硬块在融化。柯碧洲诚恳地说，萧永川，都是过去的事了，以后再说吧。来，你先喝粥，要不你看粥都凉了。萧永川喝了两口粥，又抽抽噎噎地说，
1: 过去我们抢了你的钱，我以后一定还你，我手头还拿不出，以后。
0: 哎，吃粥吧，萧永川，你看平时啊你倒有股子男子汉大丈夫气概，可今天晚上你这是怎么了？哎，要说话喝完两碗粥也可以说呀。杜建春疯了火，关西灶屋里的灯，回到自己的屋里，脱衣躺在床上。他没有马上关灯，只是仰面朝天地望着白花花的纱布帐顶，浮想联翩。是的，一个人只要和他在一块生活，就能愈加深刻地了解他。自从住进了湖边寨集体户，杜建春对柯碧洲的了解越来越具体了。他看到柯碧洲怎样对待集体，怎样接住社员群众，怎么对待身旁的知青，怎么对待他和玉荣的关系。一个形象鲜明、有血有肉、踏实憨厚、聪明睿智的柯碧洲，那么深地印在他的心上。他自然而然地想到，爱这样一个人是不会错的，被这样一个人爱也会是很幸福的呀。你看他对曾经毒打过自己、抢过他钱的萧永川竟是这么个态度，那他对自己所爱的人不知将多么体贴和关心啊。怪不得邵玉荣当初会不顾父亲的反对，坚定不移地爱他呢。杜建春想着想着，自己的脸又泛起了红潮，心也跳得更急骤了。男生寝室，柯碧洲说话的声音一字一句传了过来。说真的，萧永川，你真该从泥坑里拔出脚来了。你看，我听说你父亲是一个全身瘫痪在家病休的老工人，你妈妈又在里弄生产组干活，家庭经济够紧的。你要再不争气，像强盗侠客那样，不说对不起其他了，你对得起自己的父母吗？他们听说你下乡后变成这个样，会怎么想呢？啊，你有空好好想一想吧。
1: 哎，我要想，我要改正，重新做人。
0: 寒露一过，为了赶在浓霜变降之前把做成坯子的砖瓦通通

0: 烧出来。砖瓦窑上增加了劳力，柯比周也被派去给烧窑师傅阮廷奎做小工。砖瓦窑的小工主要活是半盒煤吧，遵照姚师傅的命令同伙添煤，到碧窑的时候挑挑窑田水。活不算重，但却离不开呀，一天到晚都要守着，晚上也得睡在砖窑旁边搭起的草棚里，这样就很辛苦。一窑砖瓦烧成，阮廷奎要柯碧洲回集体户好好休息，等出完窑重新装进砖瓦坯子，还要连轴干几天。足有一个星期没回集体户，柯碧洲离开窑厂，放快了脚步往湖边寨上走去。正是午后，秋阳明丽璀璨，徐徐的秋风中送来阵阵野菊花的香味。柯碧洲心头畅快地想，回到集体户把积存的脏衣服洗干净，舒舒服服休息两三天，该是多么愉快呀。走进男生寝室，柯碧洲急忙去拿前些天换下来的脏衣服。奇怪，放在床脚架子上的脏衣服都不见了，床底下的脚盆也不见，而床上却变得焕然一新。他原来铺着的草席被卷了起来，换上了褥子、新床单，被子、蚊帐都洗得干干净净，床头枕边还搁着一件黑色的毛线衣。柯碧洲记得这是前些天杜建春打的，他抖开一看，毛线衣打成男士样，蝶领、叶子角莲花的图案很是新颖美观，大小和自己那件旧毛衣差不多。他心里什么都明白了，一切都是杜建春干的。躺在床上午后小歇的萧永川探出头来说，
1: 哎，这是你请杜建春打的吗？打得真好看啊，柯碧洲，你好福气啊，杜建春帮你把帐子被子全洗了，刚才把你床架子上脏衣服也搜去洗了。
0: 柯碧洲心里又感动又不安，他转过脸来问他，怎么他这几天没出工啊？
1: 湖边寨女劳力的活儿都干完了，油菜、麦子、豌豆、胡豆，该抢种的都种上了，栽洋芋还不到时候，得等个十天半个月，队里啊放妇女好些天假呢。说来说去啊，女的还是比男的舒服啊，这些天呢我参加抢收碗米，哎呀实在累坏了，一回来呀，只想往床上倒。
0: 也要注意劳逸结合，量力而行，你说是吗？柯碧洲答了一句，走出男生寝室，看看杜建春屋里的门关着，他决定到沟渠边的小石桥那儿去。杜建春在给他洗衣服，他心里很是过意不去。湖边寨洗衣服的地方有两个，一个是在堰塘边，一个就是在门前坝小石桥那的沟渠边。一般的来讲，东西不多，社员们就在堰塘洗，如果衣服多或是洗被子、床单、帐子一类的大东西，大伙儿都愿意到小石桥边去，那儿的水清凉，流的也急，洗洗衣服来爽快。顺着弯弯拐拐的石级山道走出寨去，柯碧洲心里像淌过一条暖流，热烘烘的。杜建春对他那么好，使得他内心

心中不时地涌起一阵阵激情。他时常觉得，刚认识杜建春那半年，经常闪现的念头又在泉涌般冒出来了。随着和杜建春的接触日渐增多，他的形象又变得鲜明而又光彩了。连着在砖窑上7天没回集体户，他空闲的时候会不由自主地想到他。哎呀，他在集体户里干啥呀？晚上睡得早吗？我不在，他要挑水冲煤，琐碎的事儿还不算少呢。往事也会出现在他的脑子里。他们认识是在70年的夏天，他推门进集体户躲雨。他们第二次见面是他出头打退了强盗和侠客几个流氓，护送他搭上卡车。他们熟悉是在那一夜防火瞭望哨值班。所有这一切经历的时候感觉并不那么深刻，而如今回想起来却都是很有滋味的。但是每次只要一想到杜建春轻佻的大笑和截断了他激情难抑的叙述，柯碧洲的心里就会涌起一股异样的酸辣味。他甚至记得杜建春怎样把他写的稿子天天如此轻蔑的一扔回身就走的细节。后来他理这些稿子的时候止不住悔恨地掉了泪。他还记得当他听到苏道成带着明显的贬斥口吻讲到他的家庭出身以后，他们之间便倏然冷淡疏远了。当然这些都是过去的事儿，襟怀坦荡些完全不必耿耿于怀的。可也就是这些细枝末叶般的小事却像刀痕一样留在他的心上很难抹去。命运使得他们两个人又凑到一块来生活，又开始产生了朦朦胧胧的新的感情。可那逝去的往事却时常悠悠然地浮现出来，刺激着柯碧洲的神经。更为重要的，他时时都追念着邵玉荣。玉荣留给他的印象太深刻了，这个朴实丽雅俊秀的山寨姑娘对他的影响太大了。柯碧洲经常到玉荣的墓前久久地伫立在那儿，或是抱几块石头把他的坟堆圈垒起来，或是采摘一束野花合着松柏枝叶献到他的墓碑前面。那一回杜建春坐在集体户门前等他回来，他其实是到玉荣墓前去了，所以才耽搁了那么久。只是因为不好意思讲出口，他才搪塞说自己坐在田埂上沉思。正因为这样，他抑制内心深处自然而然泛起的感情的波澜，他叮嘱自己要冷静要谨慎，不要被眼前的情景迷惑。他不无谦卑地想过，政治上的风云变幻是极快的，别看杜建春的父亲这会儿落难，眨眼间他爸爸很可能解放出来重新担任领导工作，到那个时候他还是一个革命老干部的女儿，而自己呢？所以在生活上帮助杜建春度过了难关，而杜建春逐渐为湖边寨群众认识以后，柯碧洲有意识地回避着杜建春，他不到女生寝室里去，也不主动找她说什么，他怕陷进感情的罗网
遭受更大的

0: 击和痛苦。理智上有这么明确的认识，科比周也努力照自己的认识去实行，而感情这怪物却无时无刻地在挑逗他，引诱他，折磨着他。在现实生活中，哪一个人没有这样的体会？理智需要平气的东西，感情非要顽固地捡回来。特别是杜建春对他的关怀体贴，更叫他感到烦躁不安。躺在床上，他总觉得杜建春那热辣辣的撩人的目光在瞅着他的脸。多少日子来，柯碧洲就在这重重矛盾中犹豫徘徊，在理智和感情的漩涡里打转转。杜建春给他清理换洗了床铺，送给他一件黑色的新毛线衣，犹如滚滚的热浪兜头兜脑的袭来，把他围裹住。他的心也是热的呀，哪能见此而不动情呢？走出寨子，一眼看到那条绕弯打拐的沟渠水，小石桥侧边，杜建春穿着一件黄白色彩条布衬衣，正在埋头洗着什么。
1: 长篇小说《蹉跎岁月》今天就播送到这里。
2: 我是没头脑，
3: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4: 欢迎光临，请点餐。
2: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4: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3: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4: 欢迎光临。
2: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4: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3: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4: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5: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2: 我有很多钱呢。
5: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6: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7: 没头脑，快醒醒，
2: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7: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4: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2: 凉碗面。
4: 不再加点？
3: 我不高兴啊，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8: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9: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0: 平泉新闻。
11: 各位听众晚上好，现在是平泉新闻节目时间，今天是2026年10月6号星期二，农历8月26。首先请听本次新闻的主要内容。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系列述评之八，学习贯彻平泉市第三次党代会精神，锚定新蓝图，时代起新程访谈系列报道，今天播出七沟镇党委书记连秋鹤。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新华社评论员文章：坚持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系列述评之八，全面进步，全面过硬，为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组织保证。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越是向前推进，越需要充分发挥党的组织优势，把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的力量凝聚起来，把亿万人民群众的智慧和创造激发出来。你知道吗？ 在深圳有一个24小时为你亮灯的自习圣地，它不仅能满足你的学习需求，还能在你迷茫时给你带来温暖。深圳市党群服务中心的百姓书房被网友亲切称为深圳最美自习室、宝藏图书馆。从24小时不打烊的图书馆，到儿童托育、居民养老，从人才市场到青年夜校，近年来深圳建立2300多个基层党群服务中心，实现全市6000多个物业小区和城中村党的组织和工作全覆盖。党群服务中心的服务项目越来越多，功能越来越齐全，满足群众的多样化需求。落地才能生根，根深才能叶茂。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基层党组织是党执政大厦的地基，地基固则大厦坚，地基松则大厦轻。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推进各领域基层党组织建设，不断加强企业、农村、机关、事业单位、社区等各领域党建工作，推动基层党组织全面进步、全面过硬。学习贯彻平泉市第三次党代会精神，锚定新蓝图，时代起新城访谈系列报道，今天播出七沟镇党委书记连秋鹤。
12: 连书记你好，市第三次党代会呢提出了7个聚焦战略部署。七沟镇呀，作为平泉的西大门，又是我市一新四级4个镇之一，在贯彻落实上是怎么安排部署的？
13: 第三次党代会是在15开局起步的关键节点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7个聚焦战略部署立意高远，指向精准，每一条都与基层实践紧密相连。七沟镇地理位置优越，交通便利，坐拥农业、工业、商贸3大优势，承担着产业提质、绿色发展以及乡村振兴等重要任务，深感责任重大，使命艰巨。党代会闭幕后，镇党委第一时间组织全镇党员开展学习报告，逐条逐项分析，班子成员结合分管领域谈认识、找差距、凝举措，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大会确定的目标任务上来，牢固树立绿色发展、科学发展的理念，坚持一盘棋统筹推进，将7个聚焦战略部署与3区域中心规划定位精准对接，与以乡村振兴为统领、以生态环境为突破、以高质量发展为目标的主体战略有机结合，逐条梳理压查推进各项工作，确保市委各项决策部署在七沟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12: 七沟镇呀，有着良好的生态条件，是集工业、农业等产业优势为一身的综合型发展乡镇，在推动乡村振兴上有哪些具体思路和举措呢？
13: 市党代会报告提出，要巩固拓展国家乡村振兴示范县创建成果，这为七沟抓好乡村振兴工作指明了主攻方向。未来我们坚持农业固本兴强、工业提质增效、治理精细赋能总体思路，依托全镇40000亩山杏、45个食用菌园区、320亩设施菜和37家工业园区的家底，全力打造一带两项3个深加工经济发展格局，推进绿色食品加工产业带建设，实现农业大镇、工业强镇、商贸重镇的建设目标。一是深耕现代农业，构建高质高效的产业链条，立足本土资源禀赋与区位优势，坚持稳规模、调结构、提品质、补链条的发展思路，推动传统农业向规模化、精细化、现代化转型升级，做强山杏主导产业。七沟已形成种植、加工、销售为一体的完整体系，培育了热河路、杏林春晓、九路等本土龙头企业，下一步将持续开发杏仁油、杏仁粉、杏仁洗护用品等深加工产品，不断延伸产业链，提升产品附加值，推动小山杏转化为富民兴镇的大产业，做实做优食用菌产业， 依托全镇45个种植园区，强化技术指导，规范种植标准，重点补齐工厂化培育，冷链仓储物流配套弱项，

0: 扶持育儿生物科技推广产品升级，推动产品从有量到优质转变，做精设施农业，稳步发展设施菜特色离果种植，加快推进毛栏沟精致果品示范村建设，打造集中示范、技术推广、采收储运于一体的综合性产业基地，构建多点支撑协同发展的现代农业产业体系。二是聚焦产业项目，激活转型升级的动力引擎，坚持项目为王、招商为要、落地为大的工作思路，通过盘活存量、引入增量、提升质量，推动工业向绿色化、高端化、集约化转型，持续开展低效用地和闲置厂房清理行动，对老旧厂区实施技术改造和能级提升，重点推进二子羊汤等项目提质达效，将闲置资产转化为优质增量，实现腾笼换鸟、空间换地，坚持把招商引资作为头号工程，立足生态与农业优势，精准绘制清洁能源、特色农产品加工、生态康养三大产业图谱，围绕五千伏变电站、小流域治理等项目核心要素，保障开展以商招商、平台招商，推动招商引资从量的积累向质的跃升转变，同时依托现有工业基础，持续抓好研练、补练、强练工作，推进承德热河路饮料公司引入新技艺、新设备，实现技改扩能，有效破除淡季生产难题，提升产业全年稳定供应能力。三是聚力和美乡村建设，夯实乡村振兴发展根基，坚持以民生保障为根基，抓实常态化帮扶，织密防贫监测网格，牢牢守住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持续深化基层治理改革，建立多网合一、一网运行的网格化管理模式，建强用好网格员队伍，全面提升基层治理质效，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常态化开展网格巡查，推动矛盾问题就地化解、源头清零。同时扎实推进柳树体和美乡村示范村建设，全力做好毛栏沟村全国文明村镇提名创建工作，持续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提升，有序推进道路升级、村庄绿化、水利修缮等基础设施，补齐村服务短板，不断改善群众生活条件。七沟镇将以市第三次党代会精神为指引，团结带领全镇党员干部群众解放思想，奋发进取，真抓实干，久久为功，奋力谱写七沟镇高质量发展新篇章，为全面建设经济强势、美丽平权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次平权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编辑播音于欣欣，监制马健、雨芳，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平泉市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依法严厉打击黑恶势力违法犯罪公开征集线索的通告，近日党中央就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作出部署，明确从今年7月开始，利用1年左右时间，在全国范围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集中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涉黑涉恶违法犯罪问题。

0: 整治规范滋生黑恶犯罪的行业乱象，依法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有组织犯罪法》等相关法律法规，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线索征集范围：一、侵蚀基层政权、横行一方乡里的村霸、乡霸，垄断自然资源、破坏生态环境的沙霸、矿霸，扰乱治安秩序、破坏市场环境的街霸、市霸等黑恶势力线索；二、利用网络平台和软暴力手段，有组织的实施裸聊敲诈、非法放贷、非法催收、舆情敲诈、恶意索赔、强迫消费、劳务碰瓷、色情敲诈等黑恶违法犯罪及相关线索；三、跟踪滋扰、威胁恐吓、敲诈勒索等软暴力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四、制贩毒品、开设赌场、组织卖淫等黄赌毒黑合流的犯罪团伙和境内外黑恶势力勾连犯罪的线索；五、操纵控制未成年人实施违法犯罪、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黑恶势力线索；六、涉黑涉恶腐败和为黑恶势力充当保护伞线索；七、其他涉黑涉恶违法犯罪及涉黑涉恶在逃人员线索。二、征集要求：广大群众发现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后，请做好证据收集，固定通过电话、邮件等方式揭发举报，举报线索要明确被举报人姓名、住址、违法犯罪时间、地点、事实等，如有录音录像、交易记录、合同文书、票据字据等证据材料，也应一并提供。三、征集渠道：举报邮箱河北省承德市平泉市平泉镇府前街路17号、0058号邮政信箱，平泉市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收，邮政编码067500，举报电话03146082665，网络举报邮箱 pqshsegb@163.com。 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违法犯罪并提供线索，政法机关将依法保护举报人的个人信息及安全。凡是实施黑恶势力违法犯罪以及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的人员，必须立即停止一切违法犯罪活动，并主动投案自首，如实供述自己罪行，事情可依法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特此通告平泉市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2026年8月28日。
1: 我是没头脑，
2: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3: 欢迎光临，请点餐。
1: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3: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2: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3: 欢迎光临。
1: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3: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2: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3: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4: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1: 我有很多钱呢。
4: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2: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没头脑，快醒醒，
6: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3: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6: 凉碗面。
3: 不再加点？
2: 我不高兴。
5: 我们不

0: 性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1: 平泉市人民政府2026至2027年度森林草原防火命令，为有效预防和扑救森林草原火情火灾，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保护森林草原资源，维护生态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承德市人民政府森林草原防火命令等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我市实际，特发布此命令。一、森林草原防火期，2026年10月1日至2027年6月15日为森林草原防火期，2027年3月1日至6月15日为森林草原高火险期。二、森林草原防火区，全市林地、耕地、湿地、园地等区域均为森林防火区，草原火险区为全国草原火险区划划定的区域。三、压实防灭火责任，各乡镇党委政府对辖区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负全面责任，乡镇党政主要负责同志为第一责任人，分管负责人为具体责任人，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部成员单位根据职责分工承担各自责任，各级林长、护林员要切实履行资源保护、巡查监测、灾害防控等职责，森林、林木、林地、草地经营单位和个人在其经营范围内承担森林草原防灭火责任和义务，市直包保部门要督促协助所包乡镇、村开展日常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与所包乡镇、村共同承担责任，因责任落实不到位造成火情火灾或引发次生灾害的，依法依规追究有关部门和责任人员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四、严格火源管控，森林草原防火期内、森林草原防火区内严禁吸烟、乱丢火源火种、燃放烟花爆竹、祭扫用火、点放孔明灯、烤火、烧烤、野炊、点燃篝火、烧荒、燎地边、焚烧秸秆、枯枝、落叶、垃圾，使用烟熏、火攻、电击驱赶猎捕或使用枪械狩猎野生动物及其他未经批准的野外用火，任何人不得在防火区内丢弃火种，要严格落实用火审批、入山检查、巡查巡护等管控制度，在林木区重要道口要设立临时性防火检查站，防火检查站应当设立醒目的防火安全标志牌和禁止携带火源火种警示牌，任何单位和个人都应当配合防火检查工作。五、抓实隐患整治，要常态化组织开展森林火灾隐患排查整治、可燃物六项清理和电力设施隐患治理行动，建立清单隐患台账，实行消耗整治。林木区生产经营单位和个人要采取相应防灭火措施，定期排查并及时消除火灾隐患，要充分发挥三疏一寒作用，开展联合检查，发现森林草原火灾隐患，及时下达森林草原火灾隐患整改通知书，责令限期消除隐患。六、加强宣传教育，各乡镇及相关部门要加强森林草原防灭火宣传教育，组织经常性的森林草原防灭火宣传活动，普及森林草原防灭火知识，增强公民的森林草原防火意识和安全意识，为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营造良好社会氛围。七、做好预警监测，要健全完善气象信息联合会商机制，加强森林草原火险预测预报，及时制作发布火险预警信息，并依法采取相应措施。防火期内预报有高温、干旱、大风等高火险天气的，各乡镇负责辖区内森林草原防火管控、宣传巡查、

0: 和隐患排查等工作，严禁一切野外用火，对可能引起森林草原火情火灾的居民生活用火应当严格管理。八、严打违法行为。森林草原防火期内，各级公安、林草等部门要依法依规从严查处森林草原火情火灾案件，严厉打击故意纵火、野外违法用火和破坏防火设施设备等违法犯罪行为。九、强化应急处置。森林草原防火期内，各乡镇、各有关部门要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严格遵守火灾报告制度和程序，及时上报火情火灾信息，确保政令畅通。各级各类森林草原消防队伍要严格实行集中备勤和靠前驻防制度，适时开展应急避险和扑火演练，接到火情报告后要快速反应，重兵投入，高效处置，确保打扫、打小、打了。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森林草原火情，应立即拨打12119森林草原火警电话报警。市长秦涛。
1: 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一路相伴。

0: 我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2: 欢迎光临，请点餐。
0: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2: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1: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2: 欢迎光临。
0: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2: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1: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2: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3: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0: 我有很多钱呢。
3: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4: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没头脑，快醒醒。
0: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2: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0: 两碗面。
2: 不再加点？
1: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6: 平泉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强森林草原防火期内祭祀用品管理的通告，为积极倡导和有效推进文明祭祀，减少森林草原火情火灾的发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河北省殡葬管理条例、承德市人民政府森林草原防火命令、平泉市人民政府森林草原防火命令等相关规定，特发布如下通告：一、2026年10月1日至2027年6月15日为森林草原防火期，2027年3月1日至6月15日为森林草原高火险期。二、防火期内全市实行封山禁火管理，严禁携带火种火源进山树林和进入

重点防火区域。三、防火期内所有企业、商户等市场经营主体不得违规批发和销售锡箔、冥纸、冥币、纸扎等祭祀用品。四、防火期内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经营性公墓、公益性公墓、烈士陵园、露天墓地、坟地违规焚烧祭祀用品。五、各乡镇村要教育群众移风易俗，倡导文明祭祀方式。六、各乡镇村在集中墓地区域或进入墓区道路设立禁燃祭祀用品标识牌或其他永久性标志。特此通告，平泉市人民政府2026年9月21日。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6号，星期二，农历8月2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让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更加亮丽。
3: 国庆假期，人们打卡文物古建，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2: 国庆假期第六天，各地交通运输部门增加运力，细化服务，全力保障旅客顺畅返程。
3: 也门胡塞武装称，对近期攻下所有区域仍保持控制。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三国决定落实共同防御，在沙特部署军力。以下是详细内容。
4: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让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更加亮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来到青海湖，感觉湖水蓝得特别透亮，远处的雪山景色非常的美，比想象当中的还要壮观。
6: 国庆假期，青海湖仙女湾游人如织，清澈的湖水，翱翔的飞鸟，高原明珠的壮美风光，吸引各地游客驻足留影。作为我国最大的湖泊，青海湖是维护西部生态安全的重要屏障。2021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青海湖仙女湾考察时，实地查看青海湖环境综合治理、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成效。总书记强调，
7: 青海的生态建设好，生态资源保护好，国家公园建设好，这也是我们的宝藏啊，是资源的，是财富。

0: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青海湖全流域建立起多层次立体化的保护体系，科学划定生态旅游发展边界，实施水生态环境治理、湿地保护、封湖育鱼等措施。青海湖景区保护利用管理局副局长陈德辉：
1: 我们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主要入湖河流水质全部达到或优于二类，裸鲤、水鸟、捕食园林种群持续恢复。青海湖国家公园的创建已进入成效评估阶段，我们将以国家公园建设为抓手，守护好高原明珠。
0: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天更蓝，今年上半年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比去年同期提升 4.5 个百分点。水更清，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黑臭水体基本消除。地更绿，三北地区作为国土绿化主战场，绿色万里长城正以每年约2000平方公里的速度北上西进。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副局长严震：
2: 科尔沁沙地吸收草原景观逐步重现，黄河入黄泥沙量逐年减少，塔克拉玛干沙漠带上了绿围脖。15是山北工程攻坚战的决胜期，我们将集中优势兵力，不避险，不畏难，确保打赢打好山北工程攻坚战。
0: 绿水青山是人民幸福生活的重要内容，当前在持续筑牢重大生态屏障的同时，我国生态治理的重心进一步下沉。今年上半年全国新开工建设

0: 福州市园林中心规划发展处处长朱鹏树。
1: 我们将深入实施绿化福州植农护农行动，在聚焦园林更新提质、公园活力激发、文化特色彰显上持续发力，以更高品质的园林绿化厚植城市绿色基地。
0: 生态环境问题归根到底是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问题。目前我国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电力体系，放眼神州大地，光伏板在戈壁上铺展成蓝色海洋，发电风机矗立在草原和山巅，输电线纵横千里奔涌绿色动能。在辽宁省营口市，70万千瓦海上风电项目近日启动风电机组采购招标。辽宁省发展改革委新能源处处长史源：
2: 充分发挥风光资源禀赋优势，加快推动重点风电光伏项目建设，科学有序推进分布式新能源发展。辽宁省新能源发电装机规模超越火电装机规模，成为辽宁省第一大电源类型。
0: 生态兴则文明兴，15-57是美丽中国建设承前启后、扩面提质、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的关键阶段。今年8月15号，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标志着我国生态环境法治建设迈入新境界。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科学指引下，在生态环境法典护航下，美丽中国建设的成果必将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生态环境部副部长李高：
3: 生态环境法典既是美丽中国建设的法治保障，也承载着老百姓对良好生态环境的热切期盼。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法典要求，推动法典全面、准确、有效实施，守护好老百姓的美好生活。
4: 国庆假期，文博游、古建游成为热门出游选择，各地让文物活起来，让古建可阅读，在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中丰富人们的假期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国庆假期，江西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公园游人如织，博物馆内马蹄金、青铜器、简牍等文物把西汉时期的制度礼仪和生活图景一一呈现。海昏侯刘贺墓出土的《论语》《诗经》简牍原件吸引了许多游客驻足良久。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管理局宣传推广处处长何颖介绍，国庆假期游客不仅可以走进博物馆近距离观赏汉代文物，还能通过 VR 沉浸式数字体验、汉风互动、文创消费等方式感受2000年前海昏侯国的历史风华。
6: 我们希望打破博物馆只能看不能玩的固有印象，把厚重的汉代历史变得鲜活可感，让千年汉文化可触、可玩、可传播。
7: 国庆假期，天津依托老建筑空间价值，创新打造一批体验消费新场景。在拥有90年历史的中国大戏院内，一场文旅版话剧《日出》正在上演。观众不仅可以坐在剧场内观赏话剧，还能在回廊、会客厅等空间内欣赏演出快闪，身临其境地感受戏剧魅力。导演池晓彤：
8: 在整个中国大戏院的这个楼里面的每个区域会有一个有关于这个戏的一些展示，那我们戏里面的一些演员在里面会跟观众有一些沉浸式的互动。
9: 国庆假期，山西太原晋祠博物馆人头攒动，游客在一步一景中拍照留念，感受厚重的历史文脉。
10: 古建筑保存得非常好，尤其让我印象比较深刻就是咱那个水质特别澄澈，特别清澈。
9: 国庆假期，山西太原晋祠博物馆日均客流量达到4万人次，为保障文物安全和游客游览体验，博物馆延长开放时间1.5小时，并实行预约限流管理，游客需提前预约入馆参观名额，接近馆区最大承载量时将停止售票。晋祠博物馆公众接待部副主任严丽如：
11: 我们全体工作人员呢也会坚守一线，开展文明劝导、游览指引，全力保障游览秩序。
5: 今天是国庆假期第6天，假期接近尾声，各地交通出行迎来返程高峰，交通运输部门增加运力，细化服务，全力保障旅客顺畅返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河北环京环省多条高速公路车流量同步上升，京港澳高速部分路段北行方向车流集中，返程交通压力逐步加大。河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民警王一：
13: 针对重点调流点位，制定

0: 完善梯次调控、有序放行的方案，防止车辆集中涌入，造成车辆积压、节点拥堵，将清障车辆、救援人员以及专业装备前置布设到重点路段、收费站口、服务区等关键点位，确保突发事件、事故能够快速响应、快速清澈、快速处置。
1: 在江苏苏州长滩高速白杨湖服务区充电站内，不少新能源车辆正在有序补能，
2: 大概充个10多分钟左右就可以了。现在充电桩挺多的，然后基本上都能找到位置，就不要等位嘛。
1: 国庆假期，苏州在白杨湖、城湖、石牌、阳澄北湖四大重点高速服务区统筹投放10台智能移动储充车，实行跨片区动态调度。目前长三角铁路也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铁路部门适时加开多趟夜间红眼高铁列车，全力满足旅客出行需求。中国铁路上海铁路局淮安东站客运值班员葛颖佳子：
3: 动态分析铁路1240用大数据，最大限度增加热门方向的运输能力。
4: 今天中国铁路郑州局管内返程客流继续增长，出行客流维持高位，当天预计发送旅客95.3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77列。中国铁路郑州局郑州客运段高铁2队书记郑小雨：
5: 重点补充了郑州、洛阳开往北京，以及南阳、商丘开往上海等热门方向的运力。此外，还计划增开43趟夜间高铁，通过多加车、错峰开车等方式来扩充运能，最大限度地满足旅客返程出行需求。
6: 气象部门最新预报显示，国庆假期最后两天，全国大部天气以晴好为主，利于返程和出行。南方多地最低气温继续探底，公众需注意防寒保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7: 随着冷空气推进，我国中东部大范围晴朗天气上线，仅有西南和东南沿海等地有降雨出现。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涛介绍，这样的天气状况在未来2-3天内将会持续。
8: 我们国家的大部分地区都在一片晴空控制之下，这就是未来2-3天的一个主要的情况，都不会有改变，是有利于大家的出行和返程的。
7: 受降雨减少、天空放晴的影响，夜间辐射降温明显，南方多地最低气温继续探底。在广州，最低气温为下半年来首次跌破20摄氏度，合肥则仅在11摄氏度左右，秋凉尽显。中国气象局气象高级工程师孙凡迪提醒，公众早晚进行户外活动时需注意保暖，及时将短袖换成长袖外套。有出游计划的公众提前准备合适的衣物，谨防着凉感冒。
9: 假期最后2天，干燥的空气会继续控制中东部地区，提醒大家在返程路上可以多备一些润燥的饮品，旅途中及时来补充水分。我国很多地方的昼夜温差都会在10度以上，记得适当的添件厚点的衣物了。
10: 从东数西算到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算力正在像电力一样跨区域调配、绿色供给，成为数字中国建设的关键底座。在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察右前旗，精猛零碳智慧算力产业园正加速建设。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一起走进这里，听东数西算的零碳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周瑶、大洋、王轩傲。
11: 站在察右前旗土贵乌拉镇的施工现场，远处数据中心楼已经封顶，工人们正在做机电安装和园区配套收尾。
12: 园区总投资约36亿元，规划算力1.5万匹，是集团超6.7万匹算力集群的首发标杆。中联数据集团内蒙古区域公司总经理骆希勇：
13: 我们使用当地的丰富的风电新能源资源，以专线直供这个算力基地项目，能够实现绿电100%自用，实现近零碳园区。
12: 项目建成后，将支撑察右前旗2026年底投运机架超5万架、算力规模超2万匹目标，并带动机柜制造、数据服务等企业集聚。察右前旗行政审批政务服务与数据管理局副局长江媛媛：
14: 算力产业不再是单一机房建设，而是形成算力供给、运维服务、人才培育的闭环产业生态。
12: 东数西算工程2022年全面启动，布局8个国家算力枢纽、10个国家数据中心集群。国家数据发展研究院专家王启新：
15: 截止2026年1季度，8大枢纽节点智能算力规模占全国比重超80%，国家枢纽节点间20毫秒实验圈以及本建成，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监测调度试验验证平台，目前已接入超145万匹 flops 的算力，覆盖。

0: 全国60%以上的智能算力资源。
1: 东部枢纽聚焦实时服务和创新策源，布局低时延高交互业务。西部枢纽聚焦绿色供给和后台保障，承接大模型训练、影视渲染等高能耗需求。如今这种协同正向更深推进。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3: 山东济宁邹城的50多万亩玉米陆续进入收获期，90后田管家陈宝磊也开始忙碌。他负责的卫农服务中心托管了6万多亩的庄稼，秋收连着秋种，要忙的是一件接着一件。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鲁南又迎金黄。采制：总台记者王成林。
4: 一大早，济宁邹城袋鼠街道新葛村的玉米地里，收割机已经开始忙碌。35岁的陈宝磊掰下一根玉米，掂了掂分量，再剥取剥衣，用指尖按了按金黄的玉米粒儿，嘴角扬起笑意。
5: 这个算是很好的了，也没有脱节儿。今年有部分玉米呢，由于授粉原因造成了一些滑粒，但是你看我们这就没这种情况。
4: 陈宝磊的卫农服务中心托管了3000多个农户的6万多亩地，庄稼从种到收，小到一袋化肥，大到一台收割机，他们为农户提供全套的管家式服务。眼下玉米大面积的收获还没有开始，这段时间他和农户们的沟通就没有断过。
5: 这个玉米你再来看看，还得有这一段时间收，
6: 行，
5: 不要着急。
6: 等收了，再来收
5: 啊。这个我预计这块地也得1300斤左右吧。
6: 啊，应该差不多。
7: 行，等收了。
4: 陈宝磊学的是工商管理专业，受父亲的影响，大学毕业后他选择了农业，最初是经营农资，后来逐渐扩大到全链条土地托管。
5: 我们每亩地能给农户增加产量200到300斤，同时啊，我们还建设了农资集配中心，他们采购农资的成本更低。我们就是通过土地托管这种形式，实现了多方共赢。
4: 土地托管既能发挥规模化种植、集约化管理、降成本、增效益的优势，又能有效控制和分摊风险，农户们省心省力，还多收了粮，愿意托管的农户越来越多。
7: 你要自己一亩地小麦收到1000斤，最多了呗。你要托给管他们小麦的，收到1400斤左右。
8: 但是你得给他们托管费啊。
7: 一样产量当年给托管费也合适，是你咱省事了吗？还省力气了，那还比以前挣得多，比以前一亩地多挣100块钱一。200亩地还多挣2万呢，是是？
4: 霜降抢秋，不抢就丢。眼前这块地刚开始收获，陈宝磊就开始和农户商量播种的事儿。
5: 化肥农药种子都给公司给你安排送到家了吗？
9: 已经到位了。
5: 什么都不用管，你给我检查好质量完，其他全部交给我们来做。
9: 好。
4: 忙完这集，陈宝磊开始盘算着把服务中心托管的土地增加到10万亩。有了新技术、新设备，他期盼能有更多的年轻人和他一道，把年轻的梦想写在金色的田野之上。
1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最高人民检察院日前发布一批检察公益诉讼典型案例，有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以纵深推进食药安全易入型监督活动为重要抓手，密切关注食药安全领域新情况、新问题。
3: 自然资源部表示，截至目前，我国海水淡化总规模已达到每日307.7万吨。
10: 深圳海关公布，10月2号，深圳盐田港单船完成28684标箱装卸作业，刷新中国港口单船装卸箱量记录。目前盐田港每周运营100条全球航线。
3: 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出品的60集重大革命题材电视剧《伟大的长征》将于10月9号登陆 CCTV1 黄金档重磅首播。
1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天17点，2026年国庆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0亿元。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本台消息，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63届会议5号协商一致通过中国代表47国提出的无障碍建设促进所有人享有人权决议。本次决议草案着眼人口老龄化，致力于推动无障碍和适老化建设。 聚焦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呼吁各国在新兴数字技术开发使用中坚持创新、包容、开放、公平、

0: 安全可靠等原则，促进无障碍信息交流。古巴、埃及等多国发言，赞赏中方积极推广人人享有无障碍理念，为无障碍事业未来发展指明方向。决议通过后，联合国人权高专办及多国向中方表示祝贺。2024年人权理事会首次通过中方主题同名决议，系联合国历史上首个无障碍专题决议。
1: 关注中东局势，也门胡塞武装方面6号称，胡塞武装对所有近期攻下的区域仍然保持着控制。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5号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立即履行共同防御承诺，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0月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胡塞武装对所有近期攻下的区域仍然保持着控制。萨雷亚还称，过去几小时内，胡塞武装对在也门南部的敌方实施了数十次打击。也门政府军10月5号称，已从胡塞武装手中收复塔伊兹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也门政府军在5号启动代号为也门黎明的军事行动，以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的地区。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也加大了对胡塞武装的打击力度。多国联军5号宣布，当天凌晨出动100架战机参与了也门黎明军事行动，打击了300多个高价值目标。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5号在利雅得举行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启动集体防御机制，同意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8月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协议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随着也门冲突激化，当地民众表示，塔伊兹附近道路中断，民生物资供应出现了问题，他们深陷燃料短缺、食品涨价的困境。
3: 我们在抢燃料，现在连食品都在涨价，这里所有的东西都在涨价，我们也找不到工作，根本找不到，因为冲突，我们都失去了工作。
0: 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表示，美军此前从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撤走轰炸机，是因为基地面临具体威胁。这些轰炸机此前被用于打击伊朗。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刘洪凯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5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外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美方知道是谁发出了威胁，这些轰炸机并非无缘无故的撤离。他称，美方在发现威胁后决定调整部署。美国国务卿卢比奥5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轰炸机撤出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与此前发生的安全威胁事件没有直接关联。卢比奥表示，美国国防部会根据需要持续调整军事资源部署，基地也会进行常规轮换，包括人员和飞机的更替，因此在世界不同地区调动军事资产并不罕见。观察人士注意到，4号当天有多架 B1 轰炸机飞离费尔福德基地。据一名匿名五角大楼官员4号称，这些轰炸机已被重新部署回其在美国的总部基地。在梅姨战事的高峰期，费尔福德基地一度部署了20多架 B1 和 B52 轰炸机，后来随着战事减缓，只剩12架 B1 轰炸机仍在基地。今年7月，美军还动用了 B1 轰炸机执行了对伊朗的空袭任务。费尔福德基地位于伦敦以西160公里处。9月27号凌晨，英国警方接到报警称，有三辆可疑车辆驶向费尔福德基地。警方随后逮捕了五名20多岁的英国男子，并疏散附近85户居民。警方后续表示，在涉事车辆中没有发现爆炸装置，但发现了一定数量的汽油。
1: 其他国际消息，伊朗情报部6号宣布，在该国东南部捣毁三个恐怖组织行动小组，两名恐怖分子在与安全部队的交火中被打死，另有10人被逮捕。
0: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在一场竞选集会上说，可以让伊朗摧毁位于加利福尼亚州的美国第二大城市洛杉矶或美墨边境重镇圣迭戈。此番言论引发加州官员强烈批评。
1: 俄罗斯国防部6号通报说，当地时间5号晚至6号早，俄防空部队在多地上空拦截并摧毁了868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莫斯科州州长6号称，乌方大规模无人机袭击已造成莫斯科州2人死亡，9人受伤。
0: 德国总理默茨5号表示，德国将继续加强北约东翼防务，并与立陶宛等北约盟国深化合作，应对来自俄罗斯的安全威胁。默茨表示，德国计划到2027年底

0: 完成驻立陶宛旅的全面组建。这是二战以来德国首次在境外长期部署大型军事部队。
1: 世界银行6号发布东亚和太平洋地区经济预测更新报告，将2026年该地区经济增速预测上调至 4.5%， 较4月预测高 0.3 个百分点。报告显示，这一经济增速上调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作为人工智能价值链一部分的国家高技术投资和出口表现强劲。
0: 加拿大交通安全委员会5号宣布将主持调查3号在美国马萨诸塞州南塔基特岛海岸附近发生的医疗救护飞机失事事件，机上6人可能已全部遇难。
1: 收是大地春华秋实的岁月沉淀，是耕耘终有回甘的生动写照。国庆假期，亿万劳动者坚守岗位，用辛勤的汗水守护大国粮仓。
2: 我叫周德华，是北大红集团黑龙江西兴农场的水稻种植户。今年国庆，我们用搭载卫星导航的无人自动收割机加紧收获水稻，保证粮食颗粒归仓。我们要守护好脚下这片黑土地，用沉甸甸的收成守护好中国饭碗。
3: 我叫冯云芬，是浙江台州温岭的一家果蔬合作社的副理事长。国庆期间，我们积极推举我们的生态西瓜，同时我们积极打造我们农业社会实践基地，目的呢就是让更多的年轻人能够走进田野，亲近土地，了解我们的农业。
4: 我叫古占林，是江西省安福县周福镇江人农事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这个国庆正值澳网水稻即将收割时期，我们已经把收割机械、运输车辆等全部检修保养到位，随时准备开镰抢收。我们县里推广的杠机通平台，手机上就能预约农用机械和农机手，这就很好地解决了我们农机调度难的问题。
5: 我叫包芳芳，来自河南信阳罗山县，是一家农机专业合作社的负责人。国庆假期正值秋收，我守在烘干厂区内，盯着烘干机进行运转，确保乡亲们的粮食能够颗粒归仓，稳稳变现。眼下合作社里的大型烘干机24小时不停歇，这就是科技给咱带来的丰收底气。
6: 我叫蔡宝来，是江苏淮安白马湖村的乡村主播。这个国庆，我们通过直播把新鲜捕获的湖蟹打包寄出，直接送到各地消费者的餐桌上。有现代种养殖技术托底，搭上网络电商的快车，如今的乡村丰收能变现，好物能出山。
7: 我叫吴佳，来自安徽马鞍山。放假嘛，就跟家里人一起来超市采购。超市在做新疆购物节，有新疆那边的西梅啊、梨啊，还有杏子啊这些水果，价格也不贵。
8: 我叫塔里蓬胡尔马别克，是新疆马纳斯县韩恰斯坦乡明马生态村的养殖大户。我养了30头牛，100只羊。之前呢，政府帮我们建了这个标准化的圈舍，给我们指导科学的养殖技术。国庆假期，市场牛羊肉供应充足，大家过节餐桌上嘛有肉吃，我们心里也高兴。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黄天卓，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小时候，妈妈教我唱歌。
2: 小兔子乖乖唱。
1: 今天我教妈妈唱歌。你是我的眼，唱。小时候，妈妈教我走路。
2: 迈左脚，好，再伸右脚。
1: 今天我教妈妈走路。一点点站起来啊，扶紧我，扶紧我。小时候，妈妈喂我吃饭，
2: 吃得真好，像个大老虎。
1: 今天我喂妈妈吃饭。
3: 哎妈，张大嘴，儿子天天给你做好吃的啊。
1: 儿时父母把爱无私地给了我们，当他们老去，请把同样温暖的爱献给他们。爱老敬老，中华美德。
0: 平泉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强森林草原防火期内祭祀用品管理的通告，为积极倡导和有效推进文明祭祀，减少森林草原火情火灾的发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河北省殡葬管理条例》《承德市人民政府森林草原防火命令》《平泉市人民政府森林草原防火命令》等相关规定，特发布如下通告：一、2026年10月1日至2027年6月15日为森林草原防火期，2027年3月1日至6月15日为森林草原高火险期。二、防火期内全市实行封山禁火管理，严禁携带火种火源进山树林和进入重点防火区域。三、防火期内所有企业、商户等市场经营主体不得违规批发和销售锡箔、冥纸、冥币、纸扎等祭祀用品。四、防火期内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经营性公墓、公益性公墓、烈士陵园、露天墓地、坟地违规焚烧祭祀用品。五、各乡镇村要教育群众移风易俗，倡导文明祭祀方式。六、各乡镇村在集中墓地区域或进入墓区道路设立禁燃祭祀用品标识牌或其他永久性标志。特此通告，平泉市人民政府2026年9月21日。

0: 分钱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小哥哥，我爸得疾病了，快给我转10000块钱，快！
3: 慢，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0: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100.2 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听书馆。
2: 是谁长期坚守孤城，积极创造反攻条件？又是谁巧妙运用火牛阵，实施夜间奇袭？请听评书《火牛阵》，演播田战义。
3: 上文书咱们正说到田丹斗牛，哎，就这头黑牛呢，就冲着这个彭八官、彭大将军顶过去了。眼看着彭大将军的性命危险，就在这关键时刻，田丹一旱地拔夫，就从这个阅兵台那儿是一跃而起呀。也就是说，当这个黑牛差一点就要顶上彭大将军的同时，田丹呢人也来到了黑牛的面前，从半空中啪两只脚猛的就一踹着黑牛的脑门，这黑牛噔噔噔噔噔噔噔往后退了好几步。黑牛抬头这么一看，哎，这不是我家主人吗？我家主人这是怎么了？不向着我，向着别人，你踹我干什么呀？来吧，我也给你一下吧。冲着田丹呐就冲过来了。田丹双脚这么一点地，浑身一脚力来了个九天揽月，噌，这一下不偏不歪的正落在黑牛的身背后，紧着的伸双手，砰砰，把这黑牛的尾巴给拽住了，往后这么一脚力，噔噔噔，这黑牛随着往后倒退了3步。黑牛可真急了，尽管你是我家主人的，你对我无情，心怀我无意啊。这牛啊往下这么一矮身，随着风，也就是后屁股这儿啊往起这么一撅，眼瞅着这两条牛腿往起这么一抬，他要干什么？他要跟踢这个黄牛一样，是足踢田丹。嘿嘿，他哪知道啊，他这个蹄子也倒是抬起来了。田丹的动作非常敏捷，非常准确，不是两只手攥着牛尾巴的吗？噌，腾出一只手来，也就是右手攥着牛尾巴，这左手啊砰噌的一下，这个转大一下就把这牛腿给攥住了。紧跟着浑身一脚力，连喊带叫，哎哦，眼瞅着就把这头黑牛大翻个摔倒在地。就当时这个举动啊，在场的所有人，也甭管是周隐啊、辛有四，也甭管是大夫啊、范进，哎，还有田丹守在那起大将军们吧，还有这些男

老少众百姓全傻了，谁都没有想到啊，田守家盗奴感觉是个行家呀。呵，转眼之间大家呀是喊声如雷呀，田守相好啊，斗牛是行家呀，这青牛摔趴下了，田守相夺魁了，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鼓声齐鸣，嘡嘡嘡嘡嘡嘡嘡，是锣声响亮。这个斗牛节呢，到这儿就算结束了。田丹、田守相夺魁了，按照规定是赏黄金400两，其他别的斗士每人赏银200两，其他别的养牛的、参加决斗的，哎，那些养牛的主户吧，每一户赏银是100两。田丹就把自己的400两黄金当场的又分给了各个养牛的人家。随着田丹把手这么一摆，孙兴啊在旁边给装过一稻草人来，就在这个斗牛节这个广场上边这么一插，人们更愣了，心想田守相这是要干什么呀。随着田丹又让这王权呢把他自己养的一头黄牛给牵过来了，干什么呀？就是给大家做个示范，让这个黄牛啊从老远的跑过来，用这个牛犄角挑这个稻草人，每挑一次，这个王权呢就给这黄牛啊哎喂点草料。大家全都看浪了，心想田守相这又是什么花招啊。田丹微微一笑，告诉大家说，明年我们这个斗牛节啊变变招，嘿、哎、不是牛跟牛斗，也不是人跟牛斗了，改成什么呢？就是各家各户都按这种方法回去训练自己家的牛，每天呢要顶着稻草人。如果说哪一头牛顶得特别准，顶的次数最多的话，我赏黄金1000两。哇，老百姓一听这是真的哦，让牛呢顶这个稻草人，哪头牛顶的次数越多，顶的越准，明年就赏黄金1000两。田丹又宣布了，如果说哪一家没有训练这样的牛，他不会顶草人的话，你们可记住了，我是罚银300两啊。田守相不单讲，而且还罚呢，老百姓全都不解其意呀、啊、范进范大夫也不知这什么意思，反正首相吩咐下来了，就告诉百姓，咱们呢就按着首相说的做啊，哎，反正在城里待着也没有什么事做，每天呢就好好的训练牛，哎，明年呢凡是夺魁的，首相说了赏金1000两，您可都记住了啊，哪家要是不养牛，哎，他们家的牛要是不顶着稻草人，到时候田首相可说话算话，哎，咱们是罚银300两，就定下这么一条规矩。斗牛节过去以后，田丹这一天单独的把这个淳于忠、淳于兰兄妹二人叫到自己的房间。这兄妹二人进来以后，田连兄啊，田守相，您找我们来有什么事儿啊？哎呀，淳于兄妹二人，咱们都是患难之交啊，现在你们全都做了将军了，今天我有一件要紧的事情，可以讲是机密大事，派你们兄妹二人呢上燕国去一趟，不知道二位能不能够遵命啊。哎，

您这是说哪儿的话呀，天德哥？啊，虽然说咱们是磕头的把兄弟，可是有一样啊，现在您是手下，我们是您手下的将军，军中没有戏言呢，我们哪能够不遵军令啊？您有什么吩咐，您就直截了当的说，只要是为了恢复咱们大清江山社稷，不是跟您说了吗？上刀山下火海，我们兄妹二人是万死不辞。好，随着田丹又拿出一样东西来，是什么呀？白绢，哎，非常的精细，而且上边写的有字儿。垂竹向前那么一看，手下，您这是什么东西呀？你们也知道，当初燕国的相国郭伟，他为了要取我田丹的性命，曾经派人呐、到我的家中，跟我的妻子诓过我的字迹，制造出这么一封，好像是我亲笔书信，曾经在大王面前呢。使过离间计，险一险要我的性命啊！我今天呐，给他照方吃药，也就是说，以欺人之道还治欺人之身。我仍然把这副药啊，又给乐毅用上了。啊，你们仔细看看吧。乐毅跟我通过好几次书信了。我这一次是完全仿照乐毅的笔迹，我替乐毅呀、做下了这么一首反诗。也就是说，乐毅他心怀叵测，想做齐王。你们兄妹二人这一次到燕国去，第一要打探一下燕国的虚实，第二呢，到燕国以后，甭管是大街小巷、茶馆酒肆，哎，你们呐，就可以散布一下关于乐毅的流言。另外，选准了关键时刻，就把咱们假造的这个乐毅的反诗给撕下。尽管我知道要不了乐毅的性命，起码燕王他这么一生疑，只要是把乐毅从咱们寂寞城外边往回这么一调，乐毅离开此地，燕国他不管是派哪位将军前来，全都好对付。哦，楚玉忠、楚玉兰兄妹二人听完田丹这一番话，是如梦方醒啊！赶紧是让我们到燕国去做这样的机密大事。对，你们对谁也不要讲，带足了穿资路费，乔装改扮，趁着黑夜之间离开寂寞城，赶快的奔往燕国。是是是，在下遵命，在下遵命。这件事情非常的危险，你们兄妹二人一路上要多加小心，我等候你们的佳音。手下你放心吧。于是啊，这兄妹二人就把伪造的乐毅的这个反诗很好的收藏起来，马上就打点行囊，带足了穿资路费，就在黑夜的时候悄悄的，人不知鬼不觉的就离开了寂寞城，奔往燕国而去。那么燕国到底是什么情况啊？嘿嘿，就是那位燕昭王啊，自打乐毅夺下了临淄城以后，他心里边这个高兴啊，30年的大仇总算是报了，而且还掠夺了不少齐国的财宝。

0: 回去以后，就这位丹王啊，终日里是花天酒地呀、啊。那么朝政由谁来管呢？上文书咱不是讲了吗？有这个相国郭伟，更何况这个曲景、巨心、邹衍这些人，也就从寂寞城这个地方回到了燕国，也就是这些人管理朝政。这个燕昭王最近呢，还迷信了一样东西，什么东西呢？他让老道给他炼丹。哎，凡是当了皇上的人都想长生不老，最害怕的就是死。他让老道呢每天给他炼丹，他服这个丹药，他哪知道这丹药它有毒啊。人生死那是自然现象，能用这个丹药控制得住吗？他迷信的，越吃这个丹药精神越恍惚。哎，每天呢不是喝酒，又是有这个爱妃陪伴的，终日里是昏昏沉沉。可是有一样，他那位太子一直啊对乐毅是怀恨在心。什么原因呢？就是当初啊这个燕国高筑黄金台，招揽天下的有志之士，这个乐毅啊，人家凭着自己的本事到这儿来帮助燕王复仇，就没把这位太子放在眼里边。哎，这位太子心想，乐毅怎么你光知道有我家父王，你眼睛里边就没有太子我？这还了得吗？你到底做的是谁家的官啊？啊，你不买我的账啊？嘿嘿，别看你在我家父王面前非常得宠，我家父王对你是言必听，计必从。哼哼，你别忘了，毕竟我们是亲父子。到了关键的时刻，我呀，给你进进谗言，哼，给你弄两块好药啊，我让你好好闻闻吧。这太子始终是耿耿于怀。这一天，燕昭王正在这个御花园里边，由这个美女陪伴他，正在赏菊呢。这个太子啊，就跟手下的一位将军，此人姓齐，名叫齐杰。要说起来呢，这个人原来不是将军，只不过是这么都御啊，这么一个小官。就因为他看准了将来这个天下早晚太子呢能够继位，我呀不如好好的巴结巴结太子，经常不断的把自己家里的宝物，什么夜明珠啊、宝石啊，往这个太子家里边送。太子费好大的力气，总算是把他提拔成将军。这个齐杰呀，老是这么想，乐毅有多大本事啊？就凭他从赵国来的啊，就能在我们这儿做雅卿，还封为昌国君，带领着人马去攻打齐国，你说他怎么那么走运？这一连气儿他攻下70多个城市来，最后为什么连那个莒州城、寂寞城就剩这么两个小城市了，他就攻不下来呢？看起来啊，嘿嘿，乐毅这个人他图谋不轨。我何不借这个机会跟太子好好说说，在大王面前好好的给他进进言，能不能够让太子呢保一保我，让我代替乐毅到两军阵前。如果说我要是能把这个寂寞城跟那个莒州城给错了的话，那我就高官得做了，我就是昌国君了，我就是雅卿了。对，于是他在太子季乐之的面前呢说了不少的话。 这个太子一听有理，行了，你甭管了，今天我知道呆王啊在御花园那赏菊，我到那儿去，我跟呆王好好的讲一讲。于是这太子啊就来到了御花园，来到燕昭王的面前，那头便拜，儿臣参见父王。
1: 哦，月姿啊，平身吧。
0: 父王，您在这赏菊，怎么也不告诉儿臣一声呢？跟儿臣讲一讲，儿臣早起来陪伴父王啊。
1: 哎，我不是早就跟你讲过吗？
0: 你应该在太子府里边好好的读那些检错
1: 啊。
0: 今天到我的身边有什么事情啊？
1: 啊，
0: 父王，有两句话儿臣憋在心里边好长日子了，我可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1: 哦，有什么话你就只管着讲来。
0: 父王啊，乐毅这个人到底是怎么回事
1: 啊？乐毅又怎么了？
0: 您看这个乐毅领军打仗出去了6个月的时间嘛，他能打下来70多个城市，为什么眼看着都到2个年头了，围着这个莒州城，围着晋卧城始终打不下来，您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1: 哎，胜败乃是兵家常事，昌国军的功劳已经不小了，你们不要在我面前胡言乱语。
0: 父王，我可不是跟您胡言乱语啊，这件事情您应当好好的想一想啊。
1: 啊，
0: 哦，孩子，那么以你之见呢？我想乐毅他有2种想法。
1: 哦，今天你说说
0: 乐毅有哪2种想法呢？
1: 一种想法就是说，他围住了寂寞城，围住了莒州城，他围城不攻，
0: 他呀想结恩于齐人，将来呢他好在那个地方自立为齐王。
1: 哦，
0: 那么第二种呢？第二种他把兵都带走了啊，久久的不归呀，时间长了他就以重兵在握威胁父王您，让父王您啊封他为齐王。
1: 父王，您说我说的对不对？您说我想的是不是？
0: 燕昭王听完这两句话，睁大了眼睛，把自己的儿臣打量一番呢。
1: 还有话吗？
0: 没有了，父王，您说我说的对不对？
1: 你呀，
0: 啊，
1: 是个大混蛋。
0: 哎，父王，你怎么骂我呀？
1: 骂你呀，急了我还打你呢。
0: 你怎么那么糊涂啊？
1: 嗯，难道说你不知道吧？
0: 先王，也就是你爷爷是怎么死的？那不是被齐兵给逼死的吗？
1: 齐国的狂张在我们这儿收回了咱们的宗庙，掠夺了咱们的财宝，多少年的大仇没有报啊，足足的等了30年呐、啊、是郭相国给我出主意，高筑黄金台，这才把昌国军等人给请到我们燕国。昌国军呐、啊、就为了帮助我们报仇，付出了多大的代价，练了多少年的兵啊，这一次他不顾长途跋涉，亲统人马去了齐国，夺下70多个城市，难道说这还不是汗马功劳吗？你怎么能在我面前进他的谗言，讲他的狠话呢？
0: 这个昭王啊是越说越生气，
1: 哎，实在恩

耐不住满腔的怒火了，吩咐一声来人，哗啦闯进来二十多名武士，把太子鞭挞二十。上文书咱们说到啊，这个燕国的太子来到这个御花园里边，向这个燕昭王呢进这个乐毅的谗言。燕昭王心里特别明白，您别看他纯以酒色，对于政事心里边清如水明如镜，尤其是对乐毅这个人了解的特别透彻。想当初这个燕昭王从这个临淄城往回一走的时候，乐毅奉昭王曾经说过，大王希望大王今后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哎，昌国君，你何出此言呢？大王你可别忘了三人成虎之书啊，那不就是魏国要把太子送到赵国去做人质，派这个庞公呢跟着一起去。这个庞冲呢临走的时候曾经跟那个魏王讲过，如果说有一个人在您面前说这个大街上跑过一只猛虎来，大王您相信不相信呢？寡人我怎么能相信呢？大街之上怎么会有猛虎呢？对，如果有两个人在您面前说大街上有只猛虎，您信不信呢？我半信半疑。对，如果有三个人在您面前说看见大街上有只猛虎，您信不信呢？那我当然就相信了。所以这叫做三人成虎。我跟太子过去不和谐，怕只怕呀我领兵在外边打仗时间长了以后，燕国上下议论纷纷，太子是不是会在您的面前进我的谗言，所以我呢心有余悸，我想大王应该用人不疑，疑人不用。燕昭王曾经答应过乐毅，而且赐给他尚方宝剑。太子啊在燕昭王面前进这个谗言，开始的时候燕昭王呢还不理话，教训太子说，孩子你怎么那么糊涂啊，你应该想一想咱们燕国的大仇是谁能够替咱们报啊，我足足等了30多年了，好容易昌国君训练出这样的部队，用了多少计策长途跋涉领兵打仗，占领了齐国70多个城市，这还不是人家的汗马功劳吗？啊，燕昭王啊是越说越生气，而且燕昭王也知道这个齐杰这个人一定在太子面前说了不少坏话，是他呀总领太子来到他的面前给昌国君进这个谗言来了。所以燕昭王是越骂越生气，一怒之下吩咐武士就把这太子啊鞭打20，这些永生全都惨了。大王有命令下旨意了让打太子，打是不打呀，刚刚一发乱的功夫燕昭王急了，难道说我的旨意你们也不听了？这些武士们一想这不行啊，大王发火了，再不打咱们能够成了抗旨不尊了，来吧，于是赶快上前把太子摁倒在地，把这个中军往下这么一吞，把这个皮鞭可就抡起来了，一鞭下去就是一道血印呐、转眼之间20皮鞭打得太子皮开肉绽鲜血直流。哎呦哎呦，父王饶命，父王饶命啊，你可知罪，我知罪了，儿臣我日后一定改过，父王你饶了我吧。哼，肯定是那齐邪
在你面前呐，不断的唆使你，把其邪消之为民，永不入狱。这就是一道旨意呀、啊！宫里的人赶快搀扶着太子

哎呀，太子啊，这是怎么回事？你醒了吧？这七爷七爷，都是你给我出的主意。你说借这个机会让我在我家父王面前，哎，好好的呢，说一说这个乐毅的坏话。我倒是说了，哪知道我家父王啊，开始把我臭骂一顿。嘿，这老东西啊，越骂还越来劲了。他居然让武士把我摁倒在地，用那个皮鞭足足的打了我20皮鞭。你没看吗？我这个都肿着呢。哎呀，太子您受苦了，甭说好听的啊，搀着我点，咱们进去。来来来，太子您赶快躺下。我说你欺负人是怎么的？都打成这模样，我能躺着吗？凑啊，我趴在这儿得了，有什么话你跟我说。太子啊太子啊，那么这件事情你打算怎么办呢？啊，别提了，我在我家父王面前说句话呀，嗨，还不如人家打着气氛呢。这样得了，我看我家父王啊最听那郭伟的，要不然呢就是邹衍的、巨星的、取景的，也就他们这几个人的话我家父王听得进去，别人的话他不听啊。你啊不是想替乐毅吗？是不是？我也恨着乐毅，你去找这几个人去，让这几个人在我家父王面前，只要他们一说，嘿，我家父王啊他点头这么一答应，这件事情就能办成了。哎呀，太子啊，您这是说哪儿去了？您看您说的这几个人，这都是谁呀？这可都是当初郭伟劝说代王高筑黄金台请来的贤士，这都是跟乐毅都是一伙的。这些人能在代王面前说乐毅的坏话吗？那你说怎么办呢？我想起一个人来，这个人肯定能替咱们说话。哎，七姐，你说这人他是谁呀？那就是宋喜呀。哦，大夫宋喜，这个人他能替咱们说话吗？哎呀，太子，你应当好好想一想啊。在乐毅没有来之前，宋喜在大王面前是多么受宠啊，显一显，大王就要封这个宋喜为上卿。啊，对，我知道，是有这么一回事。正因为乐毅来了，大王居然封乐毅为雅卿，而且把这个军权都交给了乐毅，把宋喜啊给放在旁边了。您别看宋喜这人嘴上不说，其实我早看出来了，他那小心眼啊特别的不痛快，为这件事情他是耿耿于怀。如果说您要是把宋喜叫到太子府，您跟他推心置腹的把这件事情这么一讲，那宋喜啊他能够替您说话。哎，虽然说他在大王面前说话赶不上郭伟，赶不上邹衍，但是一样啊比你自己直截了当去说那个强得多。哎呦，我说七爷七爷啊，这话你怎么不早点说呀？我这也挨完打了，你也想起来了，你这成心气我是怎么着？你呀，少说废话，赶快把这宋喜给我找来啊！就说我现在我等着他呢，我有急事。是是是，这齐杰啊，急急忙忙的就找这大夫宋喜。到宋喜家说：“太子呢，请您过府议事。”宋喜眼珠这么一转，手捻胡须。太子找我，太子找我能有什么事情呢？哎呀，七姐，宋大夫，你看我这两天有病啊，我改日再去吧。哎，别介，太子的脾气您可知道，您如果不去的话，他说您瞧不起他，到那个时候，如果太子记恨在心里。

0: 的话，以后咱们可解释不清。
1: 好，
0: 那我就跟着你去趟太子府吧。于是啊，这宋喜就跟着齐杰两个人呢、奔这个太子府而来。见到太子，宋喜赶快上前施礼，太子让他落座。哎呀，太子啊，老臣我重病在身，浑身难受啊。行了行了行了啊，宋大夫，你别跟我来这套成不成？你浑身难受，我这浑身就好受啊。啊，你看我这浑身上下都给打烂了。哎呀，太子，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2: 还怎么回事？
0: 于是这位太子就把今天为什么挨打的事情跟宋喜这么一讲。宋大夫，这件事情你可不能不管啊！我知道你是我朝的老臣了，你在我家父王面前说句话那还是句话啊？怎么样，这忙你到底帮不帮？你能不能够替我说话？你可要知道，我家父王已经这把年纪了，嘿嘿，他是重病在身，日后不久我就不用名言了。嗯，只要你帮着我把这件事情办好喽，将来我肯定让你做成上卿，你看怎么样？宋喜听完这些话是低头沉思啊，心想太子我惹不起呀、他说的可太对了，大王现在是沉于酒色，每日呢又服用丹药，一旦日后太子要是即位的话，哎呀，我宋喜的前程都在太子的手中啊。于是宋喜把头一点，应允下来。
2: 那行了，宋大夫，你既然答应了你就回去吧，我就等候着你的佳音了。
0: 宋喜回转家中是愁眉不展，他的夫人看出来了，哎呦，老爷，您今天回府干嘛这么愁眉不展呢？哎，夫人呐，这个官可太难做了，既要哄着大王，还不能够慢待了太子。今日太子把我叫到府中，跟我说的是这样这样这样的事，你说让本官我怎么样的不为难呢？
2: 哟，崔老爷，您还是当官的呢，这点事儿您就不会办了吗？啊，这点事儿啊，可以说是轻而易举的。
0: 哎，夫人，你何出此言呢？
2: 刚才老爷您不在家，有个人呢给咱们家送点东西来。
0: 哦，给咱们家送的什么东西呀？
2: 送的是1000两黄金，另外啊还有一首诗。
0: 啊，还送来一首诗？到底是什么人呢？
2: 您忘了，您不是有这么一个远方的侄子，名叫做东方山海。
0: 东方山海，
2: 哦，对对对，是有这么一个，过去您周济过他。
0: 是啊，
2: 他呀先到的魏国，然后呢又到的齐国，他就在这个寂寞城，过去那首相高君手下做这么一个武长，后来呢他又在这个田丹手下继续当兵。这个人呐，知道自己是阉人呐，他又投奔了乐毅。哎，万也没有想到，在这个乐毅呀，他的帐中发现了有乐毅的反诗。
0: 啊，拿来我看。
2: 于是他的夫人就把一个白绢递给了宋喜。
0: 宋喜接过来这么一瞅，确实啊，这是乐毅的笔迹呀、
2: 上面写着虎兮龙兮春天至兮，
0: 君兮臣兮臣弟君兮，王兮野兮 还无怨兮，昭昭而不归兮，无奈吾何兮。
2: 啊，这首诗分明略异，他想自立为齐王啊，这能是真的吗？
0: 哎，夫人，你中了他人之计了。
2: 哟，我怎么会中了他人之计了？
0: 你想想，那东方山牌只不过是在人手下坐一武长，
2: 他手中怎么会有1000两的黄金呢？
0: 而且送信送东西的人藏头藏尾，不露其面，分明其中有诈。
2: 嗨，我说老爷老爷，您那个脑袋是不是鱼木头的？
0: 哎，这是怎么讲话呢？夫妻之间开个玩笑也应当有个分寸，怎么能说本官是鱼木脑袋呢？
2: 我不是这么一番意思，您拿的乐毅的反诗去找大王念奏，大王，大王要真是信了的话，太子那边您不就好交代了吗？
0: 啊，如果说大王要是不相信的话呢？
2: 嗨，人家给咱们送来这么1000两黄金，为数不少，你我夫妻二人拿着1000两黄金，咱们投奔他国呀，这个金子还能咬咱们手不成吗？
0: 啊，哎呀，夫人呐，夫人，你我夫妻多年，今日看来呀，你真不愧是金国的英雄。
2: 哎呦，老爷，您夸奖了。哎，这两口子还是有说有笑的。
0: 第二天，就这位大夫送喜，就拿着乐毅的粉饰上朝了，面见燕昭王。燕昭王觉得奇怪啊，好长时间这位老臣不上朝了，今天怎么如此的兴致勃勃呢？宋大夫，
2: 大王，
0: 你今天有什么本奏吗？
2: 哎呀，大王，
0: 老臣我一事不明，要在大王面前领教一二，不知大王肯其赐教否？
2: 哎呀，宋大夫，
0: 你我君臣有话好说好讲，你只管的奏来。请问大王，此次发旗是您自发呀，
2: 嘿嘿，
0: 还是为他人代发呢？
2: 啊，
0: 宋喜，大王，你此话何意呀？
2: 这还用我说明吗？我们燕国的人马由昌国俊带领着攻打齐国，6个月的时间攻下70多个城市，怎么唯独剩下莒州城、寂寞城2个小城攻不下来，这算何意呢？您应该仔细的想一想，
0: 大王，那乐毅是不是居功自傲啊？
2: 大王，太子在您面前奏过一本，大王不单不听，反而鞭打太子，大王怕只怕呀，您是养虎为患，得不偿失。大王，这件事情您应该三思而行。
0: 啊，宋喜，你好大的胆量啊！敢在寡人面前给昌国君进谗言？
2: 啊，
0: 昌国君为我国立下汗马功劳，我是疑人不用，用人不疑。
2: 大王，请您看看这是什么？说着话，这宋喜呀，从怀中就取出了 越

0: 的粉丝递给了燕昭王。燕昭王接过粉丝，左看右看呐、看了看粉丝，又瞅了瞅宋喜，瞅了瞅宋喜，又看了看粉丝，把这粉丝暂且留下，你回去吧。谢大王。这宋喜啊，满以为自己已经成功了，嘿嘿，大功告成了。想不到燕昭王马上把这个邹衍、巨星、徐景都给找来了，让这些人看一看你这个粉丝，又把相国郭伟也给请来了。这几个人把这个粉丝啊，你递给我，我递给你，仔细的观看，不对呀。我们离开岳元帅的时候，岳元帅根本没有这番意思。岳元帅忠心耿耿，领兵打仗啊，寂寞城确实是攻不下来，而且岳元帅的意思要替大王施仁政，不愿那方百姓受到涂炭生灵。你想一想啊，乐毅他真有反意的话，他能够写下这样的诗句，不小心让别人拿走吗？郭伟拿过来又看了看，大王，这件事情您应当好好的想一想，当初咱们是怎么使的反间计呀？不是派那黄云到田丹家中取来田丹的字迹，模仿田丹字迹替田丹写下了亲笔书信啊，写一写要了田丹的性命，难道说人家就不会模仿岳元帅的笔迹坐下粉饰，派奸细来到咱们燕国，使这个离间计反间计要杀害岳元帅吗？这个燕昭王啊是半信半疑。那么这些人全都打保票了，都说乐毅绝没有自立为王的意思。既然这样的话，今天晚上把群臣召集来，大摆酒宴，我要宴请群臣。啊，大王，宴请群臣，您这算何意呀？你们不必多问，到时寡人我是自有安排。
1: 小时候妈妈教我唱歌，
2: 小兔子乖乖唱。
1: 今天我教妈妈唱歌，你是我的演唱。小时候妈妈教我走路，
2: 迈左脚，好，再伸右脚。
1: 今天我教妈妈走路，一点点站起来啊，扶紧我，扶紧我。小时候妈妈喂我吃饭，
2: 吃得真好，像个大老虎。
1: 今天我喂妈妈吃饭，哎妈，张大嘴，儿子天天给你做好吃的啊。儿时父母把爱无私地给了我们，当他们老去，请把同样温暖的爱献给他们。爱老敬老，中华美德。
3: 喂，儿子。
4: 妈，
3: 家里的有线电视坏了，能不能回来看看？
4: 这几天单位评职称呢，对我真的很重要，下次吧，您先将就两天啊。
3: 哦。喂，儿子，妈妈假牙的挂钩坏了，带妈妈去医院修修，这几天吃不了饭了。
4: 妈，我正在写竞聘方案呢，准备竞聘科长，真的是忙得不可开交，下次吧，您先喝点稀粥。
3: 哦哦。儿子，妈妈想和你说

0: 说话，行吗？
1: 妈，我现在在陪领导在加拿大考察呢，长途电话费太贵了，不说了，不说了啊，下次吧。
2: 孝顺不能从下次开始，讲文明树新风，百善孝为先。
3: 2月30日，晴。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七上八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4: 服服服服服服服服。
3: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因为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变成一只美丽的天使飞走了。这真是有意义的一天呐。
5: 老师今天让我们画一幅大自然的画，你看看我画的怎么样？
6: 好啊，拿给我看看。这个傻孩子，大自然应该是蓝蓝的天，是白白的云，是绿绿的森林和草地，是清澈的小溪，还有小鸟在欢叫。
5: 可是这些很多我都没有见过，我身边只有好多的高楼大厦和汽车，没有你说的那些。
7: 不要让大自然的美丽画卷在孩子的笔下消失，保护生态，爱护环境，还给孩子一片蔚蓝的天空。
8: 平泉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强森林草原防火期内祭祀用品管理的通告，为积极倡导和有效推进文明祭祀，减少森林草原火情火灾的发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河北省殡葬管理条例》《承德市人民政府森林草原防火命令》、平泉市人民政府森林草原防火命令等相关规定，特发布如下通告：一、2026年10月1日至2027年6月15日为森林草原防火期，2027年3月1日至6月15日为森林草原高火险期；二、防火期内全市实行封山禁火管理，严禁携带火种火源进山树林和进入重点防火区域。三、防火期内所有企业、商户等市场经营主体不得违规批发和销售锡箔、冥纸、冥币、纸扎等祭祀用品。四、防火期内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经营性公墓、公益性公墓、烈士陵园、露天墓地、坟地违规焚烧祭祀用品。五、各乡镇村要教育群众移风易俗，倡导文明祭祀方式。六、各乡镇村在集中墓地区域或进入墓区道路设立禁燃祭祀用品标识牌或其他永久性标志。特此通告，平泉市人民政府2026年9月21日。
9: 我是没头脑，
10: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11: 欢迎光临，请点餐。
9: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11: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10: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11: 欢迎光临。
9: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11: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10: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11: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12: 你们费力，还不浪费吗？
4: 已启动限制消费。
12: 我有很多钱呢。
4: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13: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14: 麦德堂，快醒醒，
12: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14: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11: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12: 凉碗面。
11: 不再加点？
14: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15: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8: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6: 平泉新闻。
8: 各位听众晚上好，现在是平泉新闻节目时间。今天是2026年10月6号星期二，农历8月26。首先请听本次新闻的主要内容。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系列述评之八，学习贯彻平泉市第三次党代会精神，锚定新蓝图，时代起新城访谈系列报道，今天播出七沟镇党委书记连秋鹤。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新华社评论员文章：坚持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系列述评之八，全面进步，全面过硬，为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组织保证。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越是向前推进，越需要充分发挥党的组织优势，把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的力量凝聚起来，把亿万人民群众的智慧和创造激发出来。你知道吗？在深圳有一个24小时为你亮灯的自习圣地，它不仅能满足你的学习需求，还能在你迷茫时给你带来温暖。深圳市党群服务中心的百姓书房被网友亲切称为深圳最美自习室、宝藏图书馆。从24小时不打烊的图书馆到儿童托育、居民养老，从人才市场到青年夜校，近年来深圳建立2300多个基层党群服务中心，实现全市6000多个物业小区和城中村党的组织和工作全覆盖。党群服务中心的服务项目越来越多，功能越来越齐全，满足群众的多样化需求，落地才能生根，根深才能叶茂。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基层党组织是党执政大厦的地基，地基固则大厦坚，地基松则大厦轻。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推进各领域基层党组织建设，不断加强企业、农村、机关、事业单位、社区等各领域党建工作，推动基层党组织全面进步、全面过硬。 学习贯彻平泉市第三次党代会精神，锚定新蓝图，时代起新城访谈系列报道，今天播出七沟镇党委书记连秋鹤。
17: 连书记您好。市第三次党代会呢提出了七个聚焦战略部署，七沟镇呀作为平泉的西大门，又是我市一新四级四个镇之一，在贯彻落实上是怎么安排部署的？
18: 第三次党代会是在15开局起步的关键节点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七个聚焦战略部署立意高远，指向精准，每一条都与基层实践紧密相连。七沟镇地理位置优越，交通便利，坐拥农业、工业、商贸三大优势，承担着产业提质、绿色发展以及乡村振兴等重要任务，深感责任重大，使命艰巨。党代会闭幕后，镇党委第一时间组织全镇党员开展学习报告，逐条逐项分析，班子成员结合分管领域谈认识、找差距、凝举措，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大会确定的目标任务上来，牢固树立绿色发展、科学发展的理念，坚持一盘棋，统筹推进，将七个

0: 聚焦战略部署与三区域中心规划定位精准对接，与以乡村振兴为统领，以生态环境为突破，以高质量发展为目标的主体战略有机结合，逐条梳理压查推进各项工作，确保市委各项决策部署在七沟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1: 七沟镇呀，有着良好的生态条件，是集工业、农业等产业优势为一身的综合型发展乡镇。在推动乡村振兴上有哪些具体思路和举措呢？
0: 市党代会报告提出，要巩固拓展国家乡村振兴示范县创建成果，这为七沟抓好乡村振兴工作指明了主攻方向。未来我们坚持农业固本兴强、工业体质增效、治理精细赋能总体思路，依托全镇40000亩山杏、45个食用菌园区、320亩设施菜和37家工业园区的家底，全力打造一带两项三个深加工经济发展格局，推进绿色食品加工产业带建设，实现农业大镇、工业强镇、商贸重镇的建设目标。一是深耕现代农业，构建高质高效的产业链条，立足本土资源禀赋与区位优势，坚持稳规模、调结构、提品质、不链条的发展思路，推动传统农业向规模化、精细化、现代化转型升级，做强山杏主导产业。七沟已形成种植、加工、销售为一体的完整体系，培育了热河路、杏林春晓、九鹿等本土龙头企业，下一步将持续开发杏仁油、杏仁粉、杏仁洗护用品等深加工产品，不断延伸产业链，提升产品附加值，推动小山杏转化为富民兴镇的大产业。做实做优食用菌产业，依托全镇45个种植园区，强化技术指导，规范种植标准，重点补齐工厂化培育、冷链仓储物流配套弱项，扶持育园生物科技推广产品升级，推动产品从有量到优质转变。做精设施农业，稳步发展设施菜、特色梨果种植，加快推进毛兰沟精致果品示范村建设，打造集中示范、技术推广、采收储运于一体的综合性产业基地，构建多点支撑、协同发展的现代农业产业体系。二是聚焦产业项目，激活转型升级的动力引擎，坚持项目为王、招商为要、落地为大的工作思路，通过盘活存量、引入增量、提升质量，推动工业向绿色化、高端化、集约化转型，持续开展低效用地和闲置厂房清理行动，对老旧厂区实施技术改造和能级提升，重点推进二子羊汤等项目提质达效，将闲置资产转化为优质增量，实现腾笼换鸟、空间换地。坚持把招商引资作为头号工程，立足生态与农业优势，精准绘制清洁能源、特色农产品加工、生态康养三大产业图谱，围绕5000伏变电站、小流域治理等项目核心要素，保障开展以商招商、平台招商，推动招商引资从量的积累向质的跃升转变。同时依托现有工业基础，持续抓好盐链、补链、强链工作，推进承德热河路饮料公司引入新技艺、新设备，实现技改扩能，有效破除淡季生产难题，提升产业全年稳定供应能力。三是聚力和美乡村建设，夯实乡村振兴发展根基，坚持以民生保障为根基，抓实常态化帮扶，织密防贫监测网格，牢牢守住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持续深化基层治理改革，建立多网合一、一网运行的网格化管理模式，建强用好网格员队伍，全面提升基层治理质效，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常态化开展网格巡查，推动矛盾问题就地化解、源头清零。同时扎实推进柳树堤和美乡村示范村建设，全力做好毛兰沟村全国文明村镇提名创建工作，持续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提升，有序推进道路升级、村庄绿化、水利修缮等基础设施，补齐村服务短板，不断改善群众生活条件。七沟镇将以市第三次党代会精神为指引，团结带领

0: 全镇党员干部群众，解放思想，奋发进取，真抓实干，久久为功，奋力谱写七沟镇高质量发展新篇章，为全面建设经济强势、美丽平泉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次平泉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编辑播音于欣欣，监制马健、雨芳，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下面为您播报我市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天气情况，敬请关注。平泉镇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3度，明天白天晴，最高气温20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北五十家子晴，2到19度，黄土梁子晴，2到19度，毛兰沟晴，2到19度，平北晴，2到19度，柳溪晴，2到19度，王土房晴，2到19度，戚家寨晴，2到19度，辽河源晴，0下2到15度，榆树林子晴，4到21度，大庆水库晴，4到20度，卧龙镇晴，3到20度，台头山晴，3到20度，杨树岭晴，3到20度，清河镇晴，3到20度，南五十家子晴，4到21度，小四沟晴，4到21度，道虎沟晴，4到21度，七沟晴，4到21度，党坝晴，4到21度，博罗树晴，4到21度。平泉镇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3度。好，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1: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5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切，那只是心理作用。嘣嘣，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2: 哎，老婆呀、啊。今天天气这么好，我们出去散步吧。
3: 哎呀，等会儿，我正和朋友聊天呢。
2: 哎，你，老婆，面来喽。
4: 老婆，快吃面吧，今天的面可好吃了。
3: 你吃你的呗，我刷些微博再吃。
2: 快帮我拍拍。
3: 好呀，老公，你看镜头啊，1、2、3，甜的。

0: 我拍背。
1: 啊，别让手机使我们的距离越来越远。
2: 我是没头脑，
3: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4: 欢迎光临，请点餐。
2: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四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4: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3: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4: 欢迎光临。
2: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4: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3: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4: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5: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2: 我有很多钱呢。
5: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6: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7: 没头脑，快醒醒，
8: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7: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4: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8: 凉碗面。
4: 不再加点？
7: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9: 妈妈，我会叠被子了。
10: 真棒。
11: 妈，我考上大学了。
10: 太好了。
12: 妈，我评上先进工作者了。
10: 好好好。
12: 妈，这是我给你买的保健品，明目的，记着吃。妈，我带你去旅游吧，我们去云南大理，去丽江。妈，别放了，我来吧，你小心别碰。
13: 从你眼中都是我，到我心里装着你，我长大了，你变老了，我的陪伴一直在。妈妈，我爱你。
14: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15: 平泉市人民政府2026至2027年度森林草原防火命令，为有效预防和扑救森林草原火情火灾，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保护森林草原资源，维护生态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承德市人民政府森林草原防火命令等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我市实际，特发布此命令。一、森林草原防火期，2026年10月1日至2027年6月15日为森林草原防火期，2027年3月1日至6月15日为森林草原高火险期。二、森林草原防火区，全市林地、耕地、湿地、园地等区域均为森林防火区，草原火险区为全国草原火险区划划定的区域。

三、压实防灭火责任。各乡镇党委政府对辖区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负全面责任，乡镇党政主要负责同志为第一责任人，分管负责人为具体责任人。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部成员单位根据职责分工承担各自责任，各级林长、护林员要切实履行资源保护、巡查监测、灾害防控等职责。森林、林木、林地、草地经营单位和个人在其经营范围内承担森林草原防灭火责任和义务。市直包保部门要督促协助所包乡镇、村开展日常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与所包乡镇、村共同承担责任。因责任落实不到位，造成火情火灾或引发次生灾害的，依法依规追究有关部门和责任人员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四、严格火源管控。森林草原防火期内，森林草原防火区内严禁吸烟、乱丢火源火种、燃放烟花爆竹、祭扫用火、点放孔明灯、烤火、烧烤、野炊、点燃篝火、烧荒、燎地边、焚烧秸秆、枯枝、落叶、垃圾，使用烟熏、火攻、电击驱赶猎捕或使用枪械狩猎野生动物及其他未经批准的野外用火。任何人不得在防火区内丢弃火种，要严格落实用火审批、入山检查、巡查巡护等管控制度。在林木区重要道口要设立临时性防火检查站，防火检查站应当设立醒目的防火安全标志牌和禁止携带火源火种警示牌，任何单位和个人都应当配合防火检查工作。五、抓实隐患整治。要常态化组织开展森林火灾隐患排查整治、可燃物六项清理和电力设施隐患治理行动，建立清单隐患台账，实行消耗整治。林木区生产经营单位和个人要采取相应防灭火措施，定期排查并及时消除火灾隐患，要充分发挥三疏一寒作用，开展联合检查，发现森林草原火灾隐患，及时下达森林草原火灾隐患整改通知书，责令限期消除隐患。六、加强宣传教育。各乡镇及相关部门要加强森林草原防灭火宣传教育，组织经常性的森林草原防灭火宣传活动，普及森林草原防灭火知识，增强公民的森林草原防火意识和安全意识，为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营造良好社会氛围。七、做好预警监测。要健全完善气象信息联合会商机制，加强森林草原火险预测预报，及时制作发布火险预警信息，并依法采取相应措施。防火期内预报有高温、干旱、大风等高火险天气的，各乡镇负责辖区内森林草原防火管控、宣传巡查和隐患排查等工作，严禁一切野外用火。对可能引起森林草原火情火灾的居民生活用火，应当严格管理。八、严打违法行为。森林草原防火期内，各级公安、林草等部门要依法依规从严查处森林草原火情火灾案件，严厉打击故意纵火、野外违法用火和破坏防火设施设备等违法犯罪行为。九、强化应急处置。森林草原防火期内，各乡镇、各有关部门要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严格遵守火灾报告制度和程序，及时上报火情火灾信息，确保政令畅通。各级各类森林草原消防队伍要严格实行集中备勤和靠前驻防制度，适时开展应急避险和扑火演练，接到火情报告后要快速反应，重兵投入，高效处置，确保打扫、打小、打了。
任何单位和

个人发现森林草原火情，应立即拨打12119森林草原火警电话报警。市长秦涛。

几层，地履其黄，自有千古，横有八荒，前途似海。

0: 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边疆。
2: 我是瑞芳。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1: 一线经济观察，今天走进衡水武义，看一项环保政策如何撬动县域特色产业转型升级，
2: 加快建设经济强区、科技强区、人才强区，美丽雄安，幸福雄安。本台从今天起播出系列报道《雄安日日新》，首篇走进雄安科创中心中式基地，感受未来之城、经济强区新脉动。
1: 同心贺华诞行走京津冀，三地深挖存量空间价值，让老资源焕发出新活力。
2: 特别策划《一路上有我》，今天播出第五篇，街头单车管家守护出行最后一公里。
1: 今明两天，我省迎来返程客流高峰。
2: 截至10月5号，全省秋粮收获近3770万亩，占种植面积的近60%。
1: 今年上半年，我国外汇市场交易量稳步增长。
2: 英国媒体表示，若以色列关闭美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或将驱逐以色列外交官。
1: 绿色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当前我省正着力推动绿色发展全面转型，通过攻坚战和持久战相结合，推动生态环境保护，实现系统性重塑。河北家具产业历史悠久，但数量多，规模小，集群大而不强。推动产业工艺升级，迈向绿色高质量发展，我省明确源头替代路径，在各地开展油改水工作。这项环保政策如何撬动县域特色产业转型升级呢？来听记者在衡水武义的调研。
2: 走进衡水武义的硬木家具车间，记者发现往常喷漆环节呛鼻的气味闻不到了，原因就在漆上。衡水市生态环境局武义县分局副局长陆通：
3: 传统油性漆产生的 VOCs 是主要污染物，直观感受就是新家具呛鼻子、辣眼睛。
2: 武义素有硬木雕刻之乡的美誉，当地硬木家具产业年营业收入超过40亿元，是县里的主导产业。但这份家底的背后是一笔不容回避的环境账。衡水市武义县副县长李瑞祥：
4: 丑阳对武义全县空气质量综合指数的贡献率超过15%，家具喷涂产生的挥发性有机物正是产生臭氧的重要前提物。
2: 治污势在必行，但路径该怎么选？过去企业习惯在末端加装处理设备，不仅电费高昂，污染更是按下葫芦浮起瓢。与其在末端缝缝补补，不如在源头换条赛道。衡水市生态环境局武义县分局副局长陆通：
3: 那我们就从漆上入手，选用以水为溶剂的漆料，也就是水性漆，从源头替代，可以使 VOCs 降低80%以上。
2: 而这和传统意义上的水性漆家具并不相同。一方面，2025年7月，国家对家具中有害物质的限值进一步提标收紧，涂料本身就经历了一场绿色变革；另一方面，传统水性漆家具多是在油漆基底上再刷一层水性漆。而想达成污染物降低80%的目标，需要彻底的告别油漆的基底。一线工人的手感最先感知到这场工艺变革的艰难。衡水市武义县衡工定制油漆车间主任邱武凤：
5: 工序是没变，但是工艺全变了。比方说砂纸，我们原先打油的，我们用到240的就行，现在我们都得打到600的。还有那个喷枪，说的灌枪，还有那个打磨用的打磨机什么的，都需要更新一遍，因为它的精度不够，打出来平整度不够。
2: 生产设备更新，工艺精度翻倍，改造成本让不少企业裹足观望。但当地没有停留在简单的行政推动上，而是从解决企业实际困难入手，引入技术团队，组建源头替代技术专班，打造典型示范，带动全域转型。同时还在扶持政策上做文章。衡水市武义县县长李孝鹏：
6: 我们将对今明两年完成源头替代的企业在喷涂设施的改造升级上给予50%的专项资金的补贴，同时呢，我们县里还会制定一揽子的扶持政策，确保呢企业能改得动、改得顺， 改得稳。
2: 要让企业真正从要我改变成我要改，核心更在于帮企业算明白一本经济账。第一本是减负账。衡水市生态环境局武义分局局长常凤龙：
6: 因为源头替代 VOC 的排放降低到了国家和省的限制一项，像一些催化燃料设备就不用上了，每个月光电费这一项就节省十几万，企业的经营成本得到了有效降低。
2: 第二笔是产能账，根据政策完成源头替代并稳定达标的企业，在污染天气应急响应中不再进行生产调控，

0: 是武义县汉达古典家具有限公司生产厂长蔡东辉。
1: 咱们可以不间断生产，大大提升了产值，提升20%以上，年产值约增加2000万左右。
0: 更有决定性意义的是终端市场算出的溢价账。绿色环保不仅

0: 关注度越来越高，一直说，哎，我新买的家具回到家里有没有味儿啊，反映了它的市场需求越来越大，在数据上一定的提升，这是最直观的效果。
1: 消费者对无味健康的认可直接兑现为真金白银的利润空间。衡水市武义县恒工定制总经理耿泽
2: 说，完全的水底水面呢几乎就没有，那我们率先的去走入市场，那么对于这个产品的溢价啊就得以提升，后期它随着这个成熟度成本会逐渐降低，但是市场的溢价却还在走高。
1: 这样一来，环保合规从成本项变成了收益项，当投入产出形成闭环，转型的步伐自然提及不稳。现在这场在以衡水武义为试点的源头变革正在汇入更大范围的产业升级版图。省生态环境厅大气环境处副处长左胜杰，
3: 我们将聚焦正定县、武义县、香河县这些家居制造企业比较多的县区，进一步健全完善支持政策，加大资金补贴力度，进一步激发企业优改水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力争到2027年起全面完成河北省家居制造企业优改水工作，
1: 努力建设新时代创新高地和推动高质量发展样板，牢记嘱托，感恩奋进。雄安新区加快建设经济强区、科技强区、人才强区，美丽雄安，幸福雄安。本台从今天起推出系列报道《雄安日日新》，记录新区在拔节生长间积蓄起的内生力量。首篇走进雄安科创中心中试基地，从一枚芯片、一台服务器的下线，感受未来之城经济强区新脉动。在位于雄安科创中心中试基地的雄安百姓公司车间里 ，AGV 智能搬运机器人往来穿梭，生产线高速运转。今年下半年以来，雄安这家专门从事算力服务器生产的企业陆续接到亿元级订单。雄安百信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生产制造部负责人童军，
4: 主要是为雄安新区算力中心提供这个算力服务器生产加工产品呢，可以覆盖到像政府、央国企、交通、金融、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为新区数字城市建设提供国产算力硬件支撑。
1: 一边是亿元规模的服务器订单加紧生产，另一边河北雄芯科技有限公司研发的雄芯一号也在加紧调试，为下一步量产做准备。雄芯一号填补了我国自主知识产权标准下云端 AI 大芯片算力领域的空白。河北雄芯科技有限公司技术负责人张博文，
5: 我们的研发一步步攻坚克难，最终把问题闭环，随着这个问题的突破，雄芯一号正式落地。
1: 雄安百信和雄芯科技这两家企业所在的雄安科创中心中试基地，作为高端高新产业加速器，是新区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载体。依托中试基地的便利条件，雄安百信和雄芯科技从进场施工到投产下线仅用4个月。中试基地还吸引玉鼎增材、红勤科技、新生科技等一批优质企业先后入驻，产业集聚效应持续显现。雄安科创中心中试基地产业服务经理石莹，
6: 我们会继续在平台升级、政策赋能等方面上下功夫，把从研发到产业化的这个全链条科技服务做深做实，培育更多像百信、雄芯这样的造血型企业，
1: 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培育符合新区实际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前不久，雄安新区印发支持高端高新制造业发展的若干措施，聚焦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出分级奖补政策，对企业升规、技改扩产、数字化绿色转型、单项冠军及公共服务平台建设等给予资金支持，助力打造高端高新制造业示范基地。河北雄安交通投资有限公司党委委员、河北新质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景国龙，
7: 在研发方面，我们公司呢累计获得了政府各项奖励和补贴达到了104万元，新区的政策支持和帮扶免除了我们的后顾之忧，让我们有更多的精力投入到生产和研发当中。
8: 作为京津冀与东北衔接重要通道，秦沈高速北戴河新区至京秦高速段正加速推进，建设过程中智慧建造贯穿全程，实现提质降

0: 增效。
1: 在秦沈高速北戴河新区至京秦高速段关键控制性工程康关营枢纽互通项目现场，广大建设者放弃休假坚守一线。该枢纽项目设置8条匝道，4座桥梁上跨秦滨高速，6条通道下穿秦滨高速，多区域交叉，结构复杂，作业空间受限。建设方优化方案，在不断交前提下完成秦沈高速跨越秦滨高速的施工。秦沈高速一分部项目总工程师陈科宇：
2: 首先在秦滨高速东西两侧修筑导改路，利用匝道连接的方式做到永邻结合，一是可以提升咱们这个施工进度，二是保证咱们的秦滨高速在通车时候的安全性。
1: 秦沈高速北戴河新区至京秦高速段全长60.593公里，双向4车道，设计时速120公里。目前路基工程完成37%，桥梁工程完成36%。项目引入智慧钢筋加工生产线，通过数控弯曲、自动焊接、智能检测，提升钢筋加工效率，保证构件尺寸精度和质量稳定性。秦沈高速总包部项目总工程师王学军：
3: 相较于传统的钢筋笼加工，资金成本能降低60%。
1: 智慧建造贯穿项目全过程，在秦沈高速项目智慧化工厂，护栏预制自动化生产线高效运转，模具安装、混凝土浇筑、养护、脱模等环节系统整合，实现集中生产、统一管理、精准配送。
0: 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市市长今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自当地时间5号夜间到6号凌晨，数百架乌克兰无人机飞往莫斯科地区方向，大部被俄防空部队在远距离击落。袭击造成俄方2人死亡、9人受伤。这次袭击是近2年乌克兰针对莫斯科地区最大规模的无人机袭击之一。
1: 据英国媒体报道，如果以色列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英国或将驱逐以色列驻英外交官。此外，以色列给英国设定的30天期限限于10月8号到期，届时约30名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的外交人员将受到影响。目前，英国和以色列外交部均未对此事作出回应。
0: 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今天在社交媒体发文，胡塞武装对所有近期攻下的区域仍然保持着控制，政府军宣扬其所谓的胜利，只是意在安抚其幕后的支持者。
1: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本次节目编辑齐小斌、王佳玉、严志敬，编审葛薇。

0: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惊险小说，欢迎收听。
2: 欢迎您收听《继鬼吹灯》之后，惊悚玄幻小说又一部巅峰力作《古墓秘咒》，作者老龙，播讲公子卿，惊险。

我斜眼一看，我的左肩膀上一只灰白色的蜘蛛趴在那儿。那蜘蛛的样子和胖子他们肩膀上的蜘蛛是一模一样的，顿时我就万念俱灰了。想不到啊，我费尽唇舌，原以为老头子会让我和嫣然离开的，哪知道这老不死的居然对我下了毒手。我先是害怕，继而这害怕转化成满腔怒火。我不是属于这个地方的。

0: 更加和阿夏克苏没有任何关系，老不死凭什么让我留下？我愤怒地冲上前去，我一把揪住老不死的衣襟，我好意让嫣然跟我出去见见世面，去念书，你他妈凭什么？可是嫣然冲了上来，从后面把我紧紧环抱住。
1: 陆家阿哥，你应该感谢我阿爹呀，他已同意了让你离开了，所以才会给你下蛊啊。
0: 啊啊，什么？我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我死死盯着老头子。嫣然他说的。老头子露出一个难得的笑容，是的，你说的很对，我们避世生活那是我们的事情，可嫣然他还小啊，是需要学一些知识的，而且为了他所爱的人，我应该让他跟你走。当初要不是我，是我让我儿子和我儿媳妇走出这里，他们今天也不会变成这个样子啊。说到这儿，老头子忍不住伤心起来，眼角也湿湿的，顿了顿，这才又说道，我让你离开，当然也不希望把我们这里的事情说出去，倒也不是我多么的不相信你，不过很抱歉，我还是得给你下蛊，你在30年之内不能把这里的一切说出去，否则真的没有人能够救你，你都听清楚了吗？我只好不停地点头。老头子就又说，那你和嫣然走吧，嫣然他很单纯，没有外面的人那么复杂，到了外面你一定要好好地照顾他呀。我和嫣然顺利地出了山谷，王娇、胖子、小刘都在谷外等着我们，他们看我出来之后兴奋不已，王娇一直追问我在里面发生了什么事情。可是啊，我们三个人心意相通，只是简简单单不咸不淡地说了三个字，没什么。王娇一看套不出我的话，就脸色一板，政策说，我爸爸打电话催了好多次了，让我们尽快回去。我掐指一算，离假期结束还好几天呢。我说，丫头啊，我这假可没完呢，急什么呀？王娇就说，他爸说江城发生特大诡异的连环杀人案，江城市全市警力都出动了，你是刑警队长怎么能够落后？还有我爸说了，要是你呀、啊、不尽快赶回来，你这个刑警队长啊就不用做了，回来呀做后勤吧。我就怒了，什么什么，他说做后勤就做后勤，呵呵，我好歹是刑警队长，论破案能力在江城市我敢称第二，绝对没有人敢称第一呀。什么特大连环杀人案哥没见过，说吧，杀了多少人能用特大这两个字，最多不过就是重大。王娇不是警察，自然不知道特大和重大之间的区别，当下说道，我也不知道到底算什么大，反正就是47个人
2: 啊。多少个？
0: 我以为自己听错了，我又重新问了一遍，
1: 47个。
0: 王娇重复了一遍，又补充说，而且奇怪的是死者全都是陕西一带的人。小刘就哇的一声大叫，哎呦我的那个乖乖呀，47人干什么打仗啊，就算搁闹市区扔一颗手榴弹到人群之中也未必死47人这么多呀。小刘的话自然是开玩笑的，不过事关重大，王娇他是不敢乱报数字吓唬的。我心中就已经，今晚咱就赶回昆明，明天就坐飞机回江城。说到这儿，我想起这一特大的连环杀人案无形是对我这个刑警队长的挑衅，我忍不住就大声骂了一句，他妈的，哪个孙子活得不耐烦了，敢在老子地盘上杀人。

《古墓秘咒后记》，南疆之行到这儿算是告一段落了。本来我中了蛊，在30年之内是不能把这事情说出来的。可是上个月，我得知嫣然的阿爹，阿夏克族的老族长已经去世了。嫣然告诉我说，随着他爹的离去，老头子对我下的蛊也就不解自破了。我这才把这段经历写下来。我打字的速度其实并不快，本来想口述出来的，找人打字，可是我心有余悸，仍是不敢用嘴说出这段奇妙的南疆之行。就连文中的嫣然用的也都是假名，不过这有什么关系呢？嫣然本来就是一个很美的女孩子，就像她的名字一样。

0: 新朝末年，天下龙脉尽毁，从此世间再无王朝。然而自古阴阳分两界，生死相隔还相依。龙脉的毁灭像是蝴蝶效应一样，席卷了整个阴界。无数的阴魂鬼族在这场灾难中连同阴界一起毁灭，而十王殿之一的秦广王却在生死簿的转生册上偷偷写下了自己的名字。看惯世人生死，无心争权夺利，曾经的一代鬼王，如今只是花花世界中的一个小房东。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各路精怪妖鬼逐渐聚集到他的身边，成为了他的房客。数千年保留至今的鬼王童子身，在人妖鬼等各路猛攻下还能保持多久？欢迎大家收听长篇都市小说《鬼王房东》。
1: 清脆的上课铃声响起，走廊上嬉笑打闹的学生匆忙跑进教室，开始准备这一堂课所需要准备的课本。闹哄哄的教室渐渐安静下来，一个身穿休闲装的女教师走上讲台，身后还跟着一个眉清目秀的女生。女生似乎有些害羞，低着头跟在老师身后，甚至都不敢朝教室里看上一眼。
2: 同学们安静一下，这位同学是新来的转学生，从今天开始他就要和大家共同学习进步了，希望大家能够多多帮助他，让他尽快融入我们这个大家庭。
1: 女教师走上讲台，轻轻敲了敲讲桌，然后甜美地笑了笑说道，
2: 不用紧张，跟大家介绍一下自己吧。
1: 女生缓缓走上讲台，听到老师的话，有些怯生生地抬头看了一眼，然后微微低着头说道，
2: 大家好，我是张秀秀，请大家多多关照。
1: 仅仅是做个自我介绍，郑秀秀却已经害羞得满脸通红，两只小手不安地揉搓着衣角，轻轻咬着嘴唇。看得出来，这是一个有些胆小，很喜欢害羞的女生。她那副怯生生的样子，看上去就像个受了惊吓的小白兔。对于这个相貌清秀、喜欢害羞的新同学，大部分的学生对他印象都还很不错，他看起来并不是很难相处的样子。这里所说的大部分人并不包括坐在教室最后面靠近窗户的那个学生。没有人注意到这个平时看起来有点诡异、性格极端孤僻、从来不和同学们来往的学生，此时正死死地盯着讲台上的郑秀秀。这个学生叫秦广，是一个很神秘的家伙。他的成绩很普通，排在中等。他的家世很普通，不贫不富，准确地说，没有人知道他的家庭是怎么样的。这些只是学生们推测出来的结果。秦广是个标准的瓜子脸，尖尖的下巴如同锋利的剑尖，一双乌黑浓密的剑眉下面却隐藏着一双稍显暗沉的眼睛。按理说秦广的样貌应该是相当英俊的，可那双暗沉无光、仿佛对任何事情都提不起兴趣的眼睛，却遮掩了这张脸大部分的光辉，而稍显苍白的脸色、消瘦的身形也让他看上去有些虚弱，整个人也就显得比较普通了。郑秀秀。然而就在此时，几乎快要被人遗忘了的秦广目光诡异地盯着郑秀秀，有些苍白的嘴唇动了动，暗沉的眼神稍稍明亮了一下。
2: 大家都高三了，我也就不耽搁太多上课的时间了，如果大家有什么话想对郑秀秀同学说，就等到下课以后再说吧。
1: 老师朝下面看了一眼，
2: 发现前面和中间的座位好像都已经坐满了，于是微微皱了皱眉，有些无奈地问道，哪位同学旁边还有空位？教室里顿时安静了下来，所有人都朝旁边看了看，教室里好像没有空位了。很多男生看了看身边，眼神中满是失望，他们多么希望自己旁边还有个空位呀！一个害羞的美丽女同桌，这是多少男生的梦想啊，想想都让人激动。如果能有这样的同桌，他们一定可以爆发出好几倍的学习动力。没有座位了吗？老师见状也有些无奈，看了看身边的郑秀秀，心想只能下课后再去领一张课桌了。既然这样，你就先和其他同学挤一挤，等到下课后。听到老师的话，本来已经不抱什么希望的男生们心情再次激动起来。就算不能和美女做同桌，现在挤一挤他们也是很乐意的，毕竟拥挤之中一些无可避免的接触他们也很无奈啊。我这里还有空位。然而就在众狼准备开始争抢小白兔的时候，教室最后面的角落里突然传来了一道有些低沉的声音，所有人的目光齐刷刷地看了过去。哈，怎么忘了还有这个家伙？哎呀，这下完了，被这家伙抢去了。男生们看到说话的是秦广之后，心中都感到愤愤不平，咬人的狗不叫啊！平时看这家伙一副孤家寡人的样子，没想到一看到美女就本性暴露了。咦，那里还有人吗？这个学生我怎么没有见过？站在讲台上的老师也看向了秦广，发现竟是一张陌生的面孔，心中顿时泛起了嘀咕。女老师名叫叶荣，她也是一个月前才刚调到这里教课的，担任这个班级的班主任，带历史课。对于班里的学生，她虽然还做不到每一个都认识，可至少大部分都有些印象，却没想到今天竟然在角落里看到了一个从来没有见过的陌生面孔。不过现在不是计较这些的时候，大概这个学生比较低调，所以自己才没有注意到吧。叶荣心中想到。哦，那好吧，郑秀秀，你就先和……叶荣这才想起不知道那个学生的名字，连忙瞥了一眼座位表，说道，你就先和秦广同学做同桌吧，如果以后感觉不合适，到时候再做调换。嗯，郑秀秀轻轻答应了一声，像是蚊子哼一样，然后怯生生地看向教室后面，搜寻着自己的座位，走在课桌之间的过道上，似乎感受到了周围那些男同学炙热的目光。

0: 郑秀秀害羞地低着头，有些慌忙地加快了脚步，朝着自己的座位走去。
1: 你好，我是郑秀秀。
0: 郑秀秀将书包放到座位上，拿出纸巾将凳子仔细擦干净，然后坐了下来，对秦广说道。面对美女同桌伸出的白嫩小手，秦广静静地看了一眼，然后就移开了目光。他的态度虽然算不上恶劣，却也绝对算得上是漠然了。看到秦广似乎没有握手的意思，而且好像还有些讨厌自己，郑秀秀伸出的手僵了一下，然后有些尴尬地笑了笑，红着脸不再说话，开始默默整理自己的书包。
1: 这个人是怎么回事啊？好像很讨厌我的样子，可他为什么要主动要和我做同桌呢？
0: 郑秀秀翻开课本，有些奇怪地偷偷看了秦广一眼，然后可爱地吐了吐舌头。秦广面前翻开着历史课本，不过他的目光却没有在书本上，而是静静地看着窗外发呆。
2: 奇怪，就算阴界毁灭了，生灵的灵魂无法进入轮回，可按理说不是应该魂飞魄散了吗？顶多也只能在阴气充裕的地方生存呢、啊、可为什么？
0: 秦广怔怔地看着窗外，心中默默说道。时间过得很快，秦广坐在座位上发了一天的呆，虽然桌上的课本换了几次，可他却始终没有看过一眼，似乎根本就没有学习的念头。放学之后，秦广将课本整理了一下，扫了一眼黑板上布置的作业，然后提着书包走出了教室。秦广住在学校很近的一栋高档公寓里，不过他却并不需要缴纳昂贵的房租，因为整栋楼都是他的个人资产。而且不仅如此，公寓周围的一大块地，甚至包括学校在内的大片土地，他都是真正的拥有者。说起来，秦广并不能算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人类，因为他曾经还有另外一个身份，阴界十殿阎王之一秦广王，专管人间的长寿与夭折、出生与死亡的册籍，统一管理阴界寿刑及来生吉凶。秦广王之所以会转生成人，还要从100多年前的那件大事说起。自古阴阳两界分，生死相隔还相依。清朝末年，有高人毁尽天下龙脉，从此世间再无王朝，阳间的龙脉气运也影响着阴界的秩序稳定。龙脉的毁灭让阴界突逢大乱，18层地狱连连崩塌，无数恶鬼作乱阴界，地狱深处的焚灭熔岩频频爆发，整个阴界混乱不堪，一时间死伤无数。秦广王在阴界彻底毁灭之前，已经提前预料到了一些东西，他知道从此以后阴界恐怕就要彻底消失了，于是他在生死簿的转生册上偷偷写下了自己的名字，并且详细地计划好了自己转生之后的事情。后面事情的发展和他所料相差不多，地狱深处的焚灭熔岩在某一天彻底爆发，整个阴界的凶灵鬼族处之即死，焚灭熔岩所过之处，除了幽黑坚硬的地面，其他的一切全部被熔岩吞灭。在焚灭熔岩即将吞灭鬼判殿时，秦广王借助生死簿的力量，按照自己之前的计划，在自杀身死之后立刻转生到了阳界。转生阳界之后，秦广王转生成了一个被人遗弃在乱坟岗的婴儿，后来被一个善良老太婆所救，并且将他抚养长大。秦广王转生后的身体出生在阴年阴月阴日阴时，而且在乱坟岗沾染了大量的死尸阴气，所以他如今的这具身体已经不能算是真正的人身了，而是一种极为罕见的体质，鬼阴之体。也正因为鬼阴之体的特殊性，所以才能够承受秦广王的灵魂以及他所携带的一些法力。人间的生灵有阳寿，阴界的生灵同样并非不死，他们也有阴岁限制。

0: 只不过转生后的秦广王，也就是如今的秦广，他的阴岁还很漫长，而且因为灵魂和身体的特殊性，虽然看起来和人类没有什么区别，可实际上他的生长速度缓慢到了极点。如果按照人间的阳寿来计算，秦广现在已经100多岁，可是因为生长和衰老的速度十分缓慢，他现在看起来顶多也就18岁。为了打发无聊的时间，也为了不让自己看起来太过奇怪，所以秦广就和其他17、18岁的孩子一样，进了高中学习。虽然他只是在刚上学的时候听过2节课，不过每天还是按时到校，然后坐在那里静静发呆。然而让他没有想到的是，就在今天，他竟然会遇到这样一个不可思议的女人。虽然这个女人掩饰得很好，可作为鬼王的她又怎么可能分不清人和鬼的区别呢？郑秀秀看不出秦广的身份，可秦广早在看到她的第一眼就感受到了她身上那种浓郁的阴气，那是只有阴魂死灵才会拥有的气息啊。一个不应该存在于阳光下的女鬼，为什么能够花枝招展地出现在世人面前？而她来这里的目的又是为了什么？秦广突然觉得，或许这个女鬼的到来会让自己无聊的生活发生一些有趣的改变呢。秦广所拥有的这栋公寓共有23层，因为喜欢安静，不愿意被别人打扰，所以他刻意将23层的租金提高了整整5倍。至今为止，整个23层也只有他一个人在居住。然而就在今天，他却得到了一个消息，有人想要租住23层的房间。
1: 张律师，你是说有人愿意出5倍的租金？
0: 秦广刚走出电梯，电话便响了起来。会给他打电话的也就只有他的私人律师江东了。
2: 是的，先生，今天下午有人找到我，说愿意租下23层的房间。
0: 秦广皱了皱眉，却没有说话。本来他以为昂贵的租金应该能吓跑不少人，可没想到还是有钱多的没地方花的人跑来送钱。
2: 先生，
0: 电话那头得不到回应，于是开口问道，
2: 您如果不想租的话，要不要我帮您拒绝掉？
0: 不必了。秦广的眉头舒展开来，想了想说道，能付得起5倍租金的也不会是普通的市民，只要平时不是太闹腾，就租给他们吧。
2: 好吧，等下我把合同拿过去给您过目。
0: 这好吧，我们也很长时间没见了。秦广犹豫了一下，然后答应了下来。自从他进入华大附中后，平时也没有多少空闲时间，所以也有段时间没见江律师了。秦广走到2301的门口，却并没有拿出钥匙开门，只是按了下门铃。片刻后，房门咔嗒一声从里面打了开来。房门刚打开一条缝，一道模糊的黑影就突然窜了出来，然后扑到了秦广怀里，轻轻抓挠着他的衣服，似乎在撒娇的样子。
1: 小白，是不是又偷吃了什么？你好像变胖了。
0: 秦广有些暗沉的目光此刻却变得柔和起来，他轻轻抚摸了一下怀中的黑影，笑了笑说道，缩在秦广怀中的是一只黑色的小猫，它的身体呈现半透明状，看起来有些模糊不清，就像是鬼魂一样。事实上，这只猫也确实是一个鬼魂，它生前是一只秦广曾经养过的白色小猫，死了之后因为阴界毁灭，所以它几乎注定要魂飞魄散。可它陪伴了秦广10几年，彼此也都有了感情，所以思虑再三，秦广还是利用自己的能力保住了小白的魂魄，将它变成了一只猫灵。回到家中后，秦广看了看自己锁在抽屉里的专门为小白准备的猫粮，脸上的表情变得无奈起来。
1: 你这家伙果然又偷吃。

这些东西现在可不好找，万一要是找不到了，你就等着挨饿吧。秦广看了看抽屉盒里少了一些的猫粮，使劲揉了揉小白的身体说道，小白是猫灵，也是阴灵的一种，说白了就是猫类转变的阴灵，所以阳界的大部分食物它都是无法食用的，只有一些阴气浓郁之地所诞生的生物才能成为它的猫粮。为了帮他找到这些东西，秦广几乎每个月都要出去帮他寻找这个月所需的伙食。然而这家伙实在是太能吃了，除了秦广每天给他准备好的食物，还总是趁他不在家翻箱倒柜地搜寻食物。因为是猫灵的缘故，所以寻常的物质阻隔根本就挡不住他，对他来说和空气没什么区别。虽然秦广只要是一个小小的法术就可以避免这种情况，可他虽然总是责怪小白贪吃，却从来没有想过要这么做。小家伙既然喜欢吃，那就让他吃呗。之所以责怪他，也是因为担心他吃的太多把自己给撑坏了。说到底，每一个吃货的背后都有一个默默纵容他变成胖子的凶手。小白，以后可不能再随便到其他房间去了。秦广抱着小白坐到沙发上，轻轻抚摸着他说道，我们很快就要有邻居了，但是千万不能让他们知道你是猫灵，懂了吗？小白歪着头想了想，似乎对自己的游乐场被瓜分了有些气恼，在秦广的肚子上踩了两脚，然后有些无奈地点了点头。小白乖，除了租掉的那一间，其他地方还是和以前一样的，而且只要不暴露你的身份，偶尔还是可以去其他地方逛逛的。看着小家伙垂头丧气的样子，秦广笑了笑说道，他所居住的这间房间已经被他布下了阻止阴魂进入的阵法，除了小白之外几乎没有什么阴魂死灵能够进来，所以只要小白不跑得太远，就算遇到了威胁及时回到这个房间就行了。毕竟能够对小白造成威胁的基本上也只有那些在世间游荡的孤魂野鬼了。就在这时，门铃突然响了起来，秦广拍了拍怀中的小白说道，小白去看看是不是张律师来了。喵，小白在秦广怀中翻滚了一下，然后纵身一跃漂浮在空中朝门口飞了过去。你来了。片刻后，秦广看了一眼抱着小白走进来的中年男人，笑了一下说道，你还没吃饭吧，这是我老婆做的菜，味道很不错的。男人一手抱着小白，然后将提在另一只手上的东西放在了茶几上。这个男人名叫江东，是秦广的私人律师，不过他平时也在律师事务所上班。江东看起来一副憨厚老实的样子，实际上在他年轻的时候也算不上什么好人。他当初念法律专业的目的就是想找到法律中的一些漏洞，然后加以利用大发横财，只可惜他后来惹上了秦广，秦广一怒之下直接控制了他的魂魄。江东这才明白自己究竟惹上了什么人，为了保住性命，江东就一直留在秦广的身边了，帮他打理一些事情，后来看他表现良好，秦广也就收回了对他的灵魂控制。不过江东也确实悔改了，就算没有了秦广的威胁，却依然对他恭恭敬敬的，而且跟在秦广身边的时间久了，江东也看透了很多事情，年轻时养成的一些不良习性也渐渐都改掉了，整个人都变得成熟稳重起来。是什么人要租房子？楼下没有空房了吗？秦广从厨房拿出碗碟，一边摆放一边问道。楼下倒是还有一些空房，只是房客执意要租最顶层的房子。江东把小白放到一边帮忙整理起来，其他几栋楼的顶层应该也有空房吧，房客是什么人非要租我这5倍租金的房子呢？秦广在一旁坐了下来，有些

0: 奇怪地问道，毕竟这里的房子基本上都差不多，难道还真有人钱多的没地方花，租房子也挑贵的租，这不是有病吗？江东帮秦广盛好饭，再帮他倒上了一杯红酒，说道，
1: 可能是因为您这里比较安静吧，毕竟五倍的租金足以吓飞很多人了，不过如果是喜欢安静的有钱人，倒也不会在意这些租金。
0: 是吗？这么说我可以提高了租金，反而吸引了真正有钱的人。
2: 秦广微微一笑说道，本来他完全可以不将顶层出租的，可想想房子空着也是空着，倒不如租出去赚点钱。不过因为喜欢安静，不愿和市井小民过多接触，所以就刻意提高房租，想将那些素质较差的人筛选掉，谁知道租金好像确实贵了点，直到今天才终于有人要租顶层的房子。
1: 说起来有些好笑，那个人来租房子的时候，我将您提出的条件跟他说了，他还以为走错地方了呢，毕竟像您这样的房东还真是不太多见。
2: 江东想起那个人来租房子时的情景，忍不住笑了起来。秦广确实喜欢安静，自然不会指望仅仅用租金就能将那些喧闹的人筛选掉，所以在租房合同里还有几条奇葩的条款，比如房客如果要租房会有一个星期的试用期，如果房客的行为表现得不能让房东满意，房东有权终止出租。再比如在租住期间，如果房客的生活习惯影响到房东的正常生活，房东有权终止出租，并且愿意赔偿违约金。租房合同中的一系列奇葩条款让房东和房客之间的关系变得十分诡异，搞得像是上司和下属之间的关系一样。特别是那个房客的试用期，让江东承受了不少前来询问出租的人的诡异目光。
0: 虽然看起来是有些霸王条款的感觉，不过只要他们不太闹腾，多一些人我倒也不是那么在意。
2: 秦广夹了一块肉片缓缓咀嚼后咽下说道，
0: 不过有人愿意接受这样的条款倒是让我有些意外，感觉有点贱。
2: 江东张了张嘴却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心说您制定了这霸王条款，好不容易有人愿意接受了，您还说人家贱。虽然确实有点贱吧，可怎么感觉有点得了便宜还卖乖的意思。吃过饭后，江东把租房合同递给了秦广，然后在一旁细心解说着。
1: 就这样吧，这些东西你去做就行了，只要没什么大问题就行。
2: 听了没几句话，秦广感觉有些无聊，于是说道，
1: 合同没有问题的话就给我签字吧。
2: 江东也知道秦广不在乎这些，一些无关紧要的琐事一直都是他在打理，所以也就没再说什么，将合同翻到需要签字的地方，然后递给了秦广。
1: 租房子的人大概什么时候会来？最近快要考试了，周末的休息时间都要取消了。
2: 秦广将签好字的合同还给江东说道，
1: 你有空吗？如果不行的话就让他等两天吧。
2: 让租房子的房客等两天？江东哑然，然后有些无奈地说道，
1: 您放心，这些事情我来安排就好了，不会耽搁您的时间的，麻烦你了。
2: 秦广点了点头，有江东帮他打理这些琐事确实是个不错的选择。江东离开之后，秦广从书包里掏出课本，然后挥手招来小白，
1: 小白来做作业了。
2: 正在到处乱飘的小白哧溜一声窜了过来，然后静静趴在旁边听着秦广布置家庭作业。
1: 这里这里还有这里，就是这些，认真做吧。
2: 秦广将老师布置的家庭作业交给小白，然后躲到一边看电视去了。 小白转变成猫灵之后，没有了身体的限制，智力已经达到了和正常人相同的水平，所以秦广平时的家庭作业都是小白帮他做的。只是小白刚变成猫灵没多久，就像个小孩子一样，对这个世界充满了好奇，就连无数学生为之苦恼的家庭作业，他也能做得津津有味。
3: 喵！
2: 小白趴在桌子上，掰着两只小爪子，似乎正在计算什么东西。片刻后，他惊喜地叫了一声，似乎得出了结果，然后将小爪子微微凝实，握着笔在纸上写出了答案。如果其他的学生知道小白的能力，恐怕都会想要领养一只这样的宠物。只可惜，像小白这样会做作业，并且热爱做作业的猫狸。

0: 这些人中男生居多，所有人的目光都看向秦广的新同桌，害羞的女生郑秀秀。
1: 秀秀，你原来在哪里上学的？
2: 哎，秀秀，听说你的成绩很好，能不能帮我补习一下？
1: 秀秀，
0: 看着将自己的座位围得水泄不通的众人，秦广微微皱了皱眉，眼神之中闪过一丝无奈。这些血气旺盛的小家伙们看到漂亮女生就走不动路了，要是他们知道了郑秀秀的真正面目，还不得吓得尿裤子。
1: 麻烦让一让，这是我的座位。
0: 秦广走到座位旁边，看着霸占了自己座位的男生说道，
2: 一边玩去，这里没你的事儿。
0: 坐在秦广位置上的是一个看起来五大三粗的男生，板寸头，长相凶恶，看起来不像个学生，反倒像个混混。他不屑地看了秦广一眼，像是赶苍蝇一样挥了挥手。这个男生叫原野，外号野人，是班里男生的老大，打架斗殴之类的事情对他来说就是家常便饭。而且据说他还认识社会上的狠人，平时在学校里几乎都是横着走的，别说学生，就连一些普通的老师都不敢去招惹他。对于秦广这个鬼气森森的神秘家伙，班里大多人是不愿意过多接触的，因为和他在一起的时候总会感觉莫名其妙的浑身发冷。原野虽然喜欢欺负班上的同学，不过对于秦广他却从来没有主动招惹过，因为他也感觉到这个人有些诡异。可是如今不一样了，这个沉默寡言的家伙竟然把一只刚来的粉嫩粉嫩的小羊羔给霸占了。于是原野也顾不上秦广给他的诡异感觉了，难不成这小子还敢把他怎么样？以前没有收拾他，那是不想跟他闹矛盾，真以为他野人怕了不成？男生们听到原野的话，都幸灾乐祸地看向了秦广。野人都开口了，就算是你的位置，还不是得乖乖让出来？与其便宜了秦广，男人们更愿意让野人老大以秦方泽。毕竟对于这个沉默寡言却在背后捅刀子的秦广，他们实在没什么好感。听到原野的话，脸蛋红扑扑的郑秀秀抬头看了秦广一眼，眼神中有些担心。他咬了咬嘴唇，声音几乎只有他自己能听到，
3: 你们别这样。
0: 郑秀秀的柔弱表现落在秦广眼里，却并没能让他的目光柔和一些。对于他这个活了不知道多久的老鬼而言，根本不会被外在的表现所迷惑。那些变化出各种妖媚样貌去迷惑世人、祸害百姓的女鬼，他不知道见过多少。郑秀秀的这点道行，在他面前根本就不够看。
2: 让你滚没听到？现在这位子是老子的，至于你，随便看看哪有位子就坐哪儿吧。
0: 野人看到秦广站在那里没动，脸色顿时沉了下来，本就凶恶的长相显得更吓人了。
1: 这是我的位子，起来。
0: 秦广依旧面无表情，声音却稍稍低沉了一些，看着眼冒凶光的原野说道，秦广是谁？十王殿之一，一代鬼王啊。他在阴曹地府什么凶灵恶鬼没见过，岂会被一个小破孩给吓到？对于这种处于叛逆期好勇斗狠的小屁孩，他还从没放在眼里。
2: 靠，这小子找死呀，竟然敢这么跟老大说话。
0: 然而周围的那些男生可不知道他的身份，看到他竟然敢顶撞原野，纷纷用一种看白痴一样的目光看着他。
2: 这小子疯了吗？他难道不知道前段时间有一个老师被原野打进了医院，甚至出院后都不敢声张吗？谁知道，他自己找死，怪得了谁？
0: 男生们确实被秦广的反应惊了一下，不过随即也就不在意了，撇撇嘴，翻翻白眼，幸灾乐祸地等待着剧情的发展。
2: 小子，有种啊！

0: 真他妈的有种！
1: 袁姐听到秦广的话，也忍不住愣了一下，似乎没想到竟然有人敢这么跟自己说话。回过神来后，她凶残地笑了笑，寒声说道：“
0: 不过敢这么跟我说话的人，你知道他们的下场吗？这些白痴真是电影看多了。”
1: 秦广有些无语，心中默默想到，如果不是袁野来找麻烦，他实在懒得搭理这些脑残的家伙。袁野似乎也没指望秦广能回答上来，自问自答道：“
0: 那些惹我的家伙，处罚最轻的断了条腿，然后就转学离开了华海。至于惹怒我的，呵呵，已经消失了好几个了。你想做下一个吗？你有病吧？”
1: 袁野刚刚营造出来的压抑气氛被秦广一句话给彻底打破了。男生们不敢相信地掏了掏耳朵，然后齐刷刷地看向秦广，心说这哥们儿太牛了，什么话都敢说呀。可是他想过这样说话的后果吗？恐怕明天上课的时候，班里的又要多出一个空位了。袁野刻意表现出来的那种凶狠威猛的架势，在秦广看来却像个傻逼一样。他实在没兴趣再陪这些小屁孩玩下去，本来他只需要释放一些鬼王的阴气，就能将普通人逼得进不了身。可想到这些人还都是学生，再加上他还不想让郑秀秀知道自己的身份，所以只能自己动手了。秦广轻轻一推，挡在周围的学生却感觉到一股不可抗拒的力量将自己推了开来。等他们反应过来，秦广已经来到了袁野的面前，然后他随意地伸出手，像是提小鸡一样，将没有丝毫反抗行为的袁野给提了起来，丢到了一边。直到这时，袁野的身体才恢复了行动能力，可他还保持着之前的坐姿，于是就一屁股坐在了地上。秦广没有去看其他人的反应，缓缓走到自己的座位，然后开始整理书包里的课本。周围的学生都傻眼了，他们看了看坐在地上发呆的袁野，再看看若无其事的秦广，心中顿时感觉到一阵诡异。这是怎么回事？剧情貌似不应该是这样的呀，野人不是应该暴揍这小子一顿吗？可他刚才为什么动都不动？
2: 老大，你没事吧？
1: 几个跟在袁野后面混的男生连忙将坐在地上的袁野扶了起来，然后目光怪异地看向了秦广。袁野被扶了起来，他有些难以置信地看着秦广，眼神中透着一丝怀疑。秦广对他动手的时候，并不是他不想动，而是不知道为什么他的身体突然不能动，那种感觉很诡异，就好像自己身边的时间静止了一样，只能任由秦广摆布，直到秦广将他丢到一边，他才从那种诡异的感觉中脱离了出来。
2: 这家伙到底是什么人？他是怎么做到的？
1: 袁野此时突然想起了自己以前从秦广身上感受到的那种诡异的感觉，他现在只觉得浑身都在发凉，因为这种事情太他娘的不科学了呀。
3: 你们干什么呢？马上就要考试了，知不知道？作业都做完了吗？现在开始收作业。
1: 一道连珠炮一样的声音打破了这种诡异的气氛，随后一个身材高挑戴着一副黑框眼镜的女生走到众人面前，皱起好看的眉毛娇喝道：
4: 班长。
1: 男生们看到说话的女生，顿时像老鼠见了猫一样，脸上露出了比哭还难笑的笑容。在他们高三二班，能够让所有的学生都感到害怕的，除了袁野，就属这位班长大人了。而且就连桀骜凶狠的野人对这位班长也是能躲则躲，躲不掉的话也只能笑颜相对了。

0: 天野，是不是你又在惹事？你的作业写完了吗？还有你们几个。班长，我这就去写作业。啊，我也去，我也去。听到班长的话，男生们一哄而散。本来他们就感觉这里的气氛很诡异，现在有了借口，更是一刻都不想多待。等到男生们都离开了，女班长走到郑秀秀旁边，俏脸上的寒霜瞬间融化，露出了甜甜的微笑。秀秀，你没事吧？你长得这么漂亮，我就知道这些家伙会来骚扰你的。我没有这家来迟吧？云云，我没事。郑秀秀在桑云面前难得没有露出害羞的神态，俩人似乎很熟的样子。对于这个其他同学为之如火的大班长，他反倒好像一点都不害怕。只是郑秀秀偷偷看了看秦广，然后转身对桑云小声说道：秦广刚才和原野发生矛盾了，云云，你能不能帮帮他？秦广？桑云有些诧异地看了坐在里面的秦广一眼。对于这个低调的几乎快要被人遗忘的同学，他还真没有怎么注意过，只知道他各方面普普通通，平时也不惹事，几乎可以说是全班最不起眼的男生。他怎么了？怎么会惹到原野那家伙？对于这样一个普通的男生，竟然会惹到原野，而且原野刚才似乎并没有要动手的意思，这让桑云对这个不起眼的男生稍微有了点兴趣。于是郑秀秀将刚才发生的事情小声讲述了一遍，微微低着的眼睛中闪过一丝异样的目光。真的假的？会有这种事？听完郑秀秀的讲述，桑云看向秦广的目光更加诧异了。这个家伙真有这么厉害？
1: 当然是真的了。云云，你能不能帮帮他？我担心原野会……
0: 郑秀秀有些担心地说道。
2: 不用了，这不关你的事。
0: 一直没有说话的秦广突然开口说话，他看了看郑秀秀，又看了看一旁的班长桑云，心中有些疑惑。秦广可以确信，郑秀秀绝对不是正常的人类。因为就算是他自己的鬼阴之体，也绝对无法释放出那种纯粹的阴气。他体内的鬼王阴气是灵魂中携带的，可这是只有鬼王才能做到的事情。郑秀秀是鬼王吗？这绝对不可能。可如果郑秀秀真的是女鬼，她又怎么会和桑云认识？难道在郑秀秀成为阴魂之前，他们就认识了？可这也说不通啊，就算他通过某种方法可以像人类一样生活在阳光下，可是阴魂想要化形，却必须要经历阴气长时间的滋养。难道这段时间中桑云就没有发现什么吗？
2: 哼，这个女鬼越来越有意思了。
0: 尽管看着郑秀秀微微笑了笑，然后转头看向窗外，心中默默说道：
3: 呀，挺有骨气的嘛。
0: 桑云也没想到秦广会拒绝，一双藏在眼睛后面的大眼睛看了看秦广，再看了看郑秀秀，突然有些促狭地说道：
3: 你们两个该不会一见钟情吧？
0: 说完也不等两人说话，桑云自问自答的，一个想要在对方面前逞英雄，另一个担心对方会被人揍，让我帮忙去求情，
3: 你们两个该不会真有什么吧？
1: 云云，你别乱说。
0: 郑秀秀顿时闹了个大红脸，低着头也不敢看秦广一眼，小声说道：
1: 不是你想的那样，我们没什么的。
3: 行了行了，我这不是开玩笑吗？我还不知道秀秀你呀，我们家秀秀可是菩萨心肠，见到路边的小猫小狗都觉得可怜，更何况是一个大活人呢。
0: 桑云嬉笑着说道。

0: 然后对着窗外的秦广说道：秦广同学，你别在意哈，我开玩笑的，不过如果你真的喜欢我们家秀秀，那可要加油咯。听到桑云的话，郑秀秀红着脸，有些局促地转动着笔盖，却没有说什么。虽然秦广不怎么和班里的人接触，不过对于桑云这个班长，他还是有些印象的。不过在他的印象中，桑云一直是一个长相漂亮、性格泼辣、做起事来一丝不苟的女班长，却没想到在郑秀秀面前，她竟然也会有这样淘气的一面。看到两人都不说话，桑云张了张嘴，正准备说些什么，却突然有人跑进了教室，然后在讲桌上用力敲了几下。
1: 大新闻，大新闻，出大事了！
0: 跑上讲台的是班里的一个男生，名叫萧红，出了名的包打听。他的消息灵通不仅仅局限于校园内部，就连华海市的一些隐秘传闻也都能知道一些，不过至于消息的真实性就没什么保证了。
1: 小红，出什么事了？够劲吧？不
0: 坐在第一排的男生立刻站了起来，趴在讲桌上问道：
2: 该不会又是你胡编乱造的吧？
0: 前面的一个圆脸女生有些不相信地说道：
2: 上一次你说老王的老婆要生孩子了，可结果呢？咱们正热闹呢，怎么就把老王给召唤来了？
1: 上次那件事情纯属意外，我怎么知道老家伙那么敬业？不就是化学课吗？少上一节又不会死人。
0: 听到圆脸女生的话，萧红显得有些尴尬，然后就摆了摆手说道：
1: 哎呀，不说这个了，这一次的事情绝对不会有错，我亲眼看到警察都来了。我操，真的假的？到底是什么事情竟然把警察都招来了？秀红，你小子别卖关子了，快点说呀，不然老子把你打出翔信不信？对呀，快说快说。
0: 枯燥的高三生活中，任何一点有趣的小事都会被无限放大，何况如今萧红所说的消息听起来貌似很劲爆的样子。看到众人急切的样子，萧红这才找到了一些满足感，然后清了清嗓子说道：
1: 这件事情也不是什么秘密，估计要不了多久啊，全校人都知道了。
0: 萧红看着安静下来的教室，然后压低了声音，神秘兮兮地说道：
1: 就在昨天晚上，女生宿舍有一个女生彻夜未归，今天住校生早自习的时候，学校里的保安在寝室楼外面的过道上发现了她，结果你们猜怎么着？怎么着？
0: 第一排的那个男生咽了咽口水，感觉气氛被萧红搞得有些诡异。
1: 保安发现那个女生死了。
0: 萧红突然提高了声音说道：
1: 什么？死人了？
2: 不会吧，学校里谁会杀人啊？
1: 该不会有杀人犯躲在学校里吧？不行，我要请假，不对，我要转校。大家静一静，我话还没说完呢。
0: 萧红敲了敲黑板，等到学生们都看了过来，这才继续说道：
1: 你们知道那个女生是怎么死的吗？简直太离奇了。嘿嘿，该不会先奸后杀？
0: 一个长相有些猥琐的男生说道：
1: 难道是电锯杀人魔分尸了？
0: 学生们顿时想起了电影里的情节，纷纷猜测了起来。
1: 你们猜的都不对，你们是没看到那个女生的样子，实在是太诡异了呀。
0: 萧红的表情显得有些心有余悸，回忆了好一会儿才紧张兮兮地说道：
1: 那个女生身上没有丝毫伤口，而且衣服也穿得很整齐，钱包什么的也没有人动，可偏偏她就是这么死了。这算什么呀，没有伤口说不定是勒死的呢，或者是被人下毒了，也不是没有可能啊。
0: 有人不屑地说道：
1: 哎，你听我说完呢，不仅没有伤口，而且身上找不到任何被人伤害过的痕迹，至于中毒感觉不太像。
0: 萧红也不确定那个女生是不是中毒，接着说道：
1: 我当时只看到那个

0: 女生脸色苍白，根本就不像是人脸，就连嘴唇都是白的，就像是被人吸干了血一样。
1: 吸血鬼，我操，要不要这么扯淡呢？
0: 有人装作不在意的笑了笑，可察觉到周围诡异的气氛后，有些忐忑地问道，
1: 真的有吸血鬼啊？
2: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再见。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答记者问，有记者问，近日台湾接收了自美国采购的2架 F-16V 战斗机，并计划今年内再接收64架，请问外交部对此有何回应？对此郭家坤说，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向中国台湾地区出售武器的立场是一贯明确的。郭家坤表示，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解决台湾问题完全是中国人自己的事，不容任何外部势力干涉。美方应落实中美元首会晤重要共识，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慎重处理台湾问题。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当地时间10月6号，在黑海保加利亚专属经济区遭遇无人机袭击的一艘货船，船上18名船员全部被救上岸，抵达保黑海沿岸城市瓦尔纳。这18名船员中有10人来自土耳其，6人来自印度，目前健康状况良好，另有2名船员受伤，已被送往医疗机构进行治疗。当天另一艘遇袭随后沉没的轮船上的船员依然下落不明。当地时间10月6号，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袭击民用船只的行为不可接受。冯德莱恩说，商船及船员正成为袭击目标，已经有人在海上丧生。虽然有关事件的具体情况仍在调查中，但黑海局势的发展令人担忧。朝中社6号报道，朝鲜外务省当天发表声明称，日前发生在朝韩非军事区的地雷爆炸事件是韩国单方面炮制并强加结论的闹剧，韩方将其责任转嫁给朝鲜，是损毁朝鲜国家形象，是绝不可容忍的重大挑衅。瑞典皇家科学院6号宣布，将2026年诺贝尔物理学奖授予科学家弗朗西斯·哈尔岑，以表彰其对冰立方中微子天文台的决定性贡献和发现具有天体物理起源的高能中微子。瑞典皇家科学院当天发布的新闻公报说，中微子几乎无处不在，它们能够穿过地球和人体，却极难被察觉。只有在极少数情况下，单个中微子会与原子核发生相互作用，从而留下可被探测的信号。当地时间10月6号，希腊总理米佐塔基斯表示，希腊与英国关于归还帕特农神庙石雕的谈判没有取得进展，但希腊将加大力度向大英博物馆及英国政府索要这批石雕，英方应采取例外措施或修改关于文物归还的法律。再来关注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晚上，2026年中国网球公开赛男单决赛，德约科维奇战胜德米纳尔获得冠军，成就中网7冠王。此刻提示，明后天全国大部地区处于高空槽后，以晴好天气为主，利于返程出行。降雨呢，主要将出现在西部地区和海南一带，云南、西藏、新疆、青海、四川等地将会降水频繁，高海拔地区还可能会有降雪，途经这些地区的朋友们需要注意路面湿滑和低温天气。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3: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4: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1: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5: 先控短，踢长，漂亮！中国队在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
6: 说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1: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0: 1:41.98，宁东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6: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的。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1: 决胜时刻。
7: China, you're...

0: 晚间10:05，问候大家，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郝迪。接下来时间呢，共同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中国男足今天热身赛再输一场0-1，输给塔吉克斯坦，稍后我们共同关注。另外呢，最近有一条消息和中国男足以及亚洲足球的信息相关，亚足联计划推出亚国联比赛，这个赛事将会和世界杯、亚洲杯的参赛资格直接挂钩，稍后我们会来关注这个事情。最后呢，中超联赛本周末即将再燃战火，联赛还剩4轮，目前位于降级区的武汉三镇再次换帅了，他们的前景如何，稍后我们共同讨论。首先来关注中国男足。继前两场比赛惨败之后呢，今天中国男足国家队一队那又输球了，0-1输给塔吉克斯坦。我们连线一下足球评论员赵宇，和他共同讨论一下。赵宇，晚上好。
1: 好的，好。
0: 咱们先不说韦世豪的事儿先说今天加以指导的一些变化这个首发以及阵型上都有一定的调整，先来说说他的想法和你观察的感觉
1: 首先变化是肯定有的，这个阵容

0: 大家也都看到了，邵佳一上任之后啊，从来没有打过五后卫，今天也是破天荒把这个阵容啊调整到五后卫。从上半场比赛来看呢，中国队也基本上是打这个防反击，哪怕是面对实力啊排名都不如自己的塔吉克斯坦，我们也把这个姿态放得很低，收回来做这种低位的防守。但是现在有一个问题，你会发现这个低位的防守我们的反击打不出去，就是你基本上是把这个阵容收回来了，但是你收回来是为了把这个拳头往后撤一下，伸出打出这个拳头的时候给对方一个致命一击，但现在我们这个拳头伸不出去另外呢，我看到这个王宇老师也在说啊，说这个五后卫不是谁打就能打明白的，或者说不是你练两天就能练明白的。那可能现在啊，大家都在讨论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把安东尼奥那个五后卫啊，五三二啊，不管是五几几，现在我们是五四幺，那安东尼奥是五三二，就把安东尼奥那个战术体系五后卫的体系移植到国家队。首先来说呢，你国家队没有这样的球员，或者说没有这个那几个中后卫啊，没有那几个边后卫。你说像刘洋啊、谢文能在这个俱乐部啊，真正你能不能打明白这个五后卫这个体系，两个边卫能不能打明白，这是要打成问号的。另外，其实像蒋光太、高准翼经验是没有问题的，但我觉得李阳可能经验也欠缺了一些。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你从原来熟悉的这个四后卫，因为之前输了一个0-5，这个临时调整到五后卫，你没有经过一个长时间的这种训练，想要达到那种效果，想要达到U23亚洲杯，想要达到亚运会那个效果，这是不可能的。我觉得这个安东尼奥的这个五后卫体系啊，他也是经过了长时间的各种热身赛，甚至说我们之前也探讨过，就是像安东尼奥有的时候踢得很被动，这个热身赛踢得难看，有的时候也会对安东尼奥产生一些质疑。但是安东尼奥你怎么说我没关系，我就按照我的想法来，结果你会发现经过长时间的磨练，在反复的质疑不认同的情况下，哎，他总结出了属于自己的属于中国足球的方法论。他这是一个经过长时间的磨练的过程，而我们现在想完全复制粘贴又没有这个过程，那可能在比赛当中我们就看到了非常的被动，哪怕是下半场比赛做了人员调整，可能这个比赛踢的也没有那么的流畅。我觉得还需要这个时间吧。你如果改变这个体系，改变这种打法，肯定说一场比赛不能说100%的把你的想法检验出来。而且我觉得安东尼奥的这个战术体系是有着非常强的纪律性的，包括郝毅，咱们其实上一次连线的时候也说过，他的这个纪律性是我觉得任何我看到的国字号队伍，不管是国青队、国少队还是成年国家队，这种纪律性安东尼奥这个国字号队伍是排在第一的。为什么这么说？就是你看到每一个人负责的每一个区域都能够覆盖得到。咱不是说在这样的情况你就不丢球，丢球是正常的，但最起码没有很业余的丢球。你看看今天中国的这个丢球，那可能我现在说的长一下啊，好听，就是你看那个丢球，我对方获得了一个战术角球啊，这个通过在边路倒了一下，对方竟然有3名球员站在我们的大禁区外，没有任何人去盯防。那我觉得这个防守就非常业余了。对方罚这个战术角球的时候，有一名球员上去所谓的就防了一下，但是也没有说限制住，没有给对方压力，然后对方在大禁区前有3个人站着，没有任何人上去逼抢一下，或者说我们的中场也没有对对方的大禁区前3个人进行限制。对方的射门，刘殿柱扑手的那个射门，对方也是往前带了一步，看到还没有人限制他，然后才起脚打门。我想问一下我们今天的防守球员，你们在做什么？你们在眼神防守吗？这个是非常不能理解的。包括上一场比赛0-5输的最后一个球，也是对方在大禁区前拿球，没有任何人上来封挡。那我觉得这个就说明了中国队一战术体系有问题，二纪律性有问题，三球员的比赛态度有问题，一系列问题放在一起就导致了丢球。我真的觉得这个是非常的气愤的。咱说这个比赛过程，那可能有好地方有不好地方，但最起码连续2场比赛都出现这种对方在我们大禁区前最危险的位置上拿球，恨不得带2步还能取得射门，那这个就是证明我们的球员比赛态度，我们的教练员对于战术体系的布置，对于防守任务的这种布置非常的不明晰，让我非常的气愤嘛。甚至说这个丢球，连续2次这样的方式丢球，比这个3连败更让我觉得气愤。
1: 这次选的4个日式

0: 参赛的对手呢，我们说像巴勒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在和我们过往的交手战绩当中呢，应该不是有绝对的优势。但是呢，塔吉克斯坦在上一次亚洲杯的比赛中呢，其实他的成绩在提升的，所以说某种程度说啊，这个球队的能力，是在一个上升期啊。巴勒斯坦上场比赛我们也看到了，我们和对方现在，就这支队伍来说呢，这个差距还稍微有点大。这场比赛刚赵宇说这个阵型，这阵型其实加伊指导呢，我觉得他有自己的一些考量，比如说没上魏震，上的高准翼和李阳，这个两个中后卫身边的两个边中卫啊，就是他的想法其实挺多的，但是这个想法很多时候很难实现。你比如你有荷兰籍的像曼城的中后卫阿克那种级别，能有速度型往边路去拉扯，给你组织进攻，让谢文能、刘洋能上能下，这个阵型千变万化万花筒，这个都是可以的，就是可以这么想。但是呢，你不要忘了这些中国球员的能力在那摆着，就是我们即便是特别就是优秀的一个战术安排，那运动员呢他不能执行也是一个很大的问号。我记得当时里皮带队的时候啊，就好像是我们当时国脚也说过，就是大学教授教小学生嘛，就是说的都能听懂啊，上场以后全执行不了，就一个是技术能力不达标，一个是战术理解能力不达标，另外一个呢，中超球队没这么踢的。就刚刚你提的那个532，今天其实我觉得大家这两天 U23 比赛看多了，亚洲杯这个比赛看了，然后呢亚运会这比赛看了，然后呢再看这支加一变形的541，你会发现，你会看那支队的时候，这支队就是踢这个五后卫就感觉很别扭，就是我们这三个中卫包括我们的中场球员，全都在跟球跑，就是对方谁传到哪个位置上去抢一下，退回来之后就没了，然后在那个区域当中呢，人跟的不够紧，区域的位置呢也很松散，就是你看安东尼奥那个532，他还是。大家这个彼此的位置啊，从防守过程中呢，很好辨析自己的区域在哪儿。这个队伍相当于就是哪有事儿，咱都一窝蜂过去，先把这事儿平了啊，平了之后再回到自己位置上。
1: 就是大家呀，就这支队啊，我觉得现在没想明白怎么攻，有的时候啊还在想着我们是不是中场拿一下球。就现在的这批球员，不管你是替补球员登场的还是首发阵容当中，没有人能够拿住球。那我想说一下，就是安东尼奥这一次亚运会那补充了吴曦，那中场能够稍微拿球控制一下，在之前没有吴曦的时候，那我就不通过中场，我就打两个边路，或者说是我可以从后场直接找前场的点，这是可以的。我们现在的中国足球，包括郝迪刚才谈的这个五后卫四后卫三后卫的这种切换，打不出这种足球来。那你说强硬的让打这种美丽的足球、华丽的足球、所谓欧洲一流的足球有必要吗？没有必要啊。我们之前福岛敏带的 U17 打的这个亚洲拿到第二名，你看福岛敏的战术体系更多的时候是中后卫出球找两个边路，谢晋呀，包括邝兆雷呀，包括另外一边的何思凡等等，这些球员是通过两个边路来打。但现在你说国家队他有一个明确的战术思路吗？没有。我觉得到目前为止四后卫的时候，你会发现是四平八稳的踢4231，换成五后卫之后怎么踢没想法了，就是中场也没有拿球，两个边路的这个优势也没有发挥出来。你说像这个布尼亚明，那这名球员他能够长时间，他没有问题，这名球员很有潜力，很有能力，但是可能打这样的比赛他还有很多要提升的地方。韦世豪也在边路，韦世豪有的时候在边路，有的时候传到中路给刘洋更多的这种空间，但你会发现他的这个怎么说呢，拿球啊，包括这个这么大岁数了，可能真的让我一言难尽，就是所有的这个比赛加在一起变得混乱复杂不知所云，那这就是我这个现在最大的感受。
0: 对，上一场惨败的原因呢是球队战术比较激进啊，四后卫呢外加中场大范围上抢压迫，但防线呢很脆弱，就对方呢随时就打透了，三传两倒，这个防线就完全的被对方攻破了。今天呢这个打并不是很强的，就是看起来其实这支队伍没有巴勒斯坦强，但中国队咱们又改一个541，就你541其实自然的一定会放弃你的这个控球权，更多还是要抱头在后面呢，就是挨打，然后呢收紧拳头之后给对方的反击。但当你没有这个蓄力和出拳那一下，那就变成了在后场的抱头挨揍了。但是呢，这个抱头挨揍过程中，你还没有看出这个防守的艺术。就安东尼奥现在我们觉得看 一些比赛呢，你多少还能欣赏到一些这支顽强的球队的一种防守之美。当然呢，我们不能去。

0: 对比什么意大利的什么钢筋混凝土防线啊，但我们有自己的味道。现在这个队呢，就是攻，大家打到哪儿是哪儿；防，就是对方打到哪儿我们就上哪儿，他就这么个思路。就是呢，应该教练有安排，你从人员上可以看出来。那我如果是这个阵型安排的话，那肯定是谢文能在后场出球的，对吧？通过中场，洪胜豪、王上元回来，就是接一下，然后呢，通过韦世豪以及那个布尼亚明的边路往前渗透，王子铭再去进攻。这个想起来太复杂了，就这种打法太复杂了，就还不如说就是从后场一个大脚找王子铭啊，王子铭摆渡让韦世豪插上。就这个有可能能听明白，就其他的战术，你再想通过中场、通过边路，再通过中场和边路结合，再往下走，这个对这波现在实话实说集训时间短的运动员来说，要求太高啊。所以说，我觉得今天这个比赛呢，但是有一点哈，就是你怎么看加指导变成五后卫啊？因为就是现在，由于亚运会 U23 这支队伍的成绩不错，是不加指导有很大的压力啊？
1: 对，我觉得这个确实是压力，可能之前的这个0-5啊输得很惨，然后外界的这个质疑声也很大，让他有一些慌了手脚。就是邵佳一，我觉得可能他这几天他也没有对外真正的做一个剖析内心的表达，但我相信他身上这种压力是非常巨大的。别看他这个发布会上说什么教练该承担责任啊，或者说是我们还有这种进步的空间，但实际上我特想了解，当然这个东西可能他自己也不会对外说啊，他现在对于这支球队的这种掌控力，或者说对于球队到底怎么踢有没有一个明确的想法。那可能现在对于他来说是最难的时候，因为很多的这些优秀的球员之前去踢亚运会了，那么他没有把这个绝对的全部的好的球员都招过来。我们也都知道，未来的这些球员，这支国家队的球员绝大多数都踢不了重要比赛，就是你这些球员就只能是说参加这一次集训，未来都留不下来。那可能他接下来11月份还需要重新开始，还需要重新构建新的这种体系。那他有没有这个明确的思路，或者说安东尼奥带的很熟悉的这帮球员到了邵佳一手下，在这种战术的摇摆的情况下，他能带成什么样？说实话，我也有一些问号和疑问。那就看接下来，这次集训结束之后，他有什么样的想法吧。说实话，我现在对于他的想法有点猜不太透，因为每一个人都是自信的，邵佳一也是自信的，他不愿意把自己脆弱的，或者说是有一些不好的一面展现给外界吧，就希望看他自己能不能消化得了。如果说消化不了，未来还挺麻烦的。而且这一次热身赛，我甚至觉得是他带队的一个很重要的分水岭，就是你能把这个困难克服掉，在下一次比赛当中展现出良好的面貌，那可能你还能往上走。如果说把这种不好的态势你没有克服掉，你没有让自己走出来，没有让球队走出来，那可能接下来会非常的可怕。那11月份比赛踢完了，接下来到了12月份，到了明年1月份，就到了亚洲杯的节奏。我们也都知道，过去中国足球也有亚洲杯换帅的传统。希望我们这一次邵佳一能够挺过难关吧。
0: 就是现在呢，其实赵宇说的意思就是，佳一其实我们都比较了解，他是有很多事儿呢，就自己心里是有谱的。但是也不太愿意和外面包括熟的人去沟通，所以说呢，他是按自己的这个节奏，但这样的人呢会承受很多的一些压力。现在就是呢，我们就从今天这个五后卫呢就感觉到他被压变形了，就他其实这个时候呢，他倒不如就坚持自己。就我觉得现在就是你坚持自己，确认打法，由于人员的不整齐出现问题，短暂的在这个比赛过程中我们成绩不好都能接受。现在就怕呢，就是你也摇摆，然后呢，球队的成绩也不好，然后你现在给很多人的感觉也不知道去向何方，这是就中国足球最担心的，对吧？就你现在心里必须得有个主心骨，就我就这么打啊，包括好多这个，包括伊万，你看那菱形中场，我就这么打，你爱谁说谁说，输了我就下课，就这么个事儿嘛，对吧？我们也不用考虑太多，就这么个事儿嘛。我得先坚定自己。但现在你让大家没看到说这个咱要干嘛，这就是麻烦了。其实我觉得现在还需要一方面坚定自己，一方面把这个球队要尽快的组织起来。像你刚说一个点，就是这队太散了，就现在看不到这个从比赛过程中大家劲儿往一起啊汇聚啊想做。

0: 有些什么事儿的这种感觉，就是反正被征召来了，踢呗，对吧？踢完回俱乐部，就这感觉，其他的感觉
1: 就跟上下班一样，
0: 对，
1: 就是打卡。甚至我就觉得现在这些球员啊，我也很不理解，好迪，就是我采访了足球这么多年，就是有的时候啊，你会发现这个踢到一定份儿上，这热身赛不想踢了，包括这个之前合肥卡麦乔的1-5，有这种情况。但这一次给我感觉，整个这个比赛从开始踢马尔代夫到新西兰，再到0-5，再到这一场，就是总有一种上班的感觉。就是我觉得我们的足球不能踢出班味儿啊，就是你不能说这个十一大家都休息了，然后你在这上班，你给大家表演上班给谁看呢？我觉得这个可能话说的有点重啊，但确实是，整个球队上上下下的这种状态、竞技状态、精神状态，包括对于足球的这种热情，让人失望，非常失望。
0: 嗯，某种程度说呢，我们从新进入选的高中生赵松元身上能看到这个，他那个心里面有这股热情，披上了这个中国男足啊成年国家队的这身战袍之后，他是想上场杀敌的，但这帮老大哥们的确也不行，不太给力。赵松元今天有一个机会都自己一个人啊拼出来的，但难度太大了，就对他这个年龄来说。韦世豪
1: 对，好，
0: 有
1: 说的很含蓄了，已经
0: 有杀敌之心，这个最后就真的上场杀敌去了啊。韦世豪，说说这张黄牌变红牌，其实上半场其实可以直接给红牌了，就是已经很给面、很给面子了。已经
1: 他的情绪已经出问题了，就是你说那个对方确实有比较大动作，但是你何必又去报复那一下呢？就是我不明白，这么大岁数了，也不小了，还带着队长袖标，还出现这种行为，你说下半场比赛你肘击那一下何必呢？啊，我是就是词穷了，就是你作为普通的球员啊，你可能年轻的时候气盛，容易被点着这个火，我都能理解。但是你看看，
0: 31了，
1: 你是队长、啊，
0: 他是今年31了。
1: 你是队长啊，主要是你队长经常被罚下，这样怎么能做队长？就是原来咱举个例子啊，郑智啊，这个年轻的时候也脾气暴，包括现在岁数大当教练也脾气暴，但是他当了队长之后，你会发现他收敛了很多，该怎么踢怎么踢，对吧？你现在韦世豪，你要想堪当重任，你这么踢是绝对不行的。其实我觉得韦世豪在联赛当中也是这样，包括其实后来这个中国足协中足联追罚他的时候，还这个在社交媒体上做这样的表态，这是一种非常不成熟的。我记得我印象很深，他说什么都别装好人。那我想问一下，谁是好人？那谁是不坏人？就是这种话说出来，我就对就对他的职业态度产生怀疑吧。我觉得就是说有些东西，你就错了，任球迷骂你，球迷遭到应有的这种治安的管理的处罚。那你跟球迷较劲，那你被纪律处罚，被行业内纪律处罚都是正常的。我们球员真的要控制好自己的脾气啊。
0: 嗯，对，韦世豪其实在场下呢，他还挺冷静的一个人，也是一个没特别暴躁脾气的一个人。但是上场之后，这么多年一直有这个冲动啊，很难去解决。但这个呢，你现在既然带了队长袖标，你就要去面对这份责任，对吧？就某种程度来说，你是场上唯一一个合法可以跟裁判员交流的那个人。你说你出这个动作，你要跟裁判怎么交流？所以这个场比赛按道理讲，上半场那个黄牌就已经可以直接变红牌了，就是挺到下半场这个肘击动作之后变成红牌。那这次热身赛呢，我们在硬找的一点有亮点的话，比如说我们引进啊，就是招入的这几个新人哈，像黄胜豪啊、赵松元呐、王庚瑞啊，或者其他的，有觉得未来能用的吗？
1: 我觉得赵松元可以再观察观察吧。这赵松元，我觉得这名球员有特点，包括在国青队的时候，他的这种不完全是中锋的踢法，能够撤回来拿球，踢个前腰啊，踢中锋啊都行。但是，小伙子这个身体还是有些单薄，可能跟这个年龄有关系。我觉得这名球员其实未来还是有不错的发展的，而且他如果有机会，我觉得可以尝试到欧洲踢一踢。这个别说这个什么五大联赛、二流联赛、三流联赛，我们可以想想办法。另外像杨明瑞，我觉得这名球员在大连队可能表现出来也有的时候是可圈可点吧， 速度很快，也有这种突破能力，包括布尼亚明。我觉得这次比赛也告诉他们，可能我们在联赛当中

0: 哎，表现的还挺好，表现还挺突出，被更多的人看到了，但你会发现自己真正的与这个国际比赛，或者说到了这种国际赛场上，还有很多是需要提升的。就告诉这些小朋友们，过去在这个联赛当中你表现不错，在U系列国字号队伍当中是打得可以的，但是你距离真正一个高手，距离真正成熟的优秀的国脚还有一定差距。我觉得对他们来说这次比赛不是坏事儿，希望他们能够有更大的这种提升空间吧。如果说他们将来能够挑起国家队的大梁，那是我们期望看到的。
1: 嗯，就是尽量脱离这个本土中超联赛，就是会让你的这个能力有一定的提升。就这回总结亚运会的篮球比赛，包括我们今天要总结这个男足，你归根结底啊，这两个都是属于职业化最早的联赛，足球应该是很早，对吧？然后呢，篮球是其次，但是就是这么早的一个职业化的比赛，现在慢慢的让我们的队员们在比赛场上呢，变成了一个获取名利的一个地方，而不是说呢去尽情挥洒自己汗水的一个地方。就简单说，两个联赛的共通点都是大家打卡上班，打卡下班。
0: 嗯，
1: 就是不是很提供这种啊，我们说这个是很上强度的一种对抗。就为什么我说一到国家队层面，甭管男篮或者是男足，都会一到这个国际 A 级赛的时候，怎么感觉有点吃力？就是因为你平时的联赛就松松垮垮，所以你整体到这个人家一直都保持一个水准的比赛里面，你就会有很大的不适应性。所以我觉得有可能某种程度还要从联赛去反思。当然刚赵宇说到的年轻队员争取能走出去，就是你走出去就会让这个球队啊，未来有你就会有很大的一个变化。就为什么说现在日韩足球强，那随便一集训扑隆扑隆从欧洲回来十几二十个，对吧？那人家这个就是咱就不提这联赛的水准了，就是这十几二十个都是在欧洲踢球的，他那个水平是有统一性的，所以说这个就不会有成绩的一个特别大差距哈。那说完这个，我们再来谈一个事儿哈，就亚国联这个事儿。亚国联这个事儿呢，其实如果大家了解这两天踢的欧国联的话呢，应该就是比较不陌生，但这是亚国联咱们自己要鼓的一个东西出来。欧国联呢，它是两套体系，就是它的世界杯名额是世预赛加欧国联共同产生，互有的这个补充。但现在亚国联好不是这个情况啊，它要自己完全把这个亚预赛就给取消了，就是世界杯的亚洲区预选赛就取消了。这方面先我们介绍一下哈。
0: 其实他在这个第一届所谓的亚国联开始之前呢，他有一个这个预演，就是还是等于是世界杯预选赛，就等于决定这个2030年的世界杯参赛名额，但之后呢可能就没有了。我觉得这样考虑也更多的一把这个让大家重视起来这个亚国联，因为说实话欧洲的球队多，然后这个世界杯的名额也多，那可能它有两套不同的体系，亚洲就这几个40多个会员协会，然后真正的强队也就这些，那可能有的时候如果说不跟这个世界杯名额挂钩的话，那大家对于这个比赛就没有那么重视。前它是两年一届，就等于说世界杯的前四年，就第二年那它跟这个亚洲杯挂钩，第三第四年跟世界杯的名额挂钩，那可能在这样的情况下也是让各个队提起兴趣吧。但我觉得如果说从这种刺激的角度来讲，可能还是世界杯预选赛这个可能性更大一些。这种所谓的这个亚国联的这种比赛，只是说让这个强队都能够获得世界杯的名额，它会减少这种所谓的冷门。因为我们看到这个如果说将来去亚国联，那可能它分为三个这个等级，第一集团、第二集团、第三集团，那这个真正的世界杯名额只能从第一集团当中产生，那第二集团就没有什么事儿了。那对于中国队来说，就是必须得要跻身第一集团，第一集团是18支队伍。现在来看，中国足球在亚洲大概排到13、14吧，最多也就是10名左右，10到14这个区间。那可能你稍微不注意下滑一点，或者说你这个下一次的这个18强赛你没有进，那可能你就要落到第二集团，那可能对于接下来冲击世界杯就会影响非常大了。但我觉得对于中国队来说还不至于落到这个第二集团，最重要的就是未来这个赛程赛制的改变，它可能接下来的这个分组啊，包括这个我说的是世预赛啊，世预赛的踢法可能跟现在的这个亚冠的这个踢法比较像，

0: 六个客场再踢六个主场，但是不是像过去那样
1: 就踢瑞士轮是吗？
0: 对，瑞士轮。那瑞士轮你就可能分到谁的客场就很重要。如果说你分到一些特别像越南呀、像这个泰国的客场，你还不如说客场踢日本韩国，因为踢日本韩国你很难去拿到分数。那你踢越南泰国，如果说客场本来是，如果放到主场我们拿分是容易一些，如果放到客场就会比较难。所以说这接下来这个瑞士轮啊，分的组分的这个主客场将是决定性作用，但这个时间还早啊，我们还有时间去观察。
1: 要是瑞士轮的话，你要把这个变成世界杯出线名额的话，这里猫腻可就大了去了。
0: 对，就是分这个分组或者说分的这个主客场是具有决定性的，但前提是什么？中国队你一定要保证自己进到这个前十八。就是现在说实话，我对于中国队来说，第一呢是踢完这个热身赛之后，我们到十二月份还有一个准备期，到了一月份的亚洲杯踢完之后，接下来到了2027年的下半年之后，就要进入到冲击2030年世界杯的节奏了。就等于说这一次的世界杯预选赛是这个亚国联的一个预演，就我们能不能把这个预演先把自己这个排名提上去，或者说先冲击一个世界杯名额，这是非常重要的。
1: 这个如果我们细展开说的话，它和我们过往比如说去备战世预赛有很大的不同啊，就是他有可能在你的联赛周期内，亦或是完全不在联赛周期内，还有他不会给你一个长期备战的可能性了。
0: 对，就是他会跟着这个国际比赛日走，就是完全是那你可以根据自己的根据自己的情况调整这个联赛赛程。那我估计
1: 那咱联赛就会被切碎了就
0: 对，就是看你组织不组织长期集训，就看你接下来带领队伍冲击的这个冲击世界杯的教练是谁吧。我觉得这个其实还是挺重要的，而且这对于你备战细节的这种考量，主场怎么踢，客场怎么踢，然后联赛怎么安排，所有这些都是细节吧。我们过去总说这个细节很重要，那可能现在这个新鲜事物出现了，那就需要中国足协的国管部、联赛的管理部门，包括我们的这个后勤保障的部门，都能够把所有的这些工作做细吧。当然这也是摸着石头过河，谁都没踢过，那就中国足球也就是一个新的课题。往往是有的时候这种新的课题的一些细节会决定着最终的一个成败了。
1: 简单说，就如果我们能分到前十八的话，他就是把这个十八强的预选赛变成联赛来踢了。但这里面有个问题啊，就是一个是难度变大了变小了，会不会像在亚冠一样？因为亚冠我们看到我们的球队可都踢不出去，就如果是瑞士轮这种踢的方式，我们这个现在亚冠的中超球队难度很大的。另外一个，如果是四年周期的话，头两年以亚洲杯名额为主线的这个比赛，会不会累积到后两年？还说哪年的比赛最关键啊？
0: 应该前两年的这个不会累积到后两年，但它会有一个升降级。如果说你这个前两年没踢好，你降级了，那可能接下来这个世预赛就冲击世界杯跟你就没什么关系了。所以还是最重要的就是别降级吧，别丢出让自己走出这个体育集团。其实我觉得还有一点是什么？就是你能不能把这个前两年，就是说前一个周期的比赛作为后一个周期的这个预演，你把所有的这些你没想明白的事儿都想明白，你忽略掉的细节都能够在后一个周期当中避免，那可能这对于你接下来这个冲击世界杯是有帮助的。至于说你说跟之前的这个十八强赛或者说36强赛它有什么这种难度上的不一样，我觉得对于中国足球来说怎么踢都难。可能就是就像我说的，瑞士轮你分到什么样的主场，分到什么样的客场，会决定着一些结果。
1: 但是欧国联我是分组的，然后呢分升降级的，跟世界杯名额呢是小范围的去挂钩。他这个就是按瑞士轮就这么轮下去这四年吗？还是说先试着这么看看？
0: 就是现在只是说一个这个初步的想法。所有的这些细节怎么玩这个比赛，可能现在都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
1: 特别明确的，
0: 可能我估计，对亚足联还得，因为他只是现在向各国的协会发了一个初步的想法，那可能也处在一个征集意见阶段，没有最终的拍板定夺。那接下来还有一个讨论过程嘛？我觉得应该大差不差，基本上是这样了。究竟怎么样，可能还有时间，因为你想，第一届的这个亚国联是要等到2030年世界杯之后。

0: 现在还有两三年的时间。
1: 嗯，就是未来就是这一届冲刺，2030年这次还是按照这个亚运赛的这种比赛节奏去走，是吧？
0: 对对，它只是一个预演。
1: 那个沙特的亚洲杯没有什么变化吧？

0: 就等于这一届是应该我们看到的跟亚国联没有任何关系的最后一次的亚洲杯的比赛。
1: 啊，就未来你亚洲杯的成绩你也要去珍视，他有可能最后踢着踢着亚洲杯那块给你画一个小的一个中考线，对吧？你在哪个名次上累积分，最后能不能够进十八强，就代表你后面两年还有没有的比赛踢。你说你要进入这个 B 级的话， B 组的话，那这个十八强争夺这个8.5个名额就跟你没关系了，是吧？
0: 对。
1: 嗯，行。那总体来看呢，就是对大家都是新的课程，但我个人听起来呢不是很乐观。因为就是一点来说呢，就是我们大范围的密集的这种集中集训的时间呢会少，因为它跟国际比赛周去挂靠。那你要如果是每场比赛你都要去集训的话，整个联赛就会被调整的七零八落了，就联赛会有更大的问题。
0: 在之前的这个预选赛啊，各种预选赛它也是放到国际比赛日。最重要的就是它这个节奏跟国际比赛日不一样了，或者说他踢的队伍主客场就这个不一样了，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最大的一个问题吧，就是哪场比赛，因为我们过去老算分，哪场比赛你必须赢，哪场比赛打平也行，现在可能这个算法跟这个过去不一样了。对，
1: 哎，就是现在啊，就是有可能你打的比赛的球队呢整个层次一下上去了，以前你打的还是循序渐进的，难度逐渐提升的，
0: 对，
1: 最后进十八强，现在相当于打着打着跟这事儿有关的事儿一旦开始上来就是第一强度，就是十八个能争夺亚洲席位的球队你就挨个踢吧，或者是你掐对踢。这到现在想的安东尼奥这套东西啊还挺合适的，就是你在大范围的球队强队身上能拿一分啊，在比你弱的球队上能拿三分，他要是踢成这样一种比赛的话，你晃晃悠悠最后你的分有可能不少。因为就安东尼奥这条战术实打实说，你在亚洲想把我捅破，就是你这场比赛你必赢我还挺难的，是吧？
0: 对，就是可能现在我们也在想啊，安东尼奥这个就是你想赢他，不管任何一支球队想赢他
1: 都挺费劲
0: 的，想他输不容易。对，他有的时候你说面对一些弱队他还能稳赢，赢一个球也行。所以啊大家会觉得哎，确实他这套东西适合这个预选赛的
1: 对
0: 这个比赛。
1: 是，就某种程度来说这个一切好像这个故事都在我那边走了哈，但我们静观其变吧，也希望加一指导能够尽快的振作起来哈，把这个队伍调整到位。好，今天呢非常感谢赵宇的连线，辛苦，再见。
0: 再见。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4: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5: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3: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6: 先控短，踢长，
7: 漂亮！整个队在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
8: 有的时候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得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3: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9: 1:41.98，刘忠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10: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的。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3: 决胜时刻
11: ，China 赢！
1: 决胜时刻，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来关注一下中超联赛的事情。那中超呢，马上要是重新开赛了，武汉三镇呢？作为一个保级球队啊，宣布球队原主教练呢苏亚雷斯下课，邓卓翔再次出任主教练兼俱乐部的体育总监啊。我们连线一下湖北台的足球评论员朱万宁，和他共同讨论一下。朱老师晚上好。
12: 主持人好，各位球迷晚上好。
1: 这个邓卓翔已经是第三次成为武汉三镇主教练了哈，就是每次都是以救火队长这样一个方式出现。

0: 既然两次都是救火，为什么现在又选择信任他啊？就当初为什么就不能一直用？就先说说这个事情哈。
1: 首先邓卓翔这一次他的身份，今天如果说有注意到三镇官方的推文呢，没有之前的所谓代理这一说，也就是说呢，他现在是成为了球队的正式的主教练，并且呢，从我之前所了解到的情况呢，这个决定在做出来的时候就已经是对于未来的一个同期的规划，也就是说呢，中超联赛现在还有四场比赛，这四场之后，无论接下来武汉三镇明年是将会，备战的是中超联赛还是中甲联赛，主教练都会是邓卓翔，所以说呢，这个第三次啊，这个身份和前两次是不太一样的。大家呢可能对于他的去年啊接替马丁斯的那一段经历印象更加深刻一些，因为当时是联赛开始只有五轮的时间，然后呢由邓卓翔接手啊，一直带到了赛季末。其实在当时啊，在他的第一次救火的规划当中，原本来讲也应该是一个五场论的状况，但是呢我相信邓卓翔去年接手初期的时候，那个球队经验的表现应该是让大家印象非常深刻。不管是这个4-4战平北京国安的那场比赛，包括呢面对河南、面对天津，包括对大连，都有那种最后时刻决胜逆转或者绝平这样的局面。就可以说武汉三镇去年所有的保级分数都在邓卓翔带队的那短短的前三分之一的时间拿到的。啊，那么为什么在这样的一个保级成功的赛季结束之后又没有选择继续留任他呢？那么就要说到上赛季后半程的比赛，整个的下半程的中超武汉三镇只赢了一场球，虽然很多人开玩笑这一场球不光决定了自己的保级，还顺便决定了中超联赛冠军的命运，因为他战胜了那个队伍叫上海申花。但是呢这样的一个下半程的情况，我相信一定是在去年让决策层对于邓卓翔的能力产生了一些看法，就是我们该如何衡量这个前半段的比赛啊？是他的运气使然，是当时球队对手对于他和那支队伍不太了解，还是说呢这个他确实是有两把刷子，那么所以在今年我们可以看到这已经是球队的第三次的换帅了。一般来讲在一个联赛当中，一个队伍在一个赛季当中经历三次换帅，这个队伍的成绩肯定是不那么好的。其实在这个赛季开始之前，在莫拉来到球队之前，大家也对啊，到底是留邓卓翔啊还是怎么样，就球迷这边啊会有一个讨论声。所以今天呢这个决定做出来的时候，我相信很多人和我现在的想法一样，就是你这是在图啥？去年在前五轮武汉三镇非常天崩的一个开局，前五轮只拿一分，是邓文强带领球队完成了保级。那么今年当莫拉开始把这个球队带崩的时候，也是邓文强打了三场平局，虽然说没有取得胜利吧，但是好歹是让当时的那个队伍重新找回了自信心啊，然后呢给了一个很好的团队交给了啊今天刚刚离任的萨雷斯。在带队第一场的赛后发布会也很好的感谢了邓卓翔，说第一留给了他的一个好的团队，第二帮助他尽快的是了解了这个团队，但是呢萨雷斯情况我们可以待会来讲，就最后总而言之折腾下来这个结果肯定是不好的。那萨雷斯呢其实在这个阶段下课，如果大家有关注在上个月19号那场和18号那场和浙江的比赛，你能发现这个队伍其实已经失去了对于主教练的信任了。而且呢武汉三镇在过去的比赛当中已经连续多场的出现了比赛打到尾声或者是多打少或者说是进入补时阶段被对手绝杀绝平这样的一个情况，当这样的情况反复发生的时候，那么我觉得教练员对于队员的这种之间的这个信任的纽带就会持续崩塌。所以我觉得在去年这个时候，当我们武汉三镇一直下半程赢不了球的时候，很多人那个时候很多球迷在赢不了球的时候会对主教练给予更大的怀疑，那么我当时我会坚持信任邓卓翔，因为我觉得那个时候的球队可能只是距离突破那层窗户纸只差一点点，他们并没有丢失掉这对于这个教练的信任。所以我说这个时候如果拿掉邓卓翔，我认为会100%的降级，但如果留下来也许降级的概率会有一半 啊，因为那个时候的球队的情况确实不太好。但是今年这个情况是反过来的，塞雷斯在他离任之前已经失去了这个信任，所以接下来四场比赛交给他带当然没有问题。但是在我看来，如果是这种完全没有信任感的状态往下走，啊，那么武汉三镇的降级就只是一个时间问题。而从现在的时间这个情况来看呢，球队现在没有保级的主动权，但是希望还在，啊，因为四轮的比赛只差四分，你这绝对不能说是一个没有希望的情况。那么塞雷斯带，我觉得如果按去年那个说法，保级的概率为零，交给邓周翔可能概率仍然不大，但是呢，无论是多出多少的胜率，都一定比零这个数字要强。所以这个才是让我认为，第一，在俱乐部今年决定是第三次进行主教练的任命。第二就是在于，可能在这样的一年下来，经过了很多事情的兜兜转转之后呢，还是觉得，哎，我们曾经拥有的其实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去年邓周翔没有得到那么多的投资组建自己的队伍，今年三镇大家都看到了，花了很多的钱，无论是引援，包括我看到很多媒体都说的所谓的赢球养这个层面，那么这个各方面的条件是比去年要好的，那么把这个条件给到他，也许是不是给他有更多创造奇迹的可能呢？所以这个是我对于今天这个换帅这个事情我的一个看法。
0: 嗯，再来说说苏亚雷斯哈，怎么评价他带队的这段时间这个表现？
1: 首先苏亚雷斯呢，我的想法是在于他来这个队伍来的晚了，或者说如果武汉三镇在今年的赛季一开始就选择让苏亚雷斯过来，也许这个队伍他不会取得那么好的成绩，但是我并不认为这个队伍会是如今这么艰难的保级的局面。在我看来，苏亚雷斯做得很好的一件事情就是在于莫拉带队的前面十场比赛完全没有建立出来的防守体系，在苏亚雷斯带队之后可以说建立的是很完整的。很多球迷当然会对于他的临场指挥，包括他的用人等等的，有这样那样的一些怀疑。但是我们可以客观来看一看，今年如果说要说武汉三镇的一个重要的人员的转折点，就是从下半程的第三轮开始，那个时候李昂正式的入队，因为那个时候球队经历了外援的更替，我们是开始使用了全华兰的防线。但是李昂带队来到球队之后，给这个球队精神层面的提升还是非常明显的。从那个时候开始，一直到上一轮1-4惨败给浙江之前，那么一共有七场比赛，这七场比赛当中，武汉三镇做到了有三场的零封，另外有两场有失分的比赛，分别是对成都和这个青岛海牛。对成都的比赛是89分钟韦世豪罚进的点球，对青岛海牛的比赛是球队已经在5-0领先的情况下，87分钟丢到了一个安慰球，也就是说，一条在上半程谁都可以打你3-4个球的防线，能够在很短的时间让苏亚雷斯捏合成这个样子，我觉得他给球队带来的提升是很实在的。但是我要用去年邓文强评价这支球队的一句话，虽然他当时并不是说这个球队的战斗力，而是说这个球队的底蕴，这个队伍是很脆弱的，我们在前面的备战期落下了太多的步伐，所以苏亚雷斯只能在联赛进行的过程当中对于球队慢慢的做一些修补，但是呢保级的形势又在催动着他，你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去做调整，所以我相信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一定是有很多的细节没有很好的完善的。那么结合到萨雷斯，我认为在带领武汉三镇这段时间他很糟糕的临场表现，最后体现出来的就是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我们只有一次连胜，就是主场连续战胜深圳和重庆，对深圳的比赛还是因为对方的外援开场10分钟就被红牌拔下的情况，我们才2-0取胜。那么两场连胜之后，武汉三镇出现了大量的局面绝对占优，但是就是拿不到三分的情况啊，直到对青岛海牛。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个问题我会把它归结于苏亚雷斯，你也许给他更好的备战期，他也许能够给这个球队打一个很好的基础，但是呢这个教练员他所天生存在的一些问题，我这个可能专指还是他临场的感觉等等会让这个队伍他没有办法突破自己应有的上限。所以回过头来说，为什么要在这样的一个时间去找一个这样的教练员？也许武汉三镇在中间的间歇期的换帅的时候两个选择，第一是继续让邓周翔给他持续的信任，第二个选择就是 你是不是应该找一个迅速能够解决问题，让短时间球队能够有

0: 巨大提升的一个教练员。苏亚雷斯我要肯定的是，在过去这段时间他带领的队伍有提升，但是很明显对于保级是还不够的。所以我知道现在很多武汉球迷对他颇有不满，但是我仍然会坚持我的看法，也许今年早一点让他来，在赛季一开始来的是他而不是莫拉，也许不会有后续的这些问题。
1: 嗯，现在这支队伍呢，就是阵容的构架当中，你刚才提到了是为数不多在中超里面没有后卫线外援的球队。那邓卓翔现在手里的牌和他过往的打法，你觉得现在能吻合吗？另外呢，现在其实保级落后保级线4分，其实天津队现在都不能指望，天津是罚了10分还是25分，所以这支队伍能力现在可以说是比较不错的，现在只能是对标铁人，对吧？怎么看保级的这个可能性，以及呢现在这个人员方面的一些问题？
0: 人员这个方面呢，其实今年在外援的更替方面呢，中期其实俱乐部最初的决定并不是换掉亚姆卡姆，而是因为一系列的偶然巧合，包括涉及到了很多的决策，在临近关窗的时间亚姆卡姆突然受伤。其实据我的了解，在关窗之前武汉在那一度是决定不换外援了但是呢，因为意外的情况出现，再加上当时的球队是排名垫底，落后4分啊，4分还是5分，这个形势是非常的危急，所以当时有管理层的人说，这个时候再不搏就没机会了。所以我们现在来去说呢，到这个阶段，洛泰可能没有发挥出大家期待当中的效果，但是你既然决定要去搏一把，你就要去承受这个后果。我最近在写到武汉三镇的保级形势的时候，老喜欢用这样的一个大家很熟悉的话，就是上帝给你关上了一扇门，又给你打开了一扇窗。就是刚才主持人问到了保级的形势，我在这非常庆幸的一点是，武汉三镇在犯了如此多的错误的情况之下，在接下来马上要开始的中超联赛当中，遇到的是下半程比这个球队表现还要糟糕的队伍，就是辽宁铁人。
1: 对，
0: 你要说最近这段时间有谁的情况比三镇更糟糕，那可能除了铁人和海牛就没有别的队伍了。所以刚才问到的未来的保级形势，我觉得非常的简单，下一轮战胜辽宁铁人，那么一切还有希望。如果下一轮无法取得胜利，哪怕是在客场你是拿了1分，我都认为今年创造奇迹的可能性是很小了。因为我觉得给邓卓翔的信任是一个方面，但是不能因为这个教练去年创造过很多的不可能，那么就给他在未来的4场比赛提出特别大的期待。我在今天早上看到武汉球迷的反应的时候，就是对于这次换人的这个反应，大家普遍是觉得，哎，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对，是吧？你当初把邓卓翔留下来，也许今年就没有这么多的事儿了。这是第一种反应。第二种反应，当然也有一些对于他的怀疑派，觉得他的能力并不足以支撑这一个赛季，但是既然好像从今天的官宣来讲，不管是现在还是未来，好像球队把这些东西都暂时交给邓卓翔了。那么我们现在只谈现在。未来的4场比赛，起码不要让球迷看到觉得窝火。刚才主持人提到另外一个队伍天津队，我们很难去用一些量化的东西来去评价球员在场上的表现拼还是不拼，但是从8月9月来对比武汉和天津在场上那种队员的肢体动作，队员的那种跑动的积极程度，你是能够看到一些区别的。所以我觉得对于未来的武汉三镇，从球迷的角度来讲，看到这支球队在剩下的4场像天津过去这一个月做的那个样子，不管成功还是失败，大家起码会有一个比较平稳的心态来去迎接未来的不管是中超还是中甲的赛季。
1: 嗯，
0: 所以总结起来就是，想要保级下轮必须取胜，因为这个队伍这个时间出现在你面前，这就是你最后的机会。
1: 对，天津金门虎最后4轮的对手呢，就是比较强，成都荣城、河南、上海海港和大连鹰博。那就我们说，武汉三镇这边呢，打完铁人，其实客场要打申花、山东，最后呢一个客场打云南玉坤，所以铁人这场比赛呢就非常的关键了。铁人现在状态也不好，铁人是在主场打完三阵以后要去打青岛海牛，他这个其实是占定优势的，因为海牛的实力的确在今年比较弱，然后是打浙江、打海港，所以呢，基本上今年的保级形势啊，如果把天津队暂时抛开外的话，下一场武汉三阵和辽宁铁人的直接面对面，就是看东北球队和这个三阵。 哪支队伍能保级的最关键一战了。如果咬成一分的话，那一切就都有可能性了。因为如果输掉的话，那这个差距就会变成七分，那这个难度就会非常非常的大啊。所以说这个比赛还很关键。好，那今天呢非常感谢您的连线，也希望呢这个在邓朱强的带领之下，球队能够焕发新的面貌啊，最起码让这个武汉球迷满意。谢谢您，再见。
0: 好，感谢。
1: 好，看看时间，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主持人郝迪代表节目监制郭靖，编辑导播王宇，在北京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近日，菲方飞机和船只未经中方允许，擅自闯入中国管辖海空域。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国对黄岩岛和包括中叶岛、铁线礁在内的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主权，对相关海域拥有主权权利和管辖权。菲律宾的领土范围是由一系列国际条约确定的，黄岩岛和南沙群岛不在菲律宾领土范围之内。近日，菲方飞机和船只未经中方允许，擅自闯入中国管辖海空域，干扰中方正常执法，严重侵犯中国主权和管辖权，蓄意破坏南海和平稳定。中国军队和海警依法采取措施应对，正当合理。中方坚决反对菲律宾损害中国主权和权益的任何行径，将继续采取必要措施，坚定捍卫自身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中方正告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萨雷亚六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胡塞武装当天在也门南部拉合济省对沙特支持的武装人员集结地发动数十次袭击，造成对方200多人伤亡。声明说，这一伤亡规模在近期交战中前所未有。胡塞武装还袭击了也门北部焦夫省东部以及临近产油省马里卜省东部的沙特支持的武装人员集结地。当地时间6号，以色列总理办公室通过社交媒体发布官方通知称，在2023年10月7日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3周年来临之际，提醒海外以色列公民提高安全防范意识，以应对潜在的袭击风险和示威活动。

立陶宛议会6号就一项旨在解禁本国部署核武器的宪法修正案举行首轮表决，支持废除宪法中的相关禁令，这为日后允许包括核武器在内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进入或部署在立陶宛境内迈出第一步。韩国部分亚运会金牌得主发表免兵役比金牌重要的不当言论后，韩国国防部6号表示，正在考虑收紧甚至废除针对运动员和艺术界人士的兵役豁免制度。最后，我们来关注此刻提示。秋高气爽，很多人会去登山徒步，提醒您在出行前一定要通过气象景区官方渠道查询目的地天气地质预警，遇到大风暴雨大雾预警不要进山，优先选择成熟游览路线，尽量结伴而行，不单独深入偏僻山林。消防员提醒，如果在登山途中不幸出现迷路、摔伤、被困等紧急情况，要保持冷静，不要慌乱，不要盲目乱走，应及时报警，原地等待救援。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浩然。这个假期您是怎么度过的呢？有没有戏迷朋友们去过了一把戏瘾呢？就在昨天，由文化和旅游部、北京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第十届中国戏曲文化周在北京园博园主会场闭幕。本次戏曲文化周还创新推出了戏游神州一城一戏全国戏曲城市联动活动，以北京丰台主会场为枢纽，联动陕西西安、山西长治、山东菏泽、广西桂林等十座城市，策划了一系列演出和活动。一方水土养一方戏，这些扎根于地方的戏种唱的不只是故事，更是生活在那里的人们的乡音性格，是千百年来沉淀而成的文化底蕴。本期朝花夕拾节目，就让我们走进几座城市，在戏曲和美文中感受各地的戏韵心声。我们今天行程的第一站将会前往陕西西安。对于这座城市，相信不用我过多介绍了。兵马俑啊，大雁塔呀，羊肉泡馍啊，等等等等，这些都是大家最熟悉的西安的标志。不过在西安还有一张特殊的文化名片，它不在景点和美食里，而是在西安人随时随地哼唱或者聆听的声音中，它就是秦腔。

提到秦腔，它是我国古老的戏曲之一，起源于古秦地，也就是今天的陕西甘肃一带，所以称之为秦腔。又因早期演出时常用枣木梆子敲击伴奏，又名梆子腔，是中国戏曲四大声腔之一。秦腔的表演技艺朴实、粗犷、豪放，富有夸张性，生活气息浓厚。它兴于明，盛于清，在其孕育发展的过程中，深受周秦歌舞、汉代百戏、唐代梨园戏的影响，技巧丰富。2006年，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作为中国古老戏曲剧种之一和中国戏剧的重要组成部分，承载着秦人情和中华魂的秦腔，也被越来越多的人了解和喜爱。作家陈忠实生前最喜欢秦腔秦音，下面这篇《我的秦腔记忆》更像是陈忠实的个人回忆录。这篇散文从童年跟着父亲看戏写起，是他对自己与秦腔相伴一生的深情回望，也是对关中乡村文化生态的真实记录。下面我就节选其中的内容和大家分享。在我最久远的童年记忆里，顶快活的事当属跟着父亲到白鹿原上和原下的灞河川道里的村庄去看戏。在瓦沟里的残雪尚未融尽的古戏楼前，集聚着一大群穿着黑色棉袄棉裤的老年、壮年和青年男人，还有如我一样不知子丑寅卯的男孩，旱烟的气味弥漫不散。伏天忙罢会的戏台前，一片或新或旧的草帽遮挡着灼人的阳光，却遮不住一条条流着汗的紫黑色罗榜。汗腥味和汗烟味弥漫在村巷里。我在这里接受的音乐熏陶是震天轰响的大铜锣和酥脆的小铜锣截然迥异的响声，是许久才响一声的沉闷的鼓声，更是作为乐团指挥的扁鼓密不透风铿锵利爽的敲击声。板胡是秦腔音乐独有的个性化乐器，二胡永远是作为板胡的柔软性配乐，恰如夫妻。自然还有唱腔，花脸和黑脸那种能传到二里外的吼唱，曾经震得我捂住耳朵，这时也有接受的颇为急切的需要了。白须老生的苍凉和黑须虚声的激昂悲壮，在我太浅的乐事情感上铭刻下音符。小声和花旦的洋溢着阳光和花香的唱腔，是我最容易发生共鸣的妙音。还有丑角里的丑汉和丑婆，用关中话里最逗人的话语做最恰当的表述，从出台到退场，被满场子的哄笑声迎来送走。我后来才意识到，大约就是从那一回的那一刻起，秦腔的旋律在我并不特别敏感的乐感神经里，铸成终生难以改易、更难替代的戏曲欣赏倾向。如今，在我久居的日渐繁荣的城市里，有时在梦境，

有时在一个人独处的时候，眼前会幻化出旧时储存的一幅幅图景。在刚刚割罢麦子的麦茬地里，一个光着膀子握着鞭子扶着篱笆腰牛翻耕土地的关中汉子，进着嗓门吼着秦腔，那声响融进刚刚翻耕过的湿土，融进正待翻耕的被太阳晒得闪闪的麦茬子，也融进已搭在圆顶的太阳的霞光里。秦人创造了自己的枪，这枪无疑是最适合展示秦人的襟怀。黄土在，秦人在，这枪

一个地方戏种往往是一城一地的人们共同的情感记忆。在今天，我国有的地方戏种已经唱了很多很多年，有的在努力寻找新的观众，有的则在新时代寻找着创新的突破口。一个剧种到底靠什么才能传承下去？是一门心思的守住老腔老调，还是放开手脚大胆去创新？让我们先休息一下，一首歌曲主角和一段广告之后，我们接着聊。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3: 东边日出西边雨，倒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2: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3: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2: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

0: 次奔跑的起点。
1: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 探视器准备完毕，
3: 二号位最后准备。
4: 二号位允许起飞。
5: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0: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7: 哇，我们看到第一台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8: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0: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9: 换个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了。
10: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0: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1: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之声，朝花夕拾。
12: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浩然。本期朝花夕拾，我们走进几座城市，感受不同城市里各自鲜活的戏曲风韵。我们旅程的下一站是山西长治。作为第十届中国戏曲文化周“戏游神州——一城一戏联动城市”之一，山西长治10月在潞州剧院举办2026年长治市优秀剧目展演，集中展示当地戏曲艺术传承发展的最新成果。长治地处上党腹地，是山西戏曲重要的发源地与传承重镇。梨园文化绵延数百年，现有晋剧、上党梆子、上党烙子、湘舞秧歌、湖关秧歌、沁园秧歌等多个戏曲剧种，其中上党梆子、上党烙子等五项先后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多个剧种扎根上党沃土，融合本土民俗、方言与人文精神，多元共生，各善其美，构筑起底蕴厚重、特色鲜明的上党戏曲生态，也积淀了深厚的群众基础。下面我们就先来欣赏一段上党梆子《太行娘亲》选段，感受其中唱尽太行娘亲的大义担当。

作家王芳曾经在他的散文集《戏中山河》中，以《赵氏孤儿》《西厢记》《单刀会》等大众耳熟能详的十部戏为切入点，写曾经在表里山河的历史故事，写独特的地理环境孕育的文化，视野开阔，从而引发思考。既有文化上的书写，也有现实生活中的对照。下面我们就节选《戏中山河》开篇词中的部分内容和大家来做分享。很多很多年对时光的蹉跎中，戏也只是戏，历史只是历史，他们是并不相交的两条线。这种认识一直到后来被一种东西反复的击打。那年采风站在普救寺里，看着戏里的情景化作具体的场景，以红墙绿瓦的形式矗立在眼前，心莫名的一动。站在阴影塔的暗影里，看着游人上下穿梭，看着导游认真的解说，幻想着真有阴影、张生和红娘就在这里活动，他们唱着、演着、哭着、笑着，心头浸润着酸酸楚楚的情绪，且越来越浓。想着想着，忽然意识到，这样一个全国都知道的故事，就在普救寺，就在几百年前的普救寺里，就在黄河边，而普救寺在山西。年轻的时候经历了柴米油盐酱醋茶的忧烦之后，到了中年终于可以腾出时间去看戏了。站在戏台下为《成英救孤》里的义士之死而落泪，那时候的成英只是戏曲人物。当我就职到杂志社后，有一年刊物系统地梳理了晋国大历史，在不断翻飞的浸透墨香的纸页间，赵氏孤儿之事突然从晋国历史中单独地冒出来，越过纸页，越过千年的时光，与舞台上的精彩合二为一呀。赵氏孤儿之事发生在晋国，而晋国是山西曾经闪耀着青铜光芒的霸主辉煌。情是中国人的情，义是中国人的义。小小一地的人，小小的一座关城，烙印着中国情感，烙印着中国人的精神传统。那时宁武官的面目还是模糊的，但不妨碍我们从历史里打捞它。它是山西长城的一段，是三关、偏头关、宁武关、雁门关之一。而可以上演的宁武关故事，连带着关城，还有关城吹来的风，组成万里长城的寂静一隅。宁武关在山西，这些信号在某一个夜里像战鼓敲起，咚咚咚，一声声敲击我心里的文字。他们一直在暗夜里自由组合，想在某一个时刻跳出我的身体。许多次这样的突然发出的感叹，不停地在我心上叠加的时候，就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加法运算了。我意识到，我生身存心的三晋大地很伟大，从北到南，从大同到运城，行走在路上满是不凡的际遇。戏曲是民族瑰宝，上千年风光储存，上千年文化蕴含，成为一门综合艺术，有观赏功能，有史书功能，还在民间有高台教化的作用。漫长的历史中，人们与戏曲共生、共进、共唱、共舞，成为中国人生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万人空巷过，万马齐喑过，
艰难前行过，鲜花着锦过，生生死死，沉沉浮浮，无数次轮回，到了今天。长恨此身无所有，只有一支笔，一腔热血，那便写它，把它写在历史缝隙里。如何把人们认为陈旧的、缓慢的、复杂的、小众的戏曲内容写出时尚感和大众化？我没有放弃过探索，参与戏曲节目，走访戏曲人，学写戏曲评论，可都达不到我想要的状态。生命以各种方式流逝，我选择以文学托举戏曲，以戏曲丰满文学，甘苦备尝，甘心如饴。努力去写，戏之余，史之韵，地之脉，人间值得，戏曲值得，山西值得。

0: 从山西一路向东，让我们前往山东菏泽。菏泽市戏剧活动历史悠久，剧种繁多，异彩纷呈，是山东梆子、柳子戏、两夹弦、枣梆、大平调、大弦子戏、四平调的发祥地。我下面想为您介绍的是菏泽一种名叫定陶两夹弦的戏曲，它又名二夹弦，至今已经有300多年的历史了。尽管菏泽历史上有着丰富的戏曲资源，可是现如今两夹弦与许多小剧种一样，都面临着如何寻找到新的发展之道的问题。两夹弦的做法是在尊重传统的同时，积极拓展创新之路。那么作为一种讲究传承的传统戏曲，它从哪些方面做了创新呢？我们一起听一听定陶区两夹弦非遗保护传承中心主任侯艳丽，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二夹弦代表性传承人李京华等戏曲人是怎么说的。
1: 定陶隶属山东省菏泽市，古称陶。春秋时期，越大夫范蠡在帮助越王勾践取得霸业之后，便提交了辞呈，离开了越国，一路辗转来到

豪为天下之中定居到了此地。数千年后，有一个被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地方小剧种，在经历了200多年的发展和演变以后，也扎根到了此地。菏泽是定。

0: 让它与其他剧种慢慢区分开来。
1: 为啥叫个两家县？其他的剧种，你像豫剧就是两个人，这个就四根，啊，四根夹着一个公子那个马衣，叫两家县，才能夹成那样。所以这个剧种，就是以这个县字起的这个剧种名。
0: 李金华所说的乐器，正是这位坐在领奏位置的乐师拉奏的四胡。这已经是这位乐师拉奏这个乐器的第十几个年头。由四根弦夹住两股马尾的四胡，音色悠扬雄厚。据侯艳丽介绍，四胡旋律最早的灵感来源于纺棉花的声音，后来融入大自然的声音元素。以四胡而命名的两家弦发源并发展于鲁西南，至今约有200多年的历史。两家弦由最初的民间二人说唱形式，慢慢发展为初具规模的专业团体。新中国成立后，曾经的定陶两家弦剧团多次赴外地公演，最负盛名的当属1959年在济南演出的《三拉房》，成为了定陶两家弦的经典作品。岁月流转，曾经的定陶两家弦剧团已经转为定陶区两家弦非遗保护传承中心。数年间，演员排练多场大戏，到外地或者下乡为老百姓送戏演出。深受当地戏迷喜爱的两家弦包含了大板、二板、娃娃、北词等唱腔，和四胡一样，两家弦在唱腔上也有别具一格的特点。被戏迷称为半碗蜜的唱腔中，以娃娃调最具代表性。娃娃调也是每位两家弦演员必须要苦练的基本功。
1: 12岁学艺，老师教我第一个板式就叫娃娃调。作为我们这个剧种，这个娃娃调比较难，歪多，不好学。所以说呢，我老师教我了一上午，我一半句都没学会。

0: 弯儿多是娃娃调最大的特点。在经典小戏《三拉房》的开场中，演员需要用娃娃调和生动的表演，把主要角色郭素贞的新婚小媳妇的内心世界充分演绎出来。凭借着先天的地理优势，两颊弦在200多年的孕育和发展中得以广泛吸收从南到北的艺术营养。不同于大多数的北方剧种，两颊弦更多地吸收和融入了南方戏的特点，《梁祝》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清新自然是两颊弦给人的第一印象，而它的传统剧目在剧情上极尽通俗朴实，又集结鲁西南民间智慧于一体。除了青年演员这股源源不断的新生力量，定陶两颊弦在编曲上也努力实现了自主，并成功将戏曲旋律与传统文化相结合，为当地小学生编曲《三字经》等传统经典，让小学生在接纳传统文化的同时，对两颊弦也有了愉快的认知和体验。
1: 菏泽的定陶两颊弦从编曲、编剧和表演等多个方面积极创新，无疑为今天许多传统戏曲的生存发展提供了一种新思路。与它类似，在今天的广西桂林，有一种传统戏曲也在进行着创新尝试。提到桂林，相信大家首先想到的是那里的山清水秀的魅力风景。不过桂林不只有山水，还有一种著名的地方戏曲桂剧。

0: 剧于明代及清初传入广西，融合了昆腔、高腔和弋阳腔，并汲取了奇剧、京剧、昆曲等剧种的声腔和表演艺术特色，属于皮黄戏系统。历史上桂剧有丰富的剧目台本和声腔音乐遗存，有大小本杂800出之说，有完整的行当和规范的表演程序以及传统特技，有丰富的民族民间特色。就在前几年，桂林市戏剧创作研究院，也就是现如今的桂林市戏剧创作研究中心，排演了一出新编桂剧，名叫《破阵曲》。这部剧采用群像式的叙事手法，展现了《义勇军进行曲》词作者田汉、画家徐悲鸿、戏剧家欧阳雨倩、教育家马君武以及音乐家张曙这5位文化抗战代表人物的故事。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桂剧《破阵曲》从主创到演员大量采用了年轻人，用他们的话说，就是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戏曲。当地方戏开始讲述一座城市的历史记忆时，它又会和这座城市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呢？我们一起通过第5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桂剧代表性传承人张树平、桂剧《破阵曲》编剧导演李卓群等主创的分享，去寻找答案吧。
1: 桂剧《破阵曲》采用群像式呈现，围绕田汉、画家徐悲鸿、戏剧家欧阳雨倩、教育家马君武和音乐家张曙5位文化人士展开剧情。抗日战争期间，以田汉、徐悲鸿、欧阳雨倩、马君武、张曙为代表的文化抗战核心力量，在桂林这片热土进行着坚守与突围。他们在桂林创造出中国第一座话剧专业剧场——广西省立艺术馆，中国戏剧运动的里程碑——西南剧展等等超越生命的艺术遗产。
2: 桂林是一个旅游城市，也是一个历史文化名城。他们在这个地方汇聚了文化的理想与情怀。那么在这里，文化人用什么样去鼓与呼？他们的思想怎么去感动这个社会，去影响这个社会？这个我觉得就是我们艺术作品当中最需要去表达的。
1: 值得关注的是，该剧从主创到演员都是清一色的年轻人，从概念创意到表演呈现，《破阵曲》处处彰显着桂剧这一经典剧种在这个时代新的实力与风采。
3: 我们常常说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戏曲，那么我们这一代的艺术工作者拿什么样的作品演给我们的同龄人看，演给比我们更年轻的年轻的人看，是我们值得去思考的。所以我们就希望能够在保留桂剧原汁原味唱腔的基础上，然后把整个的情节，把整个人物的冲突，然后把我们这一代人对于我们的艺术先贤的思考和理解注入到这个故事当中去。我们用了大屏幕来体现我们的另外一条副线，就是正面战场，里面分别体现了像日军进攻宛平城、像淞沪会战等等这样的一系列的历史场景的还原。
1: 不仅如此，主创团队还制作了堪比电影级别的剧目宣传片，让人眼前一亮。
4: 干，马某一军团开张，一场不开。
1: 桂剧《破阵曲》带领观众们共沐伟大的抗战精神，感悟文化先贤们的事迹与信念，重温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更让观众欣赏到了新时代桂剧的面貌。我们期待这门古老的艺术在今天的舞台上继续焕发新生。
0: 正如同我们在节目开头提到的那样，一方水土养一方戏，一座城市往往也拥有着属于自己的地方戏种。这些地方戏种有些或许您听过，有些或许您很陌生，但今天我们依然能够感受到一些地方戏曲工作者的努力，那就是在坚守传统的腔调功法的同时，从题材、场景和表现形式上进行大胆的创新，努力将戏曲艺术一代代传承下去。当古老的戏曲城市

到现代的生活日常，当艺术的极致追求碰撞人性的复杂局限，我们又会看到怎样一幅图景呢？水袖清扬甩出的是千年的悲欢，青衣加身承载的是个体的命运。作家毕飞宇笔下的青衣，就以一个京剧演员的故事，讲述了一代人对京剧的热爱和坚守。我们一起来听。

青衣的人成百上千，但真正领悟了青衣意蕴的极少。小燕秋是个天生的青衣胚子，20年前京剧《奔月》的演出让人们认识了一个真正的嫦娥，可造化弄人，此后她沉寂了20年，在远离舞台的戏校里教书。学生春来的出现让小燕秋重新看到了当年的自己。20年后奔月复排，这对师生成了嫦娥的 AB 角儿。把命都给了嫦娥的小燕秋一口气儿演了4场，他不让给春来，谁劝都没用。可第5场他来晚了，小燕秋冲进化妆间的时候，春来已经上好妆了。小燕秋一把抓住化妆师，他想大声说，我才是嫦娥，只有我才是嫦娥呀。但是他只会抖动嘴唇，不会说话。上了妆的春来真是比天仙还要美，她才是嫦娥。幕拉开，锣鼓响起来了，小燕秋目送着春来走向了上场门。观众承认了春来，掌声和喝彩声就是最好的证明。小燕秋知道，她的嫦娥在她40岁的那个雪夜真的死了。小燕秋无声地坐在化妆台前，她望着自己，目光像秋夜里的月光，汪汪地散了一地。她拿起水衣给自己披上，然后让化妆师给她吊眉、包头、上齐眉穗、戴头套，镇定自若，出奇的安静。小燕秋穿着一身薄薄的戏装走进了风雪，她来到剧场门口的路灯下，她给自己数起了板眼，她开始了唱。

剧场门口人越来越多，车越来越挤，但没有一点声音。小燕秋旁若无人的边舞边唱，她要给天唱，给地唱，给

0: 小燕秋的告别演出轰轰烈烈地结束了。人的一生就是不断失去自己挚爱的过程，而且是永远的失去。我们从小燕秋的微笑中看到了他的释怀，看到了他的执着和期盼。生活中充满了失望和希望，失望在先，希望在后。有希望就不是悲。
1: 接下来请您收听

0: 听见经典，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0: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张爱玲的散文《散戏》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珂。
2: 闭幕后的舞台突然小了一圈，在暗黄的灯光里，只有一面可以看看的桌椅橱柜显得异常简陋，演员都忙着卸妆去了，南宫画手扶着纸糊的门，单只的在台上逗留了一会儿。刚才他真不错，他自己有数，门开着，射进落日的红光，他伸手在太阳里，细瘦的小红手，手指头燃烧起来，像迷离的火苗。在那一刹那，她是女先知，指出了路，说：“我们这就出去，立刻。”此外还说了许多别的，说的是些什么，全然没有关系。普通在一出戏里，男女二人历尽千辛万苦，终于会面了的时候，剧作者想让他们讲两句适当的话，总感到非常困难。结果还是说到一只小白船扯上了帆，飘到天边的美丽的岛上去，再不就说起受伤的金丝雀。较聪明的还可以说：“看哪，月亮出来了。”于是两人便静静地看月亮，让伴奏的音乐来说明一切。南宫画的好处就在这里，他能够说上许多毫无意义的话，而等于没开口。他的声音里有一种奇异的沉寂，他的手势里有一种从容的礼节，因之不论他演的是什么戏，都成了古装戏。
3: 出了侠为青藏铁路建设立下了汗马功劳，开工前他精心编写了高原病防治和保健手册，亲自送到每个工地，教工人们怎么识别高原病的早期症状，怎么自我防护。在他的建议下，沿线建起了17个制氧站，25个高压氧舱，形成了覆盖全县100多个工点、全长710公里的3级医疗保障体系。工人们背着5公斤重的氧气瓶施工，难受了就吸几口，缓一缓再接着干。工地上规定不准带病坚持工作，身体不舒服立即必须报告，这在过去轻伤不下火线的筑路传统里是破天荒的头一回。在海拔4600多米的昆仑山隧道工地，一年不到，工人们就耗尽了约12万瓶氧气。在整个建设期间，全县共救治高原病患者53万余人次，其中高原性脑水肿470例，肺水肿931例，全部得到有效抢救，无一例死亡。这一壮举被国际高原医学界称为高原医学史上的奇迹，与1953年修建青藏公路时每修1公里就有一人牺牲相比，这是天壤之别。同样是世界屋脊，同样是筑路大军，半个世纪后，中国人用科学和制度改写了生命禁区的宿命。如果说高原病是看不见的敌人，那么冻土就是看得见的拦路虎。青藏铁路格拉段要穿越550公里的连续多年冻土，这是世界铁路建设史上从未有过的挑战。什么叫冻土？简单说，就是温度在0摄氏度以下，含有冰的土层。冻土在冬天冻结时体积膨胀，会把路基往上顶，到了夏天融化时体积又缩小，路基就往下沉，

岩洞融交替几十次，普通路基早就被折腾得支离破碎了。苏联西伯利亚铁路、美国阿拉斯加铁路都因为冻土问题吃尽了苦头，路基变形，轨道扭曲，列车只能限速爬行。有国外专家曾断言，青藏铁路过不了烽火山。烽火山，藏语叫龙青吉瓦山，意思是风刮得很急的山。这里常年大风，最低气温零下40多度，空气中含氧量只有内地的47%。施工队伍刚进场时，80%的人出现严重高原反应，吃不下饭，睡不着觉，有的人嘴唇乌紫，指甲凹陷。烽火山隧道全长1338米，轨面海拔4905米，是目前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铁路隧道。隧道全部位于永久性高原冻土层内，冻土层最厚达150米，覆盖层最薄处仅有8米。2001年10月18日开工那天，当第一声炮响炸开山体，施工人员惊呆了，炸出来的不是土石，几乎全是冰碴子。这样的地质环境被视为隧道施工的禁区，项目部在隧道口建起了大型制氧站，把氧气直接送到作业面，这在世界隧道施工史上也是头一回。工人们三班倒，每班在隧道里最多干4小时，就必须出来换班休息。就是这样，进度依然缓慢，每天只能掘进不到2米。为了攻克冻土难题，中国科学院在烽火山海拔4750米处建立了长期观测站。冻土科学家张鲁新从1974年第一次上青藏高原算起，整整守了32年。他带领团队获取了上千万个实测数据，提出了主动冷却路基的理论，不是被动保温，而是主动给冻土降温。片石通风路基、热棒技术、以桥带路，这三大关键技术都是在中国科学家的实验室里诞生，在青藏高原上验证的。项目总工程师李金城6年中上百次往返于格尔木至拉萨之间。2000年9月，他在唐古拉山勘探设计时遭遇大雪，一直干到晚上，打着手电搞测量，完成后一下子躺在地上走不动了。大家背他回去，他又不让，说晚上要守着设备，最后几个人轮流把他背到营地。后来他在勘测时摔了一跤，摔成骨折，住了好几个月医院。大家都说青藏铁路是他们这些人用脚一步一步丈量出来的。刚才提到三大关键技术，其中的片石通风路基就是在路基底部铺一层大块片石，片石之间有缝隙，冬天冷空气从缝隙里灌进去，把冻土冻得更结实，夏天热空气被片石挡住进不去，冻土就不容易融化。热棒技术更绝，在路基两旁插上一种无缝钢管，里面装着液氨，冬天液氨蒸发，把地下的热量带到空中，夏天液氨冷凝，热量传不下去，这样一来冻土就始终处于制冷状态。以桥带路则是在地质条件最复杂的地段干脆架桥通过，桥墩深深扎进永久冻土层，桥面悬在空中，不直接接触冻土地面，彻底避免了冻融问题。2002年10月19日，烽火山隧道胜利贯通。贯通那天，隧道里响起欢呼声，很多工人抱在一起哭了。这条隧道打通了青藏铁路的咽喉，也打破了冻土不可征服的魔咒。2006年，青藏铁路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特等奖，中国人用智慧和汗水把不可能变成了可能。青藏高原是中国和南亚地区的生态园和江河源，生态环境极其脆弱，这里的高寒草甸长1厘米需要几十年甚至上百年，一旦破坏几乎不可恢复。青藏铁路建设之初就提出一个目标，建设具有高原特色的

生态环保型铁路，这在国内是第一次。铁路全线实行环保监理制度，投入15.4亿元用于环保建设，占总投资的比例在国内大型工程中前所未有。在野生动物迁徙通道、铁路架桥流动，为藏羚羊、藏野驴等留出33处通道。这些通道有的宽达几百米，动物可以自由穿行，有的藏在桥梁下方，不仔细看根本发现不了。在高寒草甸，建设者把草皮一块块切下来，移植到旁边，等路基修好了再铺回去。草皮下面是黑色的腐殖土，像毯子一样，建设者们小心翼翼地保护着，生怕弄坏了一寸。2006年铁路通车时，藏羚羊种群数量约7万只，到了2025年已经增加到17万只。铁路通了，藏羚羊也繁衍了，这是工程建设与生态保护双赢的最好证明。2006年6月20日，青藏铁路标志性工程拉萨火车站竣工。7月1日，首趟青衣次列车从格尔木驶出，穿越昆仑山、唐古拉山，向着拉萨进发。当第一列火车驶过可可西里，驶过沱沱河，驶过唐古拉山口，向拉萨进发的时候，很多藏族群众从四面八方赶来，站在路边，手捧哈达，向着列车欢呼。他们中的很多人是第一次看见火车。那一天，西藏结束了没有铁路的历史。那一天，世界屋脊上响起了汽笛声。20年后，这汽笛声依然每天回荡在青藏高原上，告诉世人，中国人做到了。20年过去了，青藏铁路安全运行，无一事故。从格尔木到拉萨，从西宁到拉萨，这条钢铁天路把雪域高原与祖国各地紧紧相连。从两路精神到老西藏精神，再到挑战极限、勇创一流的青藏铁路精神，一代代建设者、守护者用青春和生命在世界屋脊上书写了人间奇迹。这条铁路不仅是一条交通线，更是一条团结线、幸福线、生命线。它见证了中国人征服自然的勇气，也见证了中国人尊重自然、保护自然的智慧。20年前，当第一列火车驶上世界屋脊，很多人还在担心冻土会不会融化，生态会不会破坏，高原病会不会夺取生命。20年后，所有答案都写在了高原上，路基稳稳当当，藏羚羊自由穿行，建设者平安归来。这不是奇迹，这是科学的力量、制度的力量和人的力量。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本期节目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0: 1994年底，作曲家张天一受邀为电视剧《天路》创作音乐。这个讲述两代官兵在西藏生命禁区修筑青藏公路的故事，深深地打动了张天一。
1: 从我创作的这个角度来说，主要还是要体现这个作品本身的品质。他透过这个藏族的风格，透过对雪域高原那样的一种向往，表现人与自然的这样的一种关系，表现对生命的一种赞美。
0: 青藏高原的藏民族音乐风格仿佛一扇通往西藏的大门，唱出了青藏高原的纯净、圣洁与神秘。没有人知道，在此之前，张天一从没到过西藏。
2: 剧组到后期的时候才找到我们，后期他要求得很紧了，你也不可能说的等一等，我到西藏去看一看再写，这肯定是不行。其实我从小就非常喜欢藏族的艺术，也喜欢这个西藏的这种人文的这种感觉啊，自然的这样的一种东西啊，比如说我们从图片上看到那布达拉宫离天那么近，它简直就在天底下啊，太近了，那种神奇壮观的那种感觉。
0: 平日的文化积累和对西藏这片净土的向往，给了张天一创作灵感。在想象中完成青藏高原后，歌曲的演唱者豫剧老旦出身的李娜，又用浑厚的嗓音、独特的唱腔和宽广的音域，实现了这首歌的创作理想。
1: 等到写完以后，把李娜请过来，我们就磨合这首歌。最后的华彩，我原来其实就写的咪，那就是青藏高原。那个是李娜试唱的时候，她说我还可以搞，
3: 又上去了，
1: 哎，加了这样一个华彩。那个时候应该说青藏高原这首歌的音域啊，已经是达到不可思议的音域。
0: 青藏高原作为电视剧《天路》的主题曲，一经推出迅速风靡全国，也改变了人们对通俗歌曲的一贯看法。原来通俗歌曲也可以这般大气高雅，歌曲唱出了广大官兵为藏汉团结做出的巨大贡献，也把巍峨淳朴的雪域高原唱进了人们的

0: 1954年盛夏，同在台湾一家电台工作的周兰平和潘英杰，出于对音乐的共同热爱，一起商量着要写一首优美的爱情歌曲。喜爱文学创作的潘英杰建议写一首抒情优美取胜的小夜曲，以填补华语乐坛在这方面的空白。这个想法立即得到周兰平的认可和共鸣。第二天，潘英杰就趁着灵感写出一首情意浓浓的歌词，交到周兰平的手上。正在热恋当中的周兰平看过之后深为所动，很快将其谱成一首优美动听的《绿岛小夜曲》。当年同在台湾电台音乐组工作的作曲家杨秉忠说，《绿岛小夜曲》开创了一个台湾音乐人自主创作的先河。
1: 当时这个台湾呢，都是写唱日本歌，那种改编的歌，还有台湾民谣。
2: 对，
1: 那周兰平是第一个搞这个流行歌曲，第一个干这个事儿。
0: 一首《绿岛小夜曲》深情隽永，安静迷人，以绿意盎然的台湾自然景观为背景，生动地表达出恋爱中男女起伏不定的心情。歌曲由歌手紫薇演唱后一炮而红，成为流行一时的金曲。作为《绿岛小夜曲》的曲作者，周兰平也从此声名鹊起，经著名导演张彻牵线，成为首任前往香港发展的台湾作曲家。加入香港邵氏电影公司的周兰平，先后为李汉祥执导的黄梅调影片《梁山伯与祝英台》等作品作曲及配乐，他的艺术水准

0: 让众多音乐人赞不绝口。
1: 你听别人唱的那个，也有唱那个什么黄梅调，就没有那种感觉。他就是在那最重要的节骨眼的上面，他就起了那个作用。远山含笑那一句，然后他那个配乐，哈、啊，真是撼动人心啊！
2: 是啊，
0: 几十年间，邓丽君、蔡琴、费玉清和高胜美等众多歌手都曾倾情演绎过这首著名的《绿岛小夜曲》。上世纪七十年代，歌唱家朱逢博的演唱更让这首歌风靡大江南北。一首《绿岛小夜曲》悠远而宁静，浅吟低唱间，仿佛在人们面前徐徐展开一幅美丽清新的画卷。那歌声中饱含的深情厚谊和爱慕思念，更是让听者闻之动容，怦然心动。

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

0: 广播连续剧《三沙石》，仅以此剧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军100周年献礼。出品人浮尸晓，监制张灵光，策划徐红，制作人高燕春，编剧费守江、费烈，导演高燕春、张灵光、王耀庆，导演助理齐鹏飞、武凤春，责任编辑徐红、齐兵、武术，编辑郭亚峰、刘伟慧、福长慧。第四集，纵横万里海疆，建功远海大洋，现在走过来的是海军方队。
1: 过来了，过来了，海军方阵，
0: 波斩浪，挺进深蓝，
1: 是雷剑，真的是他。
0: 全面提高海上威慑和实战能力，
2: 你给咱们守岛人丢脸。
0: 坚定维护海洋和平安宁，以崭新姿态加速向世界一流海军迈进。
1: 喂，哎，爷爷，再看再看，我们再看呢。您刚才看到雷剑了吗？
0: 自战场，
1: 对对对，我一眼就认出他了。
3: 看到了就好。
0: 接受检阅。
3: 哎，莎莎，中国爷爷想问问，建设那张照片你交给雷剑了没有啊？
0: 合作。
1: 爷爷，你就放100个心吧。我千叮咛万嘱咐让他贴身带着，怕他出汗多把照片泡了，我还给照片塑封了呢。
3: 好，那就好，爷爷就放心了。哎，莎莎，你们俩现在怎么样了啊？
1: 呀，爷爷，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问这个？好了好了。您和奶奶就安心等着吃我们的喜糖吧。
3: 真的？好好。你可不许骗爷爷。抢占信息高地，莎莎，你爸爸他？
1: 我爸就在我旁边呢。全愈赋能，我们都很好。
3: 莎莎，你不会为了让爷爷高兴才这么说的吧？以前可没少为难我和你奶奶呀。你爸只要一回海口，你就往学校跑。
1: 爷爷，瞧你说的，您给我的笔记本里布置的第3个任务就是让我多陪陪我爸，我已经完成了。哎哎，爸，来，你跟爷爷说。
4: 哦，好。爸，我跟莎莎在一起呢，我们说好了，我要破例休个年假回去啊，好好的陪陪您。
3: 林海，好好啊，国家繁荣富强，小家幸福团圆，我王守江这辈子知足了，知足了。好了，不跟你们多说了，我接着看大阅兵了。
4: 好，爸，您多注意身体。
3: 哎，再见。
1: 喂，啊，什么时候的事啊？人怎么样了？哦，好好好，我这就过去。
4: 莎莎，怎么回事啊？
1: 阿朝爷爷出事了。
4: 啊！
5: 七姐，情况怎么样？
6: 老人家突然间就晕过去了，我正好路过，就赶忙把他送到医院来了。
4: 阿朝伯。您感觉怎么样了？
7: 我想想，莎莎，你们都来了。
4: 是是，
7: 真是给你们添麻烦了。
5: 阿朝爷爷，您别这么说。
6: 七姐，医生怎么讲？哎呀，
5: 情况不太好，老人家年纪大了，脑供血不足，严重冠心病，这次算是捡回一条命啊。
7: 给你们添麻烦了。我这把老骨头真是不中用啊，还不如干脆昏过去，再也醒不来。
2: 哎呀，朝伯，您别这样说，现在医学这么发达，
7: 您用安慰我。我一辈子无儿无女，可岛上的人对我都如同亲人一般啊。我这一生没什么遗憾，就是想再见王队长一面，就心满意足了。
1: 阿朝爷爷，您放心，实现这个心愿并不难，我来想办法。

0: 您听，渔船出海了。
1: 啊，快快扶我出去看看。
0: 哎，不行不行，阿超伯，哎，您不能起来。
1: 您不，我要去看。
0: 你不能起来。
1: 快去，别走啊。
0: 来来，你慢点。
2: 今日众子弟齐聚于此，共祭兄弟功，祈愿出海平安顺利。想当年南海海盗猖獗，海况变幻莫测，108位先辈渔民心怀无畏的勇气与团结的精神，毅然结为兄弟。他们以船为家，以海为征程，在那波涛汹涌的大海上并肩作战，

0: 海盗的亲情，守护着彼此，也守护着一方的安宁。
1: 出海名利。

0: 阿朝爷爷想见见我爷爷。是啊，少少，你和雷剑怎么样了？
1: 阴转晴了。那就好，所有人都期待着你们的婚礼呢，包括阿朝爷爷。我懂，阿朝爷爷目前的身体状况，我实在放心不下，所以我想把婚礼再倒上办了，借这个机会把爷爷奶奶也接过来，阿朝爷爷一高兴，对身体恢复也有好处啊。嗯，这个主意不错。那我现在就去办申请。好。
2: 爷爷，您能来岛上还要感谢我呢，是我给退役军人事务局申请了好几次，才协调好的。哦，是是，你立了功。雷剑，快快过来让奶奶看看。来，奶奶，好，真好，这精神头跟你爷爷年轻的时候啊一模一样。雷剑啊，任务完成的不错，爷爷看你也没错。
3: 谢谢爷爷，敬礼。
2: 爸，您看这是谁？
3: 你是阿朝，王殿下，我是阿朝，犹如妖鱼传身的李阿朝，王殿下，30年没见。
2: 我好想你呀，30年，我也想你呀，常常做梦，梦到咱们俩。
3: 想想起，阿朝，你这身体，我，嗨，今天是孩子们大喜的日子，不说这个，不说这个啊。
2: 今天我开心，浑身上下从来没这么畅快过。<笑>好，那等婚礼一结束，咱老哥俩再好好杀一盘。<笑>说定了。哎，这等等等等，王队长啊。
3: 你当年和我这副叶克象棋，你说什么也不要，今天你一定得收下。啊，我李阿朝没儿没女，把这个送给你，就全当是我的念想。啊，等一下下有了孩子，还能教他们下象棋，给他们讲讲三傻石的故事，说说。

0: 咱们这片祖宗海。
1: 好兄弟，不行，我还是不能要啊。
0: 怎么，你瞧不起我？
1: 哎，你又来这一套。这副棋呀，还得留着咱老哥俩继续下呀。嗯嗯，莎莎，
2: 哎，
1: 来，过来。
2: 哎，爷爷。
1: 哎，老兄弟呀，当年我从你那儿拿走的那个棋子儿，就那个兵，今天我又带回来了。
0: 带来了，
1: 莎莎，来，今天我就把这个交给你，传给我的重孙子。
2: 哎呀，爷爷，
3: 太像。
2: 爷爷，
1: 哎，
2: 到这边来。
1: 好，
2: 慢点。
1: 嗯，这岛上的空气还是原来那个味儿啊。
2: 嗯。
1: 可是，当年光秃秃的胶盘，模样真是大变样了。仿佛又回到年轻的时候喽。
2: 爷爷，奶奶，你们快来看，这就是你们心心念念的忠诚石。老王，
1: 是他，是他呀。老伙计，40多年了。
4: 哎，老黄啊，你看，这些抗风桐已经长成了这么大一片林子了。
1: 西沙守备部队永兴岛守备队队长王守江斜七海峡归队。
4: 报告，守岛女民兵乔海峡向您报道。
2: 爷爷，奶奶，你们在跟谁说话呀？
1: 跟刻在这礁石里的魂，跟埋在这沙子里的骨，跟永远守在这片海上我的那些老战友们。
4: 啊，长大了，都长这么大了。知道吗？当年这些小树苗还没有膝盖高，海风大，太阳毒，都不知道他们能不能活下去。
1: 可是他们活下来了，而且生长得越来越旺，就像我们守的这岛，一代接一代，越来越旺。当年这里除了石头就是沙子，现在
4: 有树有花，有学校有医院，还有你们这些年轻人要在这里安家，
2: 还有爱情。奶奶，等会儿请您见证我的爱情。
4: 哎，好，
2: 我要在三沙石前嫁给守护这片海的人。
1: 战友们，我的战友们，你们都看见了吗？这礁石还在，字还清，这树已成林，根已深，这海更蓝了，岛更美了，咱们的后来人越来越多，越来越

0: 啊！
1: 那一刻，我真正懂了，三杀石是无言的碑，抗风筒是活着的旗，而我们是行走的界碑，把忠诚一代代刻进这片祖宗海的万里碧波。
2: 尊敬的各位来宾，亲爱的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春华秋实，海天一色，而人间最美的时节莫过于此刻。当山海深情遇见家国情怀，当奉献之心邂逅赤子之魂。今天我们在这块象征着忠诚与坚守的三杀石前相聚，共同见证一对新人的幸福时刻。他们就是美丽的新娘，我们的支教老师王忠沙女士，与帅气的新郎中国人民海军上尉雷健。
3: 好
4: 好
3: 好
4: 好。
2: 一位守护海岛培育桃李，一位守护海疆捍卫国土，他们一个以爱为舟摆渡希望，一个以忠为帆护航安宁，从此家有灯塔，国有长城。下面让我们聆听新郎新娘的新婚誓言。
1: 我的名字叫忠沙，只是地图上一个好听的名字。今天我站在这里，站在三杀石前，我才真正明白，我就是一粒中华之沙，是浪花千万次淘洗后选择在这里沉淀的沙。我决定了，我要把根扎进这片祖宗海，像抗风筒一样迎着风雨生长。雷健，你守护国门，我守护这里的孩子和希望，我们和这里每一个人一起，就是祖国南海上永不沉默的三沙石。此生愿与你聚沙成石，共守碧海。
5: 我终于有机会说这段早就准备好的誓词。我感谢这片海，感谢这身军装，让我遇到最好的自己，也遇到了我生命中的光，莎莎。莎莎，你照进了我的生命，让坚硬的礁石学会了温柔。你守护的孩子是我们共同的未来，我守卫的海疆是我们永远的家园。从此刻起，钢枪与你都是我的信仰，万里海疆和你都是我的责任。以三杀石为证，以祖宗海为盟，此心向海，此生向你。
2: 说得太好了，以海为媒，以石为证。现在我宣布，雷健先生与王忠沙女士正式结为夫妻。
3: 好好好，
2: 让我们共同举杯，祝福新人永结同心，祝福我们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
1: 浪花是我们的礼花，海风是我们的赞歌，在三沙石前

0: 和雷剑许下的不仅是相守一生的誓言，更是接过了守护这片蔚蓝的千秋承诺。
1: 喂，营长，是我，是，明白。莎莎，各位，刚接到部队的紧急通知，今年第六号台风尾帕正在加速靠近，预计20小时后在本岛之附近的海域登陆，是强台风级。目前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5级，全体立即启动防台应急预案。我要回去组织战士们做抢险的准备工作了。
0: 我也回学校，我们一起。
1: 好。
2: 灯塔管理站值班员请注意，立即启动防台一级响应，确保灯塔万无一失。全体各就各位，恢复自己的岗位。
3: 是。
4: 是。
0: 风来了，浪极了，但这一次我不再是那个想要逃离的女孩，我是女儿，是妻子，是老师，更是三沙石上不可分割的一粒沙。风暴来时，我们并肩而立，我们彼此相依的脊梁就是这片祖宗海上最沉稳也最坚固的长城。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三沙石》第四集，音乐左派，主题歌作词费守江，演唱周先，音响效果王进，录音张赫，后期制作居方群，国防教育顾问郭之科，艺术顾问王瑞、李小菊，宣推王凯龙、孙永帅、孙小雨，素材采集张顺、张伟，参加演播的有季冠霖、杨默、郭正健、童音、武凤春、齐克健、乔琛、杨颖等，由中共海南省委宣传部、中共海口市委宣传部、中共三沙市委宣传部、海口市融媒体中心联合录制。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大家好，我是王毅，感谢各位的持续收听和陪伴。
0: 接下来关注部分高速服务区推行充电八分饱，缓解排队压力。充不满会伤电池吗？会成为常态化举措吗？
1: 我们还将关注的是多地十月份起密集落地生育医疗保障新政，如何助力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中国区。
4: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国庆假期呢，进入了返程高峰，越来越多的新能源汽车驶上高速，服务区充电也迎来大考。交通运输部预计，今年国庆假期新能源车平均出行量是日常的 1.8 倍。截至目前，全国高速公路服务区已经累计建成充电设施约8.9万个，但在一些热门线路和重点服务区，短时间集中涌入的充电车辆仍然可能排起长队。
1: 为了缓解排队压力呢，部分高速服务区在高峰时段推行了充电八分饱，电量到达80%左右的时候呢，就引导车主结束充电，驶离车位。这个举措呢，提高了充电桩的周转效率，减少了车主等待的时间，获得了不少好评。不过呢，也有车主担心啊，说单次充不满，那就得多次充，这样会不会伤电池呢？充电八分饱究竟有什么依据？会不会成为高速服务区的常态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的报道。
6: 取到号之后，一定要派个人在这里拼着号，过号我们就是下一位了。
7: 假期进入返程高峰，在湖北交口枣阳北服务区，充电停车区出现了车辆等待情况。为了维持秩序，工作人员在充电区域外围疏导车辆靠边等候，逐车发放充电序号，分轮叫号，按序放行。排号之外，服务区还采取了一项更受关注的措施，高峰时段电量充到80%左右，工作人员就会引导车辆驶离充电桩，把位置让给后面的车辆。单车站

0: 占用时间更短，同一时间能服务更多车辆。车主穆先生说，看着队伍排得很长，没想到很快就轮到自己，实际等候时间比预想短不少。
1: 说实话，我挺能理解这个规定的。节假日车确实太多了，然后充80%的电，完全够用，可以到下一站再充。如果要是每一站车都充满的话，后面排队的人会等得更久。说实话，大家迁就一点，效率上来了，对谁都比较方便。
0: 湖北交投新能源公司副总经理邱新元说，他们对充电桩系统做了设置，遇到车流高峰，充电上限会动态调整到80%至85%。这项举措不会一直启用，等车流变少，不再排队，系统就会自动恢复，车主可以把电充满。为什么是八分饱？邱新元解释，锂电池特性决定，接近较高电量区间后，同样充进一度电，需要的时间可能更长。80%是一个关键分界点。
2: 这个80%的阈值上限不是随意确定的。节前我们结合锂电池的充电特性呢，联合国网专家做了一个测试论证，锂电池0-80%充电时候高效快充阶段，充电功率较高，补能速度较快，电量超过80%以后，电池保护机制启动，进入专流慢充阶段，充电功率但也是下降，供电耗时会成倍增加。
0: 有车主担心充不满可能意味着要多充几次，这会不会伤电池？邱新元表示，
2: 电动车高速行驶后往往电池温度升高，如果电池充得太满，容易发热，反而影响电池寿命。锂电池的寿命不是以充电次数来计算的，而最好是浅充浅放，这种做法不会对电源造成影响。
0: 实际上，多地的高速公路服务区都拿出了类似举措。交通运输部此前根据历年车联网平台数据，对今年国庆期间高速公路充电需求进行研判，并动态发布充电特别繁忙服务区清单，连霍高速江苏段彭城服务区就在其中。从10月5号中午开始，这里迎来返程充电高峰。服务区负责人张强介绍，高峰时段工作人员会主动劝导车主，在电量达到70%-80%后及时驶离，采取多项疏导措施后，服务区单小时最多可以周转82台充电车辆，桩位周转明显加快。
3: 在车流高峰期，我们呢和这个国家电网的现场疏导人员呢主动引导车主充电至70%-80%，劝离场，避免长时间满充站位造成车流积压。通过规范化、科学化引导车主充电行为，全区单桩周转效率呢较以往提升了20%左右。
0: 服务区的临时调控手段能够有效地提高充电桩利用效率，而车主科学规划出行同样不可或缺。张强表示，
3: 我们再次也提醒新能源车辆的驾乘人员呢，主动避开早晚出行高峰时段驶入服务区充电，减少排队等候时间，提前规划行程，依托导航平台实时查询这个沿途服务区充电桩的使用状态，遇到这个场站饱和，及时绕行至周边低负荷服务区补能，做好出行前准备，出发前足额补足车辆电量，预留充足的续航余量，提前制定备选补能方案。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河北、上海、广西等省区市呢，本月开始实施医保支持生育医疗费用保障新政，扩大生育保险参保覆盖面，优化生育保险管理服务，打通孕中分娩到产后的全链条保障。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河北台记者宋潇潇的报道。
6: 在河北省石家庄市第四医院，职工医保参保人员杨女士即将进行定期的产前 B 超检查。不同于此前产检检查费用需要自费缴纳，这次缴费时他发现医保结算直接报销了80%。
7: B 超总金额是568元，然后个人支付了107，当然很高兴。之前的政策大概就是职工医保那个门诊报销2000额度，其余是没有那个报销政策的。就感觉检查那个生孩子的费用减少了很多嘛。
6: 河北省医保局待遇保障处二级调研员蓝静介绍，本月河北多项支持参保人员生育新举措落地，明确对参与生育保险的孕产妇强化产前产后检查费用保障，制定产前产后检查项目基本服务包，按照单次妊娠和产后42天检查保障，政策范围内检查项目费用按照比例支付，同时提升住院分娩医疗费用保障水平。
8: 不光是制定了产前的一个检查项目。

0: 我们的基本服务包，咱们也创新的把产后的一些检查项目也设了一个服务包，是基于临床从怀孕开始的一些基本的检查项目全都在这个包里头体现出来了，有项目有次数。
1: 上海生育保险基本医疗保健服务包新政同样在本月落地，无自付项目由原来的25项增加到42项，覆盖血尿常规、B 超、糖耐量测试、胎心监护、产后42天复查等全孕期基础项目。相关产检费用先使用每人4500元的定额生育医疗费补贴，额度用完后，剩余费用全部由生育保险全额承担。服务包以外的诊疗费用按职工医保政策正常报销。上海市金山区医疗保险事务中心副主任杨杰透露，参保人群进行产前检查加产后42天康复检查均可直接刷医保卡结算，同时住院分娩费用由生育保险支付，以此实现合规生育医疗费用个人无自付，进一步减轻家庭生育负担。
2: 新政实施之后呢，不用去专门医保部门办理的，正常享受医保待遇的孕妈只需要按照医疗机构要求完成孕产妇保健登记，建好产检大卡之后，发生的生育医疗费用时呢，就能直接持社保卡或者刷医保码结算。在外地定点医疗机构产检和住院分娩，事先需要做好异地备案，然后就可以持社保卡或刷医保码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结算的时候呢，按照参保的一个险种，个人需要先行支付一定的比例，等完成产后康复检查后，也就是分娩50天后，再到医保经办机构申请生育医疗费补贴额度的一个清算。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扩大生育保险制度覆盖面，河北省医保局待遇保障处二级调研员蓝静介绍，此次新政也明确，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同步参加生育保险，由个人缴费，按规定享受生育保险待遇，
0: 同步参加生育保险，享受相应的生育保险的一个待遇，主要是生育医疗费用和生育津贴待遇。
1: 上海则针对正在等待医保待遇生效的灵活就业人员出台过渡期政策，明确从2026年10月1日至2027年4月30日设置7个月的过渡期，过渡期内只要符合生育津贴申领条件，即使在医保等待期内分娩，也可以按照规定申请生育医疗费补贴剩余额度清算。国家医保局最新统计显示，今年前7个月全国生育保险基金支出784.2亿元，惠及2556万人次，其中生育津贴支出607.8亿元。截至目前，全国生育保险参保人数达2.6亿，已有22个省份、193个统筹地区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生育保险保障范围，28个省份、303个统筹地区实现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
3: 万里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4: 今天请听雄关漫道真如铁，采制总台记者王东宇、孟庸。
5: 我们这代的医生都把这个老前辈都当我们自己的父亲一样，所以我他当年这些红军也不及我们父亲呢，都回到我们的一个经典，我们感到有惭愧都当我们。
6: 说话的老人名叫钟庆武，今年77岁，是贵州省遵义市桐梓县娄山关街道娄山社区的居民。钟庆武口中的他们是90多年前在娄山关战斗中牺牲的红军战士，他曾经祭拜的地方就在娄山关北面的一座山坡上，那里有一座无名红军墓。
5: 每一年呢，都是这个生日呀、月半呐、都是这个中秋节呀、或者过年呐、都是我们当地的这种习惯，包点饭呐、菜呀，都是布口的提点去，去敬啊。因为这个福建、广东、广西呀、其他的省份都有来参军的。
6: 从16岁起，钟庆武就跟着父亲钟基元上山扫墓。父亲走不动了，他接着走；他走不动了，他的儿子接着走。一座坟，三代人，几十年。而这一切的起点是90多年前红军奇袭娄山关，再战遵义城时的那场战斗。
7: 无论如何，今天也要把娄山关给我拿下。

0: 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确立了北上方向，但紧接着的土城战役受挫，一度让红军陷入被动。危急之时，党中央果断调整战略，避实击虚，红军二度赤水回师黔北，天险娄山关成为重整军心、扭转战局的第一块试金石。1935年2月，寒霜还挂在枝头，红三军团的马蹄已经叩响黔北第一险隘的青石板路。顶着刺骨的寒风，他们摸黑攀上了娄山关的小尖山，用石头垒住工事，以刺刀和滚石扼住关口，把前军的两个团压在了关南的沟底。军事专家李戈瑞：
1: 2月25日这天呢，前军仓皇应战，败退娄山关，据险扼守。接着，我们红一、红三军团浴血攻克易守难攻的娄山关。在26日拂晓，敌军借着浓雾发起了反攻。我们红军呢，一方面正面进行抗击，另外一方面呢，派出部队在外围进行迂回包抄、穿插策应，使得敌军全线崩溃，纷纷向遵义城方向逃窜。娄山关战斗的胜利可以说是极大的鼓舞了全军的士气。
0: 也正是在26号傍晚，关口鏖战落幕，山野硝烟未散，残雾氤氲。毛泽东同志随军委纵队策马下关，走到关南坡道时，乐江驻足，回望苍茫关山，万千思绪涌上心头，就此写下了震古烁今的红色词章《忆秦娥·娄山关》。
2: 长征地理名片。娄山关地处大娄山脉中段，位于贵州省遵义市汇川区与桐梓县交界处，因其地势险要，峡谷纵深，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自古便是兵家必争之地。遵义会议后，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决定挥戈东进，向国民党政府兵力薄弱的黔北地区发动进攻，以开辟新的局面。娄山关是横亘在遵义城北的最后一道屏障，娄山关战斗的成败直接关系整个黔北战局走向。从二渡赤水到再战遵义，5天之内，中央红军击溃和歼灭国民党军2个师又8个团，俘虏近3000人，缴获大批武器装备。正如娄山关红军纪念碑碑文写道：“此役是遵义战役关键性的一仗，是红军长征以来的第一个大胜。”
0: 当年娄山关战斗打响，当地群众自发支援红军。钟庆武的父亲钟吉元主动为红军引路、运送物资，亲近家中口粮，接济过境将士。钟庆武说，有一次父亲为红军带路，走到点金山一处崖口时，四周突然射来密集的子弹，一名红军战士猛地将他推倒在地。
3: 走起来个崖口了，子弹的那个打起来像打雨点那个射着来，好那个有个红军呢，他都把我们父亲都按下去了，都趴下去。后手这边的有些红军呢，于是都蹲到那个地方打。
0: 一片混乱过后，当父亲抬起头，才发现那位红军战士已经中枪牺牲了。
3: 我们父亲拔起之后，在这一背都是血，这些到处都是血，都找不到魂头的。也看到背上这个红军哈，都已经打死了。
0: 他是我的救命恩人，如果他不救我，死在那里的就是我。这份恩情，咱们得永远记住。从钟庆武记事起，父亲钟吉元就把这句话挂在嘴边，直到父亲去世，他的墓碑也要紧挨着娄山关战斗牺牲红军之墓，永远地陪伴着自己的恩人。山这边三代人守一座坟，而山那边还有一群人正在用另一种方式守护同一段记忆。91年前，攻打娄山关的前夜，红军经过娄山关脚下的板桥镇，当地群众因为不知道是什么部队，全都躲了起来。遵义汇川区板桥镇村民袁发源老人的父亲袁世昌首先发现是红军来了，欣喜之时，袁世昌敲响了手里的杀猪刀。
4: 还有帽子里上面有五星，就是穿的是草鞋，他们不会打那个枪啊。消息传出去了之后啊，为我们后人全部来了，全部都一点点一灯哦。
0: 今年2月25号，板桥镇近2000户群众站在了同样的夜色里，向91年前的祖辈那

0: 样，把桐油灯举在胸前，朝着娄山关的方向静默。贵州省遵义市汇川区板桥镇党委副书记李英，
1: 就是我们家家户户2000多老百姓的家门口，同时点亮这盏油灯，朝着娄山关方向静默致敬革命先烈。
0: 90多年后，娄山关下的板桥镇早已换了人间。当年坡陡湾急、崎岖难行的深山险关周边，先后修通了兰海高速、渝贵铁路等便捷通道，硬化路面更是一直修到村民家门口。红军踏过的碎石陡坡，如今成了游客涉级而上的红色岩穴步道。当年只有火把照亮的山间小路，现在串起了藤编一条街和民宿集群。对李英来说，红色旅游只是引子，当地真正要做的是让灯火照亮的每一条路都能通到老百姓的灶台边、钱袋里。
1: 7、8、9月份的时候，全国各地很多人都会选择在这里来避暑，所以我们是依托了这样一个资源优势，做强了我们旅居的一个产业，是我们老百姓增收致富最大的一个产业。
0: 红色旅游带来了人流，凉爽气候留住了脚步。今年夏天，仅板桥镇就迎来了长居游客超10000人，带动了上千本地群众就业。这上千本地人里，有在镇上开民宿，有在景区当演员，有在研学基地当讲述人。娄山关景区运营负责人蔡航然说，
2: 在娄山关景区来说的话，我们的当地百姓的占比，就在总员工的占比里面的话，大概都有60%多，将近70%了。
0: 大家拧成一股绳，也让娄山关的故事走出书本，被更多的人了解记住。
3: 西风烈，长空雁叫双晨月，双晨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咽，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
0: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当年红军浴血鏖战娄山关，跨越的不仅是险峻雄关，更是革命征程上的重重困局。90余载岁月流转，雄关之下，三代守墓人铭记恩情，一盏盏灯火代代相传。如今要从头越过的是红色故事继续照亮乡村振兴的前路，让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
4: 昨日新闻重现，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由中国敬酒特约播出。
7: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
8: 今天请听汤中立《为国找矿是我的天职》。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
9: 人一辈子做一点贡献是天经地义的，我觉得学地质很神圣，给国家找矿，我确实是热爱这个事儿。你又努力又不怕挫折，那你就肯定能成功，就是早晚的事情。
10: 汤中立，1934年出生于安徽安庆，今年92岁，矿产勘察专家、矿床地质学家、中国工程院院士。他是新中国镍矿工业的开拓者之一，怀着为祖国找矿的坚定信念，探获迄今为止世界第三大镍矿、举世闻名的金川镍矿，使甘肃金昌成为中国的镍都，改写了新中国缺镍少搏的局面。他提出的小岩体成大矿成矿理论及多项理论成果在国内外被广泛引用，对我国地质矿产研究和勘察实践工作起到重要作用，多次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
9: 我现在这个野心很大，但是时间不多。
8: 这是一位90多岁的老人与时间赛跑的急迫。作为长安大学国家深地重大科技专项的顾问之一，每个工作日只要没有其他学术活动，汤中立都会来到办公室翻阅一页页前沿文献，紧盯每一处项目进展。传统冶金装

0: 被制造需要镍，正当其时的新能源汽车浪潮同样离不开镍的支撑，国家所急便是他心之所向。
1: 我们这个新能源啊，它大概是这几种元素：镍、钴、锂、Li， 还有氢气。哎，我们这个专项主要是扩大镍、钴的资源，所以我们搞地质的人为国家在资源上做一点贡献是应该的。
0: 矿业的链条漫长而沉默，让人们常常忽略这面朝后土的行业。可正是这深埋地下的力量，托举起国家不断向前的步伐。时间拨回1952年，18岁的汤中立告别安徽省立安庆高级中学，考入北京地质学院。经历过旧中国的战乱，颠沛流离的流亡童年，汤中立更加清楚自己的人生该如何起笔。
1: 我为什么要学地质？那时候高中好多校友都跟我们这个年轻的这一代的宣传，就是说现在新中国最需要的就是地质。我这个思想很扎根，搞地质去兑现我们的理想，给国家找矿。
0: 开学典礼上，地质学家李四光的一句话让汤中立着迷。他说，你们应该成为新中国的土地公公、土地婆婆，如此接地气却又情真意切。我们这一辈人能为国家做什么？这曾让汤中立辗转反侧的问题有了更加坚定的答案。
1: 我毕业实习的时候，在山西五台做1:50000比例尺的地质填图，填出来底下这个分队的人得签名的制图，谁谁谁公开出版，就成了国家的地质图了。那就是首次在祖国大地上也签了自己的名字，很感到自豪。我就是在这种触动下逐步融入这个地质工作，作为自己的终身的服务对象。
0: 那时候的新中国百废待兴，镍作为制造不锈钢等高强度钢材的重要原料，飞机、雷达、机器制造样样离不开，而我国当时仅四川具备约10000吨的镍矿储量，甚至有种说法，进口一吨镍需要拿73吨小麦和15吨对虾交换。沉重的资源枷锁极大地限制了工业发展。在1958年找到10万吨镍的任务压到祁连山地质队肩上，而汤中立与镍矿也自此结缘。1958年10月，野外工作即将收队，群众报矿送来的一块矿石吸引了汤中立的目光。
1: 就是手这么大，很像我在地表追溯找铜矿的那个矿石。我就问是谁抱来的，把我带到现场去看。看了以后我认为是铜矿，那是个脑子里头还不知道镍矿是个啥样。
0: 发现矿石的地方叫龙首山白家嘴子。当汤中立和同伴把标本带回酒泉，递到祁连山地质队总工程师陈新手上，陈新的眼睛一下亮了，激动地说，你们发现新大陆了，这里很可能就含着镍呢。
1: 他把我的标本呢留下以后送到化验室化验镍或铜，估计那一夜他就没睡着觉，第二天就坐了个车就从酒泉400公里啊赶到我们这个分队，说汤中立，你这个里头有镍，含量还很高，他赶得来把我拿到现场。这时候我们那个前景呢已经打下去了，海面运铁结构的那个镍矿都出来了，这一看那简直是高兴的简直不得了。
0: 1959年1月，白家嘴子的冬天，风带着哨子，汤中立的心里却滚烫如火。初步探明镍金属储量5万吨，原井储量20万吨，那是25岁的汤中立给蹒跚起步10周年的新中国的一份献礼。
1: 后来的勘探就没停过，我也没离开过。到了65年，想到二矿区要开始搞了，那时候钻机上吵着不行，因为打浅孔效率高，打深孔它老发出四股。我觉得这个二矿区需要布置一批深孔，设计的是5个深孔，第三个钻孔把它打出来了。这个钻可真是地表什么迹象都没有，在400米以下隐伏的一个大矿底，这一钻打出来了，一片欢呼声。那就是
0: 后来证实，决定金川命运也是决定新中国镍矿命运的就是这个孔。
1: 打了这个钻孔以后，基本上就把这个主矿体找到了。最后矿床是545万吨镍矿， 在世界上也是非常少有的，加拿大一个，俄罗斯一个，我们这一个，仅仅也就是这三个有这么大的规模。
0: 如今在甘肃金昌金川公园的南大门广场上，一座高约15米的纪念碑静静矗立，碑身上献给祖国镍都的开拓者10个大字雄浑苍劲。作为我国镍矿工业的开拓者之一，汤中立的名字镌刻其上，这是我国地矿史上一座不朽丰碑。中国就此挥别贫镍的帽子，昂首跻身世界主要产镍国行列。昔日驻守中国地质调查局西安地质调查中心研究员李文渊回忆，
2: 凿矿这个工作太难了，就像大海捞针一样。谭渊是这个人呢，他是个意志特别坚定的人，他觉得一定能成功。金川矿床的发现呢，我认为就和60年代的原子弹爆炸和大庆油田的发现是处于一个级别的东西。另外一个就是小盐铁成大矿这个理论啊，青海的夏尔哈姆镍矿的发现就是在这个理论的指导下发现，是中国第二大镍矿。
0: 小盐体成大矿理论就萌芽于1965年金川二矿区那口深孔，当时很多技术员认为只有大盐体才能形成大矿体，进而反对继续推进勘探工作。为什么这么说？就是国际上权威专家有这样的论断，若是盲从，那金川深处的宝藏可能就将永沉地底。每每想到此事，汤中立都会觉得后背发凉，这也让他愈发清醒，中国人的命运应该掌握在自己手中。
1: 国外的概念，他提出的依据呢，就是当时这世界上有三个盐体比较大，都成了很大的矿，但是中国的镍矿都在小盐体里面，但这个特点很突出。包括金川这么大的矿床，也只在一个1.34平方公里这个小盐体里面。
0: 一边是国际权威，一边却和中国的实际相悖，答案究竟是什么？艰苦岁月里，汤中立如饥似渴地四处查阅文献，在我国数十处镍矿床里寻觅规律，并远赴海外听取前沿论断，观摩探矿现场。无数个日夜沉淀思索，他终于在《中国矿床》这部专著里系统揭示了小盐体成大矿的主要机制，并摘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
1: 岩浆的所以成小盐体，是因为它上来的过程是好多阶段的，它每一个阶段它有一个成矿的过程。小盐体是经过磨练的，下面才上来的，含矿就比较高，反而可能成大矿。不光是镍钴矿，现在这个铜矿、锂矿、镉铁矿找矿的方向，我就说你们要注意那个主矿体，不要忽视小盐体，都可以是小盐体成矿。
0: 1995年6月，花甲之年的汤中立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一生为国找矿的功绩得到了祖国的高度认可，他自知年事已高，常年奔波野外的日子已渐行渐远，往后余生重心要转向治学育人，接续帝制报国的星火。于是66岁的汤中立来到长安大学建团队、助学科，加强实验室基础平台建设。作为汤中立学生的学生，高永宝如今已经担纲团队国家深地重大科技专项的首席科学家。在他眼中，九旬的汤院士学术眼光依旧敏锐，是整个团队的定盘星。
3: 前两天汤院士就给我打了一个电话，就特别关心呢，像在甘肃的肃北县大窝沟这样的一些新区域镍矿的这个发现，是跟祁连山镍矿有什么联系，还是一个相对独立的成矿事件。每一个科学问题、技术的问题，他都在给我们做指导。
0: 相处近20年的学生徐刚，亲眼见证了先生的朴素本色。他说，于细微处见风骨，汤院士的一生真正诠释了什么叫为祖国找矿献宝为天职。
4: 一些前沿论文他都会看，现在还在追，有时候有些论文我们还没有检索到，他实际上都已经读了，他还会跟我们讨论一些问题。他非常简朴，追求是很专一的，他一直走的就是技术的这条线，一心就是要为国家找矿，保障国家矿产资源安全。
5: 记者手记，我是记者王泽华。采访中，汤院士随身带着一个小本子，密密麻麻写着自己的见闻和感悟， 像这样的小本子，他已经记

0: 了将近100本。1997年的一页上，他写着：我现在已经60多岁了，我有限的精力应该往哪里投？2005年的一页，他又把思绪落在环境保护上，写道：如何把资源开发与环境保护相协调？凡此种种，都是他思绪长河里的注脚。那滚烫的热情已深深刻进祖国的一条条矿脉，一块块岩心。
1: 感谢收听由中国敬酒特约播出的《先生》。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馥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2: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大家好，我是王毅，欢迎各位持续的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
0: 接下来这一时段的晚高峰集中关注假期文旅热点。10万游客涌入5万人口的青海祁连县，当地紧急安排公益性安置点。高原小城突遇游客潮，如何安然度过高峰？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攻略求真网红旅行观察，今天走进四川。网传稻城亚丁封闭是真的吗？高原景区如何保障游客安全？
0: 邮政快递创新服务赋能文旅，如何保障游客假期轻装出行心意速达呢？
2: 新闻网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地处祁连山腹地的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祁连县，在这个假期呢，迎来了一波超出预期的客流。一座常住人口仅5万的高原小城呢，单日涌入了约10万名的游客。短时间激增的客流迅速推高了当地的住宿压力，县城里的酒店民宿相继告急。
0: 面对超出当地预期的大量游客，当地迅速启动了旅游应急保障预案，连夜盘活公共资源，设立公益性临时安置点，争分夺秒开展接待工作，累计妥善安置500多名住宿遇阻的游客。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江小晨、曹博的报道。
3: 祁连县坐拥卓尔山、阿弥东索等知名景区，每到国庆假期，不少自驾游客沿着祁连山环线奔赴此地。假期之前，当地文旅部门已经预判节假日游客会出现上涨，也提前做了客流疏导的相关准备。祁连县文体旅游广电局党组书记、局长冯玲玲告诉中国之声，由于今年当地九号公路在网络上的火爆出圈，实际到来的客流远远超出前期的预判。
4: 我们国庆之前其实我们也大概的人流啊，这些车流也是做了预估的，但是没想到实际来的这个游客的增量啊，远远比我们的这个预判要高出很多。像今年旺季的时候，我们也出现过一次游客比较暴增的这样的，我们也进行过安置，当时就是定的这些应急的一些方式措施就有了。
3: 从二号傍晚开始，祁连县文体旅游广电局的咨询求助热线就开始陆续响起，有游客在接受媒体

0: 采访时表示，
1: 我们下午5点多到青年线上，宾馆线上和线下都是已经订完的。后面我们到一个农家乐的那里，老板就给文旅局打电话，工作人员就告诉我们直接去祁连民族中学登记完了以后，他们再给我们调配那个宿舍网。

0: 啊，一边持续联系县城内各家宾馆，尽力寻找退订房源，协调周边乡镇民宿。
1: 旺季的时候我们之前也发过，如果出现这样的情况来联系旅游局的，这样的一些二号的晚上七八点左右就有游客陆续的来给文旅局打电话，就说有住不了的这种情况。我们局里边也有一些就是专门这些住宿的群啊，包括一些酒店的，包括民宿的，包括一些家庭宾馆呀，这些都有。然后那些群里边都问了都没有房间的时候，我们就来安排嘛。
0: 天色越来越暗，求助电话的数量仍在持续走高，有家庭带着老人和孩子，还有不少年轻的自驾游客。冯玲玲意识到，仅仅依靠市场上剩余的零散床位已经无法消化当下的住宿缺口，游客的应急住宿需求迫在眉睫。
1: 我们就赶紧就联系学校，开通了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全上。二号那天安置的人不算特别多，总共求助的80人左右嘛。三号因为那天人比较多，白天就开始有游客打电话，我们整个都能找的房间，就是包括一些角角落落我们的其他的周边乡镇的这些民宿啊，然后家庭宾馆、穆家乐呀，这样的一些能接待的都给协调接待了。再有一些我们也有劝导，就是你可以到周边的这些线上可以去住嘛。但是那天确实是大家到的时间大部分都比较集中，差不多接近10点以后了，基本上是凌晨来的还比较多一点。那会儿路上也下着雪，确实是不太好走，他们真的是没有办法再赶到下一个点上去才进行安置。像三号晚上的话安置了差不多接近就是500人这样的一个数量。
0: 有网友提出上百人的安置为什么不选择在体育馆里的质疑。对此冯玲玲解释，三号当天下雨，山顶上还下了雪，夜里气温降至0度以下，选择学校作为临时安置点位进行了充足的考虑和充分的预案。
1: 因为体育馆是一个大通间，虽然这两天我们都是有暖气，但是它的面积太大之后没有那么热，而且那天晚上确实是非常冷，再把床这些你再搬过去的话，可能弄完也得要快天亮了。我们统筹嘛，分成几个组，一方面就办公室里接电话的，你登记是他有多少人，就是男女是分开入住，再去匹配我们一个房间里能住几个人，即便是集中安置了，也这些也要做好登记。因为这个旺季期间就一直有的这种措施，包括我们的学校啊，开这个应急救援的点，学校的宿舍之前也会去把一些该收拾的东西收拾好呀，前期对接的工作会做好。我们给游客们都说的是一定是一方面是不能再动随意动里边的东西，另外一方面你走的时候把垃圾带走。但是大部分游客都是特别好，走的时候都把床铺的展展的，把垃圾都带走，网上还给我们发的各种感谢。
0: 一场突如其来的游客洪峰考验着这座高原小城的应急处置能力。此次连夜兜底安置游客的经历也暴露出祁连县遇到节假日突发性客流激增，比较容易瞬间突破接待承载力的短板。冯玲玲说，依靠紧急开放公益性安置点完成临时兜底并非长久之计。
1: 调度的是学校的这个，因为是那天时间比较紧，也是晚上，而且也比较冷。那如果时间比较宽裕啊，这样的或者是人再多的再激增的这种情况的话，我们的储备的还有，其实地方也是还有的，也都能够满足流量。这些也是我们没有预想到的，但是既然来了，我们肯定是用最好的这个用心去服务，做好保障。这些都是应急措施，要长期这样的话，如果我们的这个流量长期这样能稳定的话，那肯定会有一些相关的一些措施的。
0: 如何更好度过旅游高峰是祁连县接下来需要持续作答的考题。冯玲玲坦言，目前民宿相关领域也在做进一步的承接能力的提升。
1: 看到游客们这样的好评之后，我们觉得还是很有动力，就是目前我们的各个民宿啊这些也在做一些就是提升。25年一年我们的就各个就是这种沿线的这种穆家乐呀，这种也有增加200多家，现在市场主体也增加了600多家，这些都是看到流量之后我们引导着这个市场一点一点去把这些补足。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今年国庆假期呢，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的稻城亚丁景区依然是热门的目的地。社交平台数据显示呢，国庆前夕稻城亚丁的相关搜索达到了峰值，内容呢集中在相关的旅游攻略上。
4: 不过呢，很多热门的帖子提示说稻城亚丁景区封闭了，稻城亚丁人满了进不去等等。那景区真的在国庆假期期间封闭了吗？ 游客安全是否有保障呢？记者进行了实地探访，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攻略求真网红旅游观察，一起来了解徒步圣地稻城亚。

0: 大丁的真实情况。采制总台记者李行健、马静宇。
1: 国庆期间，亚丁村里的停车场停满了私家车，不少游客选择先在这里住一晚，第二天一早游玩。国庆假期的第三天，许多酒店的房间早已订满，然而在社交平台搜索稻城亚丁，搜索结果却显示稻城亚丁被封了，没去的千万别去。
2: 户外人一觉睡醒天塌，果不其然，亚丁封了，这才10月1号啊。
1: 一边是游客爆满的景区，一边是网络上的劝退帖，稻城亚丁封闭的传言从何而来？记者走访发现，很多户外博主所说的亚丁封闭并不是景区封闭了，而是未开发地区的徒步线路，俗称大环线，加强了管控。当地民宿经营者特比表示，
3: 太寒碜了，与其说是这个稻城亚丁长线封了，哎呀，这个是没有，反正没开发的东西，它政府没有开发的东西，它只是另外一个。
1: 所谓的大环线是一条环绕亚丁景区及周边山地的徒步线路，全程约70公里，很多路段海拔超过4500米，有一定危险性。康定市稻城县10月2号分别发布提示，严禁擅自进入未开发、未开放区域开展旅游、徒步、露营、穿越等各类活动，对不听劝阻或无视公告擅自进入未开发、开放区域开展旅游活动的游客，相关行政主管部门将依法予以处罚。网上的另一种声音正好相反，说景区不是封闭了，是预约爆满。特比表示，很多游客都花高价购买了黄牛票，
3: 有些时候还要那个买票，买到人家500、800都买了，说的那个门票，本来是稻城亚丁是免费的，还要他买票呢。
1: 打开稻城亚丁官方小程序可以看到，截至9月28号，国庆前6天的门票预约就已经全部达到最大承载量15000张，无法预约。一张免费门票在二手平台上被黄牛炒到了500到800元。然而当记者来到景区，工作人员却表示，只要线下登记就能免费进入，即便网上预约满了也不需要购买高价票。
4: 门禁你在现场去买就行了，就这
5: 那个预约满了也能
4: 也来也来也来。
1: 售票处的工作人员特别提醒，稻城亚丁从今年8月1号起就面向全国游客免收门票，除了10元保险之外，根本不需要花钱购买任何服务。
2: 门票、大巴车、小观光车都是免费，最好不要去相信那些，也不要去占小便宜啊！
1: 稻城亚丁的核心区海拔从2900米一路攀升到4700米，进入景区先坐观光车沿盘山公路爬升约1小时，窗外的植被从阔叶林、针叶林逐步过渡到高山灌丛和草甸，到了扎灌崩，徒步或换乘电瓶车继续往深处走，仙乃日、央迈勇、夏诺多吉三座雪山在不同角度交替出现。山体常年积雪，山脊线条硬朗，天气晴朗时，蓝天白云和央迈勇雪山一同倒映在澄澈幽深的圣水湖中。很多游客选择在湖边下车拍照，再从栈道徒步前往鹿茸牛场。但即便全程有栈道，海拔接近4100米的位置，仍然有人出现明显的高原反应。
6: 他们都上去了，他们常年都能走，我也不想走的，我走到7点我就受不了了，我就只能下来，我在这慢慢走。
1: 为了保障游客安全，景区设置了多个观光车点位送游客上下山。如果只想观光游览、打卡拍照，需要徒步的路程并不多。此外，景区内设立了多个医疗服务点，服务点内配备了氧气瓶、急救药品和心电监护仪等设施，随时为身体不适的游客提供急救服务。记者注意到，景区内部的商品也相对平价，矿泉水标价2元，可乐3元，也有登山杖、雨具等装备售卖。10月3号下午，稻城县有降雨天气，景区出口供应了热姜茶给游客饮用。
7: 这边有热腾腾的红糖姜茶驱寒暖胃预防感冒了。
1: 今年5月，稻城亚丁一度因道路设卡、百度收费冲上热搜。四川省多部门联合成立省级调查指导组，甘孜州提级整治组进驻当地，开展全面核查，督促景区暂停相关交通服务收费，保障服务正常供给，同步启动系统性整改。记者注意到，整改后的景区不仅门票、摆渡车、观光车费用全免，游客中心门口还有免费的大巴和出租车等车辆接送游客，观光车上贴有亚丁景区吐槽有理二维码，鼓励游客给景区提出意见建议。 游客秦先生一家从成都自驾来到景区，他反映今年确实没有了乱收费现象，不过国庆期间自驾线路非常拥堵，建议其他游客根据路况选择适合的出行方式。
8: 堵得严重的很，第一天堵到我们这差点要
9: 沮丧了，
8: 差点想掉头回去了。第一天从成都出发，早上8点多走到晚上九点多。
1: 另外需要特别注意的是，稻城亚丁平均海拔4000米，乘坐飞机前往时间更短，因此也更容易引发高原反应。海拔4411米的稻城亚丁机场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民用机场，飞机落地后可能感到头痛和呼吸急促，游玩期间在较低海拔地区住宿，高原反应将有所缓解。
10: 等会儿吓得是鼻子吸气跟呼气还不要用嘴巴流。
1: 记者还探访了稻城县中藏医院，有高原反应症状的游客有序就医吸氧，医院挂号费仅需1元，布洛芬缓释胶囊售价4.8元，医疗设施比较完善，多数患者就医后症状明显改善，不影响第二天的出游计划。当地民宿经营者也表示，遇到游客身体不适时都会免费送游客去医院。
11: 我就在医院门口，
12: 如果你找不到，实在找不到车那个了，打电话吧。
1: 如果有余力穿越稻城亚丁长线，这里的风景安静辽阔，光影和云层时刻变化，雪山、湖水与草甸在一天里呈现出不同层次。秦先生表示，景区和自驾路线上都有好风景。
8: 走38国道，我们随手一拍都是壁纸，真的，哇塞，漂亮！山坡上边那个牦牛，好多好多放牧。
1: 10月4号，稻城县下起了雪，雪山美景也伴随着山路湿滑，很多游客赶在假期末尾前往，景色绝美，但安全更紧要，切记非法穿越，量力而行。
13: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13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13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4: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3香5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5: 昨日新闻重现，
16: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7: 假期出游啊，大家可能都会在当地买不少的特色纪念品，但是买的多呢，有时候真的不好带回来。有的时候为了方便呢，我们就会选择直接把行李啊、纪念品快递回家，减少旅途的负担。那么今年国庆假期呢，邮政快递通过多种服务创新，保障了游客能够轻装出行，心意速达。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的报道。
18: 国庆假期，甘肃游客罗庆庆和家人来安徽黄山风景区游玩，在景区办理完行李直送服务后，准备搭乘索道上山。
19: 我是在黄山东大门游客中心办理的行李直送业务，然后轻装上山，回到酒店直接拿行李，游黄山体验感真的太好了。
18: 游客许妮妮把选购的土特产和文创产品直接寄回家。
20: 因为还要在黄山其他景区游嘛，这些东西的话带在身上肯定很累，所以就选择了行李寄件。
18: 为了破解游客行李携带不便的出行难题，黄山风景区联合快递企业依托黄山旅游官方平台小程序，推出游黄山行李无忧服务，优化升级涵盖行李寄存、寄递、直送3大功能的全场景行李服务闭环。黄山旅游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智慧旅游运营负责人程帆表示，
21: 此次创新是景区推进智慧旅游与服务精细化的重要举措，力求从游客实际需求出发，提升三月型景区的游览舒适度与体验感。
18: 这几天山西太原钟楼街游人如织，做了于此的钟楼街主题邮局吸引了不少市民和游客。游客李丹，
22: 来逛钟楼街嘛，然后就偶然走进这里，感觉还挺惊喜的，没有想到邮局里面还能够买到印有云冈石窟啊、双塔寺图案的文创点心，我们都舍不得吃，都是先拍拍照。在这里的话还能够欣赏老油品，是逛老街很值得打卡的地方。
18: 钟楼街邮局始建于1901年，是太原城市记忆的活化石，重装亮相后的主题邮局集文化、收寄、美食、休闲于一体。 主题邮局经理郑辉说，
0: 假日期间达到5000人次左右，针对咱们人流量比较

0: 的情况了，把时间延长到晚上的10点到11点左右，去更好的去服务客户。市民和游客逛到这儿，既能看到咱们百年之前的一个老邮局的历史模样，也能感受到新时代的一个新意。
1: 在河南信阳，毛尖主题邮局今年开始运营，成为展示信阳茶香文化、传播城市名片、承载旅途记忆的全新文旅地标。主题邮局负责人张慧说，
2: 邮局内部设置有邮品的体验、文创展销、茶品品鉴三大功能区，游客可以 DIY 自己的明信片，加盖专属纪念章，打卡集章书写漫地，将茶山风光化作可寄出可珍藏的旅途记忆。游客带走的不仅是茶叶好物，更是可留存、可回味、可传播的信阳茶香记忆。
1: 主题邮局因文而兴，目前全国已建成近900家主题邮局，5A级景区覆盖率超过了63%。这个假期，邮政快递服务还因物而异，为文旅和节庆商品定制运输方案。国庆是大闸蟹产销的黄金峰值期，在江苏淮安，清晨的大闸蟹养殖塘口水气氤氲，快递员巡安早已在蟹塘街忙碌，熟练配合养殖户完成打包、装箱等一系列工序。
3: 打包的时候，内层放上保湿吸水纸巾来进行保持湿润，放入保温棉中，再配2个冰瓶来进行降温。大闸蟹快件走螃蟹绿色通道，中转分拣优先过件，预留好公路以及航空的运力仓位，可以实现全国194个城市次日达，38个重点城市可以实现次晨达。
1: 国家邮政局副局长周兆华表示，今年双节叠加，消费场景更加丰富多元，快递服务文旅产业发展正从幕后保障走向台前体验，
4: 着力打造邮购寄一体化的场景，主题邮局沉浸式体验服务方案因物而异。这个假期我们希望邮政快递服务能让大家出行的负担更轻，让心意的传递更暖，让旅途的记忆更加深刻美好。

0: 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
1: 今天陪伴大家的是王毅和黎明，我们代表今天的责任编辑郭明、刘佳荣，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

0: 选商会，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3: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贺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将关注国际地质多样性日，地质多样性为什么是生物多样性的基本前提？国庆假期，我国51处世界地质公园迎来客流高峰，逛地质公园该怎么看懂地球演化的脉络？此外，高铁座椅是 HPV 感染重灾区的说法近日引发热议，有乘客甚至自带一次性座椅套进行安全防护。 HPV 到底是怎样传播的？公共座椅上真正需要担心的是什么？
1: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国际地质多样性日，这是一个致敬地球非生物自然遗产的日子。小到矿物、化石、土壤颗粒，大到奇峰、沙漠、湖泊，再到塑造这一切的地壳运动、风化、侵蚀等地质过程，共同构成了地质多样性，也铺就了所有生命赖以生存的岩石基底。而世界地质公园又是认识地质多样性的重要场所。截至2026年4月，全球共有241个世界地质公园，我国的世界地质公园数量为51处，占比达 21%， 稳居世界首位。这个十一假期，各地的世界地质公园成为热门旅游目的地，比如甘肃敦煌世界地质公园的鸣沙山月牙泉景区游人如织，大漠与清泉共生的奇观吸引着八方来客。今年四月新进获评世界地质公园的四川四姑娘山，国庆前四天双桥沟线路的门票便已经售罄，黄山、庐山、张家界、丹霞山等老牌世界地质公园也都迎来了客流高峰。越来越多的游客不再满足于到此一游，而是愿意走进这些天然的地质博物馆，品读地球亿万年的演化故事。那为什么说保护地质多样性是保护生物多样性的基本前提？而向地下深处的钻探探索又藏着多少关于地球的未知答案？今天我们邀请到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地貌研究室齐德利博士来一起聊聊地质多样性。齐博士您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0: 欢迎您。不少网友反映说这假还没放假哈，票就先没了，酒店订好了，结果发现呢景区进不去哈。那十一是一个旅游高峰期了，您这几年有没有在

0: 十一假期去一些地质公园游玩，有没有相对来说不那么拥挤的世界地质公园呢？
1: 哎呀，这个十一是旅游的这个黄金周啊，所以说大家都是很难得的一个出行的一个时间，所以说呢，这个所以就大家都能够在这个时间出去，而且很长，所以说都有这个做长距离、远距离的这样的一个出行的计划。我自己呢也是啊，因为我们的假期也是很难得，能赶到十一呢出去了，我们也是会选一些地质公园呢去旅行，因为呢自己的一个职业习惯吧，是往往会选一些地质公园。在这一次我自己也是北京出发啊，也就是说把咱们的包括啊往北边延庆啊一直走到内蒙这个克什克腾，一直到二连浩特、巴彦淖尔啊，又狮子王旗，是整个一大片吧，又把这个北边的几个地质公园又重新又走了走。其实十一这个旅游高峰期大家呢，因为我们国家地质公园本身的这个数量也很多啊，这个而且地质公园它一个最大的好处就是它这个空间范围啊，就相对来说呢它这个容纳了本身这个容量也比较大一些，所以说呢很多人也会选择这个时候呢去到一些世界地质公园甚至国家地质公园的去旅行。当然你也说了，就还没报价的票都没有了，这个酒店订好了发现景区的门票也没有了，这次也有这样，你看今天已经六号了，明天都最后一天了，返程了。但像今天其实我也到了这个大同这边云冈石窟这边，我就看到那个石窟门前那就排队长的，一个窟要看将近一个小时的才能排上队。所以说呢这个扎堆啊井喷式的这种旅行，大家都集中的这些比较精品的旅游景区，这也是一个常态化的。因为这样呢，但是呢景区呢也做的流量控制的也比较好，它通过一些封时啊封时间段啊也进行了一些这个流量的一个时间的控制，相对来说呢稍微等一等也都能够满足，把最亮的这些景点呢都能看得到。所以说呢每年这个旅游高峰呢也是国家也鼓励啊我们呢全民出行啊，甚至是这个家庭的出游也是最高峰的一些时候。
0: 对，
1: 所以说这也很难得。
0: 是咱们国家有51处世界地质公园啊，我们翻看一下这个名单就不难发现，不少地方本身就是名山大川都很有名，有些呢不仅是世界地质公园，还是世界自然遗产、世界文化遗产。那世界地质公园和世界自然遗产有什么具体的区别吗？同时拿下这两个头衔有多难呢？
1: 哎呀，这两个呢其实有时候呢是相辅相成，但同时呢从这个时间系列上来说呢，那世界遗产呢这个呢从联合国教务组织呢它这个时间是比较早的，那个世界地质公园呢相对比较晚，它到2000年到2004年才开始。但是呢作为两个它都是世界级的，它作为一个联合国教务组织下面的一个，尤其是对我们说的这种地质啊地貌以及自然景观啊，不当然包括还有一些文化景观的这种在这个评价的标准方面呢，这两个呢还是有些区别的。那么首先来说呢，世界自然遗产，那么本身它就强调一个突出的普遍价值，这两个都是在世界级的基础上。那么世界遗产，尤其自然遗产，更强调呢是人这个完全是要在全球范围内一定是甚至是唯一仅是几次公认的，它是一个比较稀缺的，甚至唯一的，它也至少有4条以上的标准。那么世界地质公园呢，它更偏重于什么呢？就地质演化，它的遗迹，它这个保存的完整性，以及它能够在地学演化，在反映地球这个几亿年甚至不同地质历史时期留下的一些证据。它的标准呢也有6项以上，但是它在那个后期呢，我刚才也特别讲到了，地质公园可能更多的考核的时候，每一年就看你的社区的参与程度，你的科普啊、环境教育，甚至在这种研学啊这种，尤其对公众的地学科普方面，这方面你是不是做的比较好？这个保护的理念呢，当然来说呢，世界自然遗产的这个更加的严格。但是两个呢，在同呢这个空气的干燥，你的皮肤呢，一个呢是除了防晒，还有补水，你自己的行进的途中呢，随时的补水，不能等着说嘴皮觉得有点干了、渴了才去补水，那都是不行的。所以说呢，这是对自己身体的一个保障。同时呢，去这些地方的时候，不要以为那个沙子就好像这软软很好玩，其实有很多沙呢，它也是 看不见地方它也是有危险。

0: 有的说哦，那我就是滑山跑下去，其实很多的时候呢，一些沙地的地方也是有很多有很多陷阱的啊。到了我们说像这个东华名山这一块，还有像八大吉林沙漠这些很多成熟的地方去呢，大家都相对比较安全。但是你出了人家的红线以外啊，说我跑到外面去了，外围去了，有些地方呢确实还是沙漠里面也是存在的危险。那首先第一个危险，可能像这种呢，它有一些就蛇类啊，还有这些动物的爬行你也会有，对吧？这是一个动物本身的伤。还有呢，沙地里有时候呢它也有一些这种陷下去的，有我们说很多地方会把人埋在里面的，也有这样的可能。还有一个呢就是沙地里面还有很多，其实就是温差大了之后，口渴了，有很多人说哎呦我再往前去走走，其实很多地方呢会看见一些海市蜃楼的，我再往前走那个好一个湖泊，其实你可能看到的是一种这种光的这种折射造成的一种叫海市蜃楼的景观。
1: 对，
0: 有人走远了离开了主路线了就会迷路，所以说在沙海里面我们把它叫做瀚海，瀚海呢最主要的是出现迷路，这种迷路的时候呢人是最危险的，所以说呢一定在我们可控的范围内，那我们很多城市景区都是有哪些地方不要越线不要出去，这是一个。当然在这个范围之内玩的太多了，有滑沙的，有玩沙堆的，带着小孩去的，还有堆那种很多沙地城堡的，有很多，当然骑骆驼骑马的有很多很多，所以玩的类型方式是越来越多。当然沙漠里面最主要的一点就是要做好定位，也要觉得像高山去登这种冰河雪山一样，也要对沙漠的这种柔软也要觉得呢它也有它刚的一面。那么所谓刚的一面就是如果起风了，风沙很大，那就是我们说的风卷起沙来的沙尘暴也会来，所以说也要关注这些地方。它如果像这几天你看冷空气来了，瞬间的这个阵风达到了八级九级以上的时候呢，那个沙子裹起来，你就是把全副武装，你的脸上都会打的脸都很疼。所以古书里也都讲过了，一船走是大如斗，就这个风是吹的脸上像刀割一样，那就是风势加上沙子对你的脸上的那种磨蚀。所以说呢，气候、旅游景区的这种天气的变化，随时要关注。这些都是到这景区去，它又好玩，但是同时它也有一定的难度的风险。大家随时要做好这方面的平衡。
1: 是的。那我们下一小节呢就继续来了解一下地质多样性到底有哪些价值。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力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昨日新闻重现，
6: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7: 太闪会不会明天就发生？
8: 科学家他是怎么能够推算出来几百年甚至是几十亿年以后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的？
9: 这个数字生命采集下来之后，他还是他吗？他跟他的亲人还是那个关系吗？
10: 停，问题这么多，不如一起开个会。
11: 这个不能等。
12: 不容易啊，做学问真不容易。
13: 科普达人、专家学者、资深主持、节目编导齐聚一堂，在线开启圆桌讨论。
14: 这就是人工智能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13: 内容贴近生活。
15: 广州的微辣、北京的微辣和云南、贵州、四川的微辣，这不是一微辣。
13: 话题紧跟热点，
16: 很多人用一些所谓的非法的小程序去检测，测你有没有把我删掉，这个检测是非常有可能把自己的个人信息泄露的。
13: 让高深的科学知识触手可及，让枯燥的理论讲解妙趣横生。
17: 出汗本来就不减肥，你早晚是要把那些汗补充回来的。
18: 图片生成功能真强大，把一些当代艺术的感觉拿捏得死死的。
19: 一个人工智能的发展，所谓的黑不黑化是从我们人的这个视角去看的，而从他的那个视角来看，那样的生命体才是主流，我们这样的一个古人可能已经是一个异常的存在了。
13: 这么多千奇百怪的话题，你最想聊哪个？新闻超链接，聊聊。

0: 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我是何佳。节目直播进行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地质多样性到底有哪些独特的价值呢？接下来我们继续有请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地貌研究室齐德利博士。齐博士您好。
2: 何佳您好。
1: 刚才我们是说了很多的国内的世界地质公园的一个情况哈，那我们也很想知道他们都有哪些独特的价值哈。比如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其网站写到，保护地质多样性是保护生物多样性的一个基本前提。比如说在神农架，金丝猴有11个种群1618只，栖息地面积达到401平方公里，与1990年相比哈，我们前面说的这些数字呢都是大幅增加的。那么不同类型的地质环境对于生物的生存繁衍来讲到底意味着什么？为什么说保护地质多样性是保护生物多样性的一个基本前提呢？
2: 这个地质的多样性是生物的多样性的物质基础，那这样来的话，保护了地质的多样性也就是保护了生物多样性，是一个它的基本前提。所以说作为物质基础，就像刚才您说的，神农架之所以有这么多金丝猴的种群，栖息地面积呢逐年在增加，数量也在增加，栖息地为什么？那核心一点吧，就是神农架这个世界地质公园它特有的完整的山地的这么一个整个的这么一个生态系统。但是它的基地什么呢？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地质基础。因为有着不同类型的各种各样的地质的环境在这里富集储存，也就是在这地方呢形成了，所以说呢，它就给不同生态位的，比如说低海拔、中海拔、高海拔，热的地方、冷的地方啊，那么条目灌木的这是植被的，那么大型动物的、哺乳动物的，这是猫科动物的，还有这个像这个金丝猴啊，这种很多很多的这种生物呢，提供了一个休养生息、生存繁衍的一个地方，也就是给它提供了一个广阔的舞台。在这个舞台上，它是互相嵌套、环环相扣，也就是呢，一层一层的生态位呢，能够互相直接相辅相成。那这样来的话，它才能够给生存的繁衍呢，给生物的多样性提供了一个基本的前提。那么这个里面呢，因为有这么一个完整的山地生态系统，那么生态系统的前提呢，它就有了这个山地的海拔的梯度，那自然而然就有了垂直的气候带的一个分布。因为无论是这个暖气气流来了，还是这个冷气团来了，只要遇到山体，那都会有逼迫把你给抬升，抬升之后呢，自然而然就形成不同的降雨带，那么植被的状况也是不一样。那么在不同的植被下，比如森林下林下的是什么样的植被，甚至在这些枯枝落叶里面藏了哪些小小的动物，藏了哪些微生物，它都有。那么因为它这样的降雨量的情况，那树上呢挂下了一些，比如说这个藤蔓类的东西，那么有很多呢种类的东西，自然而然就变成金丝猴它的食物的料的来源等等。那这来的话，你看，那么同时这些枯枝落叶包括它们的粪便等等呢，又会把这个林下的土壤又会生长的给它富集，再加上整个它的这个粘性是花岗岩性，最后那个酸性呢里面的周围它也会有，比如茶园啊、茶树啊、杜鹃林啊、高山杜鹃，那么它在这种微酸性的这种土壤上面，它也会去生长。这样来的话，你看岩石矿物除了，当然还有水系，在各个好几条大型的水系都是这个矿化度很高的，都可以直接饮用的泉水，是不是？再加上它有一些溶洞，还有一些溶，这些也就是一个喀斯特地貌都有。这样的话，溶洞、喀斯特地貌、花岗岩地貌、地质地貌的岩性不一样，矿物不一样，那么生物的环境也是不一样的，尤其在洞穴里面的生物也是不一样的。这样来一看的话，其实在这个广阔的这个地质的大舞台上面，这个所有的生物都可以尽情的展示你生存的技能。所以说你看得出，
1: 对，
2: 不同种类的地质环境确实为我们的生物的繁衍意味着什么呢？就是意味着给你提供了一个你生养有你的栖息的地的同时，也为你的繁衍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广阔的舞台。所以说才会种群 增加，数量的一个增加。
1: 对，您说。

0: 说的非常好哈，我们也知道这个有句话叫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地质的多样性其实也是同样的一个原理哈。我们会觉得人生存不了的地方可能它很环境很恶劣哈，像沙漠呀戈壁等等，但是呢它也会有适应这样的一个地质条件环境的生物存在哈。这也是像您说的哈，不同的地质条件之下总有一些生物能够适应它啊，也是能够让我们看到这个自然的多样性啊，这样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现状。所以说呢，保护环境哈，确实是不能够光以人类的视角去评判哈，每一个不同的物种都有他们适应的一个生境。那刚才您还提到了像溶洞这样的一个环境哈，也是我们不在我们的生活圈里哈，但是呢它也发挥着很多的重要性。就比如说地下水，那地下的这些水呢，有的是温的哈，有的是凉的，还有的是热的。那比如说地热哈，相信不少朋友在这个假期也是泡了温泉。那世界地质公园名单里也有不少地方是有温泉的，那哪些是可以让游客也能去体验一下的呢？
1: 有很多，咱们国家世界地质公园、国家地质公园很多很多都是有这种温泉资源的。
0: 嗯，
1: 其实我这一次过来，一直从承德这边走啊。其实你想内蒙那个阿尔山啊，如果再往东北去的，那个五大连池、长白山，这都是我们国家这个火山地质这个温泉资源非常丰富的。有很多。其实叫我从这个承德这边，其实就是堰塞区的一些这个火山活动留下的一些很多的一些，你像热河，对吧？像阿尔山那边去的有很多这种锥状的这种火山口的这种遗址，都在这边都有。而且呢，因为它底下有很多这样的一些断层存在，那么这些地下的水啊，很多的水富集以后呢，又给加热，在涌上的时候呢，就变成了非常好的地热资源，我们叫温泉资源。所以说呢，假期的时候有很多人呢，就去这地方呢，又去看了自然景观，又泡了温泉，这样的很舒适。但南方也有啊，像我们的海南啊，很多地方也有这样的。还有像我们的这个雁刀山那一块都有很多。其实因为很多地质遗迹它本身跟这个地壳的活动这个断层的活动都是密切相关的，所以往往呢，地质这个遗迹这个活动活跃的地方就富集了很多这样的一些我们说的地热资源，到西部更多了，包括你像我们祁连山及贡德山及天山南都有很多温泉资源。所以说呢，将来其实一白天爬一带的天很累啊，又去考察，晚上回来如果能到温泉里这样的去舒服的舒展一下筋骨，那是两全其美，这是非常好的一种享受。
0: 是。那随着气候的变化，我们其实也可以看到现在有一些地质灾害发生的频率也是在提高的哈。那可能大家就会有点担心，这会不会导致一些独特的地质景观消失啊，这有点可惜。但是我们也知道很多景观它本身也是由于我们的地质活动引起的哈，像火山啊地震等等就会塑造我们的地形啊，包括一些风啊水啊等等的作用吧。我们怎么看待这二者之间的关系呢？
1: 这个确实，就举个例子吧。今天我在那个就其实也是到了这个大同这边，我去考察，在考察这个石窟的时候，本身这个石窟它就雕琢的五洲山，这套五洲山这个崖壁这个形成这个山体的这个主体的岩石，它是侏罗纪的一套砂岩，然后里面还有一些这种砾岩的细微的一些凸进体，然后里面还有粉砂岩。那么从这个本身来说，这个砂岩易于雕刻啊，那些石匠们那些。他们很快的就雕出石窟啊，雕出佛教塑出来了。尤其那个比较细腻一点的那个沙，直接就是石胎的，这样的一些石窟出来了。但是我们就发现，在它的基岩缓坡面，我们看到那个侏罗纪那个紫红色的那个粉砂岩出露的地方的时候呢，它有很多柱状的，像楔状的，就竖的那个岩，那个我们叫裂隙里面就扎进去了。我也很纳闷，刚好走那的时候我就看到一个解说牌，他就讲到了。我们地质科学院有个老师，其实我也很敬重的一位老师，叫苏德成老师。他去考察的时候，他对这个地质现象解说，就是侏罗纪就是在1.5-16亿年的时候，这里发生了一次大地震。我说这怎么解释呢？当我仔细看了他的解释，又看了旁边那个很标准的一个剖面之后，我突然想到了，其实前阵子我们在像那个金丝山那边，其实也都发生过一次地震。地震之后怎么了？它出现这个淤泥就涌出来了，一涌出来之后呢，把淤泥把周围的那些都给淹没掉了。那么这一次呢，苏老师还解说呢，在五洲山区，就是在这个云冈石窟这个地方呢，在1.1年的时候呢，

0: 既然发生地震之后呢，这次大地震造成什么呢？不仅是淤泥了，连这个侏罗纪本身这个湖像沉积里面那些泥沙沙子都涌出来了，形成了一些切状的柱状的那些呢撒在了那些裂隙里面，最后呢经过了又再次的固结成岩，到我们现在看到了这么一个壮观的地质遗迹。那这就怎么看了，一方面你看到了非常壮观的地质遗迹，但这个地质遗迹呢它又是非常重要的，对我们来说是一种近灾害。
1: 嗯，
0: 那是多么强大的一次地震才会形成把地底下的沙都涌出来了，
1: 对，
0: 多恐怖。所以说是又一方面看到了这个地壳这个运动过程中非常让人震惊的地质灾害，同时呢这种灾害呢又造就了这么美的这种地貌形态。后期之后呢再有一次

0: 边还有大型的一些人文活动的遗迹，哎，又是美的一面，又是很祥和的一面。这种灾难性的，这种让人觉得很痛心的，又跟这种美的这种和平的，哎呦，完全融合在一个地方来了。
1: 嗯，
0: 这就是我们要看二者的关系。其实这样的关系随时随地、时时刻刻都在发生。
1: 嗯，对，所以说我们看起来哈，这些山啊，这些河啊，好像是没有什么变化的，那是因为我们的人类的寿命太短了。站在地质的角度看，可能他们就是一个极其缓慢的一个浪啊。那在我们的有生之年，在人类的文明当中哈，我们需要跟地质的多样性去做一个亲密的接触，它会关系到我们的生存和发展。它给我们提供地下水，提供各种建筑材料、工业原料，土壤和水呢也成了所有农业系统的支撑，而保护地质多样性呢，也是为我们人类的发展啊做出很多的贡献。那下一小节我们就来说说啊，不仅是地质多样性的表现在地表，在地下还有哪些值得我们去探索的方面。
2: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 地质多样性不仅仅是指地表，还包含地下，而对地层深处的探索不仅能够让我们更加了解地球，也能够帮助我们找到各种资源。10月2号，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北缘的塔里木油田震探一井完钻，钻井深度8345米，这也是我国首部12000米钻机打的第二口超深井，标志着我国在超深井钻探领域取得跨越式进展。向地下进军有多难？我们继续有请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地貌研究室齐德利博士。齐博士您好。
0: 主持人好。
1: 哎，可能大家看到这个新闻第一反应是，哎呦，为什么要打这么深的井啊？我们西部地区的油气资源能埋这么深吗？
0: 哎呀，这个确实，因为我们说要把这个地球深部的这种资源要有透明的话，确实需要这样的深部的一些钻探工程，我们叫地下透明工程。
1: 嗯，
0: 但是在你刚才介绍的在塔里木盆地这么一个大型的，我们说是一个油气资源相对富集的一个盆地里面，因为我们多年的勘探呢，把一些比如说中低层这个浅层的，再往下呢5000-6000米的、7000米的，哎，都已经差不多了。哎，但是这一个钻呢达到了8000米，甚至有一个最深的大概有10000米。
1: 嗯，
0: 这是什么呢？其实这也是我们国家在地球深部的油气资源勘探上面的一个技术的突破。哎，这是一个技术突破。但是呢，这个技术的突破的时候，它突破了哪一些呢？从我们自己研究地质学，就我们从地层学来说，它可真是穿透了。有人说了个很形象的比喻，它是从51年以来把整个寒武纪这个以来一直到我们第四纪的这些地方全部打穿了。那就怎么说呢？至少有12套地层。哎，所以说呢，这一个呢是非常厉害的。如果把这个剖面呢，8000多米啊，一米外面的剖面，全部把这个柱子，这个圆形柱子拉一条剖面，啊，八公里长的剖面，你就会清晰的看到5亿多年前从寒武纪、凹槽纪、自流纪，这个尼泊尔这个全部就出来了，一直到我们现在。那么，油气在哪里呢？为什么要打这么深呢？目的在什么呢？其实就是要看，在这种51年的这么古老的地层呢，是不是还有一些天然呀？是不是它也有油气资源？哎，确实，当钻头到了这里之后，提上来的岩心的富集嘛，确实富集了非常丰富的油气资源。
1: 嗯，
0: 那么这也给我们一个非常大的信心，在我们塔里木盆地里面，不仅仅在凹槽纪，在这种在这个层位上，我们6000-7000米层面上有大量的油气资源，但是再往下深入到8000米下、9000米甚至1万米的时候，我们在寒武纪的地层里面，这种海啸地层里面，我们也找到了丰富的油气资源。这你看吧，其实是从我们地质勘探上，从我们这个工作上，从勘探的工作来说，你是一个突破，你是技术突破。从我们油气资源的这种国家战略的资源来说，又给我们找到了一个富矿。
1: 嗯，
0: 哎，这是真正是科技真正为新能源、为能源的这种真正的这种我们所谓的这种储量也罢，未来的开采前景也罢，愿景也罢， 推出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突破。
1: 是，只有打得足够深啊，才能有开发更多资源的一个可能性哈、啊，这是一个前提。我们看到近日中国石油宣布，我国沙漠最大油田哈德富满油田从6000米之下采出的油气当量已经突破2600万吨，

0: 那就在此前呢，塔里木油田在侦探一井成功取出了地下8080米深处的岩芯，这些岩芯已经在地下沉睡了约5亿年。具体情况，我们先来听一段报道。
1: 近年来，塔里木油田加快塔克拉玛干沙漠超深层油气生产步伐，在哈德富满油田钻成超深井485口，其中累计生产油气超过10万吨的油井133口，超过1万吨的油井464口，成为我国最大沙漠油田和超深油气生产基地。
2: 我们已经从塔克拉玛干沙漠超深底层采出原油2036万吨，天然气是81.5亿方，油气当量超过2686万吨，1.7万平方公里的黄沙变身为勘探开发热土。
1: 塔里木盆地超深地层油气储量丰厚，是我国油气增储上产重要潜力区。我国在塔里木盆地已探明油气储量超过50亿吨，其中超过一半来自超深地层。
0: 我们在塔里木盆地8080米深处取出了沉睡5亿年的岩芯，哈德富满油田的油气产量呢也突破2600万吨。应该说既有科研成果又有资源收获。那我们从地质多样性的视角来看，这些古老的地层对我们勘探超深层油气有哪些关键的价值？为什么这里会有这么大的储量呢？齐博士。
3: 这个呢其实刚才你说了，这个位置很特殊。你看本身塔里木这个盆地它是一个很古老的地块，其实我们把它叫做塔里木地块。这个坚硬的地块呢，你看北边天山山脉，南边是库尔山脉，那么其实就是整个我们的世界物理集起来一个单一升降，是一个非常巨大的一个构造盆地。那么这构造盆地呢持续的这沉积以后呢，它的沉积层达到了上万米。因为有这么厚的沉积的地层在里面，才会有不同地质历史时期形成的一些我们说的清源岩，比如说那些能够生成油气资源的这些物质才会富集在里面。所以第一个最主要的就是因为这个盆地它沉积层很厚，所以它给我们提供了丰富的油气资源，能生成油气资源的地层它就有，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一个方面呢，就是这个勘探这个超声钻呢，能达到万米的这个钻呢，本身就是我们在突破深部钻穿方面的一个技术突破。就像刚才我说的，打穿的什么呢？5、6亿年已经打到了寒武纪这个地层来了。以前这地层可能只是比如说软岩硬岩，但是你这呢是经过了好几套，因为这个地层沉积的不是说我先沉积多软的层，再沉积些硬的，它是这样子。你打穿一个硬的层，底下可能又是松软的，就是它不同沉积的时候呢，岩性交接物质这个抗这个能力是不一样的。那么你同一个钻头一个位置要打下去，一会儿是很坚硬的岩石，一会儿是松软的岩石，一直到5亿年，你要垂直，你还起到岩形力量，这是多难的一个钻探工程技术啊！所以我们能够达到，这是一个最主要的我们的技术突破。同时呢，我们通过这个报道，我们发现了。前面的时候呢，可能用了5、600天时间，在这一次呢，可能就是70、80天，甚至就在100天之内能够完成。所以从效率上啊，技术上，我们也可行了。这样呢，就我们下一步再把更多的这样的深部的钻，更多的这个油气资源的开采，甚至年一年的这个采出量呢，就会增加。为我们的一些尤其是我们这个能源的补给，平衡我们的这个能源消费市场是非常好的。亚当斯也是吃到了定性吧，所以看得出了，在科学研究上，不同穿层、不同地层在钻的过程中呢，我们对岩性的了解了如预心，精准有数了。我们取到了不同时代的钻，那科学研究上，同时在能源的这个平衡啊、保障方面呢，又给我们吃了一个定性吧。所以说，塔里木盆地它就是我们国家的能源的基本盆。
0: 是，那对地质多样性的珍视既在于保护好这些不可再生的地质遗产，也在于保持我们对地球的好奇与探索。希望我们每次走进山野都能够读懂一点脚下土地的故事，每一次向未知的探索都能够让我们和这颗星球走得更近。今天呢，也再次感谢齐德利博士做客节目，谢谢您。
3: 好，谢谢大家。
4: 昨日新闻重现，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0: 国庆假期，一张网传图片把高铁座椅列为

0: HPV， 也就是人乳头瘤病毒感染的首要来源，引发了不少人的担忧。图片中，高铁座椅被套上了一次性座椅垫，而一些乘客在乘坐高铁、飞机等公共交通工具时，会自带一次性座椅套垫啊、酒精湿巾等等，觉得这样会更加安全卫生。对此，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感染科主任医师李同增明确表示， HPV 经公共座椅传播的概率很低，大家不用过于担心。那么 HPV 到底是怎么传播的？公共座椅上真的需要留意的又是什么呢？用一次性座椅套、酒精湿巾等进行防护真的有效吗？我们来听一下。
1: HPV 全称人乳头瘤病毒，是一类专门感染人体皮肤和黏膜上皮细胞的病毒。目前已知的型别超过200种，分为高危型和低危型。高危型的持续感染与宫颈癌等恶性肿瘤相关，低危型则主要引起皮肤疣等良性病变。那么 HPV 到底是怎么传播的？为什么公共座椅会被怀疑是传染的重灾区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感染科主任医师李同增。
2: HPV 它主要的传播途径是性传播以及皮肤的密切接触传播。那日常生活当中的接触是不会感染的。高铁的座椅上即使曾经有病毒，它存活的时间很短，所以高铁座椅包括我们其他的公园啊、商场啊这些公共区域的座椅、桌面还有门把手这些都不会传播 HPV 的。最近说的这个事件呢，可能有一些机构它采集了这个座椅或者桌板上的标本去做检测，发现有这个 HPV 病毒的核酸，但是这个它不代表有完整的病毒，更不代表有活病毒，不能证明有传染性。目前还没有确切的说因为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包括我们其他的一些场景下的这个公共座椅感染的案例，这个不用担心。
1: 这里的关键在于 HPV 要想进入人体必须通过皮肤或黏膜上肉眼看不到的微小破损处，完整的皮肤本身就是一道天然屏障，病毒几乎进不去，所以它需要直接的密切的皮肤黏膜接触才可以完成传播。日常生活中坐同一把椅子、摸同一张桌子根本不具备这个条件，并且在干燥的环境中 HPV 的存活时间很短。高铁座椅上的针织纤维和布料通常都是干燥的，病毒很难保持活性。 HPV 不用担心，那真正需要留意的又是什么呢？
2: 有些人光脚踩在座椅上，甚至把脚放到桌板上了，他如果是说这个脚上有脚气，可能有真菌，或者他有伤口皮肤的感染，那他可能会有一些细菌残留在座椅上、桌板上。那有的人是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的时候有吐泻，如果他是一个肠道感染，他的呕吐物、排泄物可能带有病毒细菌残留在座位上、桌板上。其他人就像皮肤的伤口接触到细菌可能会感染，我们手或者是食物放在这上面有可能会被污染啊，在手如果去摸眼睛、摸口鼻都有可能会导致感染，这个是我们可能真正需要关注的。
1: 既然真正要防的是这些细菌和真菌，那市面上常见的一次性座椅套、酒精湿巾等到底有没有作用呢？李同增指出，如果是为了预防 HPV 或艾滋病、乙肝、丙肝等传染病，更多的是心理作用，因为它们本身就不会通过这种渠道传播。但对预防细菌、真菌感染，这些措施确实有一定意义。
2: 像一些皮肤有伤口的人，可以通过纱布、通过创可贴覆盖做好保护，他担心会接触到环境当中的细菌，那使用这种一次性的座椅这个套啊，那可能会提供一层保护。包括我们用消毒湿巾去擦拭这个小桌板，确实是能够减少我们通过皮肤感染细菌的风险啊，也可以减少一些消化道传播疾病的风险。包括我们洗手或者用消毒湿巾进行手卫生是有意义的，尤其是说一些免疫力低下的人群。但是我们普通人群可能你要消毒湿巾擦擦桌板啊，确保这个座椅是干燥的啊，没有血液体液啊，没有什么呕吐物、排泄物，这些看上去清洁的，然后摸起来是干燥的，就完全是可以放心的。
1: 除了在公共座椅上垫一层，用酒精湿巾擦一擦，有些人的防护还延伸到了酒店，比如自带一次性四件套，把床单被褥全换成自己的，用开水把马桶圈烫一遍，还有人会带一卷蓝色薄膜，把桌面摇。

0: 空气、门把手、开关等等，这些手部常能碰到的地方全贴一遍。再讲究一些的，甚至连睡袋都备齐了。那么这些做法有必要吗？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感染科主任医师李同增：
1: 肯定是过度的，我们作为感染科医生都不会这样去做。我建议呢，就是我们当然是选择正规的、卫生条件这个好一点的这个酒店。房间里边需要关注的就是床单、枕套是不是一客一换的，另外保证它是干燥的，因为病毒细菌它在干燥的物体表面存活时间会很短，所以没有必要担心。如果是说自己比较介意，顶多就是我们注意手卫生，可以用消毒湿巾把手经常接触的部位，就是马桶的这些个按钮、水龙头开关、电源开关或者遥控器擦一擦消一下就足够了。
0: 李同增还特别提醒，比起担心 HPV， 秋冬季外出时更应该关注的是呼吸道和消化道的传染病。
1: HPV 更主要的是适龄的人群可以通过 HPV 疫苗接种来预防。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可能更关注的是呼吸道和消化道传染病。马上就是秋冬季流感的高发季节，那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大家呢还是要注意手卫生，然后如果是免疫力低下的人群、有基础病的人群，咱们还是尽量戴口罩来减少呼吸道传染病的风险啊。如果是还没有接种流感疫苗的，尽快去接种。
2: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贺佳代表节目监制郭靖，超链接团队成员杨洋、彭雨基、刘飞负责，迟文静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这个假期过得满意吗？今年国庆，一张景区热度榜把小城游送上热搜。据某头部在线旅行服务平台统计，截至10月4号热度榜的前十，河北唐山河头老街、宁夏中卫沙坡头、江西上饶的葛仙村度假区、山西临沂的琅琊古城等挤成了一排，热度景区 TOP10 被小城包揽上了热搜。但仔细看这份榜单啊，拙政园、黄山、泰山、九寨沟都在上面。那苏州显然不是小城了，黄山和泰山呢也早就是全国性的旅游目的地。把这张榜单直接说成十大县城包揽国庆旅游，这话说的是有点满了。但这个榜单外的信号倒是真的，高铁租车呢让奔县游极易触达，短视频啊把一些叫不出名字的地方推到了人的面前，游客愿意为了一场演出、一条老街专门去一座城，看似集中爆发，实则是县域旅游已经涨了好多年了。国庆榜单只是把趋势做了较为极致的展示，大城市的名胜仍然有人去，更多人呢只想让每个小时过得舒适、松弛、舒适，要真的像在休假。那不过这种爆火呢，对于一座小城来说是有得有失的。得是什么呢？是出圈，是被全国看见，门票、民宿的订单跟着来；而失是很多地方接不住这波流量，小城景区高度集中，供给就那么多。那高峰一到，拥堵、限流、停售就先来了。万岁山连续多日达到了接待的上限，九寨沟呢提前售罄了很多天的门票，想要躲开人海的游客可能只是换了个地方排队。这两天我们谈到的青海祁连县单日涌入10万游客，酒店民宿全线满房，那当地是紧急启用学校的宿舍安置，暖心当中透着些许狼狈。游客的舒适度成了小城最先要补的课。小城游的兴起呢，不是大城市失宠，是游客开始为具体体验买单。爆火是一个机会，不是结果。真正能走得远的小城啊，会把流量看作是一次试营业，哪儿的服务可以优化，游客在哪里愿意多住一晚，哪些本地的店铺真的增加了收入，居民对噪声、对租金有没有抱怨，这些答案虽然不比平台的排名好看，但是更有用啊。等假期结束，看看熟客留下多少，街坊的日子有没有变好，山水还扛不扛得住，那才知道这座城到底赚到了什么。好，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你发现没有啊，随着新能源车越来越多啊，今年国庆出行高速上的充电焦虑成了往年很少遇到的新问题。车多了装不够用，排队充电就成了不少车主出行路上的新烦恼。国庆假期进入返程高峰，越来越多的新能源汽车驶上高速，服务区充电迎来大考。交通运输部预计，今年国庆假期新能源车平均出行量是日常的 1.8 倍。截至目前，全国高速公路服务区已经累计建成充电设施约 8.9 万个，但在一些热门线路和重点服务区，短时间内集中涌入的充电车辆仍然可能排起长队。那为了缓解排队的压力呢，部分高速服务区在高峰时段推行充电八分饱，电量达到 80% 左右就引导车主结束充电驶离车位了。此举提高了充电桩的周转效率，减少了车主的等待时间，获得了不少好评。但也有车主担心啊，单次充不满就要多次充，这会不会伤电池呢？充电八分饱有什么依据？会不会成为高速服务区的常态？我们来听总台中之声记者谭震的介绍。
1: 取到号之后，一定要派个人在这里听着号，过号我们就是下一位了。
2: 假期进入返程高峰，在湖北交投枣阳北服务区，充电停车区出现了车辆等待情况。为了维持秩序，工作人员在充电区域外围疏导车辆靠边等候，逐车发放充电序号，分轮叫号按序放行。排号之外，服务区还采取了一项更受关注的措施，高峰时段电量充到 80% 左右，工作人员就会引导车辆驶离充电桩，把位置让给后面的车辆，单车占用时间更短， 同一时间能服务更多车辆。车主穆先生说，看着队伍排得很长，没想到很快就轮到自己，实际等候时间比预想短不少。
3: 说实话，我挺能理解这个规定的。节假日车确实太多了，然后充80%的电，完全够用，可以到下一站再充。如果要是每一站车都充满的话，后面排队的人会等得更久。说实话，大家迁就一点，效率上来了，对谁都比较方便。
2: 湖北交投新能源公司副总经理邱新元说，他们对充电桩系统做了设置，遇到车流高峰，充电上限会动态调整到80%至85%。这项举措不会一直启用，等车流变少，不再排队，系统就会自动恢复，车主可以把电充满。为什么是八分饱？邱新元解释，锂电池特性决定，接近较高电量区间后，同样充进一度电，需要的时间可能更长。80%是一个关键分界点。
4: 这个80%的阈值上限不是随意确定的。节前我们结合锂电池的充电特性呢，联合国网专家做了一个测试认证，锂电池0%到80%充电时候高效快充阶段，充电功率较高，补能速度较快，电量超过80%以后，电池保护机制启动，进入专流慢充阶段，充电功率但也是下降，充电耗时会成倍增加。
2: 有车主担心充不满可能意味着要多充几次，这会不会伤电池？邱新元表示，
4: 电动车高速行驶后往往电池温度升高，如果电池充得太满，容易发热，反而影响电池寿命。锂电池的寿命不是以充电次数来计算的，它最好是浅充浅放，这种做法不会对电源造成影响。
2: 实际上，多地的高速公路服务区都拿出了类似举措。交通运输部此前根据历年车联网平台数据，对今年国庆期间高速公路充电需求进行研判，并动态发布充电特别繁忙服务区清单。连霍高速江苏段彭城服务区就在其中。从10月5号中午开始，这里迎来返程充电高峰。服务区负责人张强介绍，高峰时段，工作人员会主动劝导车主，在电量达到70%到80%后及时驶离。采取多项疏导措施后，服务区单小时最多可以周转82台充电车辆，桩位周转明显加快。
5: 在车流高峰期，我们呢和这个国家电网的现场疏导人员呢，主动引导车主充电至70%到80%，这样劝离场，避免长时间满充站位造成车流积压。通过规范化、科学化引导车主充电行为，咱们有效提升了设备周转效率。全区单桩周转效率呢，较以往相比提升了20%左右。
2: 服务区的临时调控手段能够有效地提高充电桩利用效率，而车主科学规划出行同样不可或缺。张强表示，
5: 为了保障广大车主高效顺畅出行，我们再次也提醒新能源车辆的驾乘人员呢，理性规划行程，科学错峰出行，主动避开早晚出行高峰时段驶入服务区充电，减少排队等候时间，提前规划行程，依托导航平台实时查询这个沿途服务区充电桩的使用状态，遇到这个场站饱和，及时绕行至周边低负荷服务区补能，做好出行前准备，出发前足额补足车辆电量，预留充足的续航余量，提前制定备选补能方案。
0: 充电八分饱，那说到底呢，是在桩少车多的现实之下，用效率换时间的一招。80%之后，充电速度断崖式下降，让位给后面排队的车呢，浅充浅放，对电池反而更友好。这个账啊，算得过来。当然呢，这只是高峰时段的临时调剂，真正解决问题啊，还得靠充电桩越建越多，布局越来越合理。对于咱们车主来说呢，出门前啊把电补足，路上看着导航灵活绕行，比到了服务区干着急管用的多。错峰出行，科学补能，大家都能少排一会儿队。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

0: 国庆出游，不知道您是不是提前很久就认真做过度假的规划，专门想找一个小众的目的地，躲开人山人海，安安静静的歇几天。攻略翻了不少，心里还暗自盘算，这回总能避开热门景区的拥挤。可真到了目的地才发现啊，想找清静的远不止您一个，大家伙啊想到一块儿去了。那这次假期呢，我就有这样的非常切身的体会。本来打算找一个不那么火爆的地方逛一逛，吃吃饭，放松一下。到现场一看，现场的人流之多完全超乎了预期，也就是换个地方排队。其实昨天我们节目的开场就点评过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祁连县遭遇的这种现实状况。国庆假期，地处祁连山腹地的这座高原小城迎来一波完全超出预判的旅游客流。这座常住人口啊只有50000的小城，单日涌入游客大约100000人。游客短时间大量到来，这住宿压力瞬间飙升。县城里的酒店民宿一房难求。面对突如其来的海量游客，当地第一时间启动旅游应急保障预案，连夜盘活各类的公共资源，设置公益性临时安置点，争分夺秒做好接待，先后妥善安置了500多名找不到住处的游客。一座高原小城突然撞上了爆满的游客潮，它是怎么扛住压力平稳度过客流高峰的？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江小晨、曹博的观察。
1: 祁连县坐拥卓尔山、阿弥东索等知名景区，每到国庆假期，不少自驾游客沿着祁连山环线奔赴此地。假期之前，当地文旅部门已经预判节假日游客会出现上涨，也提前做了客流疏导的相关准备。祁连县文体旅游广电局党组书记、局长冯玲玲告诉中国之声，由于今年当地九号公路在网络上的火爆出圈，实际到来的客流远远超出前期的预判。
2: 因为我们今年一直在重点的这个打造推广我们的九号公路嘛，也是有非常明显的一个效果。我们国庆之前其实我们也大概的人流啊这些车流也是做了预估的，但是没想到实际来的这个游客的增量啊远远比我们的这个预判要高出很多。像今年旺季的时候我们也出现过一次游客比较暴增的这样的，我们也进行过安置，当时就是定的这些应急的一些方式措施就有了。
1: 从二号傍晚开始，祁连县文体旅游广电局的咨询求助热线就开始陆续响起。有游客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3: 我们下午5点多到祁连县上，宾馆线上和线下都是已经订完的。后面我们到一个农家乐的那里，老板就给文旅局打电话，工作人员就告诉我们直接去祁连民族中学登记完了以后，他们再给我们调配那个宿舍，我们就住下了那天晚上。没有收费，免费的，他是至少不用在那个车里住了。车里的话就特别冷，就是感觉突然就有一束光照过来吧。
1: 起初冯玲玲和其他工作人员一边接听电话，一边持续联系县城内各家宾馆，尽力寻找退订房源，协调周边乡镇民宿。
2: 旺季的时候我们之前也发过，如果出现这样的情况来联系旅游局的这样的一些，我们现在其实已经是这块的机制算是比较完善了。二号的晚上7、8点左右就有游客陆续的来给文旅局打电话，就说有住不了的这种情况。我们局里边也有一些就是专门这些住宿的群啊，包括一些酒店的，包括民宿的，包括一些家庭宾馆呀，这些都有。然后那些群里边都问了都没有房间的时候，我们就来安排嘛。
1: 天色越来越暗，求助电话的数量仍在持续走高，有家庭带着老人和孩子，还有不少年轻的自驾游客。冯玲玲意识到，仅仅依靠市场上剩余的零散床位，已经无法消化当下的住宿缺口，游客的应急住宿需求迫在眉睫。
2: 我们就赶紧就联系学校，开通了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全上。二号那天安置的人不算特别多，总共求助的80人左右嘛。三号因为那天人比较多，白天就开始有游客打电话，我们整个都能找的房间，就是包括一些角角落落我们的其他的周边乡镇的这些民宿啊，然后家庭宾馆、穆家乐呀，这样的一些能接待的都给协调接待了。再有一些我们也有劝导，就是你可以到周边的这些线上可以去住嘛。但是那天确实是大家到的时间大部分都比较集中，差不多接近10点以后了，基本上是凌晨来的还比较多一点。那会儿路上也下着雪，确实是不太好走，有些带着老人小孩这样的，开车也时间比较久，他们真的是没有办法再赶到下一个点上去才进行安置。像三号晚上的话安置了差不多接近就是500人这样的一个数量，四号的话就已经

0: 去一个平缓的一个状态。
1: 有网友提出上百人的安置为什么不选择在体育馆里的质疑，对此冯玲玲解释，三号当天下雨，山顶上还下了雪，夜里气温降至零度以下，选择学校作为临时安置点位进行了充足的考虑和充分的预案。
0: 因为体育馆是一个大通间，虽然这两天我们都是有暖气，但是它的面积太大之后没有那么热，而且那天晚上确实是非常冷，再把床这些你再搬过去的话，可能弄完也得要快天亮了。我们统筹嘛，分成几个组，一方面就办公室里接电话的，你登记是他有多少人，就是男女是分开入住，再去匹配我们一个房间里能住几个人，即便是集中安置了，也这些也要做好登记，万一有什么就是方便核查嘛。因为这个旺季期间就一直有的这种措施，包括我们的学校啊，开这个应急救援的点，学校的宿舍之前也会去把一些该收拾的东西收拾好呀，前期对接的工作会做好。我们给游客们都说的是，一定是一方面是不能再动随意动里边的东西，另外一方面你走的时候把垃圾带走。但是大部分游客都是特别好，走的时候都把床铺的展展的，把垃圾都带走，网上还给我们发的各种感谢。
1: 一场突如其来的游客洪峰考验着这座高原小城的应急处置能力。此次连夜兜底安置游客的经历也暴露出祁连县遇到节假日突发性客流激增，比较容易瞬间突破接待承载力的短板。冯玲玲说，依靠紧急开放公益性安置点完成临时兜底并非长久之计，流量超出预期的同时，如何解决当下面临的问题才是关键。
0: 集中爆发了，我们的应急措施是有的，我是调度的是学校的这个，因为是那天时间比较紧，也是晚上，而且也比较冷，那如果时间比较宽裕啊这样的，或者是人再多的再激增的这种情况的话，我们的储备的还有，其实地方也是还有的，也都能够满足流量，这些也是我们没有预想到的，但是既然来了，我们肯定是用最好的这个用心去服务，做好保障，这些都是应急措施。要长期这样的话，如果我们的这个流量长期这样能稳定的话，那肯定会有一些相关的一些措施的。
1: 如何更好度过旅游高峰是祁连县接下来需要持续作答的考题。冯玲玲坦言，虽然祁连县只有5万人口，但是也有2.3万张床位，相较周边地区具备一定接待能力。目前民宿相关领域也在做进一步的承接能力的提升。
0: 看到游客们这样的好评之后，我们觉得还是很有动力。现在我们在极力推我们的九号公路，现在也得到了好评，就是目前我们的各个民宿啊这些也在做一些就是提升。25年一年，我们的就各个就是这种沿线的这种木家乐呀，这种也有增加200多家。像市场主体也增加了600多家，这些都是看到流量之后，我们引导着这个市场一点一点去把这些补足。
2: 5万人的小城，一天涌进10万游客，这事儿上了热搜，点赞和追问几乎是同时到来的。有人呢为祁连连夜开放学校安置500多名的游客暖心操作叫好，也有声音批评部分游客不做攻略，不订酒店，盲目上路，这叫巨婴式出行。事实上，两者并不矛盾。政府兜底，那是危难时刻城市温度的体现。网友反思呢，则是对公众出行素养的提醒虽然刚才我们听到这个冯玲玲的当地的这个文旅局长也说到了，很多的游客其实很体面走的时候把床单能铺得展展的。但是呢，怎么说呢，这个善意的提醒还是要给到大家，小城的善意值得珍惜，但是不能默认善意是无限的。游客说走就走的潇洒，也不能把风险全都甩给兜底的人。流量来了是机会，可是一座城的承载力终究是有上限的。唯有善意兜底和理性出行双向奔赴，才能够让节假日的文旅秩序更健康，让温暖的故事不总靠惊险开头。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刷到过稻城亚丁封闭了，人满了进不去这样的帖子吗？传言不少，真相到底如何呢？今年国庆假期，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的稻城亚丁景区依然是热门目的地。社交平台数据显示，稻城亚丁9月份的搜索量同比上涨 61%， 9月28号达到了峰值，同比上涨 186%。这个时间点呢，正好接近国庆前抢票制定旅游攻略的高峰。不过在相关词条之下，很多热门帖子提示稻城亚丁景区封闭了，稻城亚丁人满了进不去等等。 那景区真的在国庆假期

0: 前几天封闭了吗？游客安全是否有保障？记者进行了实地探访。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攻略求真网红旅游观察，一起来了解徒步圣地稻城亚丁的真实情况。咱们跟着总台记者李行健、马靖宇一探究竟。
1: 国庆期间，亚丁村里的停车场停满了私家车，不少游客选择先在这里住一晚，第二天一早游玩。国庆假期的第三天，许多酒店的房间早已订满，然而在社交平台搜索稻城亚丁，搜索结果却显示稻城亚丁被封了，没去的千万别去。
2: 户外人一觉睡醒天塌，果不其然，亚丁封了，这才10月1号啊。
1: 一边是游客爆满的景区，一边是网络上的劝退帖，稻城亚丁封闭的传言从何而来？记者走访发现，很多户外博主所说的亚丁封闭并不是景区封闭了，而是未开发地区的徒步线路，俗称大环线，加强了管控。当地民宿经营者特比表示，
3: 太害人了，与其说是这个稻城亚丁长线封了，哎呀，这个是没有按照没开发的东西，它政府没有开发的东西，它只是另外一个。
1: 所谓的大环线是一条环绕亚丁景区及周边山地的徒步线路，全程约70公里，很多路段海拔超过4500米，有一定危险性。康定市稻城县10月2号分别发布提示，严禁擅自进入未开发、未开放区域开展旅游、徒步、露营、穿越等各类活动，对不听劝阻或无视公告擅自进入未开发、开放区域开展旅游活动的游客，相关行政主管部门将依法予以处罚。网上的另一种声音正好相反，说景区不是封闭了，是预约爆满。特比表示，很多游客都花高价购买了黄牛票，
3: 有些时候还要那个买票，买到人家500、800都买了，说的那个门票，本来是稻城亚丁是免费的，还要他买票呢。
1: 打开稻城亚丁官方小程序可以看到，截至9月28号，国庆前6天的门票预约就已经全部达到最大承载量15000张，无法预约。一张免费门票在二手平台上被黄牛炒到了500到800元。然而当记者来到景区，工作人员却表示，只要线下登记就能免费进入，即便网上预约满了也不需要购买高价票。
4: 能进，你在现场去买就行了，就这。
5: 那个预约满了也能
4: 也来也来也来。
1: 售票处的工作人员特别提醒，稻城亚丁从今年8月1号起就面向全国游客免收门票，除了10元保险之外，根本不需要花钱购买任何服务。
2: 门票、大巴车、小观光车都是免费，最好不要去相信那些，也不要去占小便宜啊。
1: 稻城亚丁的核心区海拔从2900米一路攀升到4700米，进入景区先坐观光车沿盘山公路爬升约1小时，窗外的植被从阔叶林、针叶林逐步过渡到高山灌丛和草甸，到了扎灌崩，徒步或换乘电瓶车继续往深处走，仙乃日、央迈勇、夏诺多吉三座雪山在不同角度交替出现，山体常年积雪，山脊线条硬朗，天气晴朗时，蓝天白云和央迈勇雪山一同倒映在澄澈幽深的圣水湖中，很多游客选择在湖边下车拍照，再从栈道徒步前往鹿茸牛场。但即便全程有栈道，海拔接近4100米的位置仍然有人出现明显的高原反应。
6: 他们都上去了，他们常年都能走，我也不想走的，我走到7点我就受不了了，我就等一下，我在这慢慢走。
1: 为了保障游客安全，景区设置了多个观光车点位送游客上下山。如果只想观光游览、打卡拍照，需要徒步的路程并不多。此外，景区内设立了多个医疗服务点，服务点内配备了氧气瓶、急救药品和心电监护仪等设施，随时为身体不适的游客提供急救服务。记者注意到，景区内部的商品也相对平价，矿泉水标价2元，可乐3元，也有登山杖、雨具等装备售卖。10月3号下午，稻城县有降雨天气，景区出口供应了热姜茶给游客饮用。
7: 这边有热腾腾的红糖姜茶，驱寒暖胃，预防感冒了。
1: 今年5月，稻城亚丁一度因道路设卡、百度收费冲上热搜。四川省多部门联合成立省级调查指导组，甘孜州提级整治组进驻当地，开展全面核查，督促景区暂停相关交通服务收费，保障服务正常供给，同步启动系统性整改。记者注意到，整改后的景区不仅门票、摆渡车、观光车费用

0: 全免，游客中心门口还有免费的大巴和出租车等车辆接送游客。观光车上贴有亚丁景区吐槽有理二维码，鼓励游客给景区提出意见建议。游客秦先生一家从成都自驾来到景区，他反映今年确实没有了乱收费现象，不过国庆期间自驾线路非常拥堵，建议其他游客根据路况选择适合的出行方式。
1: 堵得严重的很，第一天堵到我们这差点要
2: 沮丧了，
1: 差点想掉头回去了。第一天从成都出发，早上8点多走到晚上九点多。
0: 另外需要特别注意的是，稻城亚丁平均海拔4000米，乘坐飞机前往时间更短，因此也更容易引发高原反应。海拔4411米的稻城亚丁机场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民用机场，飞机落地后可能感到头痛和呼吸急促，游玩期间在较低海拔地区住宿，高原反应将有所缓解。记者还探访了稻城县中藏医院，有高原反应症状的游客有序就医吸氧，医院挂号费仅需1元，布洛芬缓释胶囊售价4.8元，医疗设施比较完善，多数患者就医后症状明显改善，不影响第二天的出游计划。当地民宿经营者也表示，遇到游客身体不适时都会免费送游客去医院。
3: 我就在医院门口，
4: 如果你找不到，实在找不到车那个了，打电话吧。
0: 如果有余力穿越稻城亚丁长线，各种牛场平缓铺开，草色泛黄，牛马低头吃草，铃铛声很轻，牛奶海有白色钙化沉积，平静深沉。这里的风景安静辽阔，光影和云层时刻变化，雪山湖水与草甸在一天里呈现出不同层次。秦先生表示，景区和自驾路线上都有好风景。
1: 走38国道，我们随手一拍都是壁纸，真的，哇塞，漂亮！山坡上边那个牦牛，好多好多放牧。
0: 10月4号，稻城县下起了雪，雪山美景也伴随着山路湿滑，很多游客赶在假期末尾前往，景色绝美，但安全更紧要，切记非法穿越，量力而行。
5: 简单说啊，网上的这个劝退帖呢，吓退了不少人，可实地一看，景区没封，门票免费，摆渡车观光车也不收费，黄牛票纯属坑人。真正要劝退的呀，是擅自闯入未开发区域的非法穿越。稻城亚丁美是真的美，海拔也是真高，量力而行，安全第一，才能把这份雪山草甸的好风景安安稳稳地收进眼里和心里。
6: 昨日新闻重现，
7: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8: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7: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8: 三棵树马上住，
7: 更健康的中国区。
9: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0: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1: 广西金嗓子。
12: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5: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生孩子是件喜事儿，可是产检、分娩、产后复查的花销呢，也是不少家庭要算的一笔账。本月起，河北、上海、广西等省区市落地医保生育支持新政，扩大生育保险参保覆盖面，优化生育保险管理服务，打通孕中分娩到产后的全链条保障，持续为准爸妈们减负。目前呢，全国已有28个省份实现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负啊。详细情况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和北台记者宋潇潇的梳理。
14: 在河北省石家庄市第4医院，职工医保参保人员杨女士即将进行定期的产前 B 超检查。不同于此前产检检查费用需要自费缴纳，这次缴费时她发现医保结算直接报销了80%。
15: B 超总金额是568元，然后个人支付了107，当然很高兴啊。之前的政策大概就是职工医保那个门诊报销2000额度，其余是没有那个报销政策的啊。就感觉检查那个生孩子的费用减少了很多嘛。
14: 河北省医保局待遇保障处二级调研员蓝静介绍， 本月

0: 河北多项支持参保人员生育新举措落地，明确对参与生育保险的孕产妇强化产前产后检查费用保障，制定产前产后检查项目基本服务包，按照单次妊娠和产后42天检查保障政策范围内检查项目费用按照比例支付，同时提升住院分娩医疗费用保障水平。
1: 不光是制定了产前的一个检查项目的基本服务包，咱们也创新的把产后的一些检查项目也设了一个服务包，是基于临床从怀孕开始的一些基本的检查项目全都在这个包里头体现出来了，有项目有次数。
0: 上海生育保险基本医疗保健服务包新政同样在本月落地，无自付项目由原来的25项增加到42项，覆盖血尿常规、 B 超、糖耐量测试、胎心监护、产后42天复查等全孕期基础项目，相关产检费用先使用每人4500元的定额生育医疗费补贴，额度用完后剩余费用全部由生育保险全额承担，服务包以外的诊疗费用按职工医保政策正常报销。上海市金山区医疗保险事务中心副主任杨杰透露，参保人群进行产前检查加产后42天康复检查均可直接刷医保卡结算，同时住院分娩费用由生育保险支付，以此实现合规生育医疗费用个人无自付，进一步减轻家庭生育负担。
2: 新政实施之后呢，不用去专门医保部门办理的，正常享受医保待遇的孕妈只需要按照医疗机构要求完成孕产妇保健登记，建好产检大卡之后发生的生育医疗费用时呢，就能直接持社保卡或者刷医保码结算。在外地定点医疗机构产检和住院分娩，事先需要做好异地备案，然后就可以持社保卡或刷医保码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结算的时候呢，按照参保的一个险种，个人需要先行支付一定的比例，等完成产后康复检查后，也就是分娩50天后，再到医保经办机构申请生育医疗费补贴额度的一个清算。
0: 15五规划纲要提出扩大生育保险制度覆盖面，河北省医保局待遇保障处2级调研员蓝静介绍，此次新政也明确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同步参加生育保险，由个人缴费，按规定享受生育保险待遇。
1: 同步参加生育保险，享受相应的生育保险的一个待遇，主要是生育医疗费用和生育津贴待遇。
0: 上海则针对正在等待医保待遇生效的灵活就业人员出台过渡期政策，明确从2026年10月1日至2027年4月30日设置7个月的过渡期，过渡期内只要符合生育津贴申领条件，即使在医保等待期内分娩，也可以按照规定申请生育医疗费补贴剩余额度清算。国家医保局最新统计显示，今年前7个月全国生育保险基金支出784.2亿元，惠及2556万人次，其中生育津贴支出607.8亿元。截至目前，全国生育保险参保人数达2.6亿，已有22个省份、193个统筹地区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生育保险保障范围，28个省份、303个统筹地区实现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震认为，打通孕中、分娩一直到产后的全链条保障，切实为生育减负，才能实现对生命起点的护航。
3: 我们的生育医疗保障就要做到实现生育保险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说句实在话就是生孩子不花钱。不仅如此，分娩阵痛的、辅助生殖的已经都纳进去了，生育保险的生育医疗费用的保障功能更加的完善。
4: 从产前检查到产后康复，从职工医保到灵活就业人员，这一轮新政呢，把生育保障的链条拉得更长，覆盖得更广。它减轻的是家庭眼前的账单，托举的却是生命起点的安心。我们也期待生育保险制度继续提质扩容，让更多准爸妈在迎接新生命的时候呢，多一份底气，少一份焦虑。
5: 之声新闻有观点，
4: 新闻有观点，事件转向国际。最近引发轰动的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迎来更多调查进展。有消息5号称，袭击机长的阿曼籍副驾驶哈马姆哈马米在受审时供述，其作案动机是为加沙复仇。还有知情人士指出，哈马米在入职迪拜航空前便已经开始策划袭

0: 随着调查层层推进，这起未遂袭击的背后链条正在逐渐地浮出水面。危机背后暴露了哪些审查漏洞，又有哪些疑点仍待解答？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梳理。
1: 以色列消息人士10月5号表示，阿曼吉副驾驶哈马姆哈马米在阿联酋接受多国联合审讯时承认，其作案动机是为加沙复仇，选择直飞这趟复乙航班并企图坠毁客机是蓄谋已久的报复行为。另据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摩萨德官员4号向以内阁成员透露，哈马米近年来曾对多个对以敌对国家进行短暂访问，以情报机构正在核实其行程，来查明其背后是否存在特定组织或人员的招募。不过，以色列方面现阶段对其是否属于单独行动还没有做出定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日前表示，
2: 随着时间推移，情况正变得越来越清晰。几位乘客阻止了一场911式的灾难，袭击者被伊斯兰极端思想支配，他意图让飞机连同机上所有乘客一起坠毁。
1: 调查还在向更早的时间延伸。有以色列官员5号透露，哈马米在被迪拜航空录用之前就已策划发动袭击。哈马米在审讯中承认，为了寻找直飞特拉维夫航线的机会，自己曾向多家航空公司求职，最终被迪拜航空聘用。他还称，在今年早些时候，直飞一架飞往特拉维夫的客机时，就曾计划截机并坠机，但后来临时取消计划。事件发生的时间点也尤为特殊，今年10月7号是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3周年，同时以色列即将于10月底举行议会选举。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观察，围绕事件相关信息的披露，内塔尼亚胡和反对派都在将其转化为选举中的政治资产，一方试图强化外部威胁叙事，另一方则把矛头指向以政府长期忽视国家安全审查。
3: 一方面呢，就是为什么现在调查结果还没有出来，以色列这方面就急于公布说是劫机事件的这个背后动机，说是因为跟加沙冲突有关。这些消息实际上是有利于内塔尼亚胡的。那么内塔尼亚胡最近几天一直就在渲染和炒作，说以色列还面临很严重的外部的威胁，包括恐怖主义的、劫机的，还有伊朗珍珠党这些威胁。所以内塔尼亚胡说，只有他当总理才能够有效地处置这些威胁。但是同时呢，反对党也在利用这件事情。那么反对党一出来就说，这件事情之所以能够发生，就是因为最近这些年内塔尼亚胡政府一直忽视这个国家安全，然后现在又爆出很多丑闻来，就是之前一直就有人警告说对外国航空公司的飞行员应该核查他们的背景，然后交通部的官员一直没有核查，所以现在双方都在利用这件事情。
1: 回到这条航线的起点，2020年11月26号，迪拜航空的一架航班降落在特拉维夫本古里安机场，成为两国间的首趟定期商业航班。内塔尼亚胡称其为历史性时刻。这条航线后来被多家媒体称为亚伯拉罕协议的象征。约6年后，这条航线则把中东航空安保体系的多处漏洞摊开在了各方面前。根据多方消息，袭击之前多道关卡接连失守。哈马米在阿曼航空任职期间，阿曼方面曾核查，认定其持有激进观点，禁止他飞行并将其转岗。但阿曼没有正式吊销哈马米的飞行执照，也没有向外界通报这一安全顾虑。迪拜航空聘用哈马米时，据称也仅开展了刑事背景审查。此外，根据以色列政府与外国航空公司达成的协议，位于以色列建交国家的飞行员不得直飞前往以色列的航班。阿曼与以色列尚未建交，阿曼籍的哈马米本不应出现在复乙航班的驾驶舱。有分析称，三个国家的人员审查工作错位，导致错失预警机会。牛新春进一步指出，中东各国彼此之间缺乏互信基础，客观上很难实现真正有效的机组背景审查和信息共享机制。
3: 中东这些国家之间互信都不信任，阿联酋跟以色列之间的关系应该是以色列跟中东所有国家里边最好的，然后他也没有达到这个信息共享的程度。当然呢，以色列跟其他国家也没有这个航班，就有航班的都是跟他已经建交的几个国家，所以现在以色列国内已经准备建立正

0: 是的，就是对外国航空公司的飞行员进行背景审查的机制了。所以未来这一块，他肯定是要加紧做的。
1: 在巴以冲突三周年与以色列议会选举交织的敏感时刻，这起袭击事件已被各方赋予了不同。

0: 的预警失灵恐怕还会再次发生。
1: 昨日新闻重现，
2: 时序辗转，万物各有归处，稻谷归仓，家宅换新，美酒入坛，一锅新米蒸腾，感念大地馈赠。
3: 金龙鱼六步鲜大米，全链路六步锁鲜，留住大米新鲜本味，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
2: 各色物产丰盈，托举万家心安。
4: 三元的奶，古传的面，大红门的肉，精华的茶叶，八喜的冰淇淋，守农守护美好生活。
2: 一坛陈酿开启，致敬辛勤耕耘。
5: 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2: 一墙新色装点，寄托家的期许。
6: 三棵树守护居家清新，八小时敬畏住新家。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期。
2: 每个日常的小圆满
7: 都值得被好好珍藏。
2: 2026国庆节，央广合作伙伴
8: 和你一起温暖相伴。
9: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由中国敬酒特约播出。
1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
0: 今天请听汤中立。为国找矿是我的天职。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
11: 人一辈子做一点贡献是天经地义的。我觉得学地质很神圣，给国家找矿，我确实是热爱这个事儿。你又努力又不怕挫折，那你就肯定能成功，就是早晚的事情。
12: 汤中立，1934年出生于安徽安庆，今年92岁，矿产勘察专家，矿床地质学家，中国工程院院士。他是新中国镍矿工业的开拓者之一，怀着为祖国找矿的坚定信念，探获迄今为止世界第三大镍矿，举世闻名的金川镍矿，使甘肃金昌成为中国的镍都，改写了新中国缺镍少搏的局面。他提出的小岩体成大矿成矿理论及多项理论成果在国内外被广泛引用，对我国地质矿产研究和勘察实践工作起到重要作用，多次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
11: 我现在这个野心很大，但是时间不多，是我现在想的是铜镍钴这个新能源矿产要继续立项坚持下去，我们国家是需要这样一个贡献。
13: 这是一位90多岁的老人与时间赛跑的急迫。作为长安大学国家深地重大科技专项的顾问之一，每个工作日只要没有其他学术活动，汤中立都会来到办公室翻阅一页页前沿文献，紧盯每一处项目进展。传统冶金装备制造需要镍，正当其时的新能源汽车浪潮同样离不开镍的支撑，国家所急便是他心之所向。
11: 我们国家现在新能源汽车年产已经到了3000万辆。我们这个新能源啊，它大概是这几种元素：镍、钴、锂、Li， 还有氢气。我们这个专项主要是扩大镍、钴的资源，所以我们搞地质的人为国家在资源上做一点贡献是应该的。
13: 矿业的链条漫长而沉默，让人们常常忽略这面朝后土的行业。可正是这深埋地下的力量，托举起国家不断向前的步伐。时间拨回1952年，18岁的汤中立告别安徽省立安庆高级中学，考入北京地质学院。经历过旧中国的战乱，颠沛流离的流亡童年，汤中立更加清楚自己的人生该如何起笔。
11: 抗日胜利以后，我们从湖南跟着难民所回来，家里是上无片瓦，下无这个立锥之地，什么都没有。我为什么要学地质？那时候高中好多校友都跟我们这个年轻的这一代的宣传，就是说现在新中国最需要的就是地质。我这个思想很扎根， 搞地质，

0: 去兑现我们的理想，给国家找矿。
1: 开学典礼上，地质学家李四光的一句话让汤中立着迷。他说，你们应该成为新中国的土地公公、土地婆婆，如此接地气却又情真意切。我们这一辈人能为国家做什么？这曾让汤中立辗转反侧的问题有了更加坚定的答案。
0: 我毕业实习的时候，在山西五台做1:50000比例尺的地质填图，填出来底下这个分队的人的签名的制图，谁谁谁公开出版，就成了国家的地质图了。那就是首次在祖国大地上也签了自己的名字，很感到自豪。我就是在这种触动下逐步融入这个地质工作，作为自己的终身的服务对象。
1: 那时候的新中国百废待兴，镍作为制造不锈钢等高强度钢材的重要原料，飞机、雷达、机器制造样样离不开，而我国当时仅四川具备约10000吨的镍矿储量，甚至有种说法，进口一吨镍需要拿73吨小麦和15吨对虾交换。沉重的资源枷锁极大地限制了工业发展。在1958年找到10万吨镍的任务压到祁连山地质队肩上，而汤中立与镍矿也自此结缘。
0: 我大学毕业就分到了一个叫祁连山地质队，既然搞了地质，就得做出点名堂。56年刚到这里，就在甘肃北山去出野外去找矿，地下捡了一块铜矿石，沿着这个山沟就往上找，追溯这种矿石，越找越多，就这样子追了一个3-4万吨的铜矿床。
1: 1958年10月，野外工作即将收队，群众抱矿送来的一块矿石吸引了汤中立的目光，
0: 就是手这么大，很像我在地表追溯找铜矿的那个矿石。我就问是谁抱来的，把我带到现场去看，看了以后我就认为是铜矿，那是个脑子里头还不知道镍矿是个啥样。
1: 发现矿石的地方叫龙首山白家嘴子，荒山寂寂，不时有野狼、野兔、青羊出没。当汤中立和同伴把标本带回酒泉，递到祁连山地质队总工程师陈新手上，陈新的眼睛一下亮了，激动地说，你们发现新大陆了，这里很可能就含着镍呢。
0: 他把我的标本呢留下以后送到化验室化验镍或铜，估计那一夜他就没睡着觉，第二天就坐了个车，就从酒泉400公里啊赶到我们这个分队，说汤中立，你这个里头有镍，含量还很高，他赶得来把我拿到现场。这时候我们那个前景呢已经打下去了，海面运铁结构的那个镍矿都出来了，这一看那简直是高兴的简直不得了，放了卫星了。
1: 1959年1月，白家嘴子的冬天，风带着哨子，汤中立的心里却滚烫如火。初步探明镍金属储量5万吨，原井储量20万吨。甘肃省委特地向祁连山地质队发来贺电，国内多家报刊争相传报这份喜讯。那是25岁的汤中立给蹒跚起步10周年的新中国的一份献礼。
0: 后来的勘探就没停过，我也没离开过。到了65年，想到二矿区要开始搞了，这个地方如果不探，那我们就等于收工了。那时候钻机上吵着不行，因为打浅孔效率高，打深孔它老发出四股。
1: 钻机轰鸣的现场争论四起。汤中立说，地质人要对矿床负历史责任，不能给后人留尾巴。
0: 我觉得这个二矿区需要布置一批深孔，设计的不是5个深孔，第三个钻孔把它打出来了。这个钻可真是地表什么迹象都没有，在400米以下隐伏的一个大矿底，这一钻打出来了，一片欢呼声，那就是。
1: 后来证实，决定金川命运，也是决定新中国镍矿命运的，就是这个孔。
0: 没有打这个矿的以前，一矿区、三矿区一共求了110万吨镍矿，而且是以平矿为主。打了这个钻孔以后，基本上就把这个主矿体找到了。最后矿床是545万吨镍矿，在世界上也是非常少有的。加拿大一个，俄罗斯一个，我们这一个，仅仅也就是这3个有这么大的规模。
1: 如今在甘肃金昌金川公园的南大门广场上，一座高约15米的纪念碑静静矗立，碑身上献给祖国镍都的开拓者10个大字雄浑苍劲。作为我国镍矿工业的开拓者之一，汤中立的名字镌刻其上，这是我国地矿史上一座不朽丰碑。中国就此挥别贫镍的帽子，昂首跻身世界主要产镍国行列。昔日驻守中国地质调查局西安地质调查中心研究员李文渊回忆，
2: 凿矿这个工作太难了，像大海捞针一样。谭元石这个人呢，他是个意志特别坚定的人，他觉得一定能成功。金川矿床的发现呢，我认为就和60年代的原子弹爆炸和大庆油田的发现是处于一个级别的东西。全中国这样的很厉害的矿床就没几个了。另外一个就是小盐铁成大矿这个理论啊，青海的夏尔哈姆镍矿的发现就是在这个理论的指导下发生，是中国第二大镍矿。
1: 小盐铁成大矿理论就萌芽于1965年金川二矿区那口深孔。当时很多技术员认为只有大盐体才能形成大矿体，进而反对继续推进勘探工作。为什么这么说？就是国际上权威专家有这样的论断，若是盲从，那金川深处的宝藏可能就将永沉地底。每每想到此事，汤中立都会觉得后背发凉，这也让他愈发清醒，中国人的命运应该掌握在自己手中。
0: 国外的概念，他提出的依据呢，就是当时这世界上有3个盐体比较大，都成了很大的矿。但是加拿大那个，我到现场看过2次，那个盐体是天上陨石砸下来的，把底下的地幔搅动了，岩浆沿着轨迹上倾成矿。但是中国的镍矿都在小盐体里面，这个特点很突出。包括金川这么大的矿床也只在一个1.34平方公里这个小岩体里面。
1: 一边是国际权威，一边却和中国的实际相悖，答案究竟是什么？艰苦岁月里，汤中立如饥似渴地四处查阅文献，在我国数十处镍矿床里寻觅规律，并远赴海外听取前沿论断，观摩探矿现场。无数个日夜沉淀思索，他终于在《中国矿床》这部专著里系统揭示了小盐体成大矿的主要机制，并摘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2等奖。
0: 岩浆的所以成小盐体，是因为它上来的过程是好多阶段的，它每一个阶段它有一个成矿的过程。特别大的岩体是那个岩浆一下子就上来了，结晶的快，它成矿的条件就差。小岩体是经过磨练的下面才上来的，含矿就比较高，反而可能成大矿。不光是镍钴矿，现在这个铜矿、锂矿、铬铁矿找矿的方向，我就说你们要注意那个主矿体，不要忽视小岩体，都可以是小岩体成矿。
1: 1995年6月，花甲之年的汤中立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一生为国找矿的功绩得到了祖国的高度认可，他自知年事已高，常年奔波野外的日子已渐行渐远，往后余生重心要转向治学育人，接续帝制报国的星火。于是66岁的汤中立来到长安大学建团队、助学科，加强实验室基础平台建设。
0: 原来钢铁需要，冶金方面的发展离不开镍矿，现在新能源汽车也离不开镍矿。只要我在一天，这个团队都要继续发展。这一轮这5年做完了，下一个项目要接着做。
1: 作为汤中立学生的学生，高永宝如今已经担纲团队国家深地重大科技专项的首席科学家。在他眼中，九旬的汤院士学术眼光依旧敏锐，是整个团队的定盘星。
3: 前两天汤院士就给我打了一个电话，就特别关心呢，像在甘肃的肃北县大窝沟这样的一些新区域镍矿的这个发现，是跟祁连山镍矿有什么联系，还是一个相对独立的成矿事件。每一个科学问题、技术的问题，他都在给我们做指导。90多岁的高龄，每一次点拨的都是关键的那个环节，更是一种嘱咐，是一种寄托。
1: 电脑收藏夹存满学术期刊论文，办公桌摆着最新资料汇编。相处近20年的学生徐刚亲眼见证了先生的朴素本色。他说，于细微处见风骨， 汤院士的一生真正诠释了什么叫为祖

0: 国找矿献宝为天职。
1: 一些前沿论文他都会看，现在还在追。有时候有些论文我们还没有检索到，他实际上都已经读了，他还会跟我们讨论一些问题。他非常简朴，追求是很专一的，他一直走的就是技术的这条线，一心就是要为国家找矿，保障国家矿产资源安全。
2: 昨日新闻重现，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郭靖，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之声，朝花夕拾。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浩然。这个假期您是怎么度过的呢？有没有戏迷朋友们去过了一把戏瘾呢？由文化和旅游部、北京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第十届中国戏曲文化周在北京园博园主会场闭幕。本次戏曲文化周还创新推出了戏游神州一城一戏全国戏曲城市联动活动，以北京丰台主会场为枢纽，联动陕西西安、山西长治、山东菏泽、广西桂林等十座城市，策划了一系列演出和活动。一方水土养一方戏，这些扎根于地方的戏种唱的不只是故事，更是生活在那里的人们的乡音性格，是千百年来沉淀而成的文化底蕴。本期《朝花夕拾》节目，就让我们走进几座城市，在戏曲和美文中感受各地的戏韵心声。我们今天行程的第一站将会前往陕西西安。对于这座城市，相信不用我过多介绍了。兵马俑啊、大雁塔呀、羊肉泡馍啊等等等等，这些都是大家最熟悉的西安的标志。不过在西安还有一张特殊的文化名片，它不在景点和美食里，而是在西安人随时随地哼唱或者聆听的声音中，它就是秦腔。您现在听到的是由我国著名秦腔表演艺术家、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秦腔代表性传承人李爱琴生前演唱的秦腔

提到秦腔，它是我国古老的戏曲之一，起源于古秦地，也就是今天的陕西甘肃一带，所以称之为秦腔。又因早期演出时常用枣木梆子敲击伴奏，又名梆子腔，是中国戏曲四大声腔之一。秦腔的表演技艺朴实、粗犷、豪放，富有夸张性，生活气息浓厚。它兴于明，盛于清，在其孕育发展的过程中，深受周秦歌舞、汉代百戏、唐代梨园戏的影响，技巧丰富。2006年，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作为中国古老戏曲剧种之一和中国戏剧的重要组成部分，承载着秦人情和中华魂的秦腔，也被越来越多的人了解和喜爱。作家陈忠实生前最喜欢秦腔秦音，下面这篇《我的秦腔记忆》更像是陈忠实的个人回忆录。这篇散文从童年跟着父亲看戏写起，是他对自己与秦腔相伴一生的深情回望，也是对关中乡村文化生态的真实记录。下面我就节选其中的内容和大家分享。在我最久远的童年记忆里，顶快活的是当属跟着父亲到白鹿原上和原下的灞河川道里的村庄去看戏，在瓦沟里的残雪尚未融尽的古戏楼前，集聚着一大群穿着黑色棉袄棉裤的老年、壮年和青年男人，还有如我一样不知子丑寅卯的男孩，旱烟的气味弥漫不散。伏天芒霸会的戏台前，一片或新或旧的草帽遮挡着灼人的阳光，却遮不住一条条流着汗的紫黑色罗绑。汗腥味儿和汗烟味儿弥漫在村巷里。我在这里接受的音乐熏陶是震天轰响的大铜锣和酥脆的小铜锣截然迥异的响声，是许久才响一声的沉闷的鼓声，更是作为乐团指挥的扁鼓密不透风、铿锵利爽的敲击声。板胡是秦腔音乐独有的个性化乐器，二胡永远是作为板胡的柔软性配乐，恰如夫妻。自然还有唱腔，花脸和黑脸那种能传到二里外的吼唱，曾经震得我捂住耳朵，这时也有接受的颇为急切的需要了。白须老生的苍凉和黑须虚声的激昂悲壮，在我太浅的乐事情感上铭刻下音符。小声和花旦的洋溢着阳光和花香的唱腔，是我最容易发生共鸣的妙音。还有丑角里的丑汉和丑婆，用关中话里最逗人的话语做最恰当的表述，从出台到退场，被满场子的哄笑声迎来送走。我后来才意识到，大约就是从那一回的那一刻起，秦腔的旋律在我并不特别敏感的乐感神经里铸成终生难以改易、更难替代的戏曲欣赏倾向。如今，在我久居的日渐繁荣的城市里，有时在梦境，有时在一个人独处的时候，眼前会幻化出旧时储存的一幅幅图景。在刚刚割罢麦子的麦茬地里，一个光着膀子、握着鞭子、扶着篱笆、腰牛翻耕土地的关中汉子，尽着嗓门吼着秦腔，那声响融进刚刚翻耕过的湿土，融进正待翻耕的被太阳晒得闪闪的麦茬子，也融进已搭在圆顶的太阳的霞光里。秦人创造了自己的腔，这腔无疑是最适合展示秦人的襟怀。
黄土在，秦人在，这枪

一个地方戏种往往是一城一地的人们共同的情感记忆。在今天，我国有的地方戏种已经唱了很多很多年，有的在努力寻找新的观众，有的则在新时代寻找着创新的突破口。一个剧种到底靠什么才能传承下去？是一门心思的守住老腔老调，还是放开手脚大胆去创新？让我们先休息一下，一首歌曲主角和一段广告之后，我们接着聊。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风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3: 东边日出西边雨，倒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2: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3: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2: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6: 探视器准备完毕，
7: 二号位最后准备，
8: 二号位允许起飞。
9: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0: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11: 哇，我们看到第一台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2: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4: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3: 换个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14: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5: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6: 昨日新闻重现，
4: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7: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浩然。本期朝花夕拾，我们走进几座城市，感受不同城市里各自鲜活的戏曲风韵。我们旅程的下一站是山西长治。作为第十届中国戏曲文化周“戏游神州”一城一戏联动城市之一，山西长治十月在潞州剧院举办2026年长治市优秀剧目展演，集中展示当地戏曲艺术传承发展的最新成果。长治地处上党腹地，是山西戏曲重要的发源地与传承重镇。梨园文化绵延数百年，现有晋剧、上党梆子、上党烙子、湘武秧歌、湖关秧歌、沁园秧歌等多个戏曲剧种，其中上党梆子、上党烙子等五项先后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多个剧种扎根上党沃土，融合本土民俗、方言与人文精神，多元共生，各善其美，构筑起底蕴厚重、特色鲜明的上党戏曲生态，也积淀了深厚的群众基础。下面我们就先来欣赏一段上党梆子《太行娘亲》选段，感受其中唱尽太行娘亲的大 义担当。

作家王芳曾经在他的散文集《戏中山河》中，以《赵氏孤儿》《西厢记》《单刀会》等大众耳熟能详的十部戏为切入点，写曾经在表里山河的历史故事，写独特的地理环境孕育的文化，视野开阔，从而引发思考。既有文化上的书写，也有现实生活中的对照。下面我们就节选《戏中山河》开篇词中的部分内容和大家来做分享。很多很多年对时光的蹉跎中，戏也只是戏，历史只是历史，他们是并不相交的两条线。这种认识一直到后来被一种东西反复的击打。那年采风站在普救寺里，看着戏里的情景化作具体的场景，以红墙绿瓦的形式矗立在眼前，心莫名的一动。站在阴影塔的暗影里，看着游人上下穿梭，看着导游认真的解说，幻想着真有阴影、张生和红娘就在这里活动，他们唱着、演着、哭着、笑着，心头浸润着酸酸楚楚的情绪，且越来越浓。想着想着，忽然意识到，这样一个全国都知道的故事，就在普救寺，就在几百年前的普救寺里，就在黄河边，而普救寺在山西。年轻的时候经历了柴米油盐酱醋茶的忧烦之后，到了中年，终于可以腾出时间去看戏了。站在戏台下为程婴救孤里的义士之死而落泪，那时候的程婴只是戏曲人物。当我就职到杂志社后，有一年刊物系统地梳理了晋国大历史，在不断翻飞的浸透墨香的纸页间，赵氏孤儿之事突然从晋国历史中单独地冒出来，越过纸页，越过千年的时光，与舞台上的精彩合二为一呀。赵氏孤儿之事发生在晋国，而晋国是山西曾经闪耀着青铜光芒的霸主辉煌。情是中国人的情，义是中国人的义。小小一地的人，小小的一座关城，烙印着中国情感，烙印着中国人的精神传统。那时宁武官的面目还是模糊的，但不妨碍我们从历史里打捞它。它是山西长城的一段，是三关、偏头关、宁武关、雁门关之

而可以上演的宁武关故事，连带着关城，还有关城吹来的风，组成万里长城的寂静一隅。宁武关在山西，这些信号在某一个夜里像战鼓敲起，咚咚咚，一声声敲击我心里的文字，它们一直在暗夜里自由组合，想在某一个时刻跳出我的身体。许多次这样的突然发出的感叹，不停地在我心上叠加的时候，就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加法运算了。我意识到，我生身存心的三晋大地很伟大，从北到南，从大同到运城，行走在路上满是不凡的际遇。戏曲是民族瑰宝，上千年风光储存，上千年文化蕴含，成为一门综合艺术，有观赏功能，有史书功能，还在民间有高台教化的作用。漫长的历史中，人们与戏曲共生、共进、共唱、共舞，成为中国人生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万人空巷过，万马齐喑过，艰难前行过，鲜花着锦过，生生死死，沉沉浮浮，无数次轮回到了今天。长恨此身无所有，只有一支笔，一腔热血，那便写它，把它写在历史缝隙里。如何把人们认为陈旧的、缓慢的、复杂的、小众的戏曲内容写出时尚感和大众化，我没有放弃过探索。参与戏曲节目，走访戏曲人，学写戏曲评论，可都达不到我想要的状态。生命以各种方式流逝，我选择以文学托举戏曲，以戏曲丰满文学，甘苦备尝，甘心如饴。努力去写，戏之余，史之韵，地之脉，人间值得，戏曲值得，山西值得。

0: 从山西一路向东，让我们前往山东菏泽。菏泽市戏剧活动历史悠久，剧种繁多，异彩纷呈，是山东梆子、柳子戏、两夹弦、枣梆、大平调、大弦子戏、四平调的发祥地。我下面想为您介绍的是菏泽一种名叫定陶两夹弦的戏曲，它又名二夹弦，至今已经有300多年的历史了。尽管菏泽历史上有着丰富的戏曲资源，可是现如今两夹弦与许多小剧种一样，都面临着如何寻找到新的发展之道的问题。两夹弦的做法是在尊重传统的同时，积极拓展创新之路。那么，作为一种讲究传承的传统戏曲，它从哪些方面做了创新呢？我们一起听一听定陶区两夹弦非遗保护传承中心主任侯艳丽，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二夹弦代表性传承人李京华等戏曲人是怎么说的。
1: 定陶隶属山东省菏泽市，古称陶。春秋时期，越大夫范蠡在帮助越王勾践取得霸业之后，便提交了辞呈，离开了越国，一路辗转来到了陶，并以陶为天下之中，定居到了此地。数千年后，有一个被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地方小剧种，在经历了200多年的发展和演变以后，也扎根到了此地。菏泽市定陶区两夹弦非遗保护传承中心是两夹弦剧种的保护管理单位。两夹弦乍一听好像某种乐器，但它却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地方剧种。不过两夹弦这个剧种名也的确来自于某个乐器，甚至可以说正是这个乐器让它与其他剧种慢慢区分开来。
2: 为啥叫个两夹弦？其他的剧种你像豫剧就是两个人，这个就四根啊，四根夹着一个弓子，那个马蹄叫两夹弦，才能夹成那样。所以这个剧种就是

0: 这一这个下字起了这个剧中名。
1: 李金华所说的乐器正是这位坐在领奏位置的乐师拉奏的四胡，这已经是这位乐师拉奏这个乐器的第十几个年头。由四根弦夹住两股马尾的四胡，音色悠扬雄厚。据侯艳丽介绍，四胡旋律最早的灵感来源于纺棉花的声音，后来融入大自然的声音元素。以四胡而命名的两家弦发源并发展于鲁西南，至今约有200多年的历史。两家弦由最初的民间二人说唱形式，慢慢发展为初具规模的专业团体。新中国成立后，曾经的定陶两家弦剧团多次赴外地公演，最负盛名的当属1959年在济南演出的《三拉房》，成为了定陶两家弦的经典作品。岁月流转，曾经的定陶两家弦剧团已经转为定陶区两家弦非遗保护传承中心。数年间，演员排练多场大戏，到外地或者下乡为老百姓送戏演出。深受当地戏迷喜爱的两家弦包含了大板、二板、娃娃、北词等唱腔，和四胡一样，两家弦在唱腔上也有别具一格的特点。被戏迷称为半碗蜜的唱腔中，以娃娃调最具代表性。娃娃调也是每位两家弦演员必须要苦练的基本功。
0: 12岁学艺，老师教我第一个板式就叫娃娃调。作为我们这个剧中，这个娃娃调比较难，歪多，不好学。所以说呢，我老师教我了一上午，我一半句都没学会。

0: 挖耳朵是娃娃调最大的特点。在经典小戏《三拉房》的开场中，演员需要用娃娃调和生动的表演，把主要角色郭素贞的新婚小媳妇的内心世界充分演绎出来。凭借着先天的地理优势，两颊弦在200多年的孕育和发展中得以广泛吸收从南到北的艺术营养。不同于大多数的北方剧种，两颊弦更多的吸收和融入了南方戏的特点，《梁祝》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清新自然是两颊弦给人的第一印象，而它的传统剧目在剧情上极尽通俗朴实，又集结鲁西南民间智慧于一体。除了青年演员这股源源不断的新生力量，定陶两颊弦在编曲上也努力实现了自主，并成功将戏曲旋律与传统文化相结合，为当地小学生编曲《三字经》等传统经典，让小学生在接纳传统文化的同时，对两颊弦也有了愉快的认知和体验。
1: 菏泽的定陶两颊弦从编曲、编剧和表演等多个方面积极创新，无疑为今天许多传统戏曲的生存发展提供了一种新思路。与它类似，在今天的广西桂林有一种传统戏曲也在进行着创新尝试。提到桂林，相信大家首先想到的是那里的山清水秀的魅力风景。不过桂林不只有山水，还有一种著名的地方戏曲桂剧。桂剧于明代及清初传入广西，融合了昆腔、高腔和弋阳腔，并汲取了奇剧、京剧、昆曲等剧种的声腔和表演艺术特色，属于皮黄戏系统。历史上桂剧有丰富的

剧目台本和声腔音乐遗存，有大小本杂800出之说，有完整的行当和规范的表演程序以及传统特技，有丰富的民族民间特色。就在前几年，桂林

0: 教育家马君武以及音乐家张曙这五位文化抗战代表人物的故事。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桂剧《破阵曲》从主创到演员大量采用了年轻人，用他们的话说，就是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戏曲。当地方戏开始讲述一座城市的历史记忆时，它又会和这座城市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呢？我们一起通过第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桂剧代表性传承人张树平、桂剧《破阵曲》编剧导演李卓群等主创的分享，去寻找答案吧。
1: 桂剧《破阵曲》采用群像式呈现，围绕田汉、画家徐悲鸿、戏剧家欧阳雨倩、教育家马君武和音乐家张曙五位文化人士展开剧情。抗日战争期间，以田汉、徐悲鸿、欧阳雨倩、马君武、张曙为代表的文化抗战核心力量，在桂林这片热土进行着坚守与突围。他们在桂林创造出中国第一座话剧专业剧场——广西省立艺术馆，中国戏剧运动的里程碑西南剧展等等超越生命的艺术遗产。
2: 桂林是一个旅游城市，也是一个历史文化名城，他们在这个地方汇聚了文化的理想与情怀。那么在这里，文化人用什么样去鼓与呼，他们的思想怎么去感动这个社会，去影响这个社会，这个我觉得就是我们艺术作品当中最需要去表达的。
1: 值得关注的是，该剧从主创到演员都是清一色的年轻人，从概念创意到表演呈现，破阵曲处处彰显着桂剧这一经典剧种在这个时代新的实力与风采。
3: 我们常常说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戏曲，那么我们这一代的艺术工作者拿什么样的作品演给我们的同龄人看，演给比我们更年轻的年轻的人看，是我们值得去思考的。所以我们就希望能够在保留桂剧原汁原味唱腔的基础上，然后把整个的情节，把整个人物的冲突，然后把我们这一代人对于我们的艺术先贤的思考和理解注入到这个故事当中去。我们用了大屏幕来体现我们的另外一条副线，就是正面战场，里面分别体现了像日军进攻宛平城、像淞沪会战等等这样的一系列的历史场景的还原。
1: 不仅如此，主创团队还制作了堪比电影级别的剧目宣传片，让人眼前一亮。
4: 干，马某一军团开张，一场不配。
1: 桂剧《破阵曲》带领观众们共沐伟大的抗战精神，感悟文化先贤们的事迹与信念，重温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更让观众欣赏到了新时代桂剧的面貌。我们期待这门古老的艺术在今天的舞台上继续焕发新生。
0: 正如同我们在节目开头提到的那样，一方水土养一方戏，一座城市往往也拥有着属于自己的地方戏种。这些地方戏种有些或许您听过，有些或许您很陌生，但今天我们依然能够感受到一些地方戏曲工作者的努力，那就是在坚守传统的腔调功法的同时，从题材、场景和表现形式上进行大胆的创新，努力将戏曲艺术一代代传承下去。当古老的戏曲城市遇到现代的生活日常，当艺术的极致追求碰撞人性的复杂局限，我们又会看到怎样一幅图景呢？水袖青扬甩出的是千年的悲欢，青衣加身承载的是个体的命运。作家毕飞宇笔下的青衣，就以一个京剧演员的故事讲述了一代人对京剧的热爱和坚守。我们一起来听

示了一个真正的嫦娥，可造化弄人。此后他沉寂了20年，在远离舞台的戏校里教书。学生春来的出现让小燕秋重新看到了当年的自己。20年后奔月复排，这对师生成了嫦娥的 AB 角儿。把命都给了嫦娥的小燕秋一口气儿演了4场，他不让给春来，谁劝都没用。可第5场他来晚了，小燕秋冲进化妆间的时候，春来已经上好妆了。小燕秋一把抓住化妆师，他想大声说，我才是嫦娥，只有我才是嫦娥呀。但是他只会抖动嘴唇，不会说话了。上了妆的春来真是比天仙还要美，她才是嫦娥。大幕拉开，锣鼓响起来了，小燕秋目送着春来走向了上场门。观众承认了春来，掌声和喝彩声就是最好的证明。小燕秋知道，他的嫦娥在他40岁的那个学业真的死了。小燕秋无声地坐在化妆台前，他望着自己，目光像秋夜里的月光，汪汪地散了一地。他拿起水衣给自己披上，然后让化妆师给他吊眉、包头、上齐眉穗、戴头套，镇定自若，出奇的安静。小燕秋穿着一身薄薄的戏装走进了风雪，他来到剧场门口的路灯下，他给自己数起了板眼，他开始了唱。

青衣的人成百上千，但真正领悟了青衣意蕴的极少。小燕秋是个天生的青衣胚子，20年前京剧《奔月》的演出让人们认识。

雪花在飞舞，剧场门口人越来越多，车越来越挤，但没有一点声音。小燕秋旁若无人的边舞边唱，他要给天唱，给地唱，给他

0: 小燕秋的告别演出轰轰烈烈地结束了。人的一生就是不断失去自己挚爱的过程，而且是永远的失去。我们从小燕秋的微笑中看到了他的释怀，看到了他的执着和期盼。生活中充满了失望和希望，失望在先，希望在后。有希望就不是悲。
1: 昨日新闻重现，
2: 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3: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2: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张爱玲的散文《散戏》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珂。
0: 闭幕后的舞台突然小了一圈，在暗黄的灯光里，只有一面可以看看的桌椅橱柜显得异常简陋。演员都忙着卸妆去了，南宫画手扶着纸糊的门。

0: 单只的在台上逗留了一会儿。刚才他真不错，他自己有数。门开着，射进落日的红光，他伸手在太阳里，细瘦的小红手，手指头燃烧起来，像迷离的火苗。在那一刹那，她是女先知，指出了路，说：“我们这就出去，立刻。”此外还说了许多别的，说的是些什么全然没有关系。普通在一出戏里，男女二人历尽千辛万苦，终于会面了的时候，剧作者想让他们讲两句适当的话，总感到非常困难。结果还是说到一只小白船扯上了帆，飘到天边的美丽的岛上去，再不就说起受伤的金丝雀，较聪明的还可以说，看哪，月亮出来了。于是两人便静静地看月亮，让伴奏的音乐来说明一切。南宫画的好处就在这里，他能够说上许多毫无意义的话，而等于没开口。他的声音里有一种奇异的沉寂，他的手势里有一种从容的礼节，因之不论他演的是什么戏，都成了古装戏。出了戏院，夜深的街上人还未散尽，他雇到一辆黄包车，讨价40元。他翻翻皮夹子，从家里出来的太匆忙，娘姨拦住他要钱，台灯的铺落坏了，得换一只，因此皮夹子里只剩下了30元，他便还价给他30。他真是个天才艺人，而且虽说年纪大了几岁，在台上还是可以看看的。娘姨知道家里的太太是怎样的一个人吗？娘姨只知道她家比一般人家要乱一点儿，时常有些朋友来，坐着不走，吃零嘴儿，坐进房间，疯到深更半夜。主人主母的随便与不懂事儿，大约算是学生派，其他也没有什么与人不同之处。有时候南宫画也觉得娘姨所看到的就是她的私生活的全部，其他也没有什么了。黄包车一路拉过去，长街上的天像无底的深沟，阴阳交界的一条沟，隔开了家和戏院。头上高高挂着路灯，牲口的铁罩子，灯罩里照得一片雪白，三节白的，白得耀眼。黄包车上的人无声地滑过去，头上有路灯，一盏接一盏，无底的阴沟里浮起了月亮，一个又一个。南宫画在玻璃窗外立了一会儿，然后继续往前走，很有点掉眼泪的意思，可是已经到家了。
1: 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吕薇演唱的歌曲《赤伶》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责编浩然，代表节目监制郭静、李谦，撰稿于达，制作李晨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
3: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10月7号星期三。
4: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0: 欢迎收听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千里江山图》。本书讲述上世纪三十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一件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主人公陈千里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秘密计划。千里江山图计划就此展开。
1: 第七十三集。
2: 我一直想给你写一封信，但是不知道怎么落笔才不会泄露。也许该用密写的方式写在纸上，或者用摩尔斯电码编成一段话，但是所有这些方式都只是试图在万一被发现时无法破译。而我真正想对你说的并非秘密，可以写在云上，或者写在水上，世间任何人都可以看到，但那只是写给你的。犹如我此生说过的所有的话，被你的眼睛耳朵捕获，像是盲文或者世界语。它的凸起，它对自然语言的模仿，那隐约的刺痛或者句法，为你的指端所寄去。我从来没有想到我们会分别，虽然每分每秒都可能是我们永别的时刻，而如果我们能看着彼此分开，那已经是幸运了。你大概读不到这封信，我也许已经不在了，已经离你很远，在某个我不知道的地方。我不知道我应该在哪里等你，你才能找到我，但你会知道的吧。我们并不指望在另一个世界重逢，我们挚爱的只有我们曾经所在的地方，即使将来没有人记得我们，这也是我们唯一愿意为之付出一切的地方。我爱听你讲那些植物的故事，那些重瓣花朵，因为雄蕊和雌蕊的退化与变异显得更为艳丽，而那些单瓣花朵的繁衍能力更强。什么时候你再去龙华吧，三四月间桃花开始，上宝恩塔，替我再看看龙华，看看上海，还有宝恩塔东面的那片桃源，看看那些红色、白色和红白混色的花朵。我们见过的，没见过的，听你讲所有的事，我们的过去，这个世界的未来。有时候我仿佛在暗夜中看见了我自己，看见我在望着你，在这个世界上任何地方一直望着你，望着夜空中那幸福迷人的星辰。

0: 听清风，夜听雨，晴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4: 从叙勇往西，中央红军在四川、云南和贵州交界处的荒凉的山区中整整徘徊了12天。这是中央红军面临的又一个危急时刻。毛泽东走在茫茫的风雪里，他知道土城战斗的失利必会引起部队官兵的议论和不满。这是他恢复军事指挥权后的第一场战斗，战斗指挥确实存在着问题。北渡长江的企图没有隐蔽性，打的是红军不擅长的阵地攻坚战。而目前最重要的问题是，中央红军始终没有摆脱被国民党军追剿的局面。从战略战术上讲，在过去的日子里，红军能够取得战斗胜利的原因是什么？是机动灵活，是行踪不定，是动作突然，是出其不意，是在运动中打击敌人。雪后出晴，朗月高天悬挂。中央红军刚信遵义的时候，毛泽东曾说，走啊，咱们进夜郎国。所谓的夜郎国并不只存在于传说中，它在中国的历史上确实存在过。虽然位置不断游移，但至少从战国到汉朝，此刻毛泽东脚下行走的地方就是那个名叫夜郎的小国的领地。1935年2月6日，大年初四，中央红军在天寒地冻中到达云南东北部的扎西镇。扎西镇孤悬于云南的东北角上，

全镇只有300户人家。毛泽东宿营的那个村庄叫做鸡鸣三省。中央红军在这里停下了一直向西的脚步。在中国西南部的荒山野岭中，共产党中央的领导人们围着火盆吃着烤山芋，又一次召开了政治局会议。扎西会议实际上是遵义会议的延续。这次会议发生了一个重要事件，是博古彻底交出了共产党总负责人的权力。关于这一事件，所有的史料都记述简单，即使当事人的回忆也存在着很大差异，但是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军事上，博古自此没有了决策权。应该特别说明的是，博古将党中央的领导权交给了张闻天。周恩来后来回忆，毛泽东当时对他讲，应该让洛甫做一个时期。权力的交接形式很简单，让那几副一直跟随博古行军的装有党内文件、中央档案和印信公文的担子从此跟随张闻天行军。新上任的张闻天是中国共产党第五任总负责人，前四任是陈独秀、瞿秋白、向忠发和博古。扎西会议讨论通过了遵义会议决议，并且决定暂缓执行北渡长江的计划，将中央红军的征战目标改为以川滇黔边境为发展地区，以战斗的胜利来开展局面，并争取由黔西向东的有利发展。会议还决定对部队进行整编，除干部团外，中央红军共编为16个团，其中红一军团2个师6个团，其他各军团取消师，红三军团4个团，红五红九军团各3个团，同时抽调100多名干部成立中共川南特委，并组建川南游击纵队。周恩来亲自向那些被留下来的干部做了动员，上干队政委余泽宏被留了下来，任中共川南特委宣传部部长兼红军川南游击纵队政委。这一年年底，他在四川江安的战斗中牺牲，年仅32岁。女红军李桂英也被留了下来。25岁的李桂英是江西寻乌的一个贫苦家庭的女儿，她的家乡听了红军总司令朱德的演讲之后，跟着红军的队伍走了，之后成为红军中著名的扩红突击队队长。中央红军军事转移开始时，他在中央工作团当战士，后被调到总卫生部担架连任指导员。这是一个工作繁重的职务，每天要组织200多名挑夫行军。担架连的红军每人每天发一茶缸米饭，李桂英从来舍不得吃，因为怕挑夫丢下红军伤员，所以每天把自己那一茶缸米饭都给了挑夫，而他自己一直在靠吃野菜行军打仗。担架连还有一个庞然大物 X 光机， X 光机被装在一个大箱子里，足有700-800斤重，需要8个战士才能抬起来。李桂英每天都为了他前呼后喊，当男同志们实在抬不动时，他就对担架队里的姐妹们说，男同志不干了，我们女同志抬。担架队在枪林弹雨中把 X 光机从江西南部的中央苏区一直抬进贵州北部的遵义县城。在遵义，毛泽东看见了这个令人惊奇的大箱子，他问李桂英，那个像棺材一样的东西是什么？李桂英告诉毛泽东，照费用的镜子，宁都暴动时带来的。

毛泽东吃惊地看着瘦弱的李桂英问，你们就一直抬着他？李桂英点了点头。毛泽东毫不迟疑地说，扔掉他，轻装前进。坚强无比的女红军李桂英被留下来不到一个月，她的丈夫川南特委组织部部长戴元怀就在掩护战友突围的战斗中牺牲了。不久，川南游击纵队被打散，他在数百名敌人的包围下被俘，遭受了比死亡更残酷的折磨。直到第二年秋天，李桂英才被组织设法保释出狱。1938年元旦，在中共中央长江局招待新四军领导的宴会上，周恩来看见了留着齐耳短发的李桂英。周恩来对站在身边的项英说，他叫李桂英，长征中没有到达延安，但他走的比我们还要艰难。

扎西会议急于解决的问题是，被围困的中央红军要到哪里去？哪个方向才是敌人最预料不到的方向？毛泽东建议，向东，再渡赤水，回到遵义去。

1935年春，中央红军离开云南东北部荒僻的扎西镇，重新进入贵州北部。为摆脱纠缠已久的国民党军的追击而连续进行的游动作战，即使从最苛刻的角度评价，也可以称得上是世界战争史上的奇观。所谓奇观，并不是指战争的规模。1935年发生在中国的国民党人与共产党人的武装对抗，如果仅从兵力规模上看，于人类战争史中似乎可以忽略不计，但就其在以追堵与摆脱为主要内容的作战过程来讲，双方军队的任何一位优秀的军事参谋都无法在地图上清晰准确而又完整地标出其密如蛛网般的游动路线以及瞬息万变的战场态势。这一作战过程险象迭出而又绝处逢生，山穷水尽而又柳暗花明，悲痛欲绝而又欢喜若狂，极其生动地把残酷的战场作战演绎成了一部战术对抗的精彩大戏。严格地说，中央红军第一次渡过贵州北部的赤水河是战斗失利后的被迫转移，而在其后两个月的时间里，中央红军连续在那条大河的两岸来回穿越。且不论中央红军第一次渡过赤水河是否神奇，但是之后的每一次渡河无不令中央红军一次次的化险为夷。1935年2月11日，毛泽东人生经历中一个重要的时刻，就从那个晴朗而又寒冷的早晨开始了。

这一天，按照中革军委的命令，中央红军各军团和中央纵队开始从扎西镇向东进发。这是一个让红军

军官兵心绪复杂的早晨，脚下的道路几乎就是十几天前走过的，为什么一路打过来，现在又要打回去？红军官兵心中有了挥之不去的困惑，因为无法清楚地了解往回走的理由，也就不能预测未来的前景是什么。那个早晨，毛泽东对中央红军的未来并没有更远的预测，因为眼下中央红军被敌人合围的态势已经越来越严重了。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陈彦辉教授一同走进慢下来听老子，与您一起品读老子的哲学内核，于困境之中寻觅希望，建立通透豁达的生命观，在日常琐事里从容自处，体悟亲子教育中的不言之教，带您读懂老子的人生慢哲学。
3: 大家好，我是陈彦辉，很高兴与大家相约，一起走进中华文明的思想宝库。现代社会中，知识前所未有的触手可及，一堂网课，一本畅销书，一段短视频，似乎就能让我们顿悟人生真理。但为什么我们懂得了那么多的道理，却依然过不好这一生呢？我们似乎永远活在一种撕裂里，大脑里装满了正确的道理，生活却走着最熟悉的老路。知易行难这四个字，就像一句千年魔咒，困住了古往今来无数的英雄与凡人。那么，这个难题真的是无解的吗？今天就让我们一同叩问2500年前的东方圣哲老子，他在第41章中

用一句精妙至极的话为我们揭示了知易行难的终极秘密。这句话就是：上士闻道，勤而行之；中士闻道，若存若亡；下士闻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为道。老子讲世人听闻的真理后的反应分为三种人：上士、中士、下士。而这三种人的差别恰恰能够精准地映射出我们内心知与行之间那道鸿沟形成的真正的成因。首先我们来看下士闻道大笑之，这笑声是知易行难的第一重，也是最顽固的障碍，认知的闭环与傲慢。这里的下士不是指人的身份地位低下，而是指心灵境界和认知层次是处于下游的人，他们的心性被偏见和短期的利益所蒙蔽，他们的世界观是凝固的，自我是坚硬而封闭的。当他们听到与自己固有认知相悖的大道时，第一反应不是思考，而是发自内心的嘲笑。他们笑什么呢？他们笑这个道理太迂腐、太天真、太不切实际。大家对历史上的商纣王应该非常熟悉，史记上说他天资聪颖，口才敏捷，见闻广博，反应迅速，才能超过常人，能够空手与猛兽搏斗。他的智慧足以拒绝劝谏，言辞足以掩饰过错，但是他却沉迷酒色，刚愎自用。当周文王战胜离国之后，祖医非常恐慌，劝他施行仁政。他大笑：我有命在天。当大臣比干极力劝谏时，他残忍地剖开比干的心脏来表示自己无畏。纣王的知停留在享乐的浅层，对治国安民的大道嗤之以鼻。他知道骄奢淫逸会失去民心，却认为凭借个人才智足以掌控局势。最终在牧野之战中众叛亲离，自焚而亡。下士的大笑是知易行难的起点，因为这里的知根本不是真知，而是一种基于既得利益和狭隘经验的偏见。他们用自己的尺子去丈量大海，量不明白便断定大海并不存在。他们的困境在于心灵的堡垒过于坚固，任何外来的光照都被拒之门外。所以老子才慨叹不笑不足以为道。真正的颠覆性的智慧，其诞生之初往往就伴随着普罗大众的嘲讽。我们说完了下士，再看一下中士闻道若存若亡。中士听了道的理论将信将疑，这是知易行难最普遍最典型的写照，内心的拉锯战。若存若亡这四个字简直神了，意思是道理好像存在又好像消失了。一阵子觉得他无比正确，心潮澎湃，立志要践行。过一阵子现实的诱惑、惯性的拉扯、困难的打击袭来，那个道理又变得模糊不清，仿佛从未听说过。中士能够认识到道理的价值，但是却缺乏坚定的信念和持之以恒的毅力。他们在理想与现实之间摇摆不定，如同墙头草一般随风倒伏。现代心理学的研究发现，中士的若存若亡与及时满足偏好密切相关。我们的大脑更倾向于选择短期可见回报的行为，而逃避那些需要长期投入的事情。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
健身的第一周热情高涨，第二周开始找借口，第三周就彻底放弃。中式的困境在于，他们用情绪驱动行动，而非用理性引导坚持。最后，让我们仰望那最高的境界，上士闻道，勤而行之。上士听了道的理论，就努力去实行。为什么他们能够跨越知与行的天堑，达到知行合一呢？上士就是那些认知通透、心灵圆融的人。他们闻道不是简单的听到，而是看见、体证。他们的勤而行之，不是靠意志力死磕，而是一种洞悉规律后发自内心的自然而然的坚持，就像呼吸一般。明代心学大家王阳明的经历完美诠释了上士的修行路径。王阳明早年隔竹求理，失败后醒悟到向外求理的局限。当他被贬到贵州的龙场后，在极端困苦中悟出了心即理的真谛。更重要的是，他将这一认知付诸实践。在他平定宁王之乱时，他一边讲学一边用兵；在他治理地方时，他推行乡约，教化百姓。王阳明说，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而不行只是未知。他的知行合一不是理论空谈，而是生命的实践。曾国藩年轻时也曾浮躁傲慢，但是他通过制定日课12条的修行准则，坚持每日的反思、读书、静坐，将道德认知转化为日常的行为。他带领湘军时，不仅要求将士们熟读兵法，更注重在实践中磨练。他说，天下事在局外呐喊议论总是无益，必须公自入局，挺应负责，乃有成事之可计。这种入局的精神，正是上士的勤行本色。现代行为科学研究发现，与设定宏大的目标相比，微习惯策略更符合上士的修行智慧。这就是老子所说的，图难于其易，为大于其细。意思是，处理复杂困难的事情应该从简单处入手，完成宏大的目标应该从细微处着手。这就是道家循序渐进的方法，能够有效地绕过心理抵抗，让改变在不知不觉中发生。朋友们，现在我们再回头审视知易行难这个千古难题，答案是否已然清晰呢？下士的难，难在认知闭环，活在偏见里，故不行。中士的难，难在心有挂碍，力量分散，故难行。上士的易呢，易在洞见本质，价值内求，故勤行。问题的根源从来不在于行的本身有多么艰难，而在于我们的知停留在哪个层次。当认知停留在肤浅的知道层面，行动必然无力；当认知升华到体道、悟道的境界，行动便是生命自然的流淌。对于我们每一位在中士道路上跋涉的普通人，老子这面三世闻道的镜子照见了我们的困境，也指明了向上的阶梯。一是要破除我执，拥抱未知。当想嘲笑一个人新观念时，先停一停，问问自己，我的嘲笑是否源于我的无知与恐惧呢？二是要觉察存亡，
强化正念。

当内心开始摇摆时，清晰地看到这种状态，通过反思记录，不断温习那个正确的道，让光明存留得更久一些。三是要向内建立价值坐标，

0: 知与行从来不是分离的，真正的知识必然通向行动，真正的行动本身就是知的完成。知易行难，并非命运的枷锁，而是修行的道场。知识的价值不在于收藏之多，而在于实践之深。让我们以王阳明的箴言共勉：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只有在持续的行动中，知识才能转化为生命的智慧，我们才能从道理的知晓者成长为生命的觉醒者。
1: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1: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北京大学第三医院普通外科主任医师赵红梅讲讲明辨结节莫纠结，结节越大风险是不是越高，
3: 哪一个检查是最准确的呢？
4: 对于年轻人来说，他可能做一个超声就能够判断他的一个良恶性，如果是年龄偏大一些呢，他有可能做一个钼靶就能看出他的一个良恶性。最准确的呢就是核磁的检查，但是呢核磁检查有它一定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叫它假阳性。假阳性呢就是说核磁呢发现说你这儿有问题，然后结果病理检查呢它没有问题。而且呢核磁呢有一个缺点，就是说我做一个核磁，因为它趴在那儿做，那么我们怎么取到这个结节是一个问题。通常呢如果超声发现的结节我们就比较容易取到了，核磁发现呢就不容易取到，所以核磁呢并不是适合于每一个人来做检查的。
3: 哦，明白了，趴着的时候很有可能就把那个点给压歪了，不能够准确的定位。
4: 是，
3: 这也是核磁的一个小小的弊端啊。明白了，以前啊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也给大家做过科普哈，说我们平常洗完澡之后可以对着镜子自己来触摸乳房，看看里面长没长一些异物啊，其实呢我也按照同样的方法做过，而且呢我在体检的过程当中呢也检查出确实有乳腺结节，但是我在自查的过程当中呢也摸不出个所以然来，所以我也很好奇这个自查的方法到底靠不靠谱啊。
4: 乳腺的自查呢确实也是一种方法，
3: 那我们也可以结合道具哈，再来帮助大家来明确一下怎么样在家来做乳房的自查。
4: 我今天呢就给大家介绍一下乳房自查的一个方法，一般呢是推荐女性呢在月经后做一下自查，主要呢是包括望和触。望诊呢一般呢就是两个手放下来看，然后再叉腰这两个姿势来看，通常呢就是把上衣呢要脱掉，对着镜子看双侧的乳房是不是对称，有没有局部的皮肤的凹陷，有没有异常的隆起长东西了，还有呢就是乳头乳晕区有没有湿疹，有没有橘皮样的改变，这是我们要看的一些望诊所看到的。
3: 如果有这些变化说明什么呢？
4: 如果有变化就要到医院找医生看了，有可能会有问题的。但是不同的变化呢，比如说乳头凹陷它先天性就有凹陷了，那是可能就是一个正常的先天的凹陷，如果以前乳头是突出的，现在呢出现凹陷了，那有可能是乳腺癌，也有年轻的患者呢也有可能是乳腺炎，这样呢就要结合具体情况来分析了。这是我们望。其次呢是触诊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注意不要这样的抓捏，我们通常呢会用我们的指腹，然后呢这样各个象限呢来摸。我们通常呢会把乳房呢分成四个象限，这是外上象限、外下、内下、内上这样的四个象限，然后我们在触摸的时候要一个象限一个象限。

0: 这样的一个有顺序的触摸，一般呢触3到4周看有没有长肿物。除了刚才咱们所说的一个象限之外，我们比较准确的呢是极点，就像我们目前大家拿着超声报告一看啊，极点方向，那这个极点方向是我们超声科的医生对着病人看到，比如说左乳3点方向，就像我们的表一样，这是左乳，它的3点方向就是在这儿的结节。如果说左乳的9点方向啊，那就是这儿是一个结节。如果说右乳的3点方向，那就是在这儿；右乳的6点方向，那就是在它这个6点的方向，就跟我们对着
1: 钟表
0: 一样，然后来看它的结节，来描述具体的一个位置。最后呢，再轻轻的挤压乳头，看看乳头有没有溢液。如果是清亮的或者是乳汁样的溢液，大家也不用特别的恐慌。通常呢，这样的溢液呢，乳腺呢一般问题不大。但是呢，我们要看一下有没有脑垂体瘤的可能性。我们会查一个泌乳素的水平，看一下，如果泌乳素水平高了，我们要想想是不是有了脑垂体瘤了。如果泌乳素水平正常的话，对于血性，对于清亮的或者是乳汁样的溢液呢，就不用特别紧张了。但是呢，如果是检查呢，发现是咖啡色的或者血性的溢液，那就要注意了，那就要警惕，需要做进一步的检查了。还要摸一下腋窝，是不是有肿大的淋巴结。通常自查的时候，我们用我们的右手查左侧的乳房，用我们的左手查右侧的乳房，这是基本的一个乳房的一个自查的一个方法。
1: 什么样的手感是说明我们乳腺长出了结节或者是一些不好的东西？
0: 如果是我们摸到肿物的时候，我们可能就看它的一个质地，看它的大小，看它的一个活动度。如果是摸到呢比较软的一个结节，什么是软呢？就像我们的嘴唇一样，通常呢不用特别紧张。如果是摸到一个比较硬的结节，边界又不太清楚，活动又差，就像我们额头一样这样的硬度，那就要注意了，有可能就是乳腺癌的一个表现了。
1: 要隔多长时间自查一下呢？
0: 一般2个月左右就可以。
1: 但这个完全是主观的因素很多的哈，最准确的还是到医院去做相关的医疗器械的检查，可能会更准确一些。
0: 是的，因为我们自查呢，只是针对于可以触到的这个结节，经常呢，就像前边咱们这个都是 B 超发现的这样的结节，我们摸不到，还是需要我们到医院去做一个，结合于其他的一些仪器的一些检查，来判断到底乳房有没有问题。
2: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0: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请注意，特别是经常看电视、刷手机，眼睛容易感到不适。有这方面困扰的朋友，您记好这个电话：400-706-5929。好视力关爱中老年眼睛情况，邀请大家亲自感受加强版蒸汽眼贴。
1: 我已经试过了，感觉这眼贴是真不错。它采用的是蒸汽热敷遮盖三重组合方式滋润眼周，贴完感觉眼睛水水润润的，很舒服。真心推荐给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
0: 想试试的朋友，只要您在6:30前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50元加强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包邮送到家。赶紧拿起手机，打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2: 你知道吗？好视力早间有三重福利呢。
3: 我知道啊，好视力早间有三重福利呢。
2: 好视力蒸汽眼贴，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贴完感觉眼睛很温润，很舒服。
3: 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多送价值50元的蒸汽眼贴，再给您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福利直接送到家。快打电话400-706-5929。
4: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北京时间6:00，
0: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30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三重好礼。6:30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5: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30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0: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6年10月7号星期三，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1: 永保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栏目今天播出；海军遵义舰官兵牢记统帅嘱托，更续红色血脉，加速推进转型建设，出色完成战备巡航、海上维权等重大任务；
2: 新闻聚焦，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近日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开幕；
1: 实际现场，陆军第71集团军某旅组织远火分队开展实弹射击考核，着力锤炼实战能力。
2: 环球军情，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举行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宣布启动集体防御机制，并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
1: 名家谈军事系列节目《鲜为人知的长征故事》今天播出第25集，红军长征落脚陕北的关键向导。
2: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3: 永保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
2: 习主席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上强调，长征永远在路上。以长征转折之城遵义命名的遵义舰是我国自主研制建造的055型万吨级导弹驱逐舰，入列以来全舰官兵牢记统帅嘱托，更续红色血脉，加速推进转型建设，出色完成了战备巡航、海上维权、联合演训等多项重大任务，以铁血担当守护祖国海疆，用青春坚守不断书写新时代人民海军的忠诚答卷。请听报道，遵义舰新征程上破浪前行。采制总台军事记者袁蒙廷，特约记者孙超、朱雄涛。
4: 声呐发现不明水下目标，方位洞八洞，距离10海里。
1: 南海某海域，一场实战化训练正在紧张进行。担负侦察预警任务的遵义舰快速锁定目标，并实时回传大量数据，为编队构建起全方位的战场态势感知网，和各作战单元形成高效战术协同。遵义舰张俊对记者说，这两年遵义舰与兄弟舰艇开展了多场协同训练，在磨合探索总结中不断实现实战实训领域的新突破。
5: 我们现在各个系统在这1年2年的时间内，我们都取得了一些阶段性的突破，比如说在预警探测方面，外军舰艇飞机我们远距离的发现它，我远距离的喊话它，我能准确的判别它的类型，这对外军舰机来说，这是一个无形的威慑或无形的震慑。
1: 在人民海军迈向深蓝的新长征中，以英雄城遵义命名的遵义舰，既是劈波斩浪的海上堡垒，更是传承长征精神、淬炼心智战斗力的精神高地。去年00后战士肖博文参加上级组织的专业比武，声呐听音基础薄弱的他，面对高标准考核的压力，给自己定下高强度的训练目标。他整理出数百条易错音频，反复变听训练，把技术要点练成本能，最终在比武中拔得头筹。肖博文说，自己的成长进步离不开遵义舰浓厚的严战练兵氛围。
6: 听到后边的话，感觉耳膜会不自主的收缩，像抽筋一样刺痛，然后会打冷颤，其实挺难受的，但是我还得继续坚持下去。
7: 我们舰长
6: 他带领我们整个船上的学习氛围，在前辈而言，他们走长征的时候就是攻坚克难，我其实也是在这样。
1: 对于遵义舰官兵而言，全部精力向打仗聚焦从来不是一句口号，而是刻进骨子里的行动自觉。在2025年年底的一场专业比武中，面对上万组毫秒级的复杂数据，舰炮班组一度陷入困境。关键时刻，遵义舰党委果断决策，决定从装备底层原理寻找突破口。官兵们一头

0: 进海量数据当中，逐条剖析射击误差，反复比对测算，成功优化了射击修正量。凭借过硬的实力，遵义舰一举拿下最快靶点奖和最佳精度奖。说起当时的攻关经历，遵义舰陈志龙印象深刻。
1: 这整个过程非常曲折，那几天就根本就没睡几个小时，就对着那个数据一张图一张图的画来分析一下到底哪个对他影响比较大。当时一整个过程也是比较痛苦的，最后结果还算比较满意。
0: 零五五型驱逐舰是人民海军由近海防御走向远海防卫的标志性作战力量，是远海作战的指挥节点、信息中心、移动堡垒。为了更好地扛起海军转型建设排头兵的使命，遵义舰党委始终把培育打仗人才作为基础工程。遵义舰杨明汉介绍说，舰上常态化开展遵义讲武堂、遵义竞技场等技战术交流活动，干部骨干轮番登台讲解装备原理，深耕装备演练和战术战法，带动全舰官兵专业能力整体提升。
2: 遵义讲武堂是我们舰在基础训练领域的一个特色品牌，我们舰花了很长的时间对全舰的每一型装备、每一个系统的基础进行了训练，对原理进行了学习，为我们进一步进行战法以及技战术创新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0: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习主席强调，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入列以来，遵义舰一直航行在挺进深蓝的新长征路上，官兵们苦练本领，创新战法，闯过了一个又一个海上娄山关腊子口，年平均出海200多天，总航程近18万海里，圆满完成战备巡航、海上维权、多军兵种联合演习等多项重大任务。遵义舰张俊坚定表示，征途漫漫，奋斗不止，全舰官兵将扛起时代重任，向着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勇毅前行。
3: 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是去钻研，是去学知识，遵义舰是一支敢于攻坚克难的战斗集体。遵义舰的官兵在革命前面的精神的指引下，不怕牺牲，不怕吃苦，不断地提高自己的杀敌本领，它是有战斗力的移动堡垒的。
4: 接下来关注新闻。本台消息，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近日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开幕。展览共设置7个部分，展出357张照片图表、1061件套文物文献、73件艺术品。其中方志敏烈士遗骸鉴定书首次亮相军博，是本次展览中最具分量的展品之一。方志敏烈士遗骸鉴定书陈列于展览第一部分，与方志敏半身像雕塑、方志敏狱中系列手稿等展品同步展出。辅以触摸屏、音视频投影等多种展陈手段，供观众沉浸式观展。军博相关工作人员表示，希望通过丰富的实物档案和多样的多媒体手段，立体展示方志敏烈士的事迹，让参观者更好地读懂烈士的家国情怀，感悟共产党人的信仰与精神。
0: 本台消息，俄罗斯中部2026战略演习近日闭幕。闭幕前夕，中方参演部队组织文化交流活动，向各国参演官兵生动展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活动设置多个展区，辉煌中国、传统文化等主题展览集中反映新时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新气象、中国军队新风貌以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各国军人对中国传统文化兴趣浓厚，大家围着茶道表演、器乐演奏、书法展示等展台友好互动，兴致勃勃地亲身体验。在临时搭建的舞台上，中国军人身着民族服饰，表演了乐曲演奏、歌舞戏剧、中国武术等富有传统文化特色的节目，献上一场精彩的文化盛宴。各国军人在欢声笑语中拉近心灵距离，在载歌载舞中厚植友谊。
5: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4: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陆军第71集团军某旅近日组织远火分队开展实弹射击考核，着力锤炼实战能力。

0: 国防科技大学近日组织学员赴陕西延安开展献地研学活动，引导学员感悟革命精神，坚定理想信念。请听报道。
1: 全营注意，向发阵地开进。
2: 接到讨核指令后，援火分队各火力单元向预定阵地快速机动。到达指定地域后，官兵们密切协同，高效完成火箭弹吊装和对接装填作业，完成火力打击前置保障任务。陆军第71集团军某旅李正华：
3: 对接装填是火力打击的第一道关口，容不得半点差错。这次实弹演练节奏紧，任务重，我们必须做到操作稳、对位准、速度快，确保每一发弹药准时稳妥装填到位，为后续火力打击筑牢基础。
4: 5、4、3、2、1，放！
2: 随着射击指令的下达，远程多管火箭炮对海上靶标实施精确打击。陆军第71集团军某旅赖浩是首次担任实弹射击指挥员。他向记者介绍说，这次考核全程按照实战化标准组织实施，指挥员需要独立统筹指挥各单元协同作业，零基础制战场特勤。
5: 这次指挥全过程，我紧盯各个环节，把平时训练成果落到实弹演练当中，也在真打实练中补齐自己指挥能力上的短板。
2: 首轮火力打击结束后，指挥员立即组织毁伤评估，对照实时回传的炸点画面研判打击效果。官兵们迅速撤收装备，进行阵地转移，随后继续完成多轮火力打击任务。陆军第71集团军某旅高华庆：
6: 这次实弹射击，我们坚持实战导向，构设复杂战场环境，随机设置各类特勤，有意识把新任指挥员放到实弹一线摔打磨练，通过多波次连续打击、快打快射科目训练，进一步挖掘装备作战潜能，磨合分队协同水平，提升我们远程精确火力随行作战任务的能力。
2: 特约记者李林、邱连耀、董浩报道。
7: 国防科技大学近日组织学员赴陕西延安开展献地研学活动，引导学员感悟革命精神，坚定理想信念。
8: 心中会有一些疑问，就是为什么当时党中央要决定开展大生产运动呢？
9: 在延安革命纪念馆，国防科技大学的学员们重温党中央在延安领导中国革命的奋斗历程，深刻感悟老一辈革命家在艰苦环境中坚守信仰、攻坚克难、团结奋斗的革命实践与崇高精神。国防科技大学学员刘瑞杰：
10: 以前学习延安精神更多是在书本和课堂中，这次来到革命旧址聆听一段段红色故事，让我近距离感受到革命先辈坚定理想、艰苦奋斗的精神，更让我懂得了人民军队从哪里来、向哪里去。
9: 随后学员们先后走进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旧址、王家坪革命旧址、中国共产党六届六中全会旧址等红色旧址，重温烽火岁月，追寻人民军队发展壮大的历史足迹。国防科技大学叶振峰：
11: 这几天我们走进革命圣地延安，深入了解老一辈革命家在艰苦奋斗下坚定信仰、团结奋斗的革命实践，在这里重温入党誓词，意义非凡。我们要传承延安红色血脉，矢志践行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以青春赴使命，以本领护人民，以更加坚定的信念、更加过硬的本领，开启属于我们的新长征。
9: 学员们还带着对革命历史的思考走进延安大学，与延安大学的师生共同开展微课题精研，围绕延安精神传承、红色文化育人等主题，在思想碰撞中深化认识，在协同研究中提升能力。延安大学副院长王峰：
12: 这次与国防科大研究生的微课题活动，就是想通过学科交叉合作，打造一种课题驱动的献地教学新范式，打通军纪合理育人路径，为新时代高等教育思政教育改革红色基因代代传承持续贡献力量。
9: 特别记者程硕、苏建博报道。
0: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傅金泉、秦前江报道。近日，南部战区海军某部开展运输机重装空投训练，这次训练投送货台体积大、惯性强，对机组飞行操控、协同

0: 配合、落点解算以及地面保障等方面进行全方位检验，有效锤炼了部队跨域投送、立体支援的作战能力，以满足未来战场规模化空中投送需求。
1: 记者徐超、杨志超报道。联勤保障部队第985医院太行医疗队近日走进驻地部队开展巡诊服务，医学专家现场答疑解惑，针对训练伤、常见病进行问诊查体，并结合每名官兵的身体状况制定个性化诊疗方案，为部队练兵备战提供坚实健康保障。以下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张亚宁、刘畅报道。当地时间10月5号，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在利雅得举行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启动集体防御机制，同意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声明宣布，委员会决定立即推动落实集体防御承诺，并采取必要措施，向商定的军事力量和相关能力提供保障，确保其能够按照已经批准的安排以及各成员国国内法律，在沙特境内迅速部署。声明称，此举旨在提升战备水平、军事一体化程度以及三方共同应对和遏制威胁的能力。
0: 当地时间10月5号，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表示，联军海军部队当天在也门荷台达省实施军事行动，打击了胡塞武装相关军事目标。马利基称，行动摧毁了武器库、装有爆炸物的船只储存设施以及海军水雷等目标，并挫败了一项针对红海南部水道发动袭击的计划。联军方面称，这次行动旨在维护红海南部及曼德海峡地区的航行安全。
1: 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0月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胡塞武装对所有近期攻下的区域仍然保持着控制，敌方宣称其所谓的胜利只是意在安抚其幕后支持者。萨雷亚还称，过去几小时内，胡塞武装对在也门南部的敌方实施了几十次打击，造成超过200人伤亡。
0: 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市市长索比亚宁6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从当地时间5号晚上到6号凌晨，共有650架乌克兰无人机飞往莫斯科地区方向，大部分无人机被俄防空部队在远距离击落。据塔斯社统计，这次袭击是近2年乌克兰针对莫斯科地区最大规模的无人机袭击之一。
2: 讲述经典战例，展现将帅传奇，弘扬战斗精神。欢迎收听每周三特别节目《名家谈军事》。
0: 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名家谈军事》近期推出系列节目《鲜为人知的长征故事》，邀请军事专家董宝存为您讲述长征途中那些惊心动魄的历史瞬间，介绍那些鲜为人知的人物故事。今天播出第25集《红军长征落脚陕北的关键向导》，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胡晶。
3: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总台军事记者胡晶。说起中央红军长征选择落脚陕北，可能很多人首先想到的是1935年9月，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在甘肃哈达铺从搜集到的旧报纸中了解到陕北有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消息。但其实仅凭报纸上简略的新闻报道还不足以支撑党中央做出落脚陕北这个重大决策。在这个关键抉择当中，曾经长期在陕西工作的干部贾拓夫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今天的节目我们就为您讲述贾拓夫的长征故事，看这位关键向导是如何为党中央把长征落脚点确定在陕北提供帮助的。
4: 1933年7月，我们当时的陕西省委啊出了叛徒，整个陕西省委被破坏了。当时啊是陕西省委秘书长的贾拓夫同志啊从敌人的重重包围中侥幸脱险，脱险以后呢，根据组织上的安排，他就赶到了当时的上海，他就把当时的陕西省委他们的整个组织情况 包括陕西省委所呢

0: 能够知道的，我们当时红二十六军还有陕甘的游击队的这样一些情况，向中央做的汇报。这个时候，上海的这个情况也非常紧急，就需要把这个临时中央呢转到了中央苏区，他也就跟着一起到了中央苏区。到长征开始的时候，他就被任命为我们红军总政治部白军部的部长，他是做白军工作的。因此呢，他就在长征路上的初级阶段，一直是做的俘虏的工作呀，了解敌情当中的白军的部队的有关情况啊。他在什么时候就和整个我们长征红军的命运挂得更紧了呢？那么就是到了哈达铺这个地方。哈达铺呢，当时毛主席他们看到了《大公报》啊，《山西的晋阳日报》啊，那么报纸上呢说在陕北有刘志丹，甚至还有徐海东的部队在那里，应该有一块不小的红色根据地。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等这些领导同志看到那个报纸消息，可以说是很惊喜，但是也很谨慎，因为这个报纸上啊登的这些东西，到底那个根据地有多大，红军的实际兵力是多少，群众基础、地理环境到底适合不适合我们这个大军立足啊？光靠着一张报纸，当然不能确定下来了。就在这个时候，这些重要领导人不约而同的就想到了一个人，我们总政治部白军工作部的部长加头夫。他是一个土生土长的、长期在陕西省委工作的一个革命者。
1: 在哈达铺，毛泽东专门约见贾托夫，向他仔细问询陕北的实际情况。贾托夫结合1933年陕西省委遭受破坏前掌握的具体情况，向中央做了详细汇报。在贾托夫看来，陕北的老百姓长期遭受地主军阀的重重盘剥，生活十分困苦，革命意愿强烈，而黄土高原、山高谷深、沟壑纵横的地理条件又非常便于红军机动作战，再加上刘志丹等人在陕北坚持武装斗争多年，已经打下扎实的群众基础，因此贾托夫向毛泽东提出建议，可以把陕北作为红军的落脚点。
0: 贾托夫这个汇报啊，和当时报纸上那些碎片化的真假难辨的消息呢，综合起来就可以使中央啊比较清晰地感到陕北这块地方是可以让我们在那里落脚的。所以就在1935年9月22日，毛主席在那个哈达铺开了一个团以上的干部大会啊，改编成陕甘支队的那个大会。在那个会上，毛主席有公开说，我们要抗日，首先要到陕北去，那里有刘志丹的红军。几天以后，队伍到达了绑罗镇，在绑罗镇这个地方召开了一个政治局常委会。这个政治局常委会做出了一个历史性的决策，长征的落脚点定在陕北，以陕甘苏区作为领导全国革命的大本营。中共中央做出这一重大抉择，依据两大信息来源，哈达铺缴获的报纸情报以及贾托夫提供的系统汇报，这两者缺一不可。可以说在迷雾重重的长征路上，贾托夫以他独有的乡土经验为中央战略根据地的决策提供了不可替代的参考。这个方针定下以后，另外一个紧迫的难题就摆在了中央面前。中央红军对陕北苏区的内部最新的情况不清楚，没有通信联系，也无法马上能够联系上刘志丹他们啊，联系到徐海东他们啊。这个时候中央就做了一个决定，派出一支先遣队提前进入陕北，寻找陕北红军，传递中央的信息，安排我们两支红军部队的会师。这个任务就历史的落在了贾托夫身上，他带领了一支比一个连队稍微大一点的这么一个队伍，有200多人，携带着电台，就作为当时我们红军陕甘支队先遣队的名义出发。
1: 在中央红军抵达陕北之前，受王明左倾错误路线的影响，陕甘根据地当时开展了错误的肃反运动。刘志丹等一大批坚持正确路线的同志以莫须有的罪名遭到逮捕关押，处境十分危险。 党中央和中央红军长征到达吴起镇后，了解到这一情况，便立即派贾拓夫协同李维汉、王守道、刘向三等同志赶赴瓦窑堡，经过一系列紧张有序的工作，成功地解救出这批为创建陕甘根据地、发展陕甘红军做出贡献的领导干部。
0: 这次的征途可以是充满了凶险，从地形上讲，陕北这个地方沟壑纵横，山道崎岖，民团、国民党零星的据点四处分布，可以说敌情不明。加上当时陕甘苏区内部正在发生着一场错误的苏反，这个局势就更为复杂了。贾拓夫呢，就靠着自己对陕北山川道路的记忆，前前队一边行军，一边做了几件至关重要的工作。第一，侦查沿途的敌情、道路和粮草条件，随时用电台向中央做汇报。第二个就是沿途向当地群众宣传中央红军北上抗日、来陕北落脚的这样一种主张。第三个就是主动寻找陕北的党组织和红军的联络点。经过一番艰苦的跋涉和工作之后，贾拓夫率领的这个先遣队在甘泉的下子湾，现在这是我们长征国家文化公园的一个重要点。当时陕甘晋升为，那个时候陕西、甘肃和山西这一块地方成了一个省委，在下子湾这个地方，陕甘晋升为派出来迎接中央的这个程子华和郭洪涛，双方接上头，割断了许久的两条红色血脉终于这次接通了。贾拓夫就把中央红军万里长征的全部情况，党中央决定以陕北为根据地的战略部署，完整的告诉了陕北方面，对方也把陕北当时的最新局势，包括正在进行的错误的肃反、根据地的现状，详细的告知了贾拓夫。随后啊，双方通过先遣队携带的电台双向通电，陕北苏区的情况完整的传回了我们陕甘支队的总部。中央就在这个时候终于掌握了陕北当时的真实情况，社清民情。可以说这次接头完成了中央红军和陕北红军正式会晤最关键的这样一种对接，先遣队探明安全通道，为主力进军扫清了情报盲区，得知刘志丹等大批根据地的干部正在被关押这样一种危急的消息以后，贾拓夫第一时间把这个情况上报给中央，这为后来中央到达陕北以后做出的那个刀下留人的这个重要决定提供了一个关键的依据，保住了一批陕甘根据地的核心骨干，避免了一场无可挽回的悲剧。90年过去了，我们回过头来看，中央红军历尽万里长征，终于在黄土高原上找到了自己安稳的家，贾拓夫的先行探路功不可没。
2: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程程、朱江，代表节目编辑郝志宏，主编山森淼，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7号星期三，农历8月27，北京晴，25度到1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各地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让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更加亮丽。
1: 各地迎来国庆假期返程客流高峰，交通部门全力保障出行。
2: 文博游、古建游火热，文旅市场消费潜力持续释放。
1: 亚洲首个阿秒激光大科学装置建设加速推进，打造微观世界超高速摄像机。
2: 胡塞武装称对近期攻下所有区域保持控制，也门政府军称收复红海港口重镇穆哈。
1: 驻冲绳美军士兵涉嫌抢劫杀人，日本民众抗议驻日美军暴行。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思想，引领新征程。
1: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让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更加亮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来到青海湖，感觉湖水蓝得特别透亮，远处的雪山景色非常的美，比想象当中的还要壮观。
3: 国庆假期，青海湖仙女湾游人如织，清澈的湖水，翱翔的飞鸟，高原明珠的壮美风光，吸引各地游客驻足留影。作为我国最大的湖泊，青海湖是维护西部生态安全的重要屏障。2021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青海湖仙女湾考察时，实地查看青海湖环境综合治理、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成效。总书记强调，
4: 青海的生态建设好，生态资源保护好，国家公园建设好，这也是我们的宝藏啊，是资源的，是财富。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青海湖全流域建立起多层次立体化的保护体系，科学划定生态旅游发展边界，实施水生态环境治理、湿地保护、封湖育鱼等措施。青海湖景区保护利用管理局副局长陈德辉：
5: 我们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主要入湖河流水质全部达到或优于二类，裸鲤、水鸟、捕食园林种群持续恢复。青海湖国家公园的创建已进入成效评估阶段，我们将以国家公园建设为抓手，守护好高原明珠。
3: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天更蓝，今年上半年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比去年同期提升4.5个百分点。水更清，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黑臭水体基本消除。地更绿，三北地区作为国土绿化主战场，绿色万里长城正以每年约2000平方公里的速度北上西进。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副局长严震：
6: 科尔沁沙地吸收草原景观逐步重现，黄河入黄泥沙量逐年减少，塔克拉玛干沙漠带上了绿围脖。十五五是山北攻城攻坚战的决胜期，我们将集中优势兵力，不避险，不畏难，确保打赢打好山北攻城攻坚战。
3: 绿水青山是人民幸福生活的重要内容，当前在持续筑牢重大生态屏障的同时，我国生态治理的重心进一步下沉。今年上半年，全国新开工建设口袋公园2800多个，推窗见绿、出门入园的口袋公园让绿意在街头巷尾悄然铺展。在福建省福州市，今年已建成15个口袋公园。福州市园林中心规划发展处处长朱鹏树：
7: 我们将深入实施绿化福州植农护农行动，在聚焦园林更新提质、公园活力激发、文化特色彰显上持续发力，以更高品质的园林绿化厚植城市绿色基地。
3: 生态环境问题归根到底是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问题。目前我国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电力体系，放眼神州大地，光伏板在戈壁上铺展成蓝色海洋，发电风机矗立在草原和山巅，输电线纵横千里奔涌绿色动能。在辽宁省营口市，70万千瓦海上风电项目近日启动风电机组采购招标。辽宁省发展改革委新能源处处长史源：
8: 充分发挥风光资源禀赋优势，加快推动重点风电光伏项目建设，科学有序推进分布式新能源发展。辽宁省新能源发电装机规模超越火电装机规模，成为辽宁省第一大电源类型。
3: 生态兴则文明兴，十五五时期是美丽中国建设承前启后、扩面提质、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的关键阶段。今年8月15号，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标志着我国生态环境法

0: 法治建设迈入新境界。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科学指引下，在生态环境法典护航下，美丽中国建设的成果必将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生态环境部副部长李高：
1: 生态环境法典既是美丽中国建设的法治保障，也承载着老百姓对良好生态环境的热切期盼。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法典要求，推动法典全面、准确、有效实施，守护好老百姓的美好生活。
2: 今天是国庆假期最后一天，各地交通出行迎来返程最高峰。据交通运输部动态研判，今天全国高速公路有37个路段易发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河北、安徽、广东、山东等省份。另预计有58个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特别繁忙，主要集中在河北、湖南、安徽等省份。铁路方面，返程客流同样持续高位。交通运输部门增加运力，细化服务，全力保障旅客顺畅返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全国多地陆续迎来集中返程车流，主要高速公路、国省道干线车流量高位运行。5号开始，河北环京环省多条高速公路车流量同步上升，京港澳高速部分路段北行方向车流集中。河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民警王一：
4: 制定完善梯次调控、有序放行的方案，将清障车辆、救援人员以及专业装备前置布设到关键点位，确保快速响应、快速处置。
5: 在江苏苏州长滩高速白杨湖服务区充电站内，不少新能源车辆正在有序补能。部分车主看到固定桩满位后，选择前往智能移动储充车充电，有效节省等候时间。旅客张先生：
6: 大概充个10多分钟左右就可以了，基本上都能找到位置。
5: 国庆假期，苏州在白杨湖、城湖、石牌、阳澄北湖四大重点高速服务区统筹投放10台智能移动储充车，实行跨片区动态调度。智能移动储充车运维公司工作人员聂伟：
7: 这套移动储充设备最大的优势是灵活机动，高峰时期如果固定充电桩饱和时，我们可以现场增补点位。
5: 长三角铁路也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铁路部门适时加开多趟夜间高铁列车，全力满足旅客出行需求。
8: 昨天，中国铁路郑州局管内返程客流继续增长，出行客流维持高位。中国铁路郑州局郑州客运段高铁2队党总支书记郑小雨：
9: 加大了对重点时段和热门方向的运力投放，通过多加车、错峰开车等方式来扩充运能，最大限度地满足旅客返程出行需求。
8: 针对返程客流集中的情况，多家航空公司在热门航线增加运力投放，确保假期旅客顺畅返程。
10: 国庆假期，文博游、古建游成为热门出游选择，文旅市场消费潜力持续释放，各地让文物活起来，让古建可阅读，人们在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中乐享假日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国庆假期，江西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公园游人如织，博物馆内马蹄金、青铜器、简牍等文物把西汉时期的制度礼仪和生活图景一一呈现。海昏侯刘贺墓出土的《论语》《诗经》简牍原件吸引了许多游客驻足良久。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管理局宣传推广处处长何颖介绍，国庆假期游客不仅可以走进博物馆近距离观赏汉代文物，还能通过 VR 沉浸式数字体验、汉风互动等方式感受2000年前海昏侯国的历史风华。
11: 我们希望把厚重的汉代历史变得鲜活可感，吸引更多年轻人走进遗址公园，读懂海昏侯背后的西汉故事，让千年汉文化可触、可玩、可传播。
12: 国庆假期，天津依托老建筑空间价值，创新打造一批体验消费新场景。中国大戏院内，一场文旅版话剧《日出》正在上演，观众不仅可以坐在剧场内观赏话剧，还能在回廊、会客厅等空间内欣赏演出快闪，身临其境地感受戏剧魅力。导演池晓彤：
13: 在整个中国大戏院的这个楼里面的每个区域会有一个有关于这个戏的一些展示，那我们戏里面的一些演员在里面会跟观众有一些沉浸式的互动。
14: 国庆假期，山西太原晋祠博物馆人头攒动，游客在一步一景中拍照留念，
15: 感受厚重的历史文脉。游客刘女士：
16: 古建筑保存得非常好，尤其让我印象比较深刻就是咱那个水质特别澄澈，特别清澈。
15: 国庆假期，山西太原晋祠博物馆日均客流量达到4万人次，为保障文物

0: 呢也会坚守一线，开展文明劝导、游览指引，全力保障游览秩序。
1: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青海，请听马可河畔传星火。采制总台记者曹博。
2: 班马是红军长征唯一经过青海的地方。1936年7月，约30000名红军将士由四川北上，进入青海班马县，足迹遍及班马县亚尔塘乡、灯塔乡、江日塘乡一带。青海省委党史研究室主任严高国：
3: 红军进入青海班马，沿马可河河谷边行军边筹粮，这一段时间红军严格执行党的民主政策，一路宣传北上抗日的主张，把革命的火种播撒到了青藏高原。
4: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武林唯一。
2: 在距离红军沟20多公里的班马县灯塔乡班前村，红星希望小学的孩子们正齐声诵读七律长征。90年前，红军驻扎在班前村，军民朝夕相伴，结下了深厚的鱼水情谊。
3: 地里的豌豆结了荚，战士们没有一个人去摘，还帮老乡修房屋。慢慢的，藏族群众热情支援红军北上。
2: 90年过去，这片红色热土见证着新的变迁。在班马县亚尔塘乡，当年红军走过的荒山坡，如今是茶韵飘香的藏雪茶种植基地。班马县依托自然资源优势，持续推进藏雪茶种植基地标准化建设。茶企负责人景雪梅：
5: 这几年通过我们藏雪茶，从种植然后是采摘，我们收购加工完以后销售出去，他们收入好的话每年也达到10000多。
2: 近年来，在传承红色文化的同时，班马县创新生态补偿与公益管护机制，聘用2300多名生态管护员，网格化管护森林草原，实现生态保护、产业发展与群众增收三方共赢。龙赛是一名牧民，2013年成为了一名生态管护员。
6: 我心态有幸福，还要宣传，不能浪法滥砍，还有不能伤害动物。现在老百姓都知道，保护好这片森林，这个生态越来越好。
2: 马可河林区总面积10.18万公顷，是三江源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保护分区之一。青海省马可河林业局副局长陶永明介绍，近年来林区开展天保工程和三江源保护区建设工作，目前林区森林覆盖率达69.58%，生物多样性保护水平持续提升。
7: 我们将致力于现代化国有林场建设，增强科技赋能，拓展森林复明的新路径，努力实现高原林区高质量发展。
1: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8: 国庆假期，在广东东莞松山湖科学城东部，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同时也是亚洲首个、世界第二个阿秒激光大科学装置——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项目建设现场热火朝天。建设者坚守岗位，抢抓窗口期，向着竣工节点全力冲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9: 在广东东莞松山湖科学城，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项目建设现场，捷径区内工人有序开展外围封闭作业、装置楼内部机电安装、装饰装修、超捷径施工等多道工序交叉推进。中建一局建设发展公司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项目经理胡文俊说，每一道工序、每一处误差都被严格管控在毫米甚至微米级别。
10: 越是到最后关头，越要精细化管理，把每一个节点定死在日历上，确保项目按期优质安全交付。
9: 阿秒，这是人类目前能够掌握的最短时间尺度，一阿秒仅为100亿亿分之1秒。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先进阿秒激光设施总工程师赵坤说，原子内部电子的舞动跃迁全部发生在阿秒尺度，而这套设施就是一台微观世界的超高速摄像机。
11: 有了阿秒激光，我们就能直接抓拍电子运动的全过程，把过去只能靠推测的微观机理变成实实在在可以观测到的动画影像。
9: 但显然，将科研上极致的实验条件转化为工程建设，是一连串前所未有的建造难题。每一项指标都逼近建筑领域的极限标准。 中建一局建设发展公司先进阿苗激光设施项目总指挥林佐江介绍，

0: 团队创新采用全新的隔震体系，革新传统建造工艺，建立五级洁净管制体系，用中国建筑的巅峰技艺挑战大科学装置的卓越标准。
1: 为了保持实验区微米级的稳定环境，我们设计了一套三重的防护隔震体系，实验室环境的震动幅度会控制在三个微米以内，相当于在十级的风浪里稳稳拖住一根绣花针。
0: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先进阿秒激光设施常务副总指挥冯骥表示，未来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将与中国散裂、中子源等大科学装置串珠成链，服务粤港澳大湾区，辐射全国，为突破重大科技前沿问题和产出重大成果奠定坚实基础。
2: 先进阿秒激光设施的建设有望让我国科学家在新材料、生物医药、新一代信息技术等领域催生一批源头创新成果，助力我国向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一步一个脚印的坚定前行。
3: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来到浙江湖州长兴县虹桥镇，秋意渐浓，这里的 1.4 万亩大闸蟹迎来了丰收的季节。数字科技赋能传统蟹塘，让养殖更精细，品质更稳定。总台记者李佳、浙江台记者白直清、长兴台记者张杰报道。
4: 早上七点不到，穿着下水裤的养殖户蟹晃站在蟹塘中，慢慢收起了地笼网。刚出水的大闸蟹与铁盆摩擦，沙沙作响。蟹晃对今年大闸蟹的个头很满意。
5: 像我手里这个螃蟹，现在应该3两到3两半，这个腿已经蛮硬了。像这个螃蟹的话，还都有点顶壳了。这个螃蟹质量现在相当的好。
6: 之前在买的那个规格是什么价？
4: 一边忙着捞蟹，蟹晃一边还要回复客户的电话和信息。大闸蟹上市的消息一发布，他立刻收到了不少订单。
5: 酒店还有很多老客户都问今年河蟹的展示情况，然后问一下我们今年总体的销售价格，还有一个产量。
4: 90后的谢晃毕业于浙江海洋大学水产养殖专业，作为新农人，他既懂技术，更敢想敢干。前两年他创新推出了公蟹与母蟹分开养殖的模式，今年他又引进了早熟大闸蟹品种，并应用无人机投喂饲料、水质智能化自动管控等新技术。
5: 今年采用我们当地早熟品种的苗，成熟度能够提早个半个月甚至20天，这样的优势就是我们能够抢占市场先机。
4: 蟹晃对自家大闸蟹品质的底气来自他一手打造的智能化养殖系统，通过手机上多个应用程序，他就能随时掌握蟹塘水质、水温等关键数据，并远程调控增氧监控等设备。中午12点，蟹晃熟练地在遥控器上设置好线路，装满饲料的大型无人机稳稳起飞，按预定线路在蟹塘上空投喂。
5: 就今年第一年，全年都是用无人机投的。最重要的是省时省力，第二个它投得很均匀。
4: 2021年，蟹晃响应号召，打造了农温旅融合项目。去年秋季，他又和一帮同龄的养殖户组织客户到养殖基地现场品尝大闸蟹，活动广受好评。
5: 很多游客尝了之后又进行一个复购，60%的螃蟹就是通过基地吃买，再剩下的40%通过邮寄出去了，螃蟹不够卖。
4: 对于养蟹人来说，蟹塘一年四季几乎没有干塘的时候，这一季丰收后，蟹晃又要忙着投苗，但他说守住太湖边这一口鲜甜的味道，一年付出再多辛苦也值得。
5: 最重要的就是客人吃到我们整个螃蟹，对我们评价非常好，这样我们整个养殖也非常有信心，非常开心。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截至昨天，今年西部陆海新通道铁海联运班列集装箱运输量已突破100万标箱，通道保通保畅能力持续增强。全国铁路第四季度调图后，通道将新增2条图定班列运行线路，为西南地区对外贸易增长提供有力支撑。
7: 国庆档票房昨天突破10亿元，其中《神探之痕迹》以近4亿元的票房成绩领跑国庆档。截至目前，国庆档观影场次和人次均创同期新高。
3: 中央气象台昨天预报，未来3天全国大部天气都以晴好为主，利于返程和出行。同时，新疆、西南地区、西北地区及海南岛、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降水天气，提醒各地关注天气对

0: 假期旅游、交通出行等的影响，防范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6号表示，该组织当天在也门南部拉赫济省对沙特支持的武装人员集结地发动数十次袭击，并对所有近期攻下的区域仍然保持控制。公布的视频画面显示，胡塞武装使用无人机和导弹袭击曼德海峡附近的政府军。胡塞武装称挫败了沙特方面多次试图向曼德海峡方向推进的兵力集结，并迫使其撤退。过去24小时，沙特针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66次空袭和导弹袭击。也门政府军5号称已收复塔伊兹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另据一名匿名的胡塞武装军方官员说，截至6号，政府军仍控制着祖巴卜及当地军用机场。
0: 本台消息，据日本共同社报道，在一名驻冲绳美军士兵因涉嫌抢劫杀人被捕后，驻冲绳美军最高负责人、冲绳地区协调官沃森6号下令，自9号起对所有驻冲绳美军人员实施为期30天的外出限制，每天0点到凌晨5点禁止外出。日本冲绳县警方4号逮捕了美国士兵德文·巴拉德，他涉嫌在冲绳县那霸市一家酒店杀害一名日本女性，并抢走被害人的钱包等物品。部分日本民众昨晚在美国驻日本大使馆前举行集会，抗议驻日美军暴行，反对高市政权强行推进边野谷新基地建设。
3: 不要杀害女性，我们不要美军。
4: 不只是冲绳，日本在其他地方也有美军基地，类似的暴力事件也一直在发生。
5: 我真的会想，日本政府到底是在保护谁？日本政府总是说为了保护日本所以需要美军，但实际上民众并没有得到保护。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0: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5号表示，俄方将对东京的不友好举措采取对等反制，首先针对那些对日本具有重要利益的领域。日本政府近日以乌克兰局势为由对俄实施非法制裁，包括首次涉及航运领域的限制措施，这使得所剩无几的俄日关系基础进一步受损。日方做法不仅无助于实现持久和平，反而会让和平更加遥远。
2: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6号表示，欧盟将采取启动欧洲炼油厂战略对话、加强能源联合采购等措施，以应对能源价格上涨，并进一步降低对进口化石燃料的依赖。他说，随着冬季临近，高能源成本给企业和居民带来的压力可能进一步加剧。
0: 德国萨安州议会6号选举极右翼德国选择党议员托比亚斯·劳施为议长，这是德国首次由选择党成员担任联邦州议会议长。据德国媒体报道，当天数百名抗议者聚集在州议会大厦前，反对劳施出任州议会议长。
2: 法国总统马克龙6号说，法国一艘战略核潜艇当天成功试射一枚未装在核弹头的潜射洲际导弹，对外发出了法国具备实力的清晰信号。
0: 阿根廷外长巴勃罗·基尔诺5号晚批评英国政府在马岛、英国称福克兰群岛的主权争端中拒绝谈判。
2: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在6号公布的全球金融稳定报告指出，应警惕对冲基金可能对宏观金融稳定带来的风险。报告说，全球对冲基金资产规模增速过快，在资本市场波动中容易放大价格错位和流动性紧张，一旦遭遇严重负面冲击，可能引发系统性风险。
0: 国庆假期，各行各业劳动者坚守岗位，以实干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
6: 我叫朱海明，是来自浙江嘉兴平湖的一名基层村干部。今年国庆，我们村仍旧以轮班制的形式建设岗位，为我们村里60周岁以上的20多位独居孤寡老人提供送餐服务，每餐提供1分2素的饭菜。那这项服务呢，至今呢已有8年时间了，我们也感到很有成就感。
7: 我叫 叫张震，来自国铁沈阳局。

0: 杨坤段动车山队是一名列车长。这个国庆假期呀、我和全国千千万万的铁路人一样，奔驰在千里铁道线上，坚守岗位，护航旅途。
1: 我叫张顺，是长江池州航道处的一名航道工作人员。今年国庆，我在长江池州段呢坚守一线，确保航标始终处于良好的驻航状态，为过往船舶提供清晰准确的导航指引。每当看到一艘艘巨轮安全驶过，听到汽笛声在舰面回荡，我心中充满了自豪与满足。
2: 我叫周淼淼，是厦门翔安国际机场项目的一名建设者。眼下机场正处在通航筹备的关键冲刺阶段，我们全员在岗紧盯各项任务，向着2026年底通航目标全力奋进。能够把自己的青春奋斗融入这座国家标杆工程，我内心特别自豪。
3: 我叫卢俊成，来自山东日照。今年国庆，我和300多位来自五湖四海的同伴坚守在狮子洋大桥上部结构施工的岗位上。我希望狮子洋通道这个粤港澳大湾区核心枢纽工程能够早日建成通车。我用行动和奋斗祝福祖国永昌盛，繁荣富强更辉煌。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方亮、张永鹏，主播尹琦、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做有思想的媒体，传递有力量的新闻，用脚步丈量厚度，用真诚表达态度。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传递时政要闻，关注紫赛民生。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承德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承德新闻。
2: 今天是2026年10月7号星期三，农历8月27。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秋运长城换新彩，金山岭长城成为国庆出游宝藏目的地；
2: 央视正点财经报道，隆化县赏秋景沐温泉，国庆解锁山水休闲新体验；
1: 平泉市梨果飘香迎丰收，采摘游乐助振兴；
2: 15.5开局看承德，承德新闻11特别节目今天播出第4期。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11国庆黄金周，多地景区迎来客流高峰，素有万里长城金山独秀美誉的金山岭长城

0: 等，凭借绝美的秋日风光、丰富的非遗活动和舒适的出游体验，成为京津冀周边高品质出游宝藏目的地，吸引大批游客前来打卡。请听报道。
1: 金秋十月是金山岭长城一年中最具诗意的时节，山间秋意渐浓，漫山黄芦红枫次第浸染，层林叠翠，五彩斑斓。苍劲古朴的长城蜿蜒盘踞于群山之巅，雄关风骨与烂漫秋景相融共生，汇聚一幅壮阔秀美的秋日山河画卷。不同于热门景区的人潮拥挤，金山岭长城地势开阔，景致悠远，客流更为舒缓，无需奔波拥挤。无论是登高览山河秋色，沉浸式徒步放松，还是定格古风美景拍摄秋日大片，都能拥有松弛惬意的游玩体验，是国庆秋日出游远离喧嚣亲近山水的绝佳选择。游客
2: 放假之前，我就通过短视频公众号听说这次长城活动特别多，就带着孩子领着家人感受长城的雄伟壮丽。来了之后发现特别好，节目很多，很好看，长城的景色也特别美。
1: 金山岭长城特色文旅活动精彩纷呈，氛围感拉满。景区推出红歌唱响长城互动活动，游客登临长城唱响红歌即可参与免费赢门票活动，常态化上演戚家军沉浸式实景演绎、戍边练兵体验等各类互动项目。国庆假期，金山岭长城景区以极致秋景、多彩活动和舒适游玩环境解锁国庆出游新玩法，成为口碑爆棚的国庆宝藏出游地。游客
3: 我们是那个秋假过来，我们是整体的一个亲子游，整体爬下来感觉人也还好，然后整体风景也比较美，有机会还可以再来一下。
1: 金山岭长城文物保护中心主任张磊，
4: 今年以来我们金山岭长城不再是单一看风景，而是实打实做了很多游客喜闻乐见的特色活动，打造游客可参与可体验的沉浸式游玩内容，让景区氛围更活跃，更有烟火气。下一步金山岭长城会持续与游客需求为核心，持续做游特色文化活动，做实景区服务保障，做细常态化管理，不断丰富沉浸式体验项目，持续提升服务质量，真正让游客来得放心，玩得开心，再来舒心，持续擦亮金山岭长城文旅口碑。
5: 假日期间，隆化县依据本地特色温泉资源与载体文化，推出赏秋加泡汤的特色体验，这样让游客不用长途奔波，就能在身边的山野田园里找到松弛惬意的假期体验。请听央视正点财经的新闻报道。
6: 国庆假期，河北省隆化县赏秋加泡汤的特色度假方式吸引京津冀及周边地区游客慕名而来。在热河温泉旅游度假区，依山而建的层层温泉池掩映在山林之间，游客们在秋景中泡着温泉，享受难得的松弛感。度假区的另一处高空无边泳池视野开阔，游客在这里打卡拍照，将秋色一览无余。当地一些颇具特色的温泉民宿深受家庭游等群体的喜爱，在这里游客不仅可以漫享温泉，还可以采摘水果蔬菜，品尝地道农家美食，尽享乡村慢时光。
0: 金秋时节，硕果飘香，平泉市雅图沟社区清甜爽口的梨吸引不少市民游客前来体验采摘乐趣，尽享田园丰收美景。请听报道。
7: 走进雅图沟社区梨园，满目青翠间硕果盈枝，果香四溢，一派喜人的丰收景象。园区内品种丰富，五香梨、苹果梨、秋白梨、锦风梨、酸梨等多个本土优质梨陆续成熟，皮薄肉嫩，汁水充盈，口感清甜，深受游客青睐。不少市民趁着闲暇时光走进果园，体验亲手采摘的乐趣，感受秋日乡村的独特韵味。游客赵玉霞，
8: 他这梨又脆又甜，汁水多，今天和姑娘来采摘园来玩来了，玩得挺开心。
7: 近年来，平泉市雅图沟社区立足山地资源优势，因地制宜发展特色林果产业，不断拓展种植品类，扩大种植规模，推动农旅融合发展，让荒山变成群众增收致富的花果山。平泉市雅图沟社区党支部书记李红辉，
9: 下一步村里将重点打造白亩林果基地，完善水利配套设施，项目建好后既能提升果树管护条件，提高果品的产量质量，又能吸纳村民就近务工，壮大村集体经济，靠特色林果产业带动群众增收致富，助力乡村振兴。
5: 值此国庆佳节

0: 之际，承德广播电视台融媒体新闻中心推出十五五开局看承德十一特别节目，今天播出第四期。
1: 四时更迭，岁物丰城，又逢秋意盎然，燕山以里热河奔流，再画壮丽篇章。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承德广播电视台十五五开局看承德承德新闻十一特别节目，欢迎您的收看。
2: 接下来让我们将目光聚焦承德乡村一线，感受紫塞大地产业兴旺、乡村和美、万物博兴的振兴图景。
1: 五年来，承德牢记嘱托，始终把产业振兴作为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精准发力，立足特色资源，关注市场需求，不断发展优势产业，促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让经济发展成果更多更好惠及农村农民。
2: 五年来，承德深挖山乡资源禀赋，做强县域特色产业，食用菌、马铃薯、山楂、板栗、肉牛等产业遍地开花，以产业兴旺激活乡村振兴一池活水。在众多特色产业当中，平泉食用菌是极具代表性的一员。那平泉素有中国香菇食用菌之乡的美誉，立足深厚的产业根基，当地正全力建设北方最大的食用菌产业基地。
1: 小小香菇已经成长为带动万千群众增收致富的大产业，这背后啊是产业发展路上的不断求新求变，离不开持续的科技赋能和迭代升级。如今传统菌棒生产告别小作坊，迈向智能化工厂，跟随镜头我们实地探访产学研融合的现代化菌种生产基地，从一枚菌种看香菇产业背后的科技新变革。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平泉华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大家可以看到我身旁的多条生产线正在有序运转。那么这种标准化现代化到底能给咱们菇农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好处呢？我们今天请到了平泉市食用菌产业发展中心的高级农艺师曹红儒老师为我们介绍一下。曹老师您好。
4: 记者您好，我们依托中国农科院和平泉食用菌产业技术研究院的技术支持，建有这个种质资源库菌种检测实验室。这个菌种培养期间呢，要经过四五轮的筛选，严格按照食用菌菌种的行业标准进行生产。培育出来的这个菌种的菌丝呢，会浓白健壮，抗逆性呢会更好。这个呢，就从源头上呢降低了大家的种植风险。
3: 那么咱们在新品研发和产业长远发展上还有哪些规划呢？它对于咱们平泉乃至承德食用菌产业发展有哪些作用呢？
4: 产业要想走得远，种业的创新呢它是一个关键，栽培技术呢是基础。我们产业呢不能固守老路子，在产业发展中不断选育新的优良的菌种，研究一些新的栽培技术，探索生态化循环模式，以及研发一些产品加工的技术，打造一套可以复制和推广的食用菌产业发展样板，夯实富民产业根基，助力食用菌产业高质量发展。
3: 好的，曹老师，感谢您细致的介绍。
1: 从农户自己摸索繁育菌种到产学研协同两种先行，一枚小小的菌种背后啊，是平泉食用菌产业的迭代升级，更是承德特色农业依靠科技赋能深耕种质创新迈上标准化高质量发展的生动缩影。
2: 没错，小小菌棒百亿产业，承德通过优化特色产业布局，完善全产业链条，做强品牌质量体系，真正把山地资源优势转化成了富民兴村的硬核产业优势，为乡村全面振兴夯实了坚实根基。
1: 不只是平泉食用菌产业多点突破成效显著，近年来啊，承德持续深耕五大特色主导产业，多点布局特色产业示范带，大力推进农文旅农康养深度融合，一批和美乡村产业样板村正在燕山大地蓬勃崛起。
2: 是的，在优化农业产业布局，打造现代农业体系的同时，承德持续推进乡村风貌提质、业态创新、治理增效。那接下来我们就去丰宁小北沟村看一看承德乡村产业融合、和美乡村建设的鲜活样板。
5: 我现在就在丰宁小北沟村，大家可以通过无人机的信号看到宽阔整洁的乡村主干道，错落精致的农家小院，优美

0: 宽阔的坝上草原，整个村庄生机盎然。我们很难想象到这座荣获了全国优秀基层党组织、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的和美村落，曾经还是深度贫困村，老百姓守着得天独厚的坝上绿水青山，却没有致富门路。而现在放眼望去，全村人居环境全面提升，基础设施一应俱全。更难得的是，村里依托生态优势盘活资源，做活产业，让生态颜值变成了经济产值。村民的生活变好，最直观的感受就是日常生活和增收渠道。我们来问一位当地的村民，看看他能不能跟我们说一说村里的变化。哎，大哥你好。
1: 你好，你好。
0: 您也是见证了咱们村里这些年的变化，能不能跟我们说一说这个变化在哪？
1: 这变化我收入增加多了，我们以前种马每年也就收个万八千的，现在已经达到五六万。
0: 村民百姓的收入翻番，生活提质，这就是乡村振兴成果最实实在在惠及百姓的地方。而这些成果都离不开村党支部的牵头引路，既有民宿富民，又有特色马产业赋能，整村都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接下来我们请小北沟村党支部书记于村勇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村里这些年的发展。于书记您好。
2: 您好。哎，其实一个村要想发展，主要就是党建引领，实干兴村。实干兴村最大的重点就是说发展这个乡村的产业。我们村主要的两大主导产业呢，一个是乡村旅游民俗的发展，另一个就是坝上马文化的发展。我们打造了华北最大的这个马厩，那周边的高端马都在我这寄养，这样呢农民就能在那儿打工，一年能增收个3-4万块钱。再一个，我们本地的马匹呢，主要用于这个游客的骑乘，那么一家养两匹马呢，一年也能挣个3-4万块钱。像我们的民俗发展呢，主要就是现在有10家高端民俗，有23家这个乡村酒店，还有10几家这个农家乐，还有一个帐篷酒店。
0: 我想问您是，就未来咱们村里往哪方面会去谋划自己的出路啊，或者是致富门路呢？
2: 我的个人认为就是说现在民俗发展的比较好，刚才我不跟您说还有10几家这个农家乐吗？它也面临着这个提档升级，现在你得按照客人的要求来建你的这个产业。以前那个农家乐呢，虽然说现在有客源，但是入住率就没有民俗高了。我们村呢给他积极这个谋划，给他协调这个资金的来源啊。你比如说现在我们各个行为了产业扶持，有一定的贴息贷款或者是这个利率特别低的贷款，我们鼓励他们那个提档升级。我相信15开局之年，我们小北沟有底气把产业做强，农民呢更加富裕。
0: 好，谢谢您于书记。
2: 啊，不客气，不客气，
0: 非常感谢您。站在崭新的小北沟村，我们亲眼见证党建强、村荣美、产业兴、百姓富。从昔日破败落后的深度贫困村，到如今村容整洁、民宿遍地开花、马产业特色出圈的乡村振兴样板，小北沟村以实干破局，以生态赋能，以产业富民，在承德大地上走出了一条可复制、可推广的乡村振兴之路。
3: 小北沟的巨变让我们是备受感动。我们知道今年小北沟村党支部呀还获得了一个荣誉，那就是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这样的荣誉来之不易，更是对小北沟乡村振兴破茧成蝶的最好褒奖。
4: 是的，其实小北沟只是承德乡村振兴宏大篇章里的一部分。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通过一个短片进一步了解下近年来啊咱们承德的山乡巨变、大地生辉。
5: 依托得天独厚的山地生态资源，承德以千万工程经验为引领，聚力打造特色农业强势，走出了一条生态为底、特色为魂、产业为脉、融合为势的乡村振兴之路。立足山地禀赋，承德重塑现代农业发展版图，系统打造5条特色农业产业示范带，串联食用菌、果品、中药材、马铃薯生态畜牧优势产业，推动产业从零散种养向集群化、标准化全链条迭代升级，以现代农业园区为载体，集聚龙头企业、产业项目、基地资源，实现产家销贯通、农文旅融合，让深山资源真正转化为富民产业优势。坚守绿色发展底色，提质升级品牌农业，全市持续推广生态种养模式，完善仓储保鲜、分级加工、冷链物流配套体系，补齐农产品流通短板，让优质山地农产品就

0: 务递增值直达京津高端市场，依托承德山水区域公共品牌赋能，特色农产品走出深山，打响品牌，实现从种的好向卖的优、价值高跨越。产业兴带动乡村美、百姓富，承德不断健全联农带农机制，激活农村集体经济活力，同步推进农村基础设施提质、人居环境整治、乡村治理提升，连片打造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样板，实现产业兴旺、生态优美、乡风文明、群众富足的全新乡村面貌。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2: 支部强，村民动，振兴方向明，新农事，新农人，舞台正当时，传知识，递温暖，乡村换新颜，田埂高，旧忆新，乡音永流传，青山绿，润文明，美丽带军行，乡村振兴，你我都是主人翁。
3: 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市区今天白天的天气。市区今天白天晴，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6度。
4: 医保基金安全靠大家，医保基金是人民群众生命健康的重要保障，让我们携手打击骗取和违规使用医保基金行为，共同筑牢医保基金安全防线。投诉举报电话03142080110，也可通过国家医保局微信公众号投诉举报。
5: 中国银行随心置贷满足您的消费资金需求，纯信用，随借随还，超省心，额度最高50万元，期限最长5年，年化利率3.0%起，消费可享受最高5000元的财政贴息。中国银行信用卡新客户消费满50元享100元礼包。2026年10月1日至2026年12月31日，首次办理中国银行信用卡主卡的新客户，在卡片核发当月及后续一个自然月内，通过微信、支付宝、京东、美团、携程、拼多多、抖音、唯点会任意渠道完成一笔等值满人民币50元及以上的快捷支付消费，即有机会在消费达标次月领取100元微信立减金券包，每为客户限领一次，每月礼品限量20000名，按领取顺序先到先得，详询中国银行各营业网点。
6: 鲜纯好奶源自承德本土鲜奶，北牧乳业，原承德市畜牧场，70载匠心传承，80所鲜，牧场直达。9月24号到10月10号，您在北牧乳业合作门店订购10月鲜奶套餐，即可获赠双节礼包一份。小程序下单鲜奶月套餐，额外加赠10袋鲜奶。详情咨询2138346186-3244-0756。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调频 FM89.1， 关注收听我们的假期特别节目，我是李林。我们来关注一组最新的消息，2026国庆档迎来多部新作，超10部中外影片集中上映，截至目前国庆票房已经突破10亿元。目前暂列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前三的影片分别是《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生化危机爆发夜》，其中《神探之痕迹》已超3.7亿元，暂列国庆档票房第一位。影片《神探之痕迹》以七勋章获得者痕迹检验专家崔道直的先进事迹为蓝本，影片时间线横跨数十年，刻画出公安干警的初心坚守，也见证了我国刑侦技术的飞速发展。《神探之痕迹》崔寻的饰演者张译称，在崔道直90多岁的人生长河中，他有70多年的时间为新中国的事业在奉献，在工作， 而且他自从

0: 当了警察之后，资料上显示他一共经历了1200多个案件，亲手去固定了7000多件痕迹物证，无一出错。在人物塑造上，影片跳出破案追凶的浅层叙事，对核心意象痕迹展开多层次全方位的影像诠释，由此影片也以内敛克制的表达完成了对人物精神和价值的传递。什么意思夫妇是由小沈阳和沈春阳主演，影片讲述一对结婚多年的夫妻意外灵魂互换，被迫体验对方生活的搞笑故事。时隔9年，生化危机系列新作回归，生化危机爆发夜讲述了普通人布莱恩因意外深陷全程生化浩劫，以微薄之力对抗嗜血异种，破解危机谜团，由此展。
1: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平泉新闻。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是平泉新闻节目时间，今天是2026年10月7号星期三，农历8月27。首先请听本次新闻的主要内容。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系列述评之八，学习贯彻平泉市第三次党代会精神，锚定新蓝图，时代起新城访谈系列报道，今天播出七沟镇党委书记连秋鹤。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新华社评论员文章：坚持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系列述评之八，全面进步，全面过硬，为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组织保证。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越是向前推进，越需要充分发挥党的组织优势，把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的力量凝聚起来，把亿万人民群众的智慧和创造激发出来。你知道吗？在深圳有一个24小时为你亮灯的自习圣地，它不仅能满足你的学习需求，还能在你迷茫时给你带来温暖。深圳市党群服务中心的百姓书房被网友亲切称为深圳最美自习室、宝藏图书馆。从24小时不打烊的图书馆，到儿童托育、居民养老，从人才市场到青年夜校，近年来深圳建立2300多个基层党群服务中心，实现全市6000多个物业小区和城中村党的组织和工作全覆盖。党群服务中心的服务项目越来越多，功能越来越齐全，满足群众的多样化需求。落地才能生根，根深才能叶茂。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基层党组织是党执政大厦的地基，地基固则大厦坚，地基松则大厦轻。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推进各领域基层党组织建设，不断加强企业、农村、机关、事业单位、社区等各领域党建工作，推动基层党组织全面进步、全面过硬。学习贯彻平泉市第三次党代会精神，锚定新蓝图，时代起新城访谈系列报道，今天播出七沟镇党委书记连秋鹤。
4: 连书记您好，市第三次党代会呢提出了七个聚焦战略部署，七沟镇呀作为平泉的西大门，又是我市一新四级四个镇之一，在贯彻落实上是怎么安排部署的？
5: 第三次党代会是在15开局起步的关键节点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七个聚焦战略部署立意高远，指向精准，每一条都与基层实践紧密相连。七沟镇地理位置优越，交通便利，坐拥农业、工业、商贸三大优势，承担着产业体质、绿色发展以及乡村振兴等重要任务， 深感责任重大，使命艰巨。党代会闭幕后，镇党委第一时间组织全镇党员开展学习报告，逐条逐项分析，班子成员结合分管领域谈认识，找差距，明举措，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大会确定的目标任务上来，牢固树立绿色发展、科学发展的理念，坚持一盘棋，统筹推进，将七个聚焦战略部署与三区域中心规划定位精准对接，与以乡村振兴为统领、以生态环境为突破、以高质量发展为目标的主体战略有机结合，逐条梳理、压查推进各项工作，确保市委各项决策部署在七沟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4: 七沟镇呀，有着良好的生态条件，是集工业、农业等产业优势为一身的综合型发展乡镇。在推动乡村振兴上有哪些具体思路和举措呢？
5: 市党代会报告提出，要巩固拓展国家乡村振兴示范县创建成果，这为七沟抓好乡村振兴工作指明了主攻方向。未来我们坚持农业固本兴强、工业体质增效、治理精细赋能总体思路，依托全镇40000亩山杏、45个食用菌园区、320亩设施菜和37家工业园区的家底，全力打造一带两项三个深加工经济发展格局，推进绿色食品加工产业带建设，实现农业大镇、工业强镇、商贸重镇的建设目标。一是深耕现代农业，构建高质高效的产业链条，立足本土资源禀赋与区位优势，坚持稳规模、调结构、提品质、不链条的发展思路，推动传统农业向规模化、精细化、现代化转型升级，做强山杏主导产业。七沟已形成种植、加工、销售为一体的完整体系，培育了热河路、杏林春晓、九鹿等本土龙头企业，下一步将持续开发杏仁油、杏仁粉、杏仁洗护用品等深加工产品，不断延伸产业链，提升产品附加值，推动小山杏转化为富民兴镇的大产业，做实做优食用菌产业，依托全镇45个种植园区，强化技术指导，规范种植标准，重点补齐工厂化培育、冷链仓储物流配套弱项，扶持育园生物科技推广产品升级，推动产品从有量到优质转变，做精设施农业，稳步发展设施菜、特色梨果种植，加快推进毛兰沟精致果品示范村建设，打造集中示范、技术推广、采收储运于一体的综合性产业基地，构建多点支撑、协同发展的现代农业产业体系。二是聚焦产业项目，激活转型升级的动力引擎，坚持项目为王、招商为要、落地为大的工作思路，通过盘活存量、引入增量、提升质量，推动工业向绿色化、高端化、集约化转型，持续开展低效用地和闲置厂房清理行动，对老旧厂区实施技术改造和能级提升，重点推进二子羊汤等项目提质达效，将闲置资产转化为优质增量，实现腾笼换鸟、空间换地，坚持把招商引资作为头号工程，立足生态与农业优势，精准绘制清洁能源、特色农产品加工、生态康养三大产业图谱，围绕5000伏变电站、小流域治理等项目核心要素，保障开展以商招商、平台招商，推动招商引资从量的积累向质的跃升转变，同时依托现有工业基础，持续抓好盐链、补链、强链工作，推进承德热河路饮料公司引入新技艺、新设备，实现技改扩能，有效破除淡季生产难题，提升产业全年稳定供应能力。三是聚力和美乡村建设，夯实乡村振兴发展根基，坚持以民生保障为根基，抓实常态化帮扶，织密防贫监测网格，牢牢守住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持续深化基层治理改革，建立多网合一、一网运行的网格化管理模式，建强用好网格员队伍，全面提升基层治理质效，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常态化开展网格巡查，推动矛盾问题就地化解、源头清零。

0: 同时扎实推进柳树堆和美乡村示范村建设，全力做好毛兰沟村全国文明村镇提名创建工作，持续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提升，有序推进道路升级、村庄绿化、水利修缮等基础设施，补齐村服务短板，不断改善群众生活条件。七沟镇将以市第三次党代会精神为指引，团结带领全镇党员干部群众解放思想，奋发进取，真抓实干，久久为功，奋力谱写七沟镇高质量发展新篇章，为全面建设经济强势、美丽平权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次平权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编辑播音于欣欣，监制马健、雨峰，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分钱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小哥哥，我爸得疾病了，快给我转10000块钱，快！
3: 慢，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4: 平泉市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依法严厉打击黑恶势力违法犯罪公开征集线索的通告，近日党中央就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作出部署，明确从今年7月开始，利用1年左右时间，在全国范围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集中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涉黑涉恶违法犯罪问题，整治规范滋生黑恶犯罪的行业乱象，依法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有组织犯罪法》等相关法律法规，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线索征集范围：一、侵蚀基层政权、横行一方乡里的村霸、乡霸，垄断自然资源、破坏生态环境的沙霸、矿霸，扰乱治安秩序、破坏市场环境的街霸、市霸等黑恶势力线索。二、利用网络平台和软暴力手段，有组织地实施裸聊敲诈、非法放贷、非法催收、舆情敲诈、恶意索赔、强迫消费、劳务碰瓷、色情敲诈等黑恶违法犯罪及相关线索。三、跟踪滋扰、威胁恐吓、敲诈勒索等软暴力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四、制贩毒品、开设赌场、组织卖淫等黄赌毒黑合流的犯罪团伙和境内外黑恶势力勾连犯罪的线索。五、操纵控制未成年人实施违法犯罪、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黑恶势力线索。六、涉黑涉恶腐败和为黑恶势力充当保护伞线索。七、其他涉黑涉恶违法犯罪及涉黑涉恶在逃人员线索。二、征集要求：广大群众发现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后，请做好证据收集，固定通过电话、邮件等方式揭发举报，举报线索要明确被举报人姓名、住址、违法犯罪时间、地点、事实等，如有录音录像、交易记录、合同文书、票据字据等证据材料，也应一并提供。三、征集渠道：举报邮箱河北省承德市平泉市平泉镇府前街路17号、0058号邮政信箱。平泉市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收，邮政编码0675。

0: 0300，举报电话0314-608-2665，网络举报邮箱 pqshsegb@163.com。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违法犯罪并提供线索，政法机关将依法保护举报人的个人信息及安全。凡是实施黑恶势力违法犯罪以及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的人员，必须立即停止一切违法犯罪活动，并主动投案自首，如实供述自己罪行，事情可依法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特此通告平泉市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2026年8月28日。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100.2 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聆听，欢迎收听。
2: 崇祯自杀后，太子下落何处？道光帝为什么无故贬斥自己一半的妃嫔？慈安太后的死与慈禧到底有没有关系？这一桩桩一件件令人费解的悬而未决的事件，都与钟粹宫有关。离奇诡异，钟粹宫神秘面纱后隐藏着怎样的秘密？北京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中国紫禁城学会副会长严崇年先生为您讲述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大故宫》第二部第14集《钟粹悬案》。清朝皇帝大婚，皇后入住坤宁宫，但是皇后从大清门、天安门、端门、午门、太和门、乾清门抬进坤宁宫前，要先去钟粹宫。新婚的皇后为什么不直接去坤宁宫，而要先去钟粹宫？她去钟粹宫做什么呢？钟粹宫内廷东六宫之一，取汇集精华精粹之意，现在是故宫藏玉器类文物的展馆。但是在明清两朝，太子后妃都曾在此居住。这是一座神秘的宫殿，一些左右晚清政局达半个世纪的政治人物都与钟粹宫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里是一座离奇的宫殿，曾经发生过许多令人费解的历史悬案。崇祯太子真假，道光无故贬妃，慈安太后死因，这一桩桩一件件悬而未决的事件，给这座宫殿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北京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中国紫禁城学会副会长严崇年先生继续为我们讲述系列节目《大故宫》第二部第14集《钟粹悬案》。
3: 钟粹宫的主人有很多历史的悬案，我主要讲三起悬案：一、崇祯太子；二、道光贬妃；三、慈安之死。现在讲第一个问题，崇祯太子。这个钟粹宫啊，是东六宫最靠西边一排的，最北面那个宫。这个宫有个特点，就是离坤宁宫特别近，所以它有一个特殊的功能。什么特殊功能呢？就是清朝皇帝大婚的时候啊，大婚那个皇后抬着从大清门、天安门、端门、午门、太和门、乾清门六道门，六六顺进六道门，进六道门之后不到坤宁宫，到哪儿呢？就到钟粹宫。做什么呢？两件事：一，烧气，稍微休息一下；二，理妆，把化妆再整理整理。因为我们这个大婚的皇后啊，从0点钟就起来了，到了这时候已经12点多1点钟左右了，也需要稍微休息一下，这理理妆，吃点东西，稍微休息一下，然后从这儿到坤宁宫，离得近，到坤宁宫举行贺锦礼啊，吃紫松饽饽，喝交杯酒，入洞房，吹了灯，关了门，就做皇后了。 所以我有时候也把钟粹公叫做钟粹

体工，但是啊，这是临时性的，不是长久性的。那长久性钟粹公在明朝曾经做过皇太子公，在清朝作为妃嫔的公。

崇祯太子他的历史学案，我们都知道啊，崇祯皇帝有七个儿子，崇祯上吊之前呢死了四个了，还剩了仨。老大呢就是太子叫朱慈郎，另外两个呢一个叫朱慈炯，一个叫朱慈昭。后面这俩我们不着重说，着重说这太子朱慈郎。这崇祯十七年上吊之前，他三月上吊，到二月份了，形势非常紧张。一个左都御史叫李邦华等官员向崇祯皇帝建议两条：一，建议迁都，迁到南京；二，让太子监国。崇祯皇帝听了以后啊，不同意。过了不久，到三月的十九，李自成军队就打到北京了。崇祯皇帝这一天就到景山那个树上上吊。上吊死之前，他有个手谕，写了什么呢？写了就是让他的官员辅佐这个皇太子，什么意思啊？就他死了之后，让这皇太子继位，朝臣们来辅佐他。他这个手谕呢，就让太监送到哪儿呢？送到内阁大堂。太监接手谕后，急急忙忙到内阁大堂一看呢，内阁大堂是空无一人，一个人都没有。那这太监怎么办？没法复命啊。他就把崇祯手谕就放在内阁大堂的几案上，他就回去了。回去了，他没见着崇祯。崇祯以为啊，这手谕已经下达了，所以崇祯上吊之前还讲了一句话，讲了什么呢？就是他要死了，其他的官员赶紧的到太子的行在，就太子在哪，赶紧到那去辅导他，继续明朝政权。他不知道啊，这根本没有达到。崇祯就上吊死了，死之前他还做这个安排，他就要把太子等等这哥仨送到他姥姥家。他姥姥家谁家呢？就太子姥爷是周奎，到周奎家。崇祯去上吊去了，这么太监呢就带了太子等等就到了周奎家。到周奎家一看，周奎家关着门不开，怎么敲也不开。后来别人告诉我们周奎说太子来了，周奎呢不认识，不认识，假装不认识。这样太子又到一家敲门又进不去。这个时候李自成军队已经到城里了，太监呢就把这个太子朱慈郎就献给了李自成的。李自成让别人看了看是真的太子，李自成没有杀他，说封他做宋王，唐宋元明称的宋，宋王。太子拒绝接受，李自成还比较宽厚，让他穿了素装啊，到哪儿呢？到东华门外那听着诗呢，听了崇祯皇帝和他的皇后周皇后叫大兴皇帝大兴皇后遗体，到那儿给他行礼致哀。完了李自成就到山海关跟吴三桂作战，就带着太子也去了。山海关兵败，他又回来，把太子又带回来，啊，就跟着他到潼关。李自成兵败，队伍就散了，所以这个太子呢就不知所终。这个时候就发生了三个故事。一，就是南京太子。二，北京太子。三，明史太子。我一个个说。太子这时候是十五岁，一种说法到了南方，南方南京这个时候因为崇祯上吊死了，福王在南京又成立个政权，史称南明。这样太子就又到了南京。到了南京，真太子假太子了。这个时候呢，南明个权臣叫马士英，马士英就给福王说，说这个太子啊就不能是真的，

0: 为什么呢？明朝有规定是父死子继，兄终弟及啊。啊，他父亲崇祯死了，他儿子太子还活着，那皇帝应该谁做啊？应该这太子做，不能你做啊。什么意思啊？就你不能承认他是真的，承认他是真的，你就皇帝不能做了，你就得让太子来做。父王咱领会这意思啊，说派人来鉴定这个太子是真的假的。派了谁呢？就派了南明的大学士叫王铎，就那书法叫王铎，还派了几个人啊，原来在宫里头做太监的，这时候逃到南京了，来鉴定太子，那就问这太子了啊，还有原来太子老师一块问，问了五个问题。一问蒋都在何处，在什么地儿上课呀、啊、答不上来。二问蒋都次序先后，哪个先哪个后啊，答不上来。三问写仿要写何字啊，写仿仿照这个书法写字啊，写仿啊，写仿写何字啊，答不上来。四问蒋都问难几次啊，就是提问题几次啊，答不上来。五问蒋案蒋桌什么样啊，他没见过呀、啊、答不上来。所以就断定这是伪太子，入狱就打到监狱里。你是伪太子，那我就父王就可以继承政权，你要是真太子我就让出来。但是有些人对父王不满意，哎，说这个太子是真的，以左良玉为首，就说他是武汉。哎，他要什么呢？要旧太子清君侧，带了号称20万大军沿着长江往下准备到南京。这个时候啊，清豫亲王多铎的军队打到南京，到南京城外，还没到南京城里的时候，父王就跑了。跑了，这南京那些市民借着机会就起来，就到了监狱里头，冲到监狱里头把这太子就劫出来了。要是真的话呢，那就左良玉就可以辅佐这个人来做皇帝，就不算不承认你父王政权了。这个人是谁呀、啊、南京这太子。后来有了材料说了，哎，他爷爷呢是驸马都尉，叫王炳，他呢叫王之明，往南逃难的时候，从北京往南逃难的时候遇到一个人，他说起宫廷事儿他知道一点，说你既然你知道点宫廷的事儿，又从北京来了，你就说你是太子，到南京去他一定会礼遇你。这个人在南京呢，啊，南明走了，多铎还没进城的时候，五天的时间，啊，在武英殿登基，群臣朝贺，做皇帝，而且这个时候来，还选淑女，选淑女，清朝叫秀女，明朝叫淑女，弄得百姓家是鸡飞狗跳，人心惶惶，他这个时候还顾上这事儿。多铎军队进到南京了，就把他给抓起来了，后来就把这个太子就给杀了，就把这个王之明这个所谓太子就杀了。这是在南京，我这是一说南京太子。
1: 覆巢无完卵，崇祯帝自杀，大明王朝覆灭，天下形势骤变，唯有清军入关，难有南明新政，但无论是谁都不愿意看到活着的崇祯太子。然而南京的假太子刚刚被除掉，北京又冒出了一个崇祯太子，这个太子是真的吗？
0: 二说北京太子，李自成走喽之后，多尔衮率了军队到北京，这时候有人就把太子就献给了多尔衮，说这是崇祯的太子。大家想想看啊，多尔衮什么态度？多尔衮到了北京有一条啊，说我是替明朝来报仇，因为李自成推翻了明朝，我替明朝报仇，所以要打李自成。那么太子要是真的话，那你多尔衮打败李自成，这天下应该给谁呀、啊？但应该给崇祯皇帝儿子了。 所以多尔衮这时候你承认这太子是真的还是假的，承认是真的你这个权力政权得交，承认是假的明朝没有人了，我来做，我清朝来做皇帝。所以多尔衮就采取一招，下狱，先把这个太子下狱，完了找人来辨认是真的是假的。找了谁呢？先找了周奎，太子他姥爷。他姥爷一看，他姥爷当然知道是不是他外甥，他姥爷假的。第二找了谁呢？找了长平公主，长平公一看说这是太子真的。周奎就使了个眼色打了他一下，这公主明白了马上就不说话了。第三呢就找太监，就太子身边太监，太监来了以后见了跪了，这个太监跪了。当天夜里头这几个太监暴毙就给杀了。第四呢找了宫廷侍卫，宫廷侍卫当然认识太子，宫廷侍卫见了太子之后下跪，我二老把这些宫廷侍卫也给处置了。我二老就找呢大学士叫谢生，谢生当然明白了，谢生说假的。又找太子的老师几个官员一看说假的。多尔衮说既然太子是假的杀了，就把太子给杀了。三说明史太子，那明史怎么记？明史这太子记得很有意思，明史诸王传一句话，太子不知所终。这话很有意思了，真的假的后果怎么样我不知道，用一种历史叫做曲笔啊，既回避又记载这个事情。又明史是清朝修的，这些明朝的遗老的文人又不能完全违抗清朝当权者的利益，就用这个曲笔，太子不知所终。那么到现在南京那个太子，北京这个太子，明史说这个太子到底真实情况，就是明崇祯皇帝的太子所终在哪儿，怎么死的，应当说是一个历史悬案，也就是钟粹公的悬案。我想啊，这个时候太子真假已经不管重要，他是一个玩偶，说他是真的就利用这个玩偶推翻已经有的权利来建立一个新的权利，说他是假的否定明朝崇祯皇帝那个帝统，而承认自己帝统是正确的，也是一种利益所在。所以我说呀，只有为了公正才有真善美。明朝崇祯皇帝太子的悬案还没结，清朝道光后妃的悬案又起。下面讲第二个问题，二道光贬妃。道光皇帝历史记载啊，哎，说他有四个皇后四个贵妃妃嫔等等，一共有二十个人。这二十个人里头除了四个皇后，除了四个早死的，很早就死了，这去了八个，还有多少啊？还有十二个。这十二个妃嫔呢，有十个道光皇帝都给他贬斥了，这比例很大了。那这是些什么人呢？这十个后妃呢，我算了一下，是三个贵妃两个妃，三个嫔两个贵人，一共是十个，没有一个。讲为什么，这里头我就想一个问题，皇帝嘛，作为一个政治家来说，最可贵的品质是什么呢？就是坚毅。相反，道光的品格是什么？犹疑。怎么见的呢？与生活对待这些妃嫔 奖惩任。

0: 以情随意贬斥，于政治鸦片战争期间禁烟，严禁赤禁，主战主和，摇摆不定，忽左忽右。道光皇帝这么做，结果既毁了社稷，也损了自身。道光皇帝为什么贬斥这十个妃嫔，是一桩历史悬案。
1: 在道光的嫔妃中，有一个人是幸运的，不仅没有被贬，而且日后还被追封为皇后。这个幸运的女人就是曾经的钟粹宫的主人。
0: 这个钟粹宫在道光朝主要是住了这后妃，其中有一个呢后来封为敬城皇后，布尔济吉特氏。这个人就是恭亲王奕欣的亲妈，她太重要了。她重要在哪儿呢？就是咸丰皇帝小时候生下之后，清朝的规定亲妈不带，让别人带着。说咸丰生下之后啊，他妈没有带他，也没有喂奶，谁带他呢？就是敬城皇后，就是奕欣他妈带着他。带到几岁呢？就带到虚岁十岁，咸丰他妈亲妈就死了。死了之后，道光皇帝说让谁养呢？就让这个敬城皇后抚养这个奕柱，就是咸丰皇帝。那么咸丰皇帝奕柱住哪儿呢？就住在钟粹宫。所以他一小生下不久以后就住钟粹宫，他妈死了之后十岁以后还继续住钟粹宫。那奕欣他妈呢，就是布尔济吉特氏，就在钟粹宫。所以奕欣从小就跟咸丰奕柱俩在一块儿，他和奕欣前后共同生活大约有17年，在一块儿住，在一块儿吃，一块儿念书，一块儿玩耍，所以他们俩是一种特殊的关系。咸丰继承皇位，就是奕柱继承皇位，就正式搬到雅欣殿去住去了。这个时候奕欣还住在钟粹宫，再后来才搬到恭亲王府。我以后要单讲跟这个相关的一个，还有一个叫林贵妃，琳琅满目那个林，也是道光的贵妃。林贵妃生了谁呢？就生了奕轩。奕轩的夫人就是慈禧的亲妹妹叶赫那拉氏。奕轩和叶赫那拉氏生了儿子，就是光绪。奕轩的儿子是载沣。载沣跟谁结婚了呢？跟荣禄的女儿瓜尔佳氏，也就是慈禧的干女儿结婚。他们生了儿子就是宣统。所以有钟粹宫连带的关系，影响到清朝后来大约半个世纪的历史，甚至影响了民国时期的历史。我们讲钟粹宫不能不提到这一点。
1: 咸丰帝与钟粹宫有着割舍不断的情缘，咸丰帝曾经住过钟粹宫，咸丰帝的皇后钮祜禄氏，也就是历史上的慈安太后，也曾经住在钟粹宫。历史上关于慈安太后的死因猜测颇多，那么慈安到底是怎么死的？钟粹宫又留下了多少关于她的回忆呢？
0: 所以讲第三个，第三，慈安之死。这个慈安太后啊，大家都很熟悉，她住过好多地方。养心殿、后勤殿的那个就是体训堂，在那儿住过。但是他住的时间比较长的就是东六宫的钟粹宫，因为他长时间在这儿住，又住在东宫，东六宫的东宫，所以俗称他为东太后。